体育就像一次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存于何方，在乎的是沿途风景以及观者驻足的心情。体坛龙虎榜，早七点伴您心灵的运动之旅。

云起，龙行天下，虎助威。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现在呢是我们8点钟的体坛龙虎榜节目啊，我们接着再来说一下国内足球，来说一下 U20 女足亚洲杯的事儿啊，这个世界杯的事儿啊。中国女足这边呢，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比赛呢是0:30，对手呢是意大利队。那么小组赛当中呢，中国 U20 女足首战当中是5-0战胜了新卡里多尼亚，第二轮比赛我们0-0战平了尼日利亚，最后一场比赛呢输了西班牙，凭借四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的身份，时隔了20年之后呢，再一次跻身到了淘汰赛当中。对手方面呢，意大利女足呢也是时隔了14年之后，重新呢回到了 U20 世界杯的决赛圈当中。首战当中呢就爆冷逆转击败了美国队，第二轮比赛呢他们是3-0战胜了新西兰，末轮比赛呢1-1战平了上一届的亚军日本队，2胜1平，7分呢是 D 组的头名出现。赛程上呢，意大利女足呢要比中国女足多休息一天啊，体能上呢要占有一些优势。那么和大多数的欧洲球队一样的，意大利的球员体格是很强壮的，而且呢边路的冲击性极强，定位球呢威胁性也很突出。交手记录当中呢，因为我们中国女足阔别 U20 世界杯时间太久，那么在这个级别的正式大赛当中呢，两支球队交手特别少。历史上啊，04年的 U20 世界杯当中，中国女足是2-1击败过意大利队，但是那一批的球员早就不在阵中了。
1: 哪一年？04年啊？
0: 04年，
1: 22年前，我印象特别。04年那年我们是亚军，
0: 啊，是亚军，
1: 一直干到了决赛。
0: 打到了最后的一场比赛。
1: 对，那个时候还不叫 U20 女足世界杯，那时候还叫 U19世青赛呢。
0: 啊，那会儿是那个名字
1: 啊。那时候中国女足老厉害了，
0: 那时候也猛啊，那时候男足也不差吧。
1: 对，那个时候04年我们是决赛打谁我忘了啊，那个时候是咱们拿了一个亚军。转过年来06年也叫 U19世青赛，我们又是一个亚军。当时是那个场比赛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们是输给了朝鲜队，马晓旭。那届比赛就06年那个 U19世青赛的时候，他是双料 MVP。印象特别深那次比赛，但后来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0: 那么今天凌晨的这一场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讲都算是遭遇战吧。最终结果呢，双方在常规时间当中是1-1的平局，最终呢点球大战，中国女足呢是4-5遭到了意大利的 U20 女足的淘汰。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输在这12码点上啊，就很遗憾吧，只能说
1: 遗憾。那一定是100%遗憾。
0: 是的。
1: 但是呢，
0: 但我们是站着
1: 对
0: 输的。
1: 这个呢不后悔。
0: 对。
1: 有遗憾但不后悔。而且我觉得陆丽刚才用这个词用的特别贴切，就是女足姑娘们可以站着离开这一次 U20 女足世界杯的比赛。刚才陆丽提到一个数据，04年我们是拿了亚军。06年呢，那次印象非常深刻啊，咱们当时 U19 世青赛当时叫这个名字，我们也是拿了亚军，决赛输给朝鲜队，好像比分还挺大的。那为什么印象深刻？马晓旭当时是双料 MVP 嘛，然后接下来是一年不如一年在哪？刚才陆林还有一个词，大家发现没有？说隔现在这个 U20 女足世界杯隔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是20年时间，各位没进过决赛了。20年时间，我们这次终于是进了这个正赛了，决赛圈的比赛里面，而且呢小组还出现了，打到淘汰赛，我觉得这一次可以了。
0: 进步很大，如果你要对比来说的话。
1: 对啊，可以了。咱们一再想24年，咱们22年都打不了正赛啊。你说中国女足现在，我觉得这波女足姑娘们不应该因为点球输了对他们怎么有一些这个苛求啊苛责。这边刚才还是我想借用一下盗版一下陆离那个话，他们可以站着离开，的确可以。
0: 好，这是我们说的女足的世界杯的事儿。接着再来说一下国际足坛相关的一些信息。
1: 有勾罗的事儿，
0: 这个是昨天他自己通过社媒官宣的。
1: 他退出了哥伦比亚国家队。几天之前呢，他刚刚从这个效力半年的美职联球队明尼苏达联盟国民竞技队呢，是来到这个加盟这个球队啊，时隔20年呢，重新回到了哥伦比亚联赛。这罗啊，咱们这个俗称叫勾的，这罗的职业生涯，咱们说各种罗特别厉害，有大罗，有小罗。有这个 C 罗，但是呢到了这罗这边呢，就觉得大家对于他的期望值很高。但是咱实话实说，现在他退出国家队了，可以给他的职业生涯做一个算是前期的盖棺定论了。他的职业生涯应该是高开低走的，各位。 他在波尔图，在摩纳哥，在皇马，在拜仁，应该他是一直属于一个上升期。然后呢，从2020年开始，他就辗转去了埃普顿呐、啊，去了莱阳啊，奥林匹亚克斯、圣保罗、巴列卡诺，还有这个明尼苏达联队多个球队，几乎每年都在转会、转会、转会、转会。就是咱们从前有句话说，这个，人挪活呀，怎样树挪怎样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没有留爷处，爷开小卖铺嘛。
0: 这后半句话我怎么之前没听过？
1: 我编的，但是呢，他的确每年都在转，转完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巅峰期。从2020年之后，我对他的感觉就是一定是高开低走的这路。国家队层面呢，这次宣布退出国家队啊，他是参加了131场比赛，进了31个球，43次助攻。他跟那个奥斯皮纳并列为哥伦比亚队历史出场最多，也是哥伦比亚队历史第二射手，仅次于法尔考的36个球，还是国家队历史助攻王。他在国家这个名号那是相当了得。也是哥伦比亚世预赛历史进球最多的球员，打进了14个球。除此之外呢，他还是至今唯一拿到世界杯金靴的哥伦比亚球员。他的巅峰状态，2014年世界杯核心打进6球，金靴奖之后，他不去的罗马队吗？这罗打过3届世界杯，2014、2018和2026，最后一次就是7月7号世界杯1/8决赛对瑞士队踢65分钟，哥伦比亚队那场比赛输球出局嘛。哥伦比亚媒体对他的一个评价是这样的：虽然离开了，但是留下的，他离开指的是离开国家队啊。
0: 你这把后半句带上。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好外语，一定要看原文。这个你说这个，我觉得这个翻译就有问题。虽然离开了，
0: 他没加这个，对。
1: 对，虽然离开了国家队，这是比较贴切的一个翻译啊。翻译讲信达雅嘛。你要看这原文一定不是这个意思，说虽然离开了国家队，我加了国家队3个，虽然离开了国家队，但是留下的是天赋。进球所定义的一代明星，这定义可以的。
0: 是之前一天呢，阿根廷国家队呢是公布了世界杯之后的新一期的友谊赛的27人的名单。这份名单当中呢，挺有意思的，39岁的梅西，是受到了邀请啊，要回归参加这个告别赛。除此之外呢，还有恩佐、劳塔罗、阿尔瓦雷斯这些。征战了2届世界杯的核心成员也都是顺利的入选了。那么阿根廷国家队比赛日当中计划呢有3场国际友谊比赛，首场比赛的时间是9月30号，也就是周三啊，对阵的是玻利维亚。剩余的2场比赛是在纪念杯球场进行的，10月3号对阵的是布基纳法索，10月6号周二对阵的是贝宁。上个月的31号，梅西呢也是通过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官方宣布了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那么这一次回归呢，最重要的就是他要去参加10月6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碑球场进行的告别赛。那除了梅西之外，还有德保罗、洛塞尔索，这都是国家队生涯的告别赛。ESPN 啊，有一篇报道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梅西在大名单公布之前呢，和阿根廷足协会这个谈的时候啊，说这个表示说这场比赛举行一个告别仪式。那么对于梅西本人的态度呢，他自己也是非常的鲜明啊，说这个很高兴可以有机会向球迷朋友们做出最后的告别，获得他应有的这个告别仪式。因为考虑到了说这个他在巴萨的时候，一提到巴萨，我就除了叹气，我其实还是有点愤怒的。我说实话，
1: 你看咱俩是这个同感的，
0: 是吧？你有愤怒吗？我其实很愤怒，
1: 我
0: 说实话，
1: 很无语，很无语。
0: 就是曾经的这个操作，让我对巴萨这个俱乐部至今为止就没有。
1: 巴萨球迷老了，
0: 老了也是，老了也是。反正我不知道大家是曾经
1: 就事论事啊，
0: 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俱乐部？可能是因为他的青训，也可能，反正至少我是因为梅西这个人吧，可能关注的这个更多啊。当然，我也没有说否认他的青训不行啊，的确是出了很多的人才。但是在2021年，梅西在告别巴萨的时候，他并没有获得一个正式的主场的告别仪式，也没有当面，不论是去感谢诺坎普的球迷多年以来的支持，还是诺坎普的球迷去感谢他这么多年来的贡献，都没有，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我觉得巴萨一直欠他的，
1: 咱现在呢
0: 就欠一个这样的告别仪式。
1: 我为啥说刚才洛里 叹气之后呢，我跟他有一个同频共感共情了，此时此刻我跟陆离是共情的。就咱们大连英博俱乐部这边做的特别好，就是每到百场里程碑数据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小仪式在苏玉湾给你，很多其他球员好生羡慕。在前天我在电梯里看到了我一个大姐，
0: 嗯，
1: 你想我都大姐了，在电梯里告诉呢，我十月份要退休了，她六十岁退
0: 啊，
1: 因为她六十岁退，因为她有那个职务在这，女的一般55嘛，她是选择六十岁退。我说你遗不遗憾？因为她后来已经，她原来是个主持人，我大姐是个主持人。我说你退休的时候没有在话筒前。她那个时候说完之后呢，我可以都电梯里就我俩，然后呢，我可以从她的眼神当中呢察觉到一点的黯然神伤，不是眼前一亮。是有点这个小黯然神伤的感觉。我说我特别理解你，我就特别，咱们体育广播呢有过两年的，不是我过两年有退休的同事，我心中就，如果那个时候吧，我心中给自己呢有一个预设哈，如果呢，咱们体育广播还有同事他在退休的时候他没有脱离主持人这个岗位，我一定给他搞一个让他记忆犹新的在话筒前退休的仪式，因为我之前想搞过一次，但是呢很遗憾，他那个时候他没有退休，退休之前离岗了，离开这个主持人话筒了。我就为啥说我感触特别深，我之前有一个前辈，不太清楚我们这个抖音端口有没有来自于广东的朋友，大家
0: 是广东啊，
1: 广东啊，广东，大家会不会还现在记得偏正中这个名字？那是我的前辈，我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老大哥，他特别好。偏正中呢是开创了中国电台解说足球比赛生涯的第一批人。大连的解说这个足球生涯的专职足球记者第一波是叶源，老叶大哥、焦岩峰、大焦大哥、大焦主任，是他们这一波人。中国那一波南派那一波呢就是偏正中，他当时呢是在广东电台退休，他退休之后呢被凤凰卫视给挖走了，返聘广东电台，就给了他一个极其极其让他印象深刻的退休仪式。我就觉得看完之后我特别共情。后来这个偏正中大哥已经是离世了，后来呢他在离世那天，广东台甚至在他离退休多年之后，在他的这个调音台上，在广东台的调音台上给他专门放了一束鲜花。哎呦，当时我一看，你看人家做的，你再对比一下巴萨，
0: 就是我这样讲啊，就是我觉得换成其他人或者说其他的队员，或许我们未必会是这么的纠结或者说念念不忘这件事情。因为对于梅西来说，他的职业生涯起始于在这里，在这里21年，我看啊，零四到二一啊，这多少年这是？你别笑，
1: 04到20是16，16+1，
0: 17年，
1: 你不会这么算呐？
0: 哎呀，本来我就想煽个情，你这一下给我整的情绪就不对
1: 了啊！
0: 对，这个气氛就不对
1: 啊！
0: 重新来，
1: 好，17年，
0: 对，
1: 我不说，我不给，
0: 17年的时间，对不对？真的是从少年时期一直打到了自己最巅峰，然后紧之后就是所有的所有的荣誉也好，就是和这个球队一起，就是真的是共同的去接受鲜花，同时也接受低谷期，就是这是一个陪伴成长的过程。我记得老高之前应该有印象，我之前说很羡慕就是一人一成的那种感觉，但是老高说现在这个足球的市场当中很难啊，不论是足球、篮球等等其他的项目都很难，这和时代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1: 所以我
0: 当下我就很没有办法理解。
1: 我跟陆离就不一样，陆离就非常羡慕的是一人一生一成，职业生涯只是个一生啊。我不是这个标准，我认为对球员一个至高无上的对他的荣誉是他的球衣号码退役。就是我们这个球队当中，我再不会让其他队员使用这个号码了。比如说，那不勒斯的10号，给了谁呀？给了马拉多纳。比如说今年那个去世那个巴雷西，AC 米兰的6号。比方说马尔蒂尼也是 AC 米兰的3号。比如说罗马队的那个10号托蒂，哎，托蒂可是这个一生罗马呀，他真是一生罗马呀。
0: 他是集齐了两个吧？
1: 对呀，然后这些号码都是退役了，这号码退役了。 我觉得这是对一个球员来讲的至高荣誉。NBA 那就更多了 ，NBA 现在主场球馆上那些球衣号码还一直挂着呢，退役这个挂一个。
0: 哎，就是让人真的非常的，哎呀，愤愤
1: 不
0: 平。
1: 好好好，
0: 不
1: 矫情了，不矫情了。这个事儿呢，梅西不还有吗？
0: 我就生气，我说白了、就是，
1: 梅西这不有吗？梅西接下来呢有那个
0: 巴萨肯定是没有那个什么了。我跟你说，以后啊，如果有机会梅西到了诺坎普再踢球啊，我跟你说，那现场球迷都，
1: 10月6号啊，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杯球场进行告别赛。
0: 嗯，
1: 另外呢，这点也好在哪呢？像德保罗啊，这个洛塞尔索呢，也都是有这国家队生涯告别赛啊，这办的不错啊。嗯、上个月31号，梅西宣布从阿根廷队退役的，所以这次他从国家队的名单加入之后，当时什么情况？又入围国家队？哟，原来一看他是给了一个告别仪式，
0: 对，他是相当于是一个邀请嘛。那、
1: 哎、
0: 这个告别就是比赛的话，或者告别仪式，如果他的好朋友们都在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国家队当中啊比较完美
1: 的
0: 一个退役仪式。
1: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梅西还有一个事儿呢，大家可以惦记一下这个事儿，就是金球奖。当然，我觉得他拿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他毕竟入围了候选。那么金球奖官方昨天对候选球员做了一次统计，特别有意思。入围的30个候选人当中，他只是挑30个选样啊，然后他看谁入围次数最多。梅西17次金球奖提名排第一的。姆巴佩9次提名排第二位，凯恩8次紧随其后，哈兰德6次排第四。榜单选30个人，放眼金球奖完整历史名单，这次呢，因为候选没有 C 罗嘛，
0: 嗯
1: ，C 罗呢是18次提名，是历史最高的。但是呢，这次 C 罗不在候选名单里面，候选名单30人里面挑这个范围的话，梅西17次是第一，但是呢，整个历史梅西是排第二位的。然后呢，梅西这一次也是时隔2届重新回到了金球奖的候选大名单。之前他拿过8个金球啊，依然是获奖次数最多的球员。姆巴佩呢，27岁，他的优势在哪？他小，27岁呢，你对梅西是小，
0: 他还年轻着呢。
1: 你要对比 C 罗，梅西他小，他27岁呢，算正好是张打之年啊。9次金球奖提名是新生代球员当中次数最多的。然后这个金球奖呢是10月26号在伦敦举办，投票窗口啊再有10天左右就会关闭，大概是在9月27号、28号这个投票窗口会关闭。到那个时候呢，陆陆续续有一些数据会被媒体披露出来。
0: 嗯，正常来讲的话，我个人会觉得啊，像对于母总来讲的话，他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1: 我投凯恩。
0: 啊，这。
1: 我投凯恩。
0: 凯恩说：“我真的是。”没有过
1: 金球是卧底不是逆底，但是姆巴佩现在也是信心满满。
0: 对啊，因为姆巴佩呢最近呢他是接受了个采访啊，难得他这一段时间呢这个采访接受的倒是不少啊。他说上个赛季呢虽然他没有这个斩获冠军，但是呢说我个人的这个数据啊是非常出色和亮眼的，就自我表扬哈，说有理由获得这个金球奖。当然呢，现在这个金球奖的预测排位最高，就是获奖的概率最高的应该是凯恩，当然还有像亚马尔、登贝莱、梅西，这些都算是热门的选手。

0: 各个热门球员的这个数据，我们简单说一下啊。姆巴佩这边呢，60场比赛打进58个球、13个助攻，接近于场均一球，斩获了世界杯的殿军，荣膺了世界杯的金靴，加冕了世界杯历史的射手王。凯恩这边65场比赛73球、8助攻，德甲、德国杯、德超杯，还有世界杯的季军，以及欧冠的四强和德甲以及欧洲的金靴，这就往这一摞，都吓人。好，接着还有亚马尔。亚马尔呢，在上个赛季巴萨当中的45场比赛，24球、17助攻，西甲冠军。西班牙队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所以他是这一次金球奖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另外呢，还有罗德里。
1: 但是亚马尔这个数据呢，它是在持续增加的，因为投票窗口呢是到9月28号截止。
0: 他前两天是不是刚
1: 巴萨第五轮比赛
0: 来着？
1: 亚马尔2-9赢莱万特一场比赛，亚马尔这个梅开二度。那今天凌晨不7-2那个桑坦德竞技吗？我更愿意这场比赛亚马尔呢是2+2，2助攻2进球。但是呢，官方给的是1+2，他第一个进球亚马尔分了一下。严格意义上讲，不叫进球，
0: 他是算了个2+1吧。
1: 应该是这个2+1，俩进球一助攻。
0: 对。
1: 但是我更愿意叫2+2，因为第一个进球毕竟是亚马尔分的球嘛。但官方那边说分球还不算助攻，不给你计到助攻数据来。但是他的数据一定会持续增长的。这个数据只是暂时。
0: 对，还在涨的过程当中啊。接着呢，还有罗德里。罗德里呢是46场比赛2球0助攻，但是他收获了足总杯、联赛杯、世界杯的冠军，荣膺了世界杯的金球奖。还有科瓦拉茨赫利亚，57场比赛24球10助攻，法甲、法超杯、欧冠、欧超杯和洲际杯的冠军，欧冠当中的赛季最佳球员，以及登贝莱、梅西还有路易斯。从这个整个数据来说呢，支持凯恩的是他25-26赛季的各项赛事当中的64场比赛。刚刚我们说的场均，他一共是打进了73个球，这场均呢也是超过一个球。助攻的数据是8次，平均呢73分钟就参与一次进球。德甲当中36球蝉联了欧洲金靴，而团队荣誉方面呢，拜仁又拿下了德甲、德国杯、德超杯3冠，欧冠当中呢闯进了4强，世界杯又拿了季军。那么这个费迪南德呢，在社交媒体当中有一段话是被拜仁官方所转发了的。他说这个说的很直白啊，是这么讲的，说这个凯恩一个赛季进73个球，历史上只有梅西在单一赛季的进球数要比他更多。那么除了凯恩之外，谁应该赢得金球奖呢？回答：只有凯恩获得金球奖。那么当然对于凯恩的短板来说呢，也比较清楚啊。欧冠这边呢，他不是停止在了4强当中嘛，另外呢，世界杯呢也没有进入到决赛，这两项比较重要的团队荣誉没拿到。当然我们还要遵循一个规则和原则，说是按照个人表现优先的。所以你说这73球，这球数啊本身就是很硬的一个竞争力。而且呢，我们说金球奖呢是年度的个人奖项，也不是说非得是那种冠军的收藏手册。那你说罗德里的这个，正常来讲他的数据可能也未必会支持他拿到世界杯的金球奖嘛，但是你看的不是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对于球队的一些作用嘛，才把最终的金球奖给到了他，对吧？
1: 是。
0: 所以评委这边呢，如果严格按照官方的标准来说，凯恩的产量呢是可以弥补他这个欧冠和世界杯的一些缺憾的。
1: 刚刚你提到那费迪南德呀，社交媒体上是哪个费迪南德？里奥费迪南德，我觉得应该是他。
0: 是
1: 里奥费迪南德，就是那个英格兰那个中后卫。印象很深，里奥费迪南德，曼联俱乐部的传奇啊，在曼联打了10好几年。当他的转会的时候，当时应该是破了这个英超记录了，但是现在的数据跟那时候数据没法比啊。那时候数据跟现在没法比，
0: 那个时候太值钱，
1: 那时候就几千万英镑已经是就可以破记录了，现在你怎么不能弄个亿？而且前面还都打头还都不是一个，阿拉伯数据还不是一。好，我们最后呢说了一下这个金球奖的事儿，今天节目到这儿呢8:28也结束了，稍后呢是孙克说体育，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明天见。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孙可说体育啊，每天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啊，准时在这里与大家相见。不用说别的了，昨天晚上我相信大家呢都是这个看了好多的足球比赛啊，尤其是关注这亚运队，咱们这支 U23 会打成什么样啊？毕竟大家觉得年初的时候，我们在这个 U23 亚洲杯当中，那是夺得了亚军呢。所以很多人呢对这个球队呢期待满满，期待的首场比赛能够开门红啊，也期待着首场比赛呢就是咱说过程啊也打得精彩。当看完比赛之后，我发现很多的球迷这个有点不太满意啊，一个是过程啊打得非常的纠结，甚至非常的被动，然后呢这个咱们能够获得的真正的这个射门的这个次数啊也有限啊，这个你说这个两个进球似乎感觉呢都不过瘾，而对方啊还有两个门柱啊，就门梁啊，这个都是远射击中横梁，所以大家感觉我们赢得特别的幸运啊，这个有些人都说这个侥幸过关啊，脑袋嗡嗡的。但确实这个首轮比赛啊，每项大赛就第一场都不太好踢，尤其咱们第一场比赛碰到的是这个朝鲜队，历来啊就是作风硬朗，然后这个跑动能力极强，就这个球队呢跟谁踢给对方的这种压迫对抗啊，都是很强的。恰恰这个球队呢，你想之前咱们和他有过交锋，也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啊他这个球队的这种压迫性，而且呢他也是啊在这个亚运会之前补招了三名这个超龄球员啊，他还是放到了这个中前场和这个门将啊，就他的门将是球队当中也算岁数比较大的，29岁啊啊。你像伊朗球队当中呢、啊、也是有这个超龄球员，但伊朗的超龄球员我看是25岁，他那个队长啊，昨天你看在场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就是能够把控比赛节奏啊，能够调度比赛的人，就像我们呢选择这三名这个超龄球员也是一样的，补上球队的短板。你看在前锋线位置上张玉宁的这个存在，就让这个球队的战术上面其实有了更多的选择。第二个呢就是中场这个吴曦，那还是强化我们球队反击当中啊这个转换啊效果能更好一些。但是想这两个人的选择现在看真的是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个三个超龄球员，那可能这场比赛我们拿下来都难，是吧？你加上这个朱申杰啊，但是也能看出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之间的互相配合还多多少少就是有一些生疏，尤其处理球啊，不在同个队踢球的队员，就是他们的处理球这个习惯，那互相之间还不够默契。后防线就是球队很多人跟俱乐部踢的位置真的是差别比较大啊，你像这个贺怡然。在俱乐部当中的时候，他始终踢的都是右边，甚至右边后卫。在这个安东尼奥的球队当中，他基本上就被锁定在了这个左中卫的这个位置上，三中卫当中偏左这个位置上。那你像这个小毛啊，就大家说小毛在俱乐部当中今年改打左后卫，就是特别的出彩啊，这个攻守兼备。但是在这个球队当中呢，给他放的位置，他是一个中场球员。而且作为咱们这个球队的这种设计，这个532的这种设计啊，小毛打这个中场他更多要内收，那么这个就不是他的强项，其实更多偏向于一个接近于这个后腰位置上的这个球员啊，要内收。再加上昨天对方啊这个拼抢确实非常的这个狠啊，咱们的这个整个空间压缩的又比较小，在这种压缩这种空间下呢，其实双方这个身体对抗就会更多，其实这个也特别考验我们球员处理球的能力，就是一脚出球提前观察队友的位置，提前跑动拉开空当，这个连续一脚出球，如果你这个方面能做得好的话，对方的逼抢就会失效啊，是逼抢他这个就是甚至会被我们带着走，但是我们这个就不行了。你要说90分钟被对方压着打就不太可能啊，因为大家正常看着比赛都知道他也不具备90分钟一直压着打的这个能力，因为他这个球队呢节奏控制方面还是稍差一些，所以他更多的呢就是靠着跑动拼抢。
你看昨天的比赛，就是上半场，因为对方体能也比较好，他确实压得比较狠。但你看下半场打到60分钟的时候，就下半场开局，他再扑这个15分钟左右，他就扑不动了。明显这个前场的压迫啊，这个在减弱。那这时候你看我们两个边和中间失误明显在减少，那这时候就拿球能向前。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推向前场，打到对方三区，那机会在增多。对吧，因为我们好多球是通过边路然后这个传中然后打过去的，找张玉宁这点，因为上半场我们就通过这点进的球，而且从两个内部往里切，然后这个传球边路队员做吸引。你看这个我们第二个进球也恰恰是在这个68分钟左右啊，这个进球也正好啊，就是在和对方稍微纠缠一段时间，我们有空当的时候了，你看这球就打上去了，对方压不住了，那就打上去，然后我们这个球一进了，其实你看场上我们从0-1到1-1，啊，到这个2-1领先，当我们领先之后了，对方其实就比较麻烦了，他又得顶出来，体能已经到极限的情况下再顶出来，他就得孤注一掷往上。其实那段时间咱们呢，如果有强的这种控场和这个转换能力的话，就能打出高质量的反击了。啊，但是那一段时间你看出来我们队员踢的还是有点这个乱啊，这个首场比赛有很大的关系啊。咱先说一下啊，这个昨天这个首轮比赛都打完了，这个小组赛第一场比赛，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啊是5-1大胜了菲律宾，越南是1-1跟科威特战平，卡塔尔是1-4负于了韩国队，阿联酋1-3啊输给了伊朗，泰国是3-2战胜了吉尔吉斯斯坦。咱们国足是2-1战胜了朝鲜，日本是2-0战胜了中国香港，啊，这是首轮比赛的情况。那么咱们这个小组现在是伊朗啊，因为这个进球数更多，然后排在第一，咱们是排在第二。如果下场比赛我们对伊朗9月20号嘛，这场比赛特别关键，两个球队在争这个小组第一的关键场，所以下场比赛呢，我们这个。战术策略从整体来感觉就是不太会跳出目前这个安东尼奥的这个战术圈子，就安东尼奥基本上还是按照这个战术来打，是吧，他不会啊就是彻底跳出来这个战术安排，对不对？因为从他个人的这种感觉来说，U23亚洲杯之后他基本上就是固定了球队的这个战术打法，包括用人。你想想昨天的比赛，如果我们在这个边锋位置上如果有这个布尼亚明，那是不是更好一些？就是我们同样给对方更多的冲击。再一点呢，就是我们昨天还是打得更为保守，两个边后卫也不敢更多的向前，球队整体的战术策略还是保证别再丢球了啊。尤其我们1-1平了之后，还是坚持策略，就是先跟对方耗，然后把对方的体能也消耗，因为对方这个整个高位逼抢，这个连续的这种逼抢，他这种体能消耗其实也很大的啊，这种逼抢能不能持续下去啊？就踢过球的人都知道，你很难持续90分钟的，因为你控制不住节奏啊，哎，都是在那疯抢的状态。

这个咱们这个郑州县其实也就依靠着这三个人，你包括小毛啊，这个都是围绕着这个吴锡、张玉宁啊组成咱们的中前场。这个防守端就是朱晨杰领衔，杨曦、贺一然，就刘浩帆。你看，包括这个，我觉得胡国涛昨天，你说他顶到中场吧，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就完全顶在中场的，他更多的相当于一个边翼位，站位稍微往前，是吧？但一防守的时候，他也拉回来，他就这么一个打法。其实我觉得还不是一个4-4-2，是吧？而且胡国涛，说句实话，那你要顶到边前卫位上打吧，他还不太适合，是吧？他不是这种这个战术打法的。就是老将吴锡，你说在场上作用很明显，包括这个节奏啊，控球。但有一点，就咱们多数队员这一脚触球的能力不行，而且大家拿球的时候总想调整一下，你这一调整就和对方开始身体对抗了，因为你不调整直接触球，对方其实他还没来得及和你身体接触，球就出去了。这个咱们。无锡应该是时隔2年半还多啊，就打比赛，因为他上次我记得是24年亚洲杯嘛，所以再一次这个代表国家队出战，上一次24年1月份啊，这个国足不敌卡塔尔的那个亚洲杯小组赛嘛，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这个阵容安排吧，还真不是一个纯粹的4-4-2，对吧？你要说纯4-4-2，咱这个阵容安排的就比较有意思哪，就是两个左后卫。那放到两个边，两个中场，两个边的是吧？你看胡国涛、贺小毛，我觉得这个首先在安东尼奥的战术体系当中，其实胡国涛还是一个边翼位。第二个呢，就是小毛在他这个印象当中使用，他就太就是固化了。就是这一年联赛当中的这种蜕变，小毛已经是在边后卫位置上就是更游刃有余，他反而呢就是一直用小毛用在这个左前的位置上，而且说句实话。在安东尼奥这个队伍当中，小毛其实一直发挥的都不是说这特别的出彩，就是因为位置比较尴尬，让这位置踢的，让他在这个位置安排。上半场啊，你说这个朝鲜一上来啊，就是我觉得给咱们的几个打的就挺难受，拼抢特别激烈，就是你不进入状态也被对方拖的进入状态，就是咱们呢也是通过前场这个创造机会啊。更多的就还是那依托这个张玉宁，对吧？你说，23分钟，让王玉东禁区内呢，这个摆脱两名防守球员，那脚打门呢，我就觉得不够坚决，再坚决一点啊，就是啪啪就直接打，就根本就不去瞄着门，可能就好了。你说，但是那球烧过之后，朝鲜这个右路传中，就造成了咱们禁区内的混战，这个崔国跟上去。这个劲射啊，就大破僵局。这中国队6-1落后啊，这个稍微我觉得感觉一点，就是球队0-1落后这个情况下有点乱，可能没想到啊，这个这么早就丢球了。一直打到上半时尾声阶段，你看吴锡从左路前插，是吧？这个送出这个，这也算是个小高球的这种传中，是吧？就他就是奔着张玉宁头上这个点打的。这球给的还是这个非常精准，就是稍微一摆脱对方就出脚，你看这脚球传的，关键是张玉宁这球顶的也好，是吧？对方防守队员其实也是没有贴住身，张玉宁这球真的顶了个后脚啊，还是个下脚，门将对方门将都来不及反应，所以这1-1啊特别关键，也算是给咱们稳住神了，是吧？你要不然的话，你下半场上了对方如果领先，接着再扑你一段时间。你就急了，所以说这个一边再战之后呢，就对方上来之后就明显，就我当时想的是对方肯定上来还有强开局，接着用体能方面这个优势来打比赛，果不其然啊，就哐哐的在这压着打，而且那段时间压着，就感觉咱们门前随时可能丢球，尤其那57分钟，那个超远距离那个左脚远射，击中横梁，哎呀妈呀，那下子就给我感觉真的。就对方啊，这个球队他有远射的这个传统。第二个呢，大家也能看出来，就是朝鲜这个球队呢，他普遍前场后场队员的身高都弱一些，所以他这个传中球呢，明摆着一点就是要往门前往禁区里炸，制造混乱。第二个呢，就是。

是你就即使能够顶出来啊，解围球顶出来，他也要的这个就是这个争抢啥这个二点球机会，抢下二点球他就打。就好在我们这个门前那个封堵方面还做得不错，但你说我们同样也牺牲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封堵就造成了人员全往禁区里集中，外面啊就给人留的空档就比较大，尤其你像比赛结束那段时间，我们就前面场的九个人呢都聚在禁区里面的防守，我就缩的太往里了啊。咱们这个64分钟的时候啊，这个朝鲜队右路啊传中啊偷袭咱们这个球门，这个李浩啊还是精力非常集中啊，把球扑出去了。就是你看这段时间也算是对方啊猛扑了20分钟的极限。你看这段时间就你看咱大家回去看比赛的时候，反正这段时间就开始有来有往，然后随后的时候我们就打上前场，然后还是通过边路传中炸开了，就炸张雨宁这点。张雨宁这个球还是非常聪明，就他往后点一拉的时候，对方两个防守队员啊都跟着他去了，因为他怕一个人防不住，他想包夹，结果两人都跟去了，张雨宁这球就一卸，正好把人带出去之后了，圆顶弧位置上是个大空档，他把球就往那点上卸，那同时其实也是看到了无锡的前插，而且这个最关键是无锡这个吊射，就是很多人想这时候啊过来的球顺势可能就推射啊，就是要发力嘛，但是你是无锡，你看就在这时候选择了4两拨千斤，那一吊，那就他这个还是啊就是身体放松，哎，这个球你看球处理的就好啊，球过来之后顺势一垫啊，这球你看垫的稳稳当当的啊，让对方就没想到这么从容。所以你看无锡这两年在联赛当中，从2024年、2025年到今年这2年半将近3年的联赛当中，其实他进了不少球都是4两拨千斤的。你不管是在这个申花队当中，你看这个打国内联赛还是大亚冠，好多的前插之后的这个进球啊，就是要远距离的给兜个角，然后推一下，要不过来之后一挑，然后要不过来进来一搓，就是越老越妖啊。而且咱能看出来啊，就目前国家队如果再选队员，你说像张玉宁，像这个吴曦，甚至说像张稀哲这类型球员，我觉得都少。最起码张玉宁现在这个位置上没有一个平替的，对不对？没有一个好的中锋能平替他，可能未来就指望着赵松元啊能够迅速成长起来。你像现在像张稀哲这种类型的，像吴曦这种类型的，我们新成长起来这批球员可能现在还没有能够啊就挑起大梁能干他俩这活的。就我们现在的国家队选人，你看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边路能冲能跑的啊还多一些，但真正的是善于控制节奏，那善于在场上去打这个控制啊，打转换抓机会的啊，有调度能力的还少，是吧？所以这个比赛呢，咱们最终反超拿下比赛，最后时刻啊也挺纠结。那对方后来那个远射啊，打的那是个十分角啊，这个摆腿很快呀、啊，那叫远射，打的那个十分角那球弹出去，也够惊险的。这个比赛之后呢，咱们是占据小组第二啊。这个安东尼奥啊，我觉得也是，就是用这个3分，那就是先奠定一个底儿。然后呢，咱们后下比赛、后续比赛当中，如果再能拿一个3分，你就基本就晋级了。但是你要是跟伊朗的比赛，那这个打平，那球队基本上就后面就更好打了，是吧？你容错的空间就更大，所以下场比赛特别关键。是这次亚运会啊，因为伊拉克退出嘛。所以本届亚运会呢，就是15个球队，这个分成4个小组。咱们呢是第一档球队啊，分在第一档，因为它根据 U23 亚洲杯的这个成绩来分的。咱们说句实话，我就觉得我们升第一档的时候吧，也是死亡小组；我们在第4档的时候吧，也是死亡小组，是吧？我们第一档，我们和朝鲜、和伊朗、和阿联酋分在一块儿，你知道吗？哎呀妈！我就觉得为什么每次咱都是这样的啊？咱们这次参加亚运会啊，这个成绩上面我看之前很多的媒体报道也有一定的这个要求。之前说是足协啊对他们的这个底线要求是进8强，啊进4强就算是这个突破啊，就是8强是底儿，这个8强其实就是小组出线是底儿。啊，但是对于好像队内啊
这个强调的是希望能够争取拿牌儿。那拿牌儿的话，那咱不单是要能够进这个出线之后要能够进四强，然后还要四强再赢一步，是吧？半决赛再往前打，能不能打好啊？这后面比赛再看啊。从赛后的这个统计来看呢，中国队在场面上咱们确实不占优，年轻球员啊，在对方的这种强逼强高对抗下呢，就失误比较多，也是啊，这个我觉得日常的踢球习惯，那踢球习惯很重要，就是衔接，那这个攻防衔接这方面，就中场，我觉得三个人单后腰的徐斌啊，加上这个三个中场这块，还是稍显得差一些啊。在落后的情况下，这个球队能够实现逆转，那这个本身我觉得还是有很强的这个潜力可挖，就是后续比赛当中。那你可能碰到像朝鲜这样的猛扑猛打的去跟人家打的队相对少，那乌兹别克斯坦那可能也是这种类型的球员啊球队是吧？所以关键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就是关键进球啊，关键防守啊，包括啊咱们你看这个关键的转换球，靠的啊还是这个超龄球员。其实这也能看出来，就安东尼奥为什么就是很在意这三个超龄球员的这个选择是吧？就是能选37岁的吴曦。这个可能也是各个参赛队当中岁数最大的。你看日本球队他选的都是奥运适龄球员，就是夏季奥运会适龄球员，就是全是05年以后的，而且他队伍当中那个还有好几个都是08年的。我看他那个队伍当中的时候，18、19岁队员就好几个啊，他大部分都是这个20、21啊，18、19造了好几个。就所以日本这个球队他这次并不是因为东道主啊，必须全力以赴要拿冠军。你看他这个各个这个队伍的这个组建，其实更多的还是练兵，然后呢谋求更长远。所以他呢，他都不选超龄球员进来，就是要给更好的机会让奥运队锻炼。但就即使这样啊，我觉得这一支这个日本亚运队你也不敢小看啊。他队伍当中啊，还有几名球员也是这个旅欧的啊，能够协调回来。啊，你看那个石原丽音，那个球员大家都有印象，在这个U20亚洲杯当中的时候表现特别突出，知道吗？就是在他在阿尔克马尔踢荷甲，你包括这个他还有在这个欧洲踢球的球员部分回来，因为毕竟啊这次的这个亚运会不是国际比赛日，所以欧洲球队他不能放，啊，有些球队不放你也没办法，就像王博豪是吧，在这个球队当中需要参加合一比赛，他也没回来。就他回来的话，可能小毛就未必能首发了，然后那个位置上大家也能看出来啊。哎呀，不管就是从哪儿讲，就是这场比赛老将啊，尤其是这个超龄球员确实发挥关键作用啊，这个传射建功。你像无锡就这两年，咱说这个状态一直能保持这么好，而且我就觉得从2024年在国家队退出之后，这三个赛季啊，他这个状态感觉就没有下滑啊，就是可能和2024年比，现在他的跑动范围可能在缩小，但是他对球队的作用依旧是特别关键，就是效率更高，让攻防转换真的他现在就是核心。就是这两年的状态啊，你想想，哎呀，这个赛季他在申花队当中的作用也特别明显，就是有5个进球还有3个助攻。你想啊，一个老将啊，就是去年就更猛，他去年联赛当中有9个进球，有5个助攻啊。我觉得数据上来看，可能都是这几年联赛，甚至他职业生涯当中都属于高光时刻。其实这样呢，一个是他这个比赛，我觉得阅读的能力在提高，球处理更合理。第二个呢，还有一点就是能够坚持啊，在这个就是他还是热爱。毕竟从机缘之手走过来的球员，这么大岁数还能够就是去踢，就是没有一份热爱啊，他可能做不到。就像当年咱们看到那个约翰超那时候，这个腿上那个伤，膝盖那个伤是吧？没上踢完比赛之后恢复，就遭那个罪，那时候还为什么咬牙还在踢？你说很多人说就为了那点工资吗？对他们这些从机缘之手过来挣过钱的这些人，那有好多都不可能这么去干的。但我觉得他能够坚持能去做，这已经是就值得大家去敬佩啊。
但是现在就是通过这个比赛就能看出来这个超龄球员的价值，是吧？确实，就这场比赛，这两个球员，啊，大家现在很多人都想，没有这两个球员，哪有这个三分呢？其实这个安东尼奥啊，这个他带队的思路也在变化，从这个他2018年带这个 U15，后来带 U16，带 U20，带多支球队，其实我能感觉出来，他从最早开始是坚定的这个西班牙传控足球的这个拥护者，到逐渐转化成一个非常务实的那防守反击战术策略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我觉得也不算是低调攒人品。其实他也知道，从最开始西班牙的那种传控打法，他带队成绩不好，那后来没办法打不出来他想要东西来，球队呢就逐渐转换更为实用的战术打法。那时候也是邵佳一给了他更多的建议，然后呢也正是这样他才站住脚了，然后呢你看现在这个才会有后来这个比赛成绩上的，就是 U20 这成绩上的突破，啊，包括 U23 的成绩进一步的这种突破。但我就觉得，就现在咱们这个就是杰维奇带过的，就是这帮队员和他加上就03、04、05、06加07、08这些球员，未来啊，这个肯定还有更多队员适合选进来。那当然肯定的，你包括很多留洋的球员，你说魏翔鑫呢，你包括咱们国内联赛当中表现特别抢眼的，像布尼亚明。我觉得都可以选进来，但是我觉得他呢还是坚持用熟不用生，可能就是从年初的那个框框当中啊，想一直坚持走下去。但这里面就是一可能大家会上更为熟悉啊，默契度好，但同样也存在问题，缺乏这个变化啊，容易被对手摸透了。那么加上这三名超龄球员本身就带来变化，我觉得就是顺势而为啊。如果把布尼亚明啊，就是把这些球员加进来，那可能这个球队我觉得更充满这个竞争性，可能让对方琢磨不透的一些变量也会更多一些。但是像未来的国家队那建设当中的时候，我们可选的队员我觉得还挺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中轴线啊，从国家队层面来说中轴线还是缺人，包括啊这个值得我们放心的啊这种超级后卫，包括这个后腰球员，后腰位置上你不管是善于这个攻击型的啊，这种转换变化，就是像无锡这种类型的，还是说能够像大闸一样在后面这个拦截能力比较强的，就是未来看陈泽世啊、伊木兰这些球员，还得需要进一步的这种成长啊，你看就需要这些。再一个就是球队那这个前锋位置上，我觉得张玉宁之外，那可能就是看这个赵松元了啊，其他的没有特别突出的啊这种中锋，而且现在看就是你得有这样的球员啊，你才有这种战术储备，要不然的话你就战术就缺腿儿，是不是？哎呀，就是大家看完第一场比赛，多数人对安东尼奥都不满意，那就感觉好像这个球队有很多的进攻天赋都没有展现出来，尤其像王玉栋啊，像这个很多人。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第一场比赛啊，大家不用那么早去下结论，毕竟首场比赛这个咱们这个对手啊，这个拼抢，再一个就是我们球员的这个底子和日常联赛当中踢球习惯，造成了我们队员其实这个球处理啊，这个有点就是咱说像下棋看的步有点短，就咱们这个人球结合这个频率呢，我觉得又不够快。你看昨天就明显，这对方稍微压迫的时候，咱们两三脚那球基本就传这个刀山球，要么两三脚就传丢了，所以中场你会发现就一锅粥一样在抢。恰恰这种情况下，可能是现在的安东尼奥这个球队呢，他都习惯了，之前打亚洲杯的时候也是靠拼、靠抢、靠解围，就那时候就是，咱是靠着铜墙铁壁的防线啊，这顶到了这个决赛嘛。就唯一一场比赛顶出去打的就是打越南那场，打了个4-0啊。但是很关键一点，就是球队这个后防队员啊，能够坚定教练的战术安排，哪怕打的简练，哪怕就是说这个踢的稍微难看一些，但这种杯赛。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一点那看结果啊，你说下场比赛如果我们踢的依旧这么被动，依旧啊中场是搅成一锅粥，那可能我们就会把伊朗的战术打法搅乱，到那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另外今天呢会有这个亚冠二级联赛，这个上海申花啊在主场对阵丹宾尼流浪者，这个新加坡的这个球队，但是不好打啊，就是因为申花啊这个多名队员这个缺席
亚运的抽调，然后这个再加上这个禁赛伤病，所以这个半拉主力队员不能打，又没有亚冠专属外援，啊，比赛可能比较难啊。好吧，今天的一看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的孙克石体育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
1: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0: 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其中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瓦房店阵风6到7级，晚间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金浦新区20到25度，旅顺18到25度，长兴岛17到27度，普兰店、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4到26度，长海21到24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多云渐晴，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到东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4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5.7 的节目。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是体育广播全新推出的一档音乐文旅融合类的文艺生活广播节目，是体育广播三档去旅行系列节目其中之一。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最直接的联系，一种呢是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一种呢就是抖音直播间。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然后在发私信的位置发文字过来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抖音直播间，抖音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也是在抖音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抖音号，点击头像进入到直播间里来，画面下方聊天区域直接发文字过来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有节目当中有不变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哦。两个话题每天都不变，如果你在收听节目，哎，手能倒出来空的话，随时随地和我保持互动。我们最直接的话题，第一个就是你近期最期待哪个歌手开演唱会，你希望在现场领略到他在演唱会上现场演唱的风采。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你近期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呢？不管你是出差啊，还是真正的有目的带有目的性的去旅行啊，还是说你是有探亲呀、访友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不管你是什么样目的的出行，到哪个城市去啊，啊，近期的出行计划是什么，我们不妨也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哎呀，或者在你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一个出行的经历和过往，不妨也可以聊一聊。好，不要忘记了，微信公众号和抖音都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在发文字的地方直接可以发文字过来，我们就可以互动起来了。好，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推荐的演唱会是2026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烟台站。好，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是动力火车在2026年举办的巡回演唱会。这一次巡演的首站实际上在六月份在成都的金融城演艺中心就举行了。也就是说他已经就是六月份就开唱了，因为是巡回，一路一路一站一站，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走。这次烟台站呢是在9月26号的晚间的7:30开始，那看这个时间应该是持续到9:30。当然了，看大家的这个热情程度以及现场的时间调控，有可能超过9:30也不好说，因为一般审批下来都是2个小时左右。地点呢是在烟台的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 B3 的展馆，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室内演唱会。那这次的票价是380到1280。其中呢，那演唱会今年是六月份开唱，有一站在八月份的时候在我们大连已经演过一场了。我不知道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在那一站，在大连这一站到现场去听演唱会，就是听动力火车这场演唱会呢。其实演唱会的内容主要还就是来呈现动力火车一贯的那些经典的情歌和摇滚风格的作品。那这一类型的歌手或者说组合直接打动的就是70后80后的这些70、80的这群年龄段的人，因为确实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听他们的歌可以说是走过了青葱岁月，然后一点点伴随长大，对不对？那这一次巡回演唱会里边演唱的曲目包括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还有背叛情歌、无情的情书，那

那就这样吧，等等等等一些歌曲。好，首先节目开始，先带出他们今年8月份的时候，在大连的，哎，我们本土的演唱会上的万人大合唱的《忠孝东路走九遍》。嗯，不知道是哪一位大连的好朋友非常有心的录下了整首。我在扒下来的时候，一边扒一边也跟着，起鸡皮疙瘩，也一边跟着唱，一边跟着激动，因为这首歌确实是，当节奏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那种感觉，我相信都有小小的激动。我相信收音机前也会有去现场看过的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小小的跟他合唱，一起来重温下大连站8月份的《忠孝东路走九遍》。好，一起来听。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那儿抢唱的那哥们儿是谁呀、啊哎、有的时候看演唱会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的行为哦，然后马上经典的那一句副歌要出来了，就自己非得要提前、啊、那么一下子来一个哦，先出来这么一句啊，总感觉就是自己啊显示自己，告诉旁边的人我对这首歌有多么的熟悉，我对这个歌手有多么的喜欢，对不对？动力火车啊，出道快30年了，这一对乐坛玄冥二楼的现场到底还能不能打呢？我相信8月份在大连看过演唱会的我们大连的朋友都可以证明，就是哎，你可能多虑了，这两个人的嗓子是真的狠呢、啊、高音穿透力极强，和声默契到可怕，更让人意外的就是他们的细腻，因为每一首歌都能做到收放自如，有一种是用近乎那种呢喃的方式唱出了爱情里那种爱不下去的疲惫和无奈，比如说我们马上要听到的那就这样吧，有一种硬汉 柔情起来就是才是最要命的，铁汉柔情是最能够拿捏人的。好，马上就带出这首那就这样吧，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这一次在动力火车2026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上的曲目，基本都是大家刻在 DNA 里的一些记忆上。比如说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不甘心不放手，除了爱你还能爱谁，第一滴泪，还有我们刚才听到的忠孝东路走九遍，还有那就这样吧，等等等等，就是每一首歌基本上都是 KTV 的必点，每一首都是全场大合唱。当然最炸的还是那一首当啊，呵呵，前奏一响，全场立刻直接就疯了，然后先是欢呼，然后就跟着一起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就那种万人声浪扑面而来的震撼。所以说呢，你想要拍视频也好，还是拍照片也好，基本上是拍不出来那种大家都一起跟着唱的。就拍视频有的时候你收到的那个声音也真的是很难能够把那种万人一起合唱的那种氛围感把它录到完美，是吧？好，我们不妨一起来听歌吧。那希望有机会下一场你也能在现场跟他们一起唱这首《当》。

这一列火车已经开了28年了，时光如梭，我们在同一个车厢里边也乘坐了那么久了。这一路上看着窗外犹如剧场一般画面般不停地变换的风景，我们沿着轨道经历了悲喜交加，释放了汗与泪，收获了刻骨铭心的回忆。所以说去动力火车的演唱会，我相信你能够在现场大脑当中一边听着歌一边回忆着每一首歌在最流行的时候，或者说在你最爱的时候，那一段时光当中你最熟悉的那个画面就会浮现在眼前。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歌《背叛情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好，带着你用耳朵去旅行。既然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了动力火车2026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我们说了我们今天介绍的是烟台站。那这场演唱会呢是在9月26号晚间的7:30，在烟台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 B3 展馆为大家盛装开幕。我觉得烟台离我们也不远啊，如果你有意愿的话到那里去看一看也是不错的，然后看完演唱会第二天在烟台走一走转一转玩一玩也挺好。说句实在话，我觉得烟台和我们大连，就是我们这隔海相望和山东沿海的各个城市，我觉得我们都差不多的气候啊，差不多的这种氛围啊，差不多的这种感觉，只不过是景致不同，因为确实有属于这个城市我们大连没有的那种装置啊，那种海边公园啊，海滩啊，就是有很多可以出片的地方，所以说呢还是要好好的跟大家推荐推荐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心想事成说，哎呀雅琪好，这个节目真的很棒啊，每天都有各个城市的演唱会能够了解到，能够听得到，感觉很过瘾，是能够听到很多熟悉的歌手的歌，然后呢还能了解到这个演唱会所在城市的城市风貌啊，一些旅游的信息，哎，也确实能够让大家获得很多生活上的信息。哎，谢谢欣赏事成，有机会的话这个我们多在节目里边互动哦。好，那接下来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烟台的一些旅游信息。首先要介绍的是必玩的景点，就是以下要说的这些景点到了烟台就一定要去。第一个是养马岛，一听这个名字就是个岛跟马应该是脱不开关系，确实你在岛上能够看到很多马的那种形象的装置，要么是雕塑，要么是在海中间的，就是水涨上来之后就感觉好像这些马奔腾在海面上一样，有那种感觉，就是很出片的。就是这个养马岛啊，据说虽然我没去过啊，据说呢它是有那种透明的果冻海的那种感觉，说是一点都不输济州岛啊，租个小电驴儿环岛吹海风，可以打卡莲花夕阳的绝美日落。哎，好，下一个需要大家可以到了烟台打卡的地方就是金沙滩海滨公园。哎，我发现哈，只要是海滨城市好像都有一个叫金沙滩银沙滩什么铜沙滩铁沙滩的地方，就什么什么沙滩这样的地方啊。你看烟台也有金沙滩海滨公园，在这个公园里你能够打卡到巨型孤独的鲸的雕塑，你看这是我们大连没有的，在烟台的海边有，只有到那儿去你才能够拍得到，然后还可以有和那个纯白礼堂进行一个合影。相爱的朋友这个情侣们可以到纯白礼堂外面可以拍一组情侣大片儿。其实我们拍照之前你可以搜一下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里边你只要搜关键词什么情侣拍照这个姿势啊，情侣拍照这个美出片这个大图啊，然后它就出来了。 就各种各样的教你怎么两个人一起合影，怎么摆各种各样的好看的姿势，哪个角度啊，你用什么样的滤镜，然后把这个什么焦距调成什么，然后是怎么近景还是远景，哎呀，他这各种视频就会教你，还有各种示范。所以说你在拍片之前就可以去搜一搜，短视频的平台上去搜一搜这些这帖子，现学现卖也能够拍到美图哦。好，金沙滩海滨公园还可以看日出，还可以看日落啊，去拍照，据说是氛围感非常强。好，另外呢还有烟台的渔人码头，它叫海昌渔人码头，有海上的欧式城堡建筑群，还有千与千寻同款的入海的铁轨，傍晚看夜景很浪漫的。好，另外朝阳街也是需要去打卡的。哇，我们有那么多相同名字的街道哎！你看，大连也有渔人码头，大连也有朝阳街，是不是？那烟台的朝阳街呢，是一个百年欧式风情街，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红顶的老洋房和文艺小店，记得要去打卡标志性的苹果文创哦。好，还有海豹湾，在海豹湾呢，不仅能够看海，还能亲手喂呆萌的斑海豹。看完海豹，沿着东炮台的百年炮道来听海风，也是非常非常治愈的。好啦，那这就是在烟台的这些就是必打卡的必玩的景点，所以你到烟台去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好，马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下面这一首歌，也是怎么说呢，动力火车非常经典的一首《无情的情书》。好，接下来一起来听歌咯，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也陪你到城市里四处转转。

好，接着来说关于烟台的旅游的信息。那如果说想要推荐美食的话，作为大连的朋友，对于烟台的美食，我相信就有一种感觉，想要就是回到家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海滨城市，吃的也都差不多嘛，对不对？首先第一个就是海肠烙饭，就是去烟台必吃，来大连也是必吃海肠烙饭啊，对吗？海肠脆嫩，肠汁浓郁，拌着米饭要一口吃下去啊，就掀掉眉毛。我们大连的海肠捞饭也是这样的一套宣传语。但是呢，你到烟台去就推荐你去旺角小渔村，他们家的海肠捞饭还是非常好吃的。好，另外鲅鱼水饺，你来大连也一样啊，鲅鱼水饺、海胆水饺，哎，大连的海胆还是很不错的。大连的这个海鲜，是，哎呀，不能说比人家好吧，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其实我们都差不多，都经纬度也都差不多，就是海鲜还是感觉，应该有相同的口味。好了，去烟台也是要必吃鲅鱼水饺啊。山东特色就是个头很大，馅料很足，鱼肉也很鲜嫩，没有腥味，就是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老字号。好，推荐几个我们大连没有的饭店吧。在烟台非常火爆，木瓶烧烤，去洋马岛就必吃，烤肉串大，味美，价格也很实惠。那个掌柜啊，这个不是，就是那个什么木瓶老味烧烤，评价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他们家就说他们家掌柜就是他们家老板，人性格也很好，很好客。好，另外呢，也不要忘记吃蓬莱小面，性价比也很高。那把它作为早餐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面条筋道，海鲜卤汁味道也非常的鲜美，海胆的口味也希望你不要错过。好，蓬莱小面这个当做早餐来吃是很好不错的一个选择。好，接着来听歌，那美食就介绍这些吧，因为基本上和大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好，这首歌《酒醉的 Tango 2001》，好，一起来听歌喽。

好，后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到烟台去旅游的一些游玩的建议。首先第一个，在市区里边呢，它的景点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我们搭车或者骑共享单车都相对来说很方便。但是呢，有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你去洋马岛的话，就一定建议大家避开节假日的高峰了，要提前看好是否有交通管制，因为赶上节假日人还蛮多的。好，另外呢，洋马岛要注意岛内的昼夜温差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看日出还是日落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穿一点。旺季上岛的时候是不能够自带电瓶车的，就是电动车，只能在岛上租车或者是坐摆渡车，岛上有摆渡车。也就是说本来岛上就有很多这个电瓶车呀、电动车呀什么的，但是你如果自己又带着车上去的话，那就车就太多了，那路上就停放也好啊，还是在路上骑行也好啊，都不太方便。岛就那么大，容量也就那么大。看来去洋马岛上船可能跟我们去长海县一样哈，都是那种可以把车开上去的那种船，对吧？

滚装船啊。好了，住宿的建议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短期的游玩，建议大家就住在烟台站附近啊，在那附近的话去各大景点相对来说都比较方便，如果你想要玩沙滩的话，可以在金沙滩附近住一晚，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好，如果你想要赶海的话，想要去海边去挖螃蟹呀、捡贝壳呀，记得一定要提前下载一个 APP， 叫潮汐天气助手 APP， 看好退潮的时间，并且呢要穿上防滑的鞋子。好，另外呢，海边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晒这件事儿。海风也很大，尤其是早晚或者是阴天，一定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或者是风衣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再推荐一个烟台的三日山海精华路线怎么样？三天怎么玩啊？我给大家总结出了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小的路线。我们到了烟台，我们可以坐火车，也可以坐船，都是可以的，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看一看我们这个，先看一看这个坐。这三天我们怎么玩比较好？第一天我们就主打一个沙滩和落日，第二天去老城漫步，第三天去养马岛。这三天节奏又不是很快，又很慢，也不费腿啊。第一天这么来安排，我们从大连到了烟台之后，早上早点起到金沙滩去看孤独的鲸。如果能去看一个日出，当然也是更好的选择。随后呢，就去练烟台礼堂，就是那个海边的纯白的礼堂，到那儿再去拍一个出片的小片儿。当然如果一定要选择天气比较好的日子啊，孤独的鲸拍大概一小时，然后纯白礼堂大概拍一小时，然后你在金沙滩附近随便找一家吃什么都可以。下午之后到后沙广场去看海，傍晚呢去拍烟台大字，在广场上拍那个烟台大字，看海港的日落。晚上晚餐推荐白韩海鸽子王，吃海鲜烧烤，或者是去天马栈桥看迷人的夜景。好，这是第一天，就全部都是沙滩和落日啊，还有日出啊。第二天呢，我们就到老城去City Walk 去看一下复古的老城。第一个去烟台山，上午看烟台山，看百年灯塔，俯瞰城海相连。午餐之后去叫什么索城里，午餐的时候推荐大家去这个烟台饭馆啊，吃地道的鲁菜。下午漫步朝阳街，刚才介绍过必打卡的景点朝阳街，看欧式的洋房。傍晚呢去海昌渔人码头去拍入海的铁轨和建筑，晚上在渔人码头附近吃一顿海肠捞饭推荐一亩海吃啊。然后那个什么海边再去散步吹风，都是跟海有关系啊。第三天就上岛了，去养马岛，去养马岛去环岛骑行。到了养马岛之后有一个天马广场，在那儿租电动车就开始环岛。不会骑电动车双人自行车也可以感受一下，不行就租那个叫什么摆渡车有人替你开，你就坐着看景这样也行，对不对？然后呢去獐岛，不是咱大连的獐子岛啊，叫獐岛，没有那个子，獐岛。然后看海螺洞穴和螺旋梯。下午呢在养马岛可以在岛上骑行到这个叫秦峰崖看群马雕像。如果涨潮的时候呢，这个群马雕像下面都是海水，就感觉有这个群马在海上奔腾的感觉，然后这个海水还会在这个群马雕像上来回的激荡，溅起这个海浪，感觉如果拍片的话应该是很出片的啊。然后呢到莲花夕阳去等日落，在养马岛上看一个日落也是很不错的选择。然后出岛之后晚上去吃一顿正宗的木瓶烧烤，或者去烟大小吃街，烟台大学小吃街逛吃逛吃，结束三天的行程。好，这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三天烟台
这样的

算是山海精华路线，这个路线我觉得蛮有指导意义的，而且呢把所有的很经典的这个景点都给大家串联起来了。当然了，你也可以自己去开发其他的，除了这些经典的景点之外，其他的那些景点也是蛮可以自己来开发，自己来做一条线路也是不错的。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稍后体育广播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了，朋友们，稍后见。来自于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送给大家，拜拜。

0: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好，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其中旅顺、金浦、长兴岛、瓦房店阵风6到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0到25度，旅顺18到25度，长兴岛17到27度，普兰店、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4到26度，长海21到24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多云渐晴，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到东南风4到5级，气温20到24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2: 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亚运会男足小组赛啊，昨天第一轮结束了，中国男足123开门红，2-1赢了啊。但是呢，这个2-1赢的吧，好像是让昨天观赛的球迷心里边不太舒服啊，或者说赢的没有那么的酣畅淋漓啊。我觉得这个感觉是正常的反应，因为确实踢的没有那么的让大家伙觉得啊赏心悦目啊，尤其是身上背着123亚洲杯亚军的光环来到亚运会上，好像给人的感觉是不是应该有更好的比赛的过程啊，有更好的比赛的这个体验。但是呢，我觉得首先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对这个比赛还是这个感到非常满意的啊。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怎么想，因为如果说要是一直在关注这个队，或者说是在之前的这段时间里边一直都在看他的比赛的话，其实我觉得就不会有意外啊。包括和朝鲜队的比赛，如果说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比赛说中国队表现的就感觉到不满啊，那么我认为呢，还是对于自身包括对于对手都缺乏了足够的充分的了解啊，而是很多球迷都是一个想法，哎，踢的什么玩意儿啊，尤其是对方一上来一逼抢就完了，就不会了啊，就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印象。但是首先你要看到结果，2-1赢了啊。我觉得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在这样的这个赛会制的或者说是锦标性质的比赛当中，比赛的过程永远都不是最重要的啊。说漂亮好看精彩，这个和本身就和你去要去追求成绩，或者说是要去追求这项赛会的成绩，两者之间是相悖的，啊，他不太可能，就是作为球迷来说，也很，就是对于目前的中国足球，对于目前的这个中国的球队，既要又要，这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或者要求太高，他无法达到大家的这种，心理预期，啊，你需要降低心理预期，就是现阶段对于中国队来说。先，尤其对于这种赛会制的比赛来说，要先学会怎么去赢得比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现实。他不是青少年，啊，不是青训，然后呢，你更加注重球队的成长，然后呢，要更加关注球员的成长，关注他未来的这个前景如何如何。那么对于现在这批球员，那么参加的这个比赛的性质就已经决定了，只要赢下来就是好样的。啊，赢下来就是好样的，啊，那么，我觉得像昨天这个比赛，朝鲜队，说，哎呀，你看踢得不好，说没有人家表现得好，就这个里边有一个潜台词或者有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认定了说朝鲜队这个队啊太差了，他很差的，为什么觉得他差呢？因为我都没看过他，啊。他为什么不差呀？对吧？他都没在我眼前踢过比赛，我没见过他的好，所以说我就认为他是特别差的一支球队。啊，我觉得这个就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误区了啊。就是朝鲜队这个队，你别看说他在国际赛场上露面的这个机会不多，但是每次他只要是参加这项比赛的话，他就表现的不会说特别特别的拉胯。他是一直很有战斗力的，就是你想这么一群人啊，咱先不说他是不是踢球的啊， 这么一群人，11个人，他能够在就是全队齐心协力的在努力的把一件事争取做好。虽然说他可能在先天条件上有差距啊，在先天条件上他是有差距的，他可能他没办法就是达到那种技术标准，技术高度，但是只要他们能够100%甚至是120%的啊，近乎偏执的去做一件事情，好不到哪儿去，但是也差不到哪儿去啊！你不信，你们可以试一试，在任何领域里面都可以做类似的尝试啊。他也许成为不了顶尖的球队，但是呢，他一定会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的。那这一点可能就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如果你们要是看了那场热身赛的话，就不会对这场比赛的这个过程产生和结果产生那么大的这种啊。叫什么呢？不满啊！就是在双方上一次交锋的时候，那个比赛的场景，我觉得甚至就是中国队在那场比赛当中的表现还赶不上这场球呢。说心里话，就是这场球中国队能赢下来，都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我以为这场球啊，可能又是个平局，因为上一次。双方1-1打成平局的，而且在那场比赛里边，朝鲜队就是占据了很大的优势的。所以说，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哎，你看你连朝鲜都踢不过，朝鲜是不强，但是也不差，啊。那么这场比赛呢，确实就是一上来，我觉得朝鲜队还是印象当中那支球队，打法简洁、快速、有效，啊，这个讲究冲击力。是吧？能跑，啊，就这样的球队，中国队踢起来向来就是挺打怵的啊。就是他就是真是跟韩国队啊这些球队，跟韩国队啊这球风比较类似。所以说你本身在技术层面上占据不了太大优势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在没有对方那么投入，或者说是就是在日常的训练当中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没有用那样的方式去踢球的话，你确实很难适应。但是我觉得可取的地方就是在对方的这种冲击之下，中国队呢，尤其是在防守端，我认为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之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比赛踢得不好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队在进攻端没有创造出太多的机会来。这实打实的，咱说啊，实打实的机会不多，对吧？我在昨天啊剪了个视频，大概6-7分钟的时间发到了抖音上，但是很遗憾啊，就挂了那么一会儿就被下架了，因为确实没有版权啊。我把整个比赛的过程都浓缩在了那几分钟当中，其实你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就是中国队创造机会的能力的确不好啊。你看所有的这种威胁传球都是由吴曦来完成的。在前场能够拿得住球的只有张玉宁，两个边路没有办法给到这个前锋太多的支持啊，更多的可能还是在依靠着球员的个人能力，尤其是张玉宁、吴曦啊这样的王玉栋这几个球员的个人能力在前场在创造机会，对吧？整体性上确实不好啊。但是呢，你要知道，你反过来想啊，就是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之下他还能赢下来，这本身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中国队其实你们回头再回顾一下中国123，中国123在这个123亚洲杯上的表现甚至一开场还不如现在，就是刚一开赛的时候还不如现在呢，对吧？就那他进入状态还是慢，就安东尼奥的球队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啊。这场比赛首先从技术统计上来看，控球率35-65，朝鲜队占优啊。射门次数呢10-19，但是射正5-5。那这个射正5-5里边呢，可能人家球迷说了，你看对方有俩横梁啊，啊，其实吧是这样的啊，我呢。从来没有把说这个被射中横梁叫运气不好，其实射正横射打中门框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说法，叫打偏了，就打偏了啊。 就是说白了吧，你就是脚头还没那么准，对不对？是看起来就差一点儿啊，就跟这个球滑门而过，其实性质都是一样的，没所谓什么运不运气啊。我向来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说哎呀就是运气不好，所以说打中了横梁，说白了你就是没打准，就这么简单，跟打高了没什么区别啊。这场比赛角球2-7啊，然后呢间接任意球5-10，就是从数据上来看啊，这是官方的数据啊，亚运会官网给出的一个数据，我认为还是比较精准的。那么从数据上看，确实朝鲜队呢是占据了优势的，是占据了优势的，但是他真正的得分的机会两个，第一个是谁？第一个就是那个进球，那没得说啊，那次呢确实在边路左边路被人家给打穿了啊，这没办法啊，再加上咱进去里边球员解围啊，就杨希那一下受到了对方7号李金哲的干扰之后，那个球没有解围远，然后呢那个崔国晃那么近的距离一脚抽正了，那没办法，球速太快了啊，扑不着进了。第二个球是最后时刻的时候，那个球确实是必进的球啊，不得不说李浩确实反应太快了啊，绝对的机会是两个啊，其他的时候确实你看起来就是朝鲜队左一脚帮右一脚帮一个，就是但实际上你看基本上都是放远射打高了，这种情况是比比皆是啊，说明什么呢？就是没有太好的办法。当然了，在比赛形式上他是占优的一方，这个不得不承认，但是这种比赛里边还是要讲究的是什么呢？把握机会，能把握住才是好样的，把握不住你打一百脚也没有用啊。而且呢就是这个比赛吧，我觉得我还不得不提哈，就是安东尼奥在用人方面的这个，我个人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的啊，我就觉得他在他的这套人马排上去以后，好多个位置都踢得有点别扭，或者说都没有出现在自己最喜欢的位置上啊，比如这作为大连球迷可能第一时间想到就是小毛的位置，对吧？这是一个代表哈，就是小毛他现在在大连博队这个赛季踢边后卫踢得风生水起，主要是因为就是他在第一呢，他在防守端的时候他下脚快啊。第二一个呢，他突然，你看他的进攻威胁都是来自哪儿啊？后场带球插上那一下，啊，说白了吧，小毛就像个什么呢？像一个自然吸气的一台车一样，啊，就是这个边后卫和边前卫比赛的要求区别就在这儿了，就是边前卫可能更像是一个什么呢？在涡轮增压的汽车更需要这样的车，而边后卫呢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你悠起来就行，你就像小毛就属于是那种自然吸气型的，就是他得悠起来带球持球向前，在这个带球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在寻求节奏上的变化，哎，你是摆脱也好还是传球也好甚至内切也好，他才可以啊发挥出他的作用来。但是你让他站在右前卫这个位置上，就意味着他有很多时候都是要背身拿球，都是要背对对方的球门，然后拿球之后要在原地实现摆脱分球，要把球处理好。但是小毛他不是这个特点，事实已经不止一次证明了。所以说你看他在右边他很难有作为，他需要空间啊，需要空间，只有大空间才能有大结果。但是你很显然就是他在右前卫边前卫这个位置上是发挥不出他的特长的，对吧？其实包括就像王玉栋也是类似，就是他必须得在边路有更多的空间才可以啊。那么但是安东尼奥啊，可能就是他固有的想法，就是毛伟杰啊，因为你要知道在同年龄段球员当中，就是在05年龄段的球员当中，小毛一个，杨希一个，这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在各自的俱乐部当中 单纲绝对主力的球员。你说作为安东尼奥来说吧，他也有点矛盾。你说我用他吧，好像他在安东尼奥的这个体系当中，就是没打过主力右前卫，没打过主力右前卫。然后呢，因为之前他在那个位置一直，你看包括U23亚洲杯的时候，主力右前卫是谁？是穆塔利福，啊，就是替小毛上去的那个穆塔利福，他之前一直是打主力的。但是穆塔利福呢，可有一点，他在俱乐部打不上，小毛是绝对主力，而且表现非常好，而且还进国家队，对吧？啊，而且小毛在国家队的时候，邵佳一可是拿他当边后卫用的，对不对？我记没记错？我有点含糊啊，应该是吧？啊，但是安东尼奥呢，他就是愿意这个用小毛去打右前卫，就是因为一开始。毛伟杰在久尔杰维奇的那个120里边，他打的就是右前卫，但是说实话表现的不太好，不太理想啊。然后这安东尼奥的意思就是，反正我不管你在俱乐部踢什么位置，但到我这儿就得听我安排，倒是可以，是吧？因为本来呢，教练在选人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战术部署，按照自己带队的这个习惯来选人的，但是你也不能太离谱了呀。我觉得这毛伟杰很明显他在右前卫位置上他打不了，现在他别扭，他习惯都不一样，对比赛的时候，对吧？包括那个左路的胡和涛啊，胡和涛相对来说还能好一些，还能出个球，对吧？但是你看这场比赛在右路，毛伟杰只有一次，我印象当中在右侧下底之后过了对方一个人啊，然后呢来到禁区右侧，进到禁区里边搓到门前那一下还是挺有威胁的，也仅此而已了。再没有过插上，再没有过向前啊，下底传中啊，这种尝试几乎没有。说白了，这是完全站就以一个边前卫的要求，以一个边前卫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他是不合格的。对吧？你没有内切，没有传中，那你说你还能干啥？他现在他不适应啊，所以说这就是右路进攻有点，就是你看杨希吧，确实他吧还上不去这场比赛，因为对方啊，这么说吧，对方的那个边儿其实也挺厉害的啊，那个左路，那个崔龙日和那个李金哲，尤其那个边后卫那个崔龙日，那叫第一脚横梁，不就是他助攻上去之后打那个抽在横梁上了吗？远射就是那个左边后卫，助攻能力很强，确实就是在边路防守的时候还是挺有压力的啊，所以也是多方面因素就导致就在右路这边，尤其进攻端没有什么太好的表现。左路同样，当然左路更拉

拉中指了，就何依然，就是何依然这个球也是，他以前呢，也是在就是杰维奇的队里边，在120的时候打左后卫，打左后卫，后来呢，他去了成都荣城以后，那他在长春的时候也是左后卫，啊，后来去了成都以后，被阿罗伊西改造成了。这个打过一段时间的中后卫啊，边中卫，后来呢就开始打右后卫，打右后卫，对吧？只是偶尔还能客串个左后卫，就是在俱乐部的时候。但是呢，到了这个 U 系列国字号球队里边，他就被死死的盯在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关键是，他没有助攻能力，上不去。你包括他在俱乐部的之前在120，就是927那支球队的时候，实际上，左路就是指王玉栋，因为那会儿啊120打的就是4231，不是442，就不是双前锋。王玉栋呢更靠近边路，有更多的边路突破的这个空间，啊，所以说何依然呢基本上你就做好防守就行了，你不需要上，王玉栋个人能力就解决问题了，是这样的，啊，他不是一个助攻型的边后卫。就是何依然，就是理论上来讲，我觉得就这个球员更适合呀，打个替补或者打个中后卫的替补就行了。左边就应该让毛伟杰去打，胡和涛也是。胡和涛呢，现在这个位置呢，我觉得也你看，明明他是可以胜任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上的。好，就算如果说他的状态不够好，包括他在俱乐部，其实我看成都荣城的球迷对胡和涛都不太满意啊。就是说他撞的一般，那我认为其实他可以成为两个边后卫的这个轮换替补，那你左边需要替了他可以上，右边需要替补了他也可以上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安东尼奥怎么想的，直接把他顶在了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啊。当然他在这个位置上很努力啊，这比赛态度没得说啊，但是我觉得我不敢苟同啊，不敢苟同。这个说532，我不觉得这场比赛安东尼奥排出的是个所谓的532，其实他是在防守的时候更像是个532，但进攻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442啊。嗯，然后这个昨天董路说找日本教练、西班牙教练，结果都是起大脚。舍近求远，不如直接找他。嗯，人嘛，都是需要流量的啊，都是需要流量的啊，就是也是开个玩笑呗啊。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很明显，因为中国队两个边路顶不上去，中后这个中前卫这块呢，也没有什么太多。你看徐斌呢，他其实他的职责更应该是干嘛呢？更应该是，扫荡、拦截啊这块儿，啊，然后无锡的位置呢，可能就是更偏重于进攻组织了。但是无锡啊，昨天晚上踢的真的就像是个 B to B 一样，啊，就是所有的球都得他出，才能有点威胁，才能有点威胁，啊。而且话说回来了，当这支球队在前场有张玉宁这样的强力中锋的时候，更多的用长传球去找他去争一点球，要二点球，我觉得这个踢法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吧？然后还有球迷说，这个安东尼奥还是要防守反击，复制U2亚洲杯的思路，那一定是这样的啊！中国队就需要打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安东尼奥啊，你就老老实实的，你搞个4231，把王玉栋往边上一拉就好了。中路顶个张玉宁，你右边呢，如果你要是觉得就是小毛表现的不是很好，那你可以再换一个右边前卫。那这个右边前卫用谁来踢呢？我觉得队里边也有合适的人选。你比如像杨浩宇也能打，当然杨浩宇也能打后腰，就纯的右边路边路型的球员，我觉得也不是没有。甚至你可以用拜赫拉姆。对吧？拜赫拉姆在国家队还打右前卫呢，啊，也不是不行，就是你把王玉栋顶到前边去吧。王玉栋呢，也是要时刻的进入到和对方中锋的缠斗当中，其实那不是他的特长。王玉栋呢，就是还是要在边路
才能发挥出，对，李新祥也可以，在边路能发挥出最大的优势。你一旦把他顶上去，其实他的作用其实是被弱化了，啊。就是整现在来看，当然现在来看呢，可能最好的这个位置、最合适的就是布尼亚明，啊。但是布尼亚明的问题是在哪儿呢？布尼亚明的问题是他小，啊。有球迷说，你看他，那他进国家队了，哎。这不一样啊，不一样。你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安东尼奥他的选人用人，就是在他的这套阵容里边，除了三名超龄国脚、超龄球员之外，没有新人，没有新人啊。他不像国家队，国家队现在呢，他没有什么重大比赛任务，所以说他可以放心大胆的，你连赵宗元他都能招，对吧？他可以去选任何一名新人进到队里边。但是呢，在安东尼奥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框架里边，就是以前只有以前入围过的才有可能，因为布尼亚明他从来没带过，从来没带过，所以他不太可能在亚洲杯这样在亚运会这样的需要去追求成绩的这样的赛事当中去选择一位绝对的新人，他从来没用过的球员，这是断然不可能的，断然不可能的啊。所以说，这个在这个位置上，他更愿意启用之前用过好多次的毛伟杰，啊，主打一个用熟不用生，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有球迷说。刘浩帆的水平可以进各个年龄段的国家队，真是奇了怪了。我也是觉得啊，就是之前的邵佳一曾经是好像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比较看重的是刘浩帆的出球能力，但说句实话，我可真没看出来这个球员在出球能力上有什么过人之处，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他的失误局促啊，就是犹豫，那然后这心里发慌，就是踢球的时候，就他周围五米之内不能有对方球员，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只要对方有球员一上来，那个球就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啊。然后还有球迷说，昨天后卫老是给门将传球啊，还有这个球迷说，安东尼奥的位置和阵型都排得很拧巴，调整人员位置适配才能发挥得更出色。哎呀，我觉得可能安东尼奥也是，当然这就是典型的安东尼奥式的胜利啊。包括其实在 U2 亚洲杯上，其实他表现的也不好，一开始也是让人骂得狗血淋头的，但是慢慢的啊，可能队员们也是需要这么一个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啊，需要一个过程，就是第一场对阵这样的球队，其实我觉得结果才是第一位的啊，现在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来讲，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觉得应该这么排名布阵好像更合适一些，更合理一些。但是结果即正义，结果即正义，就是现阶段你不用去考虑这个比赛的过程怎么样，只要赢球，你别管是用什么方式赢下比赛，就可以了，下一场比赛是对伊朗队，对伊朗队呢需要拿分儿，你别输。或者说别输太多，我觉得出线应该是问题不大的。那么中国U23国家队呢，在亚运会上的表现成绩最近反正都不好，两次不错的成绩都是30年前了，基本上都是啊，94年当时拿了个第三，不对，拿了个亚军，98年曼谷拿了一个第三。再往后基本上最好的就是八强啊，就是一直都上届包括东道主咱不也就是出现之后被出门以后这个被韩国给淘了嘛，当时小组2胜1平出的线嘛，出门碰韩国0-2输的嘛啊。然后这个昨天就两个老灯有朝气，年轻队员死气沉沉啊，毕竟像吴曦像张玉宁那都是见过大场面的，比赛经验也丰富啊，在应对这样的比赛的时候显然更从容，不瞎踢
啊，你看包括在做动作。

说无锡那么个岁数了，按道理讲他是能比那些U23的跑得快啊，是能比那些U23球员身体壮啊，都谈不上，但是就是会踢，就是这个不慌。咱们很多球员其实在场上你看挺能扑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给人感觉哈，就东一爬里啊，西一簸箕，就属于那样的，就是你知道他不知道该干嘛啊。每个球员还是没有完全进入到比赛当中啊。超龄球员很出色，给这支球队增加了不少信心啊。就年轻球员确实踢球啊，对抗啊，这个火候啊，经验上都是有差距的啊，得慢慢来，一点点来啊。就朝鲜呢确实他有这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他的进入状态非常快，然后呢球员们尤其是在体能充沛的情况之下呢，能打出非常高效的进攻来，对于比赛的理解呢也很成熟。那么也很成熟的理由可能就是年龄啊。就咱就说实话，就我就解说比赛，我说他那个守门员，说你看那守门员啊，顶名好像是二十几啊，26还是29啊，一看嚯，那抬头纹比我都多啊。就是整体上来讲这支球队还是改年龄的嫌疑比较大啊，情况比较大。就是你要知道你要是25来踢这个比赛和21的球员踢比赛完全是两种感觉的啊。就是这个队里边这个改年龄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啊，他比较成熟。嗯，然后还有球迷说，这个说安东尼奥跟中国教练没有什么区别，球员跟他也学不到东西，踢的都很难受，不如就中国教练浪费钱给外国人。我也不知道这是受了什么思想的毒害啊。你见过哪个中国教练带队取得了好的成绩？怎么就知道不如中国教练呢？你直接说不如董路就好了。我觉得还是要自己有自己的一点，要首先要多看啊，别光听别人讲，而且要持续的看啊，不要只看一场两场，你要看几年十几年，等真的看完以后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啊。还有球迷说532这个阵型的变化最多，是变化最多的一个阵型，进攻时单侧边后卫上提就是442，两翼齐飞就是352。但是这个要求其实对球员这个变化对于很高级啊，很高级，但是他对于球员的要求很高啊。就是以现阶段中国球员的这种理解能力和执行能力的话，其实很难啊。就确实你这场比赛就是你看进攻的时候好了，压上去了，右边压上去了，左边收回了，左边上压，右边收回了，看起来确实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实际上呢，每一个球员对于场上的位置的理解力他是有区别的，包括他自己在俱乐部踢球所养成的习惯啊，决定了他们在这样的战术体系当中其实不好打。就包括以前记不记得杨格维奇带国家队尚且如此呢，当时国家队其实也是这样的，进攻的时候三后卫，防守的时候回来四后卫，但实际上踢得一塌糊涂啊。后来呢这个伊万回来以后倒是这个拨乱反正了但是你还行，至少进到了这个第二阶段了嘛啊。就是有的时候中国球员就是这么说吧，董路呢他说过好多，但是我只认同他说的一句话，就是现阶段的中国足球，中国球员确实踢不了特别复杂的足球，这点倒是问题不大。因为现阶段以中国球员的这个理解能力，对于足球的理解能力，确实你无法给他设计更高啊高标准难度更大的这样的战术体系啊，越简单越好。当然简单不等于说啊我就是开大脚的。我觉得这场比赛中国队你看他的两个进球，哪个进球是通过开大脚打进的呀？对不对啊？哪个进球是通过大脚长传打进去的呀？第一个进球对吧，怎么来的呀？在左路边路传中对吧。第二个进球还是传中头球摆渡，无锡跟进，也没说直接后场一个长传球撩过去，然后呢这个争二点球拿起来之后在现场组织进攻啊。
没有那种说啪一个长传前边啪投下来中跟进的啪一脚啊啪啪啪战术，没有吧，对不对？嗯，然后还有这个球迷说，变阵不出来没效果，年轻球员能力还是不够。能力上当然是有差距，但是我觉得是相对而言，至少我认为中国球员在面对朝鲜队的时候，在个体上其实并不吃亏。朝鲜队呢，他的优势是能跑，球员能跑，跑不死啊，跑死了我再换上几个来接着跑，他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你包括他后期他的进攻不也就是这么个情况吗？往里掉，往里掉啊，打一下蒙着了，哎，你就包括到最后那一下啊，确实那一下掉进去了啊，抢着了，挺吓人。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对吧？我觉得要更多的看到这支球队的积极的一面啊，就是朝鲜这个队呢确实很硬啊，确实很硬。这个大家可能都对接下来踢伊朗队呢觉得有点担心。说实话，我反倒是啊持谨慎乐观，我觉得伊朗队未见得比朝鲜队难踢，不信你踢着看啊！我今天就先这个下一个初步的结论，啊，我不认为说，哎呀，伊朗队毁了这个队。同年龄段的时候，中国队和伊朗队交手过不少次啊，说实话不吃亏，甚至还占点优势啊。就是说白了，大家都是凭印象啊，凭印象，就是一听伊朗，哎呀，这打不了，打不了。你要知道，同年龄段或者再低一点年龄段，中国队在面对什么伊朗啊、面对沙特呀、澳大利亚队的时候，其实是挺有优势的，啊，嗯。然后有球迷说啊，这球迷说，伊朗的比赛你看过吗？啊，那很显然，我一定是看的比绝大多数人要更多啊。再有呢，就是说这支队伍打败亚运会之后是不是就解散了，未来是不是就进国家队了啊？对，这支球队呢将来是要解散的，因为他123嘛，他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了啊，完成任务了，这个阶段性的使命呢就算是结束了。那么当然了，这里边呢就是05年龄段的球员他们还是要继续在一起合练的，因为他们面临的是奥运会的预选赛，他们是奥运适龄球员。所以你看这次日本123其实来的都是奥运适龄球员，甚至要更小。然后我看有几个还是这个队里边有三四个吧，来自大学的球员啊，大学生啊。然后呢还有三四个应该是留洋的啊，三四个留洋的球员，剩下的都是在本土联赛效力的，但是不全是在顶级联赛啊，还有在 J2 甚至G3 联赛效力的球员啊都有，就是他的人员的构成相对比较复杂。其实来自 G 联赛的一线队的球员都没有太多，就人家是有这个底气的。那但是对于中国 U23 来说啊，他们这批球员踢法，尤其比如像U23 就是03年龄段这批球员，他们将来想再进国字号只有一条路，就是国家队了。如果没有的话就进不了了啊。你比如说像刘浩帆呢啊，比如说像项玉旺啊，啊穆塔利甫啊，啊就是他们这批球员，就03年龄段的，就没有再有 U 系列比赛的任务了啊。包括李振全也是，还有球迷说毛在国家队在俱乐部都踢左后卫 ，U23 还给他往右边安排，理解不了这教练怎么想的。你看。所以这个当然，作为主教练，他一定会有自己的理由啊。他可能他每随便说一条，就是我看中小毛的防守啊，他在边后卫位置上表现得非常好，所以希望他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带给球队，在防守端更多的帮助。你也就说不出什么来了，对吧？啊，所以说我们主要还是要看效果。现在来看呢，确实效果不好。那既然效果不好，我相信安东尼奥啊，他也能看出来啊，那就调呗。再调呗，好啊，我们再来看看赛后的这个采访啊。赛后这个安东尼奥是如何来评价这场比赛的呢？他说对于球队的整体表现，
我们还是感到满意的。

逊和比赛，让我对他有更深的认知。让我最惊喜的是他场上跑动覆盖能力和职业精神。下一场对阵伊朗，对手实力强劲，我们会认真研究对手，全力备战，为胜利而战。然后呢，记者又问他，说招了三个超龄球员，三名老将全部首发，这老将我觉得也谈不上吧，朱晨杰01的呀，这记者问这问题二把刀啊，而怎么评价超龄球员对这支年轻队伍的作用啊？然后呢，这个安东尼奥说，这支球队主体是幼儿三年龄段，大赛经验偏少，无锡、张玉宁、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可以在场上稳定军心，无锡就像队伍里的莫德里奇，阅读比赛能力很强，在中场可以带动年轻球员。我们的备战过程里边，乌米提将李振权、李明权因为伤病在临近比赛前退出名单，整体来看啊，对于最终确定的参赛阵容是满意的啊。然后呢，这个张玉宁赛后采访说，能够代表国家队站在亚运赛场很荣幸，开局遇到困难落后之后，全队没有慌，耐心寻找反击的机会，我和无锡的配合都是平时训练反复打磨的内容，作为超龄球员，我的任务就是兢兢业业完成教练布置的任务，带动身边的年轻队友啊。这个下一场比赛对伊朗，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全队会抓紧时间复盘这场比赛。无锡说那个吊射进球啊，其实我没踢正啊，皮球意外滑出弧线，踢进了球门。人家你看很实事求是，就说这个球是蒙的啊。但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世界上足球比赛，世界波啊，80%以上都是蒙进去的啊。这个他说这个能够帮助球队赢下揭幕战，我很高兴。时隔2年8个月重新代表国家队，系列赛事登场，很珍惜这次机会。年轻队员跑动积极，场上拼劲十足。我们几名老队员主要任务就是稳住节奏，在关键时刻帮助球队。这场比赛暴露出来不少问题，回去之后我们会认真的复盘啊。无锡要重点要提一嘴啊，你看他自己也说了，时隔2年8个月了，进国家队啊，重新代表国字号。为什么隔了这么长时间？其实以他的能力，每期国家队都应该有他啊。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呀？其实说白了就是人祸。这个人是什么人？自媒体啊，包括一些这个脑残球迷，真的就是这样的，活活的用一个烂梗让一个球员遭受不住网暴而不得不宣布退出国家队，这就是中国足球的悲哀。就是中国现在中国的很多中国球迷，不也不光是中国人，热衷于传播这种烂梗，到现在还有人去提什么海参海参的。就为什么在他的世界当中，他没有别的东西，就是对于足球的理解仅限于这点啊，就是无锡躲球啊，就这个事儿就一辈子都过不成为了一辈子的阴影了。啊，对于一个球员来说，我认为这是极其极其不公平的。啊，虽然无锡啊，真是我觉得是中国球员悲哀的一个缩影。没办法，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之下，那干脆我要是无锡，说实话，就这次超龄这个让我以超龄球员进亚运，我都不去，我干嘛呀？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享受职业生涯最后这两年不好吗？对吧？我在俱乐部踢的也挺开心的，虽然说申花队现在不争气啊，就跟于汉超一样，这个赛季的无锡，那不就是上个赛季的于汉超吗？在最大限度的发挥着自己的余热，啊，能够在这个年龄还能保有这么好的竞技状态，这已经是对他最大的肯定了。他不需要再去证明自己，说白了，人家无锡啊，这次真的就是。为就是舍弃小我为国效力啊，真的是这样的。人家不追求什么，因为知道就是你中国亚运队好来，你能拿什么好成绩吗？你也拿不着什么好成绩，你给人家的职业生涯说白了也带不来什么额外的价值，对不对？那说白了，人家正儿八经就是纯奉献了啊。然后
这个李浩在赛后采访说，下半场对手连续制造威胁，几次

0: 热门距离破门很近，球队今天控球不占优势，我们防守端需要持续的保持专注，能够守住胜利离不开整条后防线和所有人的协同防守。这是亚运会第一场比赛，拿下开门红对于全队士气有很大的帮助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防守更多的是在于个体上可能还有点问题啊，就说白了就是刘浩帆啊，包括这个朱晨杰也是，就是因为可能大家在一起配的也少，再一个呢在个体上有一些失误，而且是比较低级的失误啊，这个是挺危险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伴随着比赛的向前推进啊，这些问题可能会得到缓解或者是解决。嗯，还有球迷说这个于汉超、吴曦、于大宝都是，现在最后是吴磊。嗯，还有这个球迷说吴曦啊，今年联赛是又当爹又当妈的，那可不是嘛？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以申花队，你要知道这是上海申花啊，啊，去年啊，这个斯路斯金认了个爹叫于汉超，今年又找了个妈叫吴曦，你就。这连着两个赛季就靠俩老头在那支撑着，这也挺悲哀的。我觉得上海申花队啊，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人，最后还得靠俩老头，你看。好，我们继续啊，继续。这场比赛呢，这场比赛我看那个一股波浪体育场啊，确实作为亚运会的比赛场地，多少有点掉价，太破了，灯光也不亮，你那都发暗，完了之后那个也没个看台啊，就一面，这连大学操场都赶不上啊，这个破球场啊。然后咱现场还去了一些球迷呢啊，在现场看球，然后在比赛结束之后，球队没有安排高强度的训练。队员们集体用餐啊，队医安排肌肉放松理疗，教练呢连夜，教练组连夜剪辑本场比赛录像啊，准备呢今天上午的全队复盘会，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然后还有球迷说，这个好像是日本高中联赛的场地，这个咱不得而知，了解的不多，但是反正要论硬件条件吧，日本亚运会这次的硬件设施确实比较糟糕，确实比较糟糕。但是呢，这也符合规律，就是以后这种大型的洲际的综合性体育赛会，在硬件方面一定会越来越简化，越来越简陋啊，不会再有以前不计成本的那样的投入了。然后你看球迷说小毛穿裆过人那下挺漂亮，传中挺漂亮啊，这是为数不多的闪光点啊，我们总是愿意去记住那些为数不多的闪光点啊，愿意去肯定他的表现。但是总体来讲，他小毛在昨天的这个在这个位置上的表现只能说是比较平庸啊，甚至可能穆塔利夫上去以后球队的表现，就是整体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说白了吧，就是还是不适应那个位置啊。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晚上还有一场比赛啊，亚冠二级联赛第一轮，上海申花对阵但宾尼流浪者队啊，今天晚上是8:15，比赛地呢是在上海体育场。现在啊，上海申花压力挺大呀，倒不是说呀，说这个比赛呀，你说这个亚二它有什么关注度啊？就亚二相对来说，确实，没人愿意去看。你包括上赛季北京国安队，对吧？打亚二联赛，那主场上座率那惨淡，一片惨淡啊！我估计这场球，上海体育场也坐不进多少人，你上海体育场比工体还大呢，你这样坐个万把千人的，那忒难看了呀！啊，关键的问题在于哪儿啊？关键的问题是在于这个前边两支球队亚冠精英赛可是都赢了呀，这就搞得申花很被动啊！ 一旦要输了，丢人都没有作伴的啊，就他自己就全写。当然了，他是有一些客观原因的啊，因为这个队呢现在是受伤病情况比较严重，对吧？你像无锡朱晨杰呢又被征调，啊，姚浩宇，这个又进到了这个也是在亚运队里边，完了呢外援呢剩仨，啊，他少了一半主力，相当于是，这个呢是客观的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啊，那么当人家海港、人家北京国安队在利用这个中国足协给出的额外的两个外援名额引进球员，然后呢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时候，你申花队呢非但没进人，反而还跑了一个，就米内罗还跑了，对吧？这一正一反呢，确实，那只能说申花队确实没太看上这个亚二联赛呗，那就寻思应付应付就过去了。但现在我跟你说啊，他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成为舆论的焦点呐，啊，这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啊，就怕有对比。你要说前面那俩队要都输了，这个事儿我觉得还好说一点。关键那俩队可都赢了呀，而且是亚冠精英赛还赢，亚冠精英赛赢的。那这要是今天晚上申花队主场拉坨大的，那就毁了。然后呢，昨天晚上的时候，上海申花队呢，啊，昨天下午的时候，主教练米洛耶维奇带领刘成宇出席了赛前新闻发布会。啊，其实正常来讲啊，刘成宇要是没伤的话，他也是应该能大概率入围到 U23 国家队的啊。然后米勒耶维奇说，在亚二联赛我们同样会遇到各种强有力的对手，球队目前的阵容不太齐整，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们会给到一些之前比赛打得不多的队员比赛机会，相信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希望球队明天能够有出色的发挥。然后呢，刘成宇说，这是我们亚二联赛的首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场挑战。这两天教练组根据对手的特点，给我们进行了分析和部署。不过呢，这个比赛最重要的是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米洛耶维奇说，确实，当下我们除了被征调的球员之外，队中还有一些伤病情况，我们的医疗团队也在全力的工作。在比赛之前，我们还需要观察几位伤病球员能否最终出战。当然，这也是其他球员的一个机会，希望他们能够展现出应有的水平。我们教练团队也可以通过实战更好的去观察这些队员，相信他们都是非常有潜能的啊。然后刘成宇呢说，上一场比赛是我时隔三个月之后再次的出场，通过这两周的训练，慢慢的找回了自己的状态。希望通过比赛训练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状态啊。这是申花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然后呢，但宾尼流浪者的主教练是叫纳希尔，啊，纳希尔呢带着雅各布马勒出席了新闻发布会。他说，上一场比赛啊，我们在新加坡超级联赛当中对阵的是马里什塔沙，这什么名儿啊？反正就是很精彩，但是这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亚二联赛所有的参赛队都是各自联赛当中的佼佼者，上海申花是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但是相信小伙子们会表现出色，争取胜利啊！这是很自信啊！你看，这个但宾尼流浪者队，这个但宾尼流浪者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球队呢？可能大家对这支球队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他因为这个港，这不是新加坡联赛一共有八个队嘛？八个队呢，他是要打三循环的，每个队呢踢21场比赛，啊。那么最终来决出这个最终的冠军。那么新加坡联赛的这个亚洲参赛名额是这么分配的啊。那么联赛冠军是可以参加亚冠精英联赛资格赛，联赛第二是可以获得亚二联赛小组赛的正赛资格。那么也就是说，上个赛季，因为上个赛季的新加坡超级联赛当中，狮城水手是拿到了冠军，但宾尼流浪者比狮城水手就差2分拿到了第二，所以说呢，他是参加的是亚二联赛资格赛，就是从这个赛季开始，就是从下个赛季开始，新加坡联赛的第二名是可以直接进到亚二的正赛了，但是 冠军还是要参加这个亚冠的精英赛的这个资格赛的啊。那么刚刚结束的这上个赛季呢，是狮城水手是亚二正赛，但迷你流浪者是亚二的资格赛，就是这么个关系啊。那么是但迷你流浪者这个队呢，他的主教练叫纳希尔，刚才说了开发布会的就是他。然后呢，他是个新加坡的本地的一个教练，本土教练啊。然后这个队里边其实呢外援也是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啊。不过呢，最主要的外援的来源都是来自日本啊，就是他这个队里边日本外援居多啊。你包括前锋线上的东川旭、山崎旭这个山崎旭新啊，这是两个。然后呢，中场方面呢还有叫横山祥大啊、木村有磨、鸠见星和、小林佑希、丰间弘史啊。你看他中场有五名日本外援，然后后防线上还有一个日本的叫吉本武啊，就是他的队里边的日本外援有八个，就是日本有好多都是从日本联赛流转过去的。但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叫什么计划来着，我忘了啊，就是当然了，去到新加坡踢球的日本球员呢，在日本呢其实也都是有联赛的，可不是说哎呀在日本打不上的。你比如说像他那个前锋线上的东川旭，这个东川旭呢在去到戴宾尼流浪者队呢，他在立木啊，在立木好像，当然他不是这联赛的球队了。还有他那另外一个前锋只有19岁的年轻球员，在之前的是他是在这个藤枝，就是日乙，就是 J2 啊，日之乙的比较多一些。嗯，然后对这个叫东南亚扶持计划，他们直接互通，不算外援。对，我记得应该是有这么个计划。所以说呢，这个队里边就是日本球员非常多啊。那么在这个赛季，因为新加坡联赛嘛，它也是秋春联赛啊，跨赛跨年的联赛。现在呢，新赛季的新加坡联赛也是刚刚开始，刚刚打完了第二轮，有的球队甚至刚打完了一场比赛。你就像这个但迷你流浪者呢，是打了两场比赛了。前两场比赛他们是在联赛当中一胜一负啊，客场直接上来就打狮城，输了，那确实踢不过。但是回到主场呢赢了啊，就像刚才他那个主教练说的，说在对阵什么马里斯特卡沙的比赛当中表现得非常精彩啊，那场比赛他们2-0取得了胜利。进球的一个叫萨拉马特，一个叫就是东川旭那个日本外援啊。萨拉马特是乌龙球啊，进的乌龙球啊，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那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上海申花队虽然说阵容不整，但是我觉得上海申花队依然是可以排出一套相对比较有竞争力的阵容的啊。但是这里边吧，可能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拉唐好像打不了啊，拉唐要被停赛，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比较麻烦的啊。好，来看看直播间里边说，2008年大连实德派青年队在新加坡打联赛的时候，还对阵过但宾尼流浪者呢，当时进球的还是吕鹏呢。然后说新西天鹅好像还在新加坡联赛组过队啊。然后这个球迷说，胜了是结果啊，亚运男足首场非常好啊。对，我也是啊，我觉得我是挺满意的啊。还有这个球迷说，在从名额来看，咱们和新加坡联赛水平一样啊。新加坡联赛它还是少，它之前都没有亚冠精英的名额，只有到了下个赛季，也就是这个赛季狮城水手夺冠，下个赛季才能去打亚冠精英赛啊。好吧，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是中午11点钟。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5: 400-651-5266 400-651-5266。
4: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如约我们相会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探讨我们健康的话题，一起啊咱们解决血症，恢复我们身体基本的健康，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在治病的这条路上找到光明的方向，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日渐康复，安享健康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那最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如何的去解决血症。而这个血症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们中年乃至于老年朋友当中最麻烦的一些病症。你看啊，年轻的时候能吃能跑能睡能跳，咱们呢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可是啊到了50多，有的人呢就身体不好了。这50岁啊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女子以七为倍数，男子以八为倍数。你看女子以七啊，7岁齿更发长，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也就是说女孩子呀7岁一段，这7岁的小孩小女孩这个该换牙了。2714岁太脉冲，天癸至，交合可得子，就是什么来例假了。哎，这个时候啊就有了生育能力了。等到7749这女性就不好了。那这一类的发病期最早的根源就是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哎，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消耗内存呢，就把我们后天补过来的或身体现有的就给消耗掉了。那等到气消耗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失眠健忘，没劲儿，腰酸腿疼，血液循环差，以及我们这个气脉乱冲，这一系列的病症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些病症跟气的减少出现有关之后，那剩下的慢慢慢慢的就会演化成越来越重的血症。所以说呀，治疗各种血症咱们是气在前血在后，而一旦说这个病超过了5年以后，那就成为确定性的血症了，而治起来就得按照这个流程了，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因为你成慢性病了，你得吃了好几年药没有彻底解决就成慢性病了。所以啊孟非老师教给你的立体治疗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气，然后呢再解决血。那这次啊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解决一个血症。同时呢这孟非老师啊 也把我们中心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特别

特别好，也是特别特别神奇。这个是孟非老师跟着我的老师学到的。而这个方子呀，我这么去讲吧，我已经掌握了15年了。那这15年下来呀，我都不敢说精益求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属于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我师父学到的是从他师父那儿学的。换句话来讲，就此时此刻，在国内，在整个藏区会这个方子的人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属于单传。也就是说，我师父不可能是唯一知道这个方子的人，那我呢，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一脉单传。但是，也就是说，在藏区这么多年，虽然我在单位里上班出不了门，我却没有见到其他外面用到这个十味幻血方。也就是说，会这个方子的人一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区啊，它住的比较分散，而且呢，间隔比较远，相互交流啊就不容易。那会了这个方子，他才把这方子变化。你看，我给大家讲嘛，我说这个方的原始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这一个大方就可以千变万化，演变出来1000个方子。那你看，我学了十几年，我现在从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里演化，我能演化出来431个。就我没事的，我就拿着计算器在那算各种方子里面的加减增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根据药理，根据药性来去算。理论上来讲，是能够做到1000个方子的。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个方是不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学这个方子呀，就什么现象呢？就是入手容易，变精了很难。而你一旦要深入研究，你没个20年、30年，你就根本别想把这方子研究透。为什么说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这是我师傅把很多方子在那儿摆好了，告诉我数字，我再去研究。我按他那个底方研究的话，我才有这个速度。要不然我这15年，我最多研究出来200多个。也就是说，我师傅是把自己一身的本事，倾尽所有的都交给我。就这样，还有100多个方子，我还没有在他的基础上算明白。我要算清楚、算明白，我们这里面有一套秘密的，也就是不能跟大家讲的秘密的那种算法，这叫单传，或者说这就叫秘密，行业当中的秘密，师门当中的秘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我拿出来了之后，在整个我们中心里面用，取得了特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羊胎盘那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只要你花大价钱，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打个比方来讲啊，第一类，你可以用这个生产胎来做，哎，你可以提纯一下，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出来一部分高品质的。第二个，你就花大价钱，你去找到这个羊内胎。那羊内胎啊，大家业内都知道的，要不然手术切出来，要不然呢给它用药流产出来，要不然呢拿麝香给它出来，这大家都知道的。你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然后呢再经过炮制和提纯，那这个提纯，如果说有别的企业要去做，这个里面也没有秘密，唯一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把这个羊胎盘送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厂子里面，这个我们不能说了啊，因为属于我们的一个秘方。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进行了一个药物的浸泡，这是属于用藏药进行浸泡保留活性里面的第一步。那这个说实话啊，就能够让我们的成品羊胎盘的药效提高1/3。那去掉这1/3，说实话来说，如果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企业花大价钱拿到了羊内胎，然后呢也找一个大型的企业做这个提纯，它是能够做出来类似我们这个羊胎盘的。但是呢，它这个量就得多，我们那一瓶是1克，它那个一瓶里就得装到2克，因为它的药力就是药劲儿没有我们那个大，我们是2次提纯加萃取，那它只能说做成1次提纯加萃取。但是你要让量大点吃，是不是能顶到我们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个精力或者花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那个羊胎盘做成这个成本是很贵的了。市面上，不一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买，只能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帮人不差钱，才有人用。但是呢，效果是真的好，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已经做到了顶尖了。就是羊胎盘这块，在我们中心做到了顶尖了。但是是被可以模仿的，也就换句话来讲，别人可以做出来比我们这个品质差个30%到40%的，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可是呢，

这个十味换血方到此时到此刻到如今到现在，孟非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都没见过。就他们跟我有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孟主任，他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神奇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父他的师父也有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农奴解放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学的。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演化过来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我师父也不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说我师父都因为家里那个变故好多年不行医了，如果不是我是汉族人，对吧，我师父都懒得教，他都不想收徒弟，他都不想从医了，就是家里那个事儿闹的，我师娘那个事儿闹的，让他伤了半辈子心，是不是？包括我师门家的，我师父家那个我姐姐都说了不让他再从医了，也就是小来小去挣个股开个小方，我师父还帮帮别人，剩下的没有我可能在我师父这一代这个方就失传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你看就到现在这十来年，我还真的有的时候在藏区也参加过一些医学交流会，当然我不会对外面提我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仁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专门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把病血变好血，把旧血变新血，把脏血变成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我想起来这个经历我都特别的自豪，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感觉我庆幸啊我遇到了两个好的老师。第一个，你看我那个刘师傅，没有他说实话我可能就毕业了之后随随便便找个单位实习去了，至于能不能够留在单位上班那都两说，因为学医的学生太多了，学中医的学生也太多了，那都叫学生，那都叫毕业生。可是呢我拜了我的老师像儿子一样，还给我安排工作，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吧，是不是？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更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这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嘛，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傅，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个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最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神奇了，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临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最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最好的、呼吁最高的啊、认可度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啊，
叫什么呢？十味滴丸。别看它一小只，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的？金银珠宝啊，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药效足。从几千年前到如今的2020年，藏药的品质没变过。如果说此时啊，咱们把现代普通药房里面的这些草药，你拿给张仲景啊，拿给孙思邈，让他去给别人开方治病，我敢保证他们两个也不会叫医生了。为啥？那药材质量实在是不过关。哎，现在的这个药啊，傻大粗，是这样的，药效药性无所谓啊，个头够了，产量高是为主。同样的一味药，你用上药店里面的那些，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是不是啊？所以啊，前两天给大家放那个录音呢，大家听到了，这是我们中国有名的院士张伯礼。大家也知道啊，钟南山、张伯礼、李兰娟这几个人呢，在中国的医学领域来讲，那都是带头人，首屈一指的啊。尤其是说对最近这些年咱们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方面啊，他们是功不可没。那张伯礼院士就说了，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种大棚的这种手段，施大量的肥，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效。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膏丹汤定九路，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再说一遍，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粘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啊，粘稠度高，量少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无意之中发现的一个低提纯技术，叫低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叫炼，那个中医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来炼啊，收膏，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呐、银呐、水银呐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浸、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有泡，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医或者是活佛想让这个药让藏民吃得少，拿回去不变质，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粒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而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最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
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这个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密炼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的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最高，可以做成滴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黏，就跟大油一样那么黏，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啪嗒滴到那个罐里，嘚儿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格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丸叫什么？叫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就是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边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它是龙头老大，它是配制藏药、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中国的老大，世界的第一。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支应该吃两天，我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那一小支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15支啊，原计划这是吃一天一支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一盒还是15支装，但是呢，这一盒15支装就能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隔上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说手里有羊胎盘的，那你就两只羊胎盘加上半只这个十味地丸，是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吃。如果没有羊胎盘的，你就直接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也行，或者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饭后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你拿出来半瓶倒到嘴里，温水送服，多喝几口水就好了。为什么说药效达到这么足？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些里面的药材都是好药，为了保证在我们中心用到有最好的效果，我们这些里面所有的原材料在藏区都是最顶级的。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连这个甘露的药材我们都没用，是我们中心自己采集的这个一部分啊，不能说所有，然后呢用了一部分甘露的药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出来这个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个十味地丸，专门有三大作用：定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你说这四大顽疾的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成品，那效果来的特别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啊？两个月让你血压往下降至少10个毫米汞柱，血糖用上两个月至少降1到1.5个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血脂，这三项里面至少有一项用上一个月，你在做体检的时候，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至少有一项再有下降。这是我们这几年下来在我们单位做完检测之后得到的完全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月过后你血液干不干净你亲眼所见，拿什么见？要不然你放点血出来颜色不一样，要不然你到医院抽血化验你的血脂有变化，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你的血液能够干净10%。有人说这不多，一个月呀，你几十年的病一个月下来让你血液干净10%，病血有10%变好血了，旧血有10%变新血了，脏血有10%变干净血了，我告诉你，你身上就舒服得劲了，血压、血脂、血糖就有变化往下降了，尿酸也会往下降，这几大基础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心和脑的舒适程度就会提高，你就感觉到脑的反应

心脏憋闷不舒服的现象明显减轻。所以说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难能一见、世间留存量比较少的、目前能够成批量在患者身上用的、只有我们中心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说这个方是孟非老师的方，亲传方，虽然这个加工是我们中心做的，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过。也就是说，阳宅版有的时候这些患者的亲戚买点还能拿得到，但是贵点嘛，原价嘛。但是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十味换血方那个全方片，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没在我们中心住院的人拿到过。所以啊，这一次孟非老师说要跟中心请示请示，就是在这里，就是虽然可以让我直接跟厂家联系，但是呢，我也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更要跟中心的领导说清楚。结果呀，这不昨天我就联系了一下，联系完了之后啊，我也想着，我说能给大家少花点钱吗？这450一盒就是用一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里面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呀，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说中心里面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面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呀，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主任呢？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面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需要多少，但是呢，可以少点钱。这个人家也挺好说话，也挺直爽的一个人。就这样，给了我一个什么价格呢？我说完了，你们听一听啊，450一盒，人家说一盒给少个60块钱，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390块钱一盒。你看啊，450减60，是不是390一盒啊？哎，说实话，听完了之后啊，我挺高兴。为啥挺高兴啊？这别说少了60啊，他就少了30-50，你看看这是不是能解决病，是大事啊，这才是最核心，对吧？那在这儿呢，我就挺高兴，我还谢谢他，我说那我这两天呢，我通知你个结果，到时候你帮我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库存。结果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在想，不对，为啥呢？我感觉少了60块钱不算多，为啥呢？你看咱们要吃啊，这一般来讲要吃多长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这个是解决血症的，对吧？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虽然它没法批成药，但是呢，这里面用到的可都是所有的好药材啊。而且治血症，它是要时间的，要周期的，要疗程的。那你说，我们拿上个1个月、2个月吃完了，下次怎么说？下次能不能拿着还不一定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咱们既然治，要解决问题，咱们就按周期用。那你说，一个正常来讲，病症不严重的，咱们就按6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病症多的，那咱们可能就得是一个周期12个月，病症严重的，咱们就可能18个月，是不是一年半的时间？那一盒才少60，那你说拿的多的还是贵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琢磨琢磨，我说这60啊，人家已经够给面子了，我说咱们先硬下来，然后啊，我再想想办法，我看看啊，这个呢，他是负责生产的车间的负责人，对吧？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这个西藏甘露里面负责出品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呀？那别说现在是少60，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谈下来10块，那咱们少70，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一点啊？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呢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

0: 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两个月血压会往下降，两个月血糖会往下降，一个月你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咱就说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最神奇的就是三大功能，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啊，脏血变干净血。就这么说吧，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你吃上一个月，如果说你这血脂里面的四项啊，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这个不算，如果说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坏东西，我保证必然有一项到两项甚至是三项有下降，最少是有一样下降的，最多就是有三样下降的。如果说你这个血脂的检测指标一个月过后，你要真吃啊，一天吃半支啊，如果说你正常吃了一个月过后没变化的，我在中心里面见的太多有效了，如果你要吃了你正常吃没变化的，我就给你一句话，你拿回来，你怎么拿过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孟非老师就敢说这个话，为啥？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嘴歪的都减轻的，走路不得劲儿，腿歪歪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吃上了一个月血脂没有任何变化，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吃亏，我不让你经济受损失，这个事儿我给你负责到底。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呀，这孟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那不用问呐，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十味换血方 在我们中心得到的

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我们中心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十味换血方。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就这个批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应时配伍，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的药理药性，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地、年份、含量、大小不一样，我们这个方子都要换。我们跟别的药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来说，就跟外面卖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这里面的这个克数啊，它是固定的。哎，它这个里面每一种料，它几克几克，这是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它这个原料进来了之后啊，跟上一批有区别也好，或者跟下一批有区别也好，它不管，它管什么？它管只按照这个克数来做，做出来的成品。国家能够质检，检到什么呢？检到我投料是这么多啊，原材料放的是这么大的量，这里面没有含毒，没有大肠杆菌超标，没有重金属，OK 了，就可以出厂了。至于你吃完了之后，跟前10年前的和20年前的吃着有没有区别，那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办事的。那也就能够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有一些药材，或者有一些药方，或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家庭收入提高啊，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呀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呀，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得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哧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那叫家庭自己做，好看难看和穿暖和行了，对吧？那如果想让这衣服好点，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裁缝铺，哎，量身定做，是不是？那个时候买块布啊，我小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家里过年了买块布啊，给做套衣服，那穿着挺好，合身，是不是？那时候就叫裁缝啊，很普遍。后来就是什么品牌，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了，这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品牌，哎，品牌呢，这厂家也喊一句话：质量求生存啊，拿质量求生存。所以说品牌的质量好，那就成名牌了。但是现在再名牌也不如定制的贵。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那皮鞋呀，

中心里面就这三个字定制就不得了了，定制要好，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有人说你这个也不贵呀，450一盒，450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那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羊血、行血、化血、破血，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都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都带。所以你说把这个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啊？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对吧？第二个原根，你抛开藏药方子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原根这味药。为什么？这药产量低，这药呢在藏区基本上种不了。这个原根这味药在藏区的运用量都是在大方、好方、名方里面，你才能见到原根。也就是说，原根这味药材，它主要就是通肝通肾。你看，我们人体当中的肝呢，又主筋啊，又主经脉，又主血管，又主筋膜，又主疏泄，又主解毒。咱们不是说拿一个五味子就把这个肝解决了，咱们不是拿一个水飞蓟草就把这个肝解决了。我告诉大家，人这个肝脏是个哑巴，这辈子肝脏受的所有的委屈，得的所有的病，一句不说，除非这个肝脏要坏死了，它才疼，给你个信号，就告诉你我不行了。我给你个信号，要不然这肝一辈子是经过全身上下毒素最多的一个地儿。但是一般的药解决不了肝，我告诉你，拿原根一用上，肝经一通，而且肝主筋膜，身上所有的黏膜、血管都归肝来管。那这个药在疏肝、通经、活络这一块，解肝毒、促肝郁啊，解决肝脏的排毒功能、净血这一块，是不是就帮助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干净血，旧血换新血呀、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加大这个核心力度。然后呢，原根又解决肾的问题，肾又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代谢，所以说这三个功能解决好了，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减负那就不得了了。心血管、脑血管的负担一减轻，它自然就舒服、就得劲儿，这个病症就减轻了。最里面核心的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啊，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包括什么泽泻，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药性、药效、药理作用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家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咱不能说吃一个好一个，吃一个好一个，十个吃完，九个人用完了，心脏舒服、得劲儿、疼痛减轻、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俩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目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儿了，你70多80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儿的现象，

0: 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舒服得劲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十味换血方神奇就在这儿，所有的血症都能解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精索管炎的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所以说这东西神奇就神在这儿。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必须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帮，这不说了吗？给少60块钱吗？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办个大管事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嘛？第一个，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上天了，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给他宣传了这么多天啊，又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长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让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啊，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更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你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道地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 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 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你好，是孟老师是吧？
2: 哎，对，你好。
3: 啊，孟老师你好。
2: 哎，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2: 啊，新朋友，你好，你好。
3: 我刚听了四五天的节目。
2: 啊，那确实是新朋友。
3: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特别实在啊。
2: 啊。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怎么调理呢，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地丸呢？
2: 那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嗯，你说。
3: 我是有肺心病
2: 啊，
3: 都七八年了
2: 啊，
3: 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啊，胸闷气短，还总是爱咳嗽，这痰也多
2: 啊，
3: 这喘的也厉害，然后气管到胸腔吧，就好像有团火在那儿烧一样。
2: 哦，就是左右都是有火呗，感觉。
3: 啊。
2: 你这样，我打断你一句，你就是感觉喘气呼吸的时候鼻子里干不干？
3: 干干。
2: 哦，那你接着说。
3: 啊，尤其到晚上吧，就更遭罪了。
2: 啊。
3: 有时候睡着睡着就被憋醒了。
2: 嗯。
3: 那气管也不得劲儿，一对咳嗽，这打扰的全家人也睡不好。
2: 确实确实，你一咳嗽可不都醒了吗？
3: 啊。白天的时候偶尔还会大脑缺氧，总是觉得忽悠的迷糊一下，眼前发黑。
2: 嗯。
3: 另外还有这风湿骨病。
2: 哎呦，这病全了，上下。
3: 这风湿骨病都有十年了。
2: 嗯。
3: 尤其是手关节或者膝关节哈，不能着凉。一着凉就疼，你还有这阴雨天也是，就难受的就不行。今天那个今年夏天嘛，还你说这多热啊，今年夏天就热的厉害，就算再热我都不敢开空调啊，平时啊就止疼的药、抗风湿的药一直也没停过，就那还难受呢。
2: 哦，哎呦，这不少。
3: 孟老师，你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吃这个十味地丸吗？
2: 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先不说十味地丸这个事儿，我跟你多说两句。你看啊，你现在呢是肺心病，就是时间也不短了，造成的心肌缺血、咳嗽、痰多、心脏不舒服、也闷、睡不着，对吧？然后火烧，然后你又风湿，你又怕冷，你空调也不敢开，你是这个情况吧？
3: 对对。
2: 你发现没有？你这个就属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寒的。对吧？你说人正常是不是上下循环呢？这上面是热，下面凉，它俩循环开来，这人不就温了吗？结果你凉的在下面，你还怕冷，然后热的在上面，你还灼着，热灼蒸心，而且热灼又蒸肺。你看本身心脏就是属火，肺属金，你说你这种情况下，心火越旺，你越燥，越燥的情况下，你这个肺咳嗽都越厉害，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下，它这心火就在这块聚到这上不来了。心火不能上炎，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脑子里面反应慢呢，这种情况就出来了。火气下不去，血液循环不上来，你凉气在下面又出不去，所以你这个就是属于血症了。你这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血症，而血症里面要掺杂这个气，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这十味地丸是一定能吃，但是你要吃跟别人吃不一样，你一定是先把这个气通一通。你要是别人吃换血方，他就直接吃十味地丸就行了。你这样，先买一点这个贝母，就这药店里就有卖的啊，贝母。
3: 贝母。
2: 贝母很贵啊，你到那个药店里面买，那贝母七八块钱一克， 那一包才10克，那一小包。

0: 么一点点，就七八十。你就是一天吃半包，你连着吃上四天。
1: 四天。
0: 对，连着吃四天，你就嚼了，嚼碎碎的啊，把它拿水咽下去就行了。一天吃半包，连着吃四天，四天过后，你到时候你再把这十味地丸吃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清肺宣热的。你这个肺和心，它俩呀、啊、都属于上焦，火行下不去。你把这火用这个贝母给它引到下面去，哎，你这个怕冷啊、风湿啊都能缓解一点。然后这个心气、心血一打开，你什么烦躁啊、睡不好啊、头眼前发黑这情况马上就好了。基本上7天到10天，你这个头脑啊和心脏不舒服这个情况就能减轻。一定是把这打开，这堵住了，火出不去了。这十味地丸，也就咱们这十味换血方，你是一定能用，而且用上4天贝母，再用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效果还好呢。你这个来的还快呢，就是堵塞了血症的一个综合问题形成的，没问题，可以用。
1: 哦，那我这个，十味地丸就是能吃多久？吃多久能见到效果呢？
0: 等你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啊，跟你也说一下。一般来说，一个月到两个月，这效果就很明显了。那血压特别不稳定的人，一个月啊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血脂不好的人，一个月都见到检测结果了，你知道吧？来的都快。你这种情况下，1到2个月这效果明显，5到6个月你症状就会变得很轻了。可以用，可以用。
1: 那我吃这个十味地丸，我原来那些药呢，还吃吗？
0: 你正常吃啊，你这个吃着呀，等到那个症状越来越轻的时候，你那些药再酌情再慢慢往下减呢。你不能吃了一个药，那些药不吃了呀。它是起到先用这个起作用，那些药再往下减量，可以吃的。
1: 那十味地丸呢？我得定多少合适呢？
0: 你这种情况，你就照着5盒到6盒，就是5、6个月。
1: 5、6个月。
0: 对，你
1: 行，
0: 但是你别着急，现在还没有，我得最快，我得明天能够确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量有多少，多少钱。你别着急，你到时候你这样。明天我节目当中通知了、公布了，你再打个电话，你再确定这个事儿，你说好不好？
1: 行行，
0: 我今天要是提前了，这不合适，这不等于走后门吗？
1: 行行，
0: 那行吧，
1: 你先定上不行吗？
0: 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确定的准的，明天根据价格或者说给的政策，到时候再给你定，好不好？你再打个电话，能打得通的，好不好？
1: 行行，
0: 那咱们就
1: 行，
0: 说到这儿，好吧？
1: 哎，好好。
0: 哎，
1: 那谢
0: 好，
1: 谢你
0: 哎，
1: 了，穆老
0: 不客
1: 师。
0: 气，不客气，再见，哎。
1: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4: Sports Radio。
5: Sports Radio。
6: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 含各趋势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18至9:21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2: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其中旅顺、金浦、长青岛、瓦房店阵风六到七级，晚间八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0到25度，长青岛17到27度，庄河14到26度，旅顺18到25度，普兰店、瓦房店15到27度，长海21到24度，庄河14到26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4度。稍后是大连运动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1: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1: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觉得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1: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6: Ready Go！
7: 大连运动家，一起起运动吧！
1: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好的，生命不息，运动不止，欢迎各位又准时来到大力运动家，我是亚能。我相信作为体育人，可能最近这一天多的时间，大家一定都被一条信息刷爆了朋友圈，那就是在昨天，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脚下，一位中国跑者用6:55.22跑完了330公里的巨人之旅越野赛。这是什么概念呢？他全程累计爬升超过了24000米，接近3座珠峰的高度，而且他打破了赛道记录，成为这项赛事创办16年来首位夺冠的中国人，也是首位夺冠的亚洲选手。那更让我们动容的是他的来路。赵家驹1995年出生，当过外卖骑手，靠两条腿跑着送餐攒跑量，后来他转行成为职业越野跑运动员。他去年也曾经踏上过巨人之旅，不过呢因伤退赛了，蛰伏一年，今年回来了，然后他登顶了。他说过一句话，巨人之路唯有前行，我们要翻越的山从来都是心里的那座高山。的确，330公里其实到了最后的时候，拼的都是意志力和品质。那赵家驹让我们看到，体育的力量不在于你从哪里出发，而在于你愿意跑多远。其实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说，巨人之旅这条赛道我们并不陌生，早在2012年，一个叫于雷的大连人就站上了这条赛道，他也是第一个完成巨人之旅的中国人。那一年他在大雪当中跑完了303公里，双脚磨出了12个水泡，跑掉了6个脚趾甲，只睡了6个多小时。后来他又在2016年用20多天背靠背完成了3场世界顶级的越野赛，也创造了世界越野跑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他把在阿尔卑斯山上点燃的那团火带回了我们大连，因此创办了大连100越野赛，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在家门口的山海之间奔跑。好了，从阿尔卑斯的山巅，我们再回到我们大连的海岸线，再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在我的体育老师这个板块当中，我们要对话一位年轻的体育老师，因为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翻越着他的那座山。他27岁，工作4年，但是拿下过全国省市体育教师技能大赛的1等奖的大满贯，还带出了一支轮滑冠军队。他的赛道不在阿尔卑斯，在操场上。他的330公里是一节又一节的体育课，是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来吧，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我的体育老师。
1: 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不惧风雨，不辞辛劳。用汗水浇灌未来，让运动伴我成长。我的体育老师，
0: 好，我的体育老师，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丽珍也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刚才通过简短的介绍，让大家认识到你哈。来，丽珍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好。我是一位来自大连市的体育老师，目前工作于大连市第14中学，一个甘井子区最美的地方啊，也是我心中最美的学校。
0: 太可爱了，这张面庞哈。27岁。
2: 27岁。
0: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走进的这位体育老师的面孔特别的年轻哈。李振，你是本科硕士均毕业于东北师范。
2: 对的。
0: 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哈。那你工作仅仅4年就已经成为了14中学一名的这个团委书记哈，而且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你在你的工作履历上特别的耀眼，拿下了市省全国的体育教师技能大赛的多个1等奖哈。刚才说大满贯啊，来吧，这些成绩的取得，对于一个年轻的体育老师，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2: 首先，对我来说，真的是让我经历了很多，学习了很多。在大学就是很喜欢自己的学校，学到了很多，然后来到大连这个城市，接触到我身边的领导和带头人，他们让我，不仅在学校学习技能，然后在工作学习知识、学习经验，这些东西让我在工作中快速成长，也成为了一个学校，一个被大连需要的一个体育老师，一个体育人。
0: 就是，所以今天我们把年轻的李振请到节目当中，在这个特别的专访环节当中，用你的故事来收尾啊，给我们在教师节期间对话了这么多的优秀的体育老师，您是最后一位啊。今天我们不聊别，就聊一聊体育老师这个职业。其实这几年国家对体育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2: 对
0: 吧？体育老师不再是那个经常生病的配角了，而是站上了 C 位了哈。那今天我们就从李振的视角看看新时代年轻的体育老师到底你们每天忙些什么，又在坚守些什么哈。首先先说职业选择吧。李振是打小就喜欢体育吗？
2: 对，打小就喜欢体育。
0: 然后你的这个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也是通过体育的统招。
2: 是。
0: 这个决定是从什么时候下的？
2: 这个决定是从我高考报填报志愿的时候才下的。
0: 啊，那那个体育高考不是应该提前做体育方面的准备吗？
2: 没有，就突然做准备。因为当时是一个我最好的同学，一个发小。然后他的爸爸就是一名体育老师。因为我俩在高中可能有一点贪玩。后来他爸爸说，要不报一个体育吧，多一项选择给孩子。然后那时候爸爸妈妈也同意了，就报了。报上之后才正式的才选择体育老师这个专业。
0: 那就是你参加体育高考给你准备的时间并不像之前那些体育特长生可能要从初中啊高中就开始锻炼。
2: 对的。
0: 你之前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学习的。
2: 都是学习的，以学习为主。
0: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个就是准备要体育高考的，给你准备的时间有多长时间？
2: 两个月。
0: 就两个月。
2: 两个月时间。
0: 啊，所以咱平时就是底子好是吗？
2: 是。
0: 因为体育高考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体育高考其实是很多我们有体育热爱的孩子们的一个升学的出路，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相对来说它是由文化课加上你的体育成绩分二者的一个结合。
2: 对。
0: 哎，来你好好给我们展开一下，比如说文化课体育高考的正常和国家的这个高考统考是一样的，对吗？
2: 对。
0: 那你这个体育的这个都考什么？
2: 体育我参加的是我们叫体育教育，也叫中考四项。分为三个必考项和一个自选项目。对。
0: 必考的是什么？
2: 必考的是100米，立定三级跳远，还有原地推10斤球、铅球。
0: 就铅球。
2: 对。
0: 立定跳，还有一个100米。这是必考的。
2: 对。
0: 然后再额外3+1。
2: 对，专项自己选，足篮排啊。然后长跑短跑都可以
0: 啊，就各种体育项目。
2: 对对对对对，
0: 你任选其就 OK 了。
2: 是的。
0: 这个是总分是多少？
2: 100分。
0: 100分。
2: 对，
0: 就3+1一共是100分。
2: 专项40分占大头。剩下一个小项20分。
0: 哦，
2: 对，
0: 专项40分，一个小项20分，这是100分。那对于这个走体育高考的同学们来说，你们这部分的分数应该会比如说一般都
2: 比重占的比较大。
0: 比较大。
2: 对，因为我那年高考的是1分的体育分折合成文化课，省外的是7.5分，省内的是5分。
0: 哦，这么精确。
2: 是，
0: 折合出来了。
2: 对。
0: 那也就是说对于有体育特长的孩子们走体育高考是有优势的。
2: 有优势。
0: 就你这一分相当于文化课的这个省外7.5，省内是5分。
2: 对。但是不同的是，我们不和正常人的那个高考评比，我们只和报了体育的同学们我们进行全国的评比。
0: 哦，
2: 对，
0: 你们是所有的体育高考生之间的一个 PK。
2: 对，我们是一个 PK 的一个组别。
0: 哦，
2: 是。
0: 那这个赛道相对来说怎么样？你那年的文化课多少？
2: 我考了468。
0: 耶，挺高的。
2: 468，学理科的。
0: 你学理科的468，再加上你的这个体育分，刚才说是你体育分拿到多少？
2: 96.8。
0: 这么高啊。
2: 还可以，因为现在的我发现身后这帮
0: 越来越卷了，
2: 比我年轻的，对，人家是越来越好。
0: 哎呀，所以这个成绩到高考结束之后成绩出来还是非常满意的是吗？
2: 对，还是挺满意的其实。
0: 短短2个月的时间进行这个体育单项的这个训练突击，到最后拿到了这么好的成绩，我觉得跟你平时的身体素质包括你爱体育的这个底子一定是分不开的。
2: 对，就是从小就特别特别热爱体育。而且也有一点天赋。
0: 嗯，
2: 因为 从小的时候，学校体育老师就看中我了，
0: 嗯，
2: 就跟我父母说，说要不让这个孩子练体育吧。
0: 嗯，
2: 我爸妈说先不用，先学习。
0: 爸妈没舍得，觉得我们要完完全全走学习这条路是吗？嗯
2: 嗯，可能那时候在父母的角度说，我不能放弃的孩子。
0: 对
2: 对，觉得可能还是体育出路没有学习更多一点。他们是这样想，
0: 嗯，明白，就是在我们，嗯，或者说在绝大多数家长的认知当中，还是认为，纯学习的这个出路更广泛，
2: 更广泛一点。
0: 如果你走体育的话，可能未来的就业可能就是体育老师啊、教练啊，做这个体育。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国家这个体育的重视程度的升高，好像这个范围也越来越宽泛了，
2: 越来越广了，对，
0: 哦，对。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先学习，
2: 对，
0: 一路学到了，嗯，到高中快要
2: 到初中也是，嗯，学校的体育老师也是
0: 也要做家长工作，
2: 对，也要做家长工作，
0: 哦，
2: 三番五次的让我替学校比赛啦，在学校训练啦，嗯，然后父母当时也是反对我的，
0: 嗯哼，
2: 但是我自身我觉得
0: 你肯定是喜欢的，
2: 对，我肯定是喜欢的。
0: 在你们无论你是初中还是高中的运动会上，咱都是佼佼者吧？
2: 那肯定的，
0: 肯定的。
2: 是，
0: 哎呦，所以，哎，现在有没有再反过来，做，就是在想的话，或者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讲，哎，李振，在当时那会儿让你直接进入到这个学校体育专项队，或怎么怎么着，走职业体育，是不是会是另外的一个方向？有没有探讨过？
2: 没有，他们好像从来没后悔过。
0: 你心里头有没有小遗憾？
2: 我觉得我有遗憾，
0: 嗯，
2: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遗憾。如果，嗯，其实，在体育这方面造诣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
0: 嗯哼，
2: 嗯，如果一直专攻一个特长的话，嗯，可能是就是，嗯，像我爸说呢，人总有一个特别擅长的东西，
0: 对，
2: 才能支撑你走完这一生比较光荣。嗯，对，
0: 而你发现，其实体育真的就是你的特长，
2: 是，
0: 嗯，但好在，
2: 后知后觉，
0: 但好在哈，咱这个高考的时候仍旧有。坚定的选择了体育。
2: 对，
0: 其实按你当时的这个文化课，我觉得也还不错。
2: 嗯也还可以。
0: 嗯，二本应该能走得了，是不是？
2: 那肯定能走得了。
0: 对呀，
2: 对，二本肯定。
0: 那要是说那为什么觉得当时走二本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还要选择体育高考呢？
2: 因为学习还是不错的，中学。
0: 对，
2: 考进我们庄河的那时候是重点高中
0: 啊，
2: 也是以班级前十名的身份进去的。
0: 哦，
2: 对，那时候就
0: 所以才让爸爸妈妈纠结啊。
2: 对，
0: 学成绩这么好，我就不舍得让他去练体育了。
2: 是，嗯
0: 嗯，然后那到最后爸爸妈妈又你看绕来绕去，还是和体育挂边了。
2: 对，感觉是命运总是把我往这方面去推。
0: 就这样，哎，终于考上了自己心爱的这个东北师范大学的体育教育专业。
2: 体育教育。
0: 所以当你升到大学之后，接受了这个体育教育专业，是不是就感觉如鱼得水？那大学的时光过得
2: 是
0: 特别的开心。
2: 就是当你从事你的学习都是你喜欢的东西的时候，那真的是会让人快乐的不止一倍的增加。
0: 你的研究生本科都是在东北师范读哈，那几年是不是特别开心？
2: 特别开心，感觉是这辈子最开心的几年。
0: 真的，因为你的这个就是各方面能力还很突出，在大学的很多体育赛事活动有很多，
2: 对，
0: 你也应该是经常登领奖台的是吗？
2: 是，
0: 嗯，那这个整个这个这几年学习下来。就刚才你说了，应该是你最快乐的时光。
2: 最快乐的时光，
0: 嗯
2: 嗯，因为老师也喜欢，
0: 嗯，
2: 学习的内容也喜欢，
0: 嗯，
2: 然后身边还都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对，
2: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还得找到自己的热爱，
2: 是，
0: 然后把它作为事业，
2: 对对对，
0: 才开心是吗？哈，
2: 是，
0: 那从东北师范大学这个顶尖的师范学校毕业之后，选择回家乡大连，
2: 对，回大连
0: 啊，当时。义无反顾的要扎根初中教育呗，
2: 也不
0: 是。那会儿就业毕业之后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或者给你到一些思路？
2: 有的，就是还是因为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去深圳啦，厦门，杭州，
0: 对对
2: 对，
0: 这些
2: 他们都喜欢去那边，但是我觉得还是大连好，是离父母。
0: 这是一个特别无爱大连啊，
2: 对，无爱大连
0: 的孩子，
2: 我为大连。 举大旗的那种。
0: 所以人家身边其他的同学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你还是义无反顾的，我要回家乡
2: 回
0: 大连。
2: 回大连。
0: 哦，那这一选择就确定了，还是要做教育。
2: 对，
0: 体育教育。
2: 做教育。
0: 那十四中是你的第

0: 一份工作吗？
1: 对，
0: 哦，毕业之后就
1: 毕业之后
0: 就来到十四中，
1: 就来到十四中。
0: 哦，当时你是以你的这个履历应该非常优秀的哈。
1: 嗯
0: 啊，那时候这个是体育老师是要考的吗？还是通过教育局的分配什么的？
1: 嗯，像我这样的分配就分配在庄河了。
0: 地是庄河的，
1: 对，
0: 那为什么能到市内呢？
1: 你可以在辽宁省内都可以找工作。
0: 哦，
1: 啊，对，
0: 嗯，那你当时是投简历投到了十四中呗？
1: 嗯，投到教育局。
0: 啊，投教育
1: 局。教育局哪个学校缺老师，
0: 嗯，
1: 他就会把这个学校提供给你。
0: 啊，
1: 自己去。
0: 然后这也是双向选择吗？
1: 对，双向，对，双向选择。
0: 啊，
1: 嗯，
0: 那当时你到跟你匹配十四中的时候，有没有对这个中学之前也做一些了解？
1: 没有。
0: 哎呀，
1: 因为我之前就是只有在进到教育局之后，他才会告诉哪个学校少，临时做的决定。
0: 啊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就感觉就直接啊，人家说这个地方缺，那你就是属于革命一块砖。
1: 对，
0: 哎，然后哪里需要哪里搬。
1: 对，
0: 就去到了十四中。
1: 是的，
0: 开始了自己的这个体育职业生涯哈。
1: 是，
0: 嗯，那从大学生到中学的团委书记，能不能和大家分享这四年你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转变？
1: 行，
0: 嗯
1: 嗯，从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吧，因为我觉得在我心目中的体育老师刻板印象，没有与体育教学过多的其他相关的工作。
0: 嗯，就体育老师就上体育课。
1: 对，把体育教学工作做好，把孩子们教好，
0: 嗯，
1: 孩子们开开心心的。但是来到单位之后发现，我承担的责任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老师这么简单。
0: 哦，
1: 嗯，还要承担一个像一个学校的小家长。
0: 嗯，
1: 哎，把孩子当做自己孩子，保护安全，对吧？
0: 嗯，
1: 不让他们打闹，哎，让他们每天都快乐，这样上学。
0: 嗯，
1: 这也是我的一份职责，我觉得。
0: 嗯，就是你参加工作之后发现体育老师不单单是上一堂体育课了。
1: 是的，
0: 你身上的这个工作内容其实很多
1: 很多。对，
0: 尤其是今年当的这个学校的校团委书记是吗？
1: 对，
0: 我听说当了校团委书记，你的这个工作量又加大了。
1: 嗯，加大了。
0: 嗯，还增加了其他什么样的内容？
1: 嗯，对于学生的这个升旗仪式。
0: 嗯，
1: 对，还有红色活动宣传和培养。
0: 啊，嗯，
1: 然后还有团员的发展，等等一系列的。
0: 那这个职务为什么从体育老师当中选呢？
1: 嗯，因为体育老师吧，现在都是崇尚以体育人，以体育心。 对，
0: 哦，
1: 体育老师和他们接触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从这方面。
0: 嗯哼，
1: 而且团委书记，因为作为男生来说，我还是比较有一点优势的。
0: 嗯，
1: 因为学校体育老师或者男老师就是少一点。
0: 嗯，
1: 能更多的承担起对学生这些日常行为的这些管理和保护。
0: 所以，一，咱年富力强。啊，
1: 对。
0: 第二，我们又是体育老师。
1: 是。
0: 其实现在，作为团委书记，可能更多的要从孩子关心的是孩子的德育教育，对吗？
1: 对。
0: 而体育育人的这个重要性也是越来越凸显了，
1: 越来越凸显。
0: 所以这个职位给到你，就是给予了你更多的责任。
1: 嗯，
0: 是吗？
1: 对。
0: 但是你看，你从大学毕业到学校参加工作四年时间，应该说每一年都有很多大事件发生。
1: 对。
0: 比如说你参加我们那个教师技能大赛。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对于体育老师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赛事活动哈。
1: 嗯，
0: 因为咱们大连有很多优秀的体育老师，首先你要从我们大连市脱颖而出。
1: 是的。
0: 然后参加大连那个辽宁省。
1: 嗯，
0: 然后再到全国。
1: 对。
0: 那你是怎么一步步从这里面脱颖而出的呢？
1: 就是首先当我得知有这个比赛通知的时候，
0: 嗯，
1: 我就非常非常感
0: 兴趣，踊跃报名。
1: 对，所以作为一个体育人，作为一个学过体育的，我觉得体育真正能带给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比赛的时候。
0: 嗯，
1: 那种默契了，那种哎展示自我那种机会。
0: 嗯，
1: 是我觉得从脱离学校之后变成体育老师是我哎很想渴求再得到的东西。
0: 嗯，
1: 哎，不像是日复一日跟同学们教学。
0: 嗯，
1: 然后我就报名，积极报名。
0: 嗯，
1: 啊，
0: 之前在大学里头可能对体育教师技能大赛有过了解吗？知道吗？
1: 有，自己学校也会举办。
0: 哦，也会举办。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有没有想过等你参加工作了一定也会
1: 一定要去参加
0: 这比赛？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有很优秀的学长
0: 啊。
1: 就已经代表东北师范大学。
0: 对。

0: 加全国的大学生之间的教师竞争大赛、
1: 嗯、
0: 那时候就觉得人从比完赛回来明显就是和我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1: 嗯，就经过这一轮大赛的历练、嗯、就感觉人重塑造了一样。
0: 对，重塑一样。对，
1: 所以说这四年期间你是把这个大赛拿了个大满贯哈，那也相当于，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不容易啊，特别不容易。
0: 对
1: 啊，因为你是优中选优，大连市到辽宁省到全国哈，那这一段时间对于你来说刚好，我觉得是因为你刚毕业，
0: 对
1: 大学生的这个活力那个干劲儿那个冲劲儿全在身上了是吗、
0: 嗯、
1: 然后就把你所有的优势展现出来了，
0: 展现出来
1: 啊。那又要兼顾工作又要参加比赛，
0: 是，
1: 那就是这几年其实对于你来说很忙
0: 很忙。对，从来没有停下过，
1: 从来没有停下过。你看哈，很多技能大赛的比赛的时间，有的时候也是在你们老师可能寒暑假的时候，就暑期可能会比较多、
0: 嗯、
1: 是吗？
0: 对，暑期。
1: 其他的老师人家要正常的放假休息了、
0: 嗯、
1: 你为了参加比赛要做各种的训练准备，
0: 是，
1: 嗯，只是所以就一定会牺牲自己很多业余的时间是吗？
0: 对的。
1: 你觉得你刚参加工作这四年多有太多私人的空间吗？
0: 嗯，就是调节吧。
1: 嗯
0: 嗯，私人空间也是有的。
1: 嗯，
0: 主要是上班前两年
1: 啊，
0: 到最近后两年就感觉会越来越少一点。
1: 对，要参加这些大赛，就会牵扯很多的精力，
0: 嗯、
1: 是吗？
0: 是的。
1: 那在这个就是刚刚啊，当团委书记哈、
0: 嗯，
1: 咱说说今年当团委书记，你觉得通过抓学生的思想建设和抓体育教学之间，你是不是要做一些平衡？
0: 嗯，是，因为教学工作量也很大、
1: 嗯、
0: 每一节课都要好好想想，好好写一写，设计设计怎么跟学生们做好这些教学上的工作。
1: 嗯
0: 嗯，然后团委那边还得始终贯彻，嗯，就是时间留给我很少，在白天工作的时间。
1: 嗯， 嗯，就每天到了学校，
0: 对，
1: 就跟小陀螺似的
0: 一直转。
1: 你跟大家说说吧，你的工作时间在一天当中大约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假如说按有课的话，我们说一下。
0: 好的，现在是任教七个班的，体育教学。
1: 嗯，
0: 那正常一周是，对吧？一周三节课。
1: 嗯
0: 嗯，我们是这样的安排，一周三节课，七个班就是21节课。
1: 比如说，那你咱按时间来，每天几点钟到校？
0: 嗯、每天6:30到校。
1: 6:30到校。
0: 对。
1: 到校之后要这么早做什么呢？
0: 嗯，这么早。一般都是处理一下昨天没完成的工作，早点来做完。嗯，
1: 这个是学校规定的吗？
0: 不是。
1: 哦，纯个人意愿。
0: 嗯、
1: 我要6:30到校。
0: 就是学校的传统吧。
1: 传统、
0: 嗯。对，因为当上这个算是小官吧。
1: 嗯。当了团委书记之后，就得6:30了。
0: 对，因为责任心更强一点，事事都坐在前面。
1: 嗯。
0: 有可能第一个学生他就是6:30来。
1: 嗯，
0: 所以我们也要跟着第一个学生，
1: 就老师要走在学生的时间前列。
0: 对
1: 啊，比学生要先到。
0: 对，
1: 6:30到校。
0: 嗯，
1: 6:30到校，先处理一下一些工作上的哈，就那个、
0: 嗯、
1: 除了教学之外的一些行政方面的事务，对吗？
0: 嗯、
1: 然后紧接着开始又早有
0: 早晨7:20到7:50、
1: 嗯、
0: 上课之前会互学。
1: 这叫互学。
0: 对，互学。
1: 嗯，
0: 在校门口互学。
1: 嗯
0: 嗯，防止学生与学生之间出现摩擦。
1: 嗯，
0: 防止
1: 上下学之间的安全问题。
0: 对，安全问题。
1: 嗯
0: 嗯，
1: 到7:50开始，那准备要上课了。
0: 准备要上课了。
1: 啊、嗯，上午一般会有几节课？
0: 上午一般3节。
1: 三节课。啊、
0: 嗯，
1: 下午呢？
0: 下午也是3节吧，一天。
1: 啊，反正你这21节课要在这5天内给它消化掉。
0: 嗯，
1: 那平均每天就应该是在这个3-4节的上。
0: 嗯，
1: 五节吧。啊、
0: 哦，五六节。
1: 差不多。
0: 再加大课间。
1: 还有大课间哈，
0: 嗯、
1: 大课间对于我们体育老师来说是一个重点的工作时间。你们要所有的体育教研组的老师要负责这2000多人的大课间。
0: 对。
1: 这体量其实挺大的哈，
0: 体量挺大的
1: 哦，
0: 是，
1: 然后大课间再加上上课，
0: 嗯，
1: 下午呢，是不是还有叫什么，课后托管？
0: 嗯，没有，
1: 嗯，这个没有啊、
0: 嗯，
1: 初中生，
0: 对，
1: 不存在那个脱不脱管了。
0: 对对对，
1: 那就是下午的话是要进行这个各种的，还是要上课，
0: 嗯，
1: 然后放学之后那几点下班？
0: 嗯，如果有值班的话就6:30。
1: 6:30？
0: 对
1: 啊，早上6:30。
0: 没有的话就是4:30。
1: 啊，没有的话就是4:30，
0: 嗯，
1: 就是早6:30、4:30，这其实这个工作时长跨度是很长的哈。
0: 对，
1: 当体育老师没有我们想象那么轻松惬意啊，可能在我们觉得体育老这个老师们，你看得有寒暑假是我们非常羡慕的，但是现在看来老师们太辛苦了哈，从早到晚，
0: 嗯，
1: 然后这还不是班主任呢，
0: 对，
1: 就是体育老师就这么辛苦，
0: 嗯，
1: 那工作这几年的时间下来哈，你看我们说你的高光时刻吧哈，先说说这个体育技能大赛，有没有哪一场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0: 有，就是在我全国比赛的最后一项专项，我跳远得了这个全国第一名。我觉得这个
1: 你跳了多少米？
0: 跳了6.66米。
1: 跳远？
0: 即兴跳远。
1: 啊，6.66米。
0: 对，
1: 这个是全国第一名，你这个成绩
0: 在体育老师里是
1: 已经很厉害了，在体育老师当中，
0: 嗯，
1: 哇，太厉害了！我们觉得6.66米，
0: 对，
1: 嗯，然后拿了第一名，
0: 拿了第一名，
1: 嗯，哎，你觉得这个第一名和你在大学生时代参加各种的大学生的比赛的第一名会有不同吗？
0: 会有不同，
1: 嗯
0: 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教师来说，嗯，身体技能的一个荣誉吧。
1: 对
0: 对，带给学生的，
1: 嗯
0: 嗯，因为不单单也就是这一项，因为我们比赛有很多种项目，
1: 是，
0: 对，嗯，很均衡的来说，这一项比好了，为我们大连队争光了，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最高兴的地方，
1: 嗯嗯，那时候拿到了全国一等奖的时候，你们那个队伍当中有咱辽宁省多少支队体育多少个体育老师？
0: 辽宁省还有营口市
1: 啊，营口
0: 参加
1: 一共几位？
0: 嗯，正常是我们队伍就是10位老师，
1: 啊，
0: 一个队伍10位。
1: 咱大连就你自己吗？
0: 没，咱大连是一支代表队。
1: 哦，我们大连是一支代表队。
0: 对，我们大连是一支代表队。
1: 哦，不是说从省里各个城市来抽调的，
0: 不
1: 是，不
0: 是
1: 啊。好，也就是我们大连市代表辽宁省参加全国比赛，
0: 就直接是。参加的全国比赛，
1: 明白了，
0: 啊，
1: 嗯，因为我们大连是这个计划单列市嘛，
0: 对，
1: 对吧？啊，
0: 嗯，
1: 那你们在站到全国赛事的这个领奖台上，训练周期有多久？
0: 嗯，训练周期，每一次比赛都不一样，
1: 嗯，
0: 还是看这个咱们带头人怎么安排的。
1: 嗯，哦，
0: 嗯，
1: 那就拿这个全国的这个赛事呢？
0: 嗯，一个月吧。
1: 得一个月，
0: 嗯，时间战线拉得再长呢，就是3个月，
1: 嗯，
0: 只不过前面的话可能就是一周练一次，
1: 嗯，
0: 或者在家选人啥的，
1: 嗯
0: 嗯，
1: 到最后要尤其是有很多体育项目是集体的，
0: 嗯，
1: 就要大家合练了，
0: 对，
1: 那时候是最辛苦的哈，
0: 最辛苦的，
1: 嗯，
0: 有时候跟妈妈说，
1: 嗯，
0: 我说妈妈跟当兵一样天天
1: 那时候啊，
0: 对，
1: 真的有那样的一种状态和感觉，
0: 是的，就是白天一直在辛苦的练，晚上，
1: 嗯，
0: 不能休息，晚上回去还要学背题，
1: 嗯，还得背题，
0: 把体育老师的各种理论、裁判法，
1: 嗯
0: 嗯，技战术，
1: 哦，
0: 所有的理论课标，
1: 嗯
0: 嗯，教学设计啥的，
1: 嗯，
0: 都要全部掌握。
1: 你看，参加了这么多次的这个体育教师技能大赛，我觉得这不仅是个人荣誉，刚才说了哈，也代表我们大连市，
0: 代表大连，
1: 对，代表大连，
0: 嗯，
1: 所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次磨合或者哪一次经历哈，
0: 嗯？
1: 或者有没有突发的情况，让你觉得这团队力量是有决定性的？
0: 我觉得我们大连一直都是第一名，
1: 嗯，
0: 这离不开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带头人做得好，
1: 嗯，
0: 还有我们一批大批，就是已经像我这样参加过大赛的指导老师，
1: 嗯，
0: 他们一直守护在大连的身边，从未走去。
1: 嗯，
0: 没有他们，没有我们，
1: 哦，
0: 其实我们的指导教师团队可能比我们大赛队员的团队更大，
1: 嗯，
0: 这是他们不具备的，
1: 就是我们大连这座城市背后 在你们去比赛，你们是冲锋陷阵的。

0: 这个士兵背后是有强大的一个指导团队的，
1: 对，
0: 这个团队的力量很强大，是吗？
1: 嗯，
0: 经历了这么多高规格的技能大赛，然后你觉得在新时代的对于体育老师而言，真正的硬核的素养包含些什么呢？
1: 硬核的素养必须首先你作为一个体育老师理论要过关，
0: 嗯，
1: 习总书记下发的中学生体育课标课程理论，
0: 嗯，
1: 还有什么年龄段的学生应该学一些什么，这种东西必须要掌握，
0: 嗯，
1: 首先然后再得有一个好的身体技能，
0: 嗯，
1: 我们这次比赛就一点点围绕人工智能去设计，课堂教学，
0: 嗯，
1: 或者是我们这个体育教学方面的工作，
0: 嗯，
1: 一点点更现代化了。
0: 这也体现出体育教育的一个创新，或者说在新时代下的体育教育有一些新变化，是吗？
1: 对。
0: 哦，
1: 嗯，
0: 那你看你的特长是篮球，
1: 篮球、
0: 田径啊，
1: 田径，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在你日常的教学当中，你是不是要把你的这些技能，传递给你的孩子们？但是你面对又是初中生，
1: 对，
0: 你看你水平那么高。要降维，对吧？
1: 对，
0: 要降维跟孩子们来沟通和交流，有没有觉得这里头会有一点点困难？
1: 哦，不会的，
0: 不会的，
1: 不会的
0: 啊。那你的要想的要思考的，怎么让你的孩子们爱上运动，是吗？
1: 对。
0: 能不能分享一下对你印象很深刻的一堂体育课？
1: 嗯，行。然后就是我平常喜欢打篮球，
0: 嗯，
1: 有时候在球馆的时候同学们就能看到我。嗯，其实我身体素质挺好的，
0: 嗯，
1: 就能扣篮，然后同学们上体育课总是天天的，无论我教什么内容，说老师咱打会儿篮球吧，老师，
0: 嗯，都想跟老师挑战
1: 一
0: 下，
1: 对，就天天追着我问，就是我感觉，他们有时候不把我当一个老师，可能当一个小明星，
0: 嗯，
1: 或者当一个邻居家的大哥哥一样，
0: 对，
1: 嗯，就特别暖心。
0: 每次参加大赛回来，我觉得你这个身上的这个光环，孩子们都知道吧？
1: 嗯，我也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呀？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体育老师是职业上的一种认可，对吧？
1: 嗯，
0: 体育技能大赛，当孩子们如果知道，我觉得应该让孩子们知道，
1: 嗯，
0: 对吧？我的给我教课的体育老师是这么的优秀哈，那跟你现在的初中生，
1: 嗯，
0: 和你的年龄差距可也大概就
1: 六七岁，
0: 对吧？
1: 对，就差了一个，
0: 所以他们跟你之间的话，会有是不是这个代沟相对来说能够小一些？
1: 对，基本上没有代沟。
0: 你觉得没有代沟？
1: 嗯，
0: 他们面对你的时候，每次上你的体育课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反正我对他们要求也挺高。咱们肯定是，咱们笑归笑，闹归闹，但是纪律必须做好，效率必须高。
0: 那你这个形象摆在那儿，一个大男孩儿，然后呢，他们是这个那个青春期的啊，青少年。
1: 对。
0: 你的这个威信和威严怎么树立啊？他们会怕你吗？
1: 他们会怕我。
0: 哦，你会凶起来，他会让孩子们也会觉得，哎呀，这个李真老师，我们不能太调皮了，会有这样的畏惧感吗？
1: 是。
0: 哦，
1: 必须得让他们有。
0: 怎么做到的？
1: 因为这个就是针对不一样孩子就不一样做。首先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
0: 啊，
1: 对，体育课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老师的要求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达到目标之后，老师也会让你们，就是咱们就是老师尊重你们，你们尊重老师，咱们一起和谐的，去合作的完成这堂课堂，
0: 嗯，
1: 而不是说我一直，其实一直凶的话，他们也是不会听你的。
0: 没错，
1: 对，
0: 这个以理服人，那甚至以技能服人。
1: 对，
0: 我觉得孩子们刚才说特别想跟你打篮球，
1: 嗯，
0: 因为你的这个篮球的技能就会让他们觉得心服口服，我觉得这个才是达到一个心灵沟通的一个点，是吗？
1: 是
0: 啊，这个老师他会觉得，哎呀，我的这个体育老师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偶像，
1: 嗯，
0: 哈，我觉得让孩子们喜欢你，这是第一点的。
1: 对。对，
0: 那什么时候又负责咱们学校的社团，有个轮滑社团，我听说，
1: 对，
0: 这个又不是你的体育特长啊，你怎么又想做轮滑社团呢？
1: 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就跟老师学过
0: 啊，
1: 对，也是掌握了。
0: 咱其实就是虽然那个学的是篮球，但是轮滑也是很厉害的，
1: 对，
0: 就是尤其是教现在的初中生是没有问题的，是吗？
1: 没问题的。
0: 哎呀，一般也会在轮滑课上给孩子们先炫技吧。
1: 对，炫技一下。
0: 一炫技就

0: 哎，你就想，哎呀，太适合发展轮滑项目了，是吗？
1: 是
0: 啊，
1: 引进来的。
0: 嗯，怎么样？在初中想要组织一个轮滑社团，我觉得应该不太容易吧？
1: 啊，一点都不容易，
0: 一点都不容易，因为就像家长们也跟你的爸爸妈妈一样，
1: 对，
0: 到初中了不得很学习吗？
1: 好好学习，
0: 哪有时间去练轮滑呀？那你这个队伍怎么建立起来的？
1: 就是一点点一滴滴，首先就像姐姐您说的，先通过自身的技能去吸引一批人，
0: 嗯，
1: 说我就想学这个东西
0: 啊，
1: 对，让他们来建立轮滑社团，教他们做宣讲，说老师会教你们，也是在学校免费，对不对？给你们提供场地，提供老师，提供时间，我觉得有一部分同学他就会被吸引进来去认真去滑。
0: 你这里很多社团的这个学生都是零基础吗？
1: 基本上他们只是会滑而已，
0: 只是会滑，其实就相当于零基础，
1: 对
0: 吗？对，
1: 基本上都是零基础
0: 啊。
1: 嗯，
0: 那带着这样的一个就是零基础的社团，你还拿到了一等奖是吧？这是经过一年半的训练呗。
1: 对。
0: 怎么练出来的？
1: 其实每天中午都要带他们出来训练。
0: 嗯。
1: 因为中学生学习压力确实很大。那留给我们自由的时间不多。
0: 给你训练的时间是其实不多的。
1: 不多的。
0: 你必须要利用好，高效的利用好你的训练时间。
1: 对。
0: 经过这一年多的轮滑社团实践，有什么样的收获？
1: 我觉得作为自己来说，就是一直在学，一直在成长，就是这算是一种经历吧。也希望自己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把这个经历能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学校能以轮滑为特色，或者以别的项目做特色有一点经验能给大家分享。
0: 你的孩子们，你的轮滑社团的孩子们，他们的收获有没有跟你分享？哎呀，老师，我报了轮滑社团，我怎么怎么样？有没有聊过？
1: 对，我们的同学就是轮滑社团的热爱已经达到了最顶峰，
0: 是吧？
1: 对，
0: 一直到要有训练了，就特别开心期待，是吧？
1: 对，就不用，就现在都让他们问的有点烦了，天天是，老师，今天什么时候训练呢？今天带不带鞋？老师，今天你在不在学校？就是每天。至少得有20个人问我这个问题。
0: 你现在的轮滑社团有多少名学生？
1: 大概有150多人到200。
0: 这么多人，
1: 体量也很大。
0: 这个体量的话，不能同时上课吧？
1: 不能同时上课，
0: 这个、
1: 也需要我们几个体育老师一同协作。
0: 这个切块儿。
1: 对。切块儿。
0: 有没有做相应的一个，就是我们轮滑社团的孩子们，经过这一年半参加了轮滑社团，他们。学习上有没有影响？然后技能上又得到了一个提升。我觉得学习上肯定是没有影响的，对不对？
1: 对。其实，在某种角度来说，能锻炼轮滑，能锻炼孩子的平衡能力和这个前倾感觉能力，就是让你的注意力更集中，
0: 没错，
1: 听课的效率会更高。
0: 哦，
1: 对。
0: 最开始想让孩子们加入社团，在家长方面一定是有阻力的哈。你这100个多人应该是。好不容易发展到现在队伍这么壮大的，最开始应该是很难的。
1: 一开始只有20个人，
0: 只有20个人，
1: 有20个人。
0: 后来是不是大家就发现了？哎，加入这个轮滑社团，孩子们 get 了一个技能，然后呢，又锻炼了身体，
1: 对，
0: 哎，学习还不耽误，
1: 对，
0: 何乐而不为呢？
1: 何乐而不为？
0: 所以现在对于我们这个轮滑社团来说，招人就不是问题了，是吧？
1: 不是问题
0: 啊。那很多可能孩子们就得踊跃去报名，
1: 对。
0: 一般你是从初一开始就选苗吗？
1: 因为刚做了一年半，去年刚开始做的，
0: 就是从初一，
1: 今年才初二
0: 啊，
1: 对吧？才初二。
0: 那这个社团这一年半，我觉得是一个成功的实践吧。
1: 成功，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去年还代表十字中学参加咱们全国遗体树人的全国大课间现场会展示，对，咱们学校出轮滑队的表演。
0: 这么优秀啊。
1: 那
0: 是不是现在家长们看来这个轮滑社团也是特别支持了，是吗？
1: 对。
0: 真的特别棒，就是让孩子们通过你的轮滑社团，至少他有了一项技能，这运动技能他你学到了，就是你的
1: 就是
0: 你的了，
1: 也不花钱，也什么也不怎么浪费时间。

0: 对，
1: 对，
0: 而且还完完全全的让孩子们用体育的方式，还很好的解压，
1: 对，还能促进同学之间的感情。
0: 对，经过小挫折、小的摩擦，还能更好的处理，是不是类似于这样轮滑的社团？我觉得在李振老师你的这个心目当中，说未来会有更多类似于这样的想法，因为一个小小的轮滑社团，咱们需要2000多名学生，肯定不足以来让大家每个人都找到一个特长。
1: 对，
0: 那是不是就通过这一个典型的案例，
1: 嗯，
0: 会给你带来很多这个思想上的一个小火花吧？
1: 对，就是。破冰行动算是
0: 但这个非常非常的成功哈，
1: 给自己积累的经验
0: 你看我们说这个比赛的时候一定有竞技，就追求成绩，
1: 对，
0: 那你作为这个团委书记的时候你要做思想工作，就得告诉孩子比赛有输赢，
1: 对，
0: 对不对？你不能就是只奔着成绩，
1: 对，
0: 你还要通过以体育人，
1: 嗯，
0: 这个时候面对挫折或者没有取得好成绩的孩子，一般你会怎么来安慰他们？
1: 就拿昨天一个例子吧。最近大连市有一个轮滑锦标赛，和我们之前一样，今年新初一招上来一个小朋友。我说报名的都可以报名，他就来找我。他说：“老师，我这个鞋子后面带刹车，合不合适啊？”我说：“带刹车没关系。”他说：“老师，我也想参加比赛，我也想取得好成绩。”我说：“你想取得好成绩？”不太可能，因为老师已经带了高年级的初二的学哥，他们的成绩一定会非常好的。他说：“我说老师，我看他们都是大轮子的鞋子，
0: 对，
1: 我要买一个
0: 啊。”
1: 我说：“没关系，你就带着你这刹车，你就去感受一下。老师不会因为你的成绩而对你不好，或者是因为你的成绩，而就是老师特别在意这个成绩。我觉得你应该去锻炼一下。”你不用
0: 体验一下，
1: 你不用去买那个鞋，你只需要去体验。来年咱们做更好的自己。说老师好。
0: 就是他可能现在只是一个兴趣的那个轮滑鞋，还达不到你们比赛的竞速的鞋，对吗？但是你的这个鼓励会让孩子们看到，我现在要给自己的一个表现的机会。
1: 对。
0: 然后经过以后有更多的训练时间，然后再来提升自己，包括你的装备上，是吗？现在其实你赶上了体育教育的一个黄金时代哈，现在能感觉到现在体育尤其是双减呀，包括咱们国家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等等这些政策的落地出台，就包括中考体育的分值也在增加，那你觉得你作为一个一线的体育老师，你能够感受到就家长和孩子们对体育课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吗？
1: 对，
0: 特别明显，
1: 他们有变化
0: 啊。
1: 是的，
0: 具体什么样的感受？
1: 就是很多家长他也要求孩子体育课必须要好好做，而且也希望学校通过轮滑这种特色，能为孩子的身体素质打好基础，能为咱们中考项目能带来更好的一个正向的影响，我们也在做这个研究，看轮滑社团的小孩是不是身体素质一段时间都变得很好了。去给家长一个反馈，这也算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0: 对，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哈，因为这个轮滑社团咱们1年半的时间可以做这个评估，比如说从咱们轮滑社团这100个学生当中，他们面临中考的时候，这个成绩各方面是不是更优秀？
1: 对，
0: 是不是体现得更明显？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哈。
1: 但是还有区别，就是现在的家长就是不希望孩子受伤，
0: 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很多体育老师会让你们觉得你说要出成绩，要训练，
1: 对，
0: 好像受伤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矛盾，是吗？
1: 对，
0: 这个矛盾怎么协调，怎么调和？
1: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刻度尺的问题
0: 啊。
1: 你不能让孩子受，确实老师也不能，你说我就奔着让孩子受伤去进行体育锻炼，对吧？你得让孩子在大强度高负荷的情况下去锻炼，但还不能让他去受伤。这个是很重要的。
0: 那这个其实有点难为人。
1: 但也得老师嘛，
0: 首先要保证孩子完全。
1: 对。
0: 但这一点其实对于体老师应该说是，想要出成绩，然后你又运动员，如果说还要不受伤，这个确实是。
1: 和我上学的时候可能是不一样的。
0: 你那会儿应该没有这样的
1: 没有
0: 顾虑是吗？但现在。

0: 面对的家长确实是有这样的顾虑、
1: 嗯、每个孩子都是自己家的一块宝，都不希望受伤、
0: 嗯、
1: 而且大连这边家长都很忙、
0: 嗯、
1: 受伤了就要带孩子去医院处理各种的、
0: 嗯、
1: 很麻烦，
0: 所以这就对咱们体育老师有更高的要求了。你们要通过自己的课程设计、
1: 嗯、
0: 包括你们的教学计划，让孩子们可以就安全训练，尽可能 不受伤，是吗？
1: 嗯、
0: 但一旦有没有就是就在这个家校矛盾当中给体育老师给你带来困惑的，会觉得老师我早上6:30晚上6:30然后这么辛苦的带大家，孩子们家长他不理解，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1: 有，就是嗯，其实站在家长的角度其实都可以理解，
0: 嗯
1: 嗯，但是
0: 那会觉得自己受委屈，
1: 嗯，受点委屈不要紧，其实
0: 就只能是自己把委屈咽肚里了，是吗、
1: 嗯、受点委屈不要紧，嗯，
0: 你会觉得这个委屈会影响到你对自己的这个体育教育的这个职业？
1: 一点不会，
0: 一点不会，
1: 一点不会，
0: 不会因为这个觉得哎呦当体育老师太亏了还要受这些、
1: 嗯、不会的，
0: 不会的，
1: 不会的。
0: 李振老师非常优秀哈，可能现在有些老教师哈、
1: 嗯、
0: 会觉得体育老师面临的要求越来越高，
1: 嗯，
0: 就像在刚才我们聊的这些，包括你们不单单有教技能，而且还要懂心理定安全，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而且还要更多的就施展这个体育育人的这个功能、
1: 嗯、
0: 所以给到你们就不只是一堂体育课，
1: 对，
0: 所以给到年轻的这个体育老师就压力会越来越大，
1: 嗯，
0: 你有没有感觉就未来体育老师会不会越来越难当？
1: 我觉得对体育老师说，体育老师应该是这样的，嗯，因为作为一个小小的顶梁柱吧，也得把这根柱顶住了，
0: 嗯
1: 嗯，
0: 所以赋予了你们那么多的这个责任，
1: 对，
0: 可能你们承受的压力较大，
1: 因为国家对体育重视，那体育老师也得自己对学生重视，
0: 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技能哈、
1: 嗯、
0: 现在参加工作不到5年的时间哈，
1: 嗯，
0: 对这5年如果做个小结的话会怎么评价自己？
1: 这5年对于自己来说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嗯，成长很多，经历很多，也学到很多，嗯，总之就是还是可以
0: 可以给自己打一个高分，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说未来的5年或者说未来的对于职业体育或者这个体育教师这个职业，你对自己的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你或者说你对我们在大的环境下、
1: 嗯、
0: 对于我们这个中国的体育教育有什么样的期待？
1: 我希望把学生的体质再加强几个档次，
0: 嗯，
1: 通过我自己吧，把我的学生体能一定要锻炼好，
0: 嗯，
1: 然后不想太多，就是做好日常的工作，把每天做好就可以了、
0: 嗯、
1: 把每件事做好，嗯，
0: 非常感谢啊，今天李振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27岁工作时间也不长，但是呢我就感觉你从毕业到参加工作这段时间工作的特别的积极，
1: 嗯，
0: 而且你的这个成就也是火辣滚烫，从你个人到你带学校的这个社团的成绩各方面的哈，无论是全国技能大赛的领奖台，到你天天陪着孩子们在轮滑场上，我们能看到一个年轻的体育老师那个大满贯哈，所以我觉得你就是孩子们心目当中那个触手可及的明星，孩子们看到你就会知道自己未来在体育方面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榜样力量哈，所以我觉得你这一切下来不只是一块块奖牌，而是那份给孩子们体魄和心智的一个塑造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哈，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体育教育确实是迎来了最好的时代，那支撑这个时代的正是像李振老师这样的年轻的专业的充满激情的以身作则的体育人哈。我们经常说体育育人，体育教会孩子的不仅是跑得快跳得高，是如何在规则下能够体面的有尊严的面对输赢哈。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感谢李振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我们聊得非常愉快，大连运动家，我们期待着下期再见。
2: 学网球，我要站在最高。
3: 跆拳道真帅，舞蹈、游泳、滑冰我都喜欢。
4: 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

年强则国强，专业推荐运动青训机构，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欢迎收听少年运动家。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嗨。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6: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7: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8: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9: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0: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4: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5: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4: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5: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7: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4: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5: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7: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4: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5: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4: 滴滴老糕驱百病，
5: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尔茨海默症可能大伙都听过，也都懂它是一种啥病，咱们普通老百姓把它叫做老年痴呆症。这个病不疼不痒，吃喝不受限制，一切看着都没问题，可是家里的其他人却遭罪了，需要贴身看护、贴身照顾，一刻都离不了人。很多有这个病的老年人其实最可怜。前年有一位吉林长白山有个叫二道白河的女孩子，30多岁。她说她的家庭比较特殊，她父亲 十几年前在矿上出了事故去世了。他母亲没工作，就靠着打零工供他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份外企工作，工资挺好，一个月七八千。本来打算在省里安家，但是他母亲的变化把一切都打乱了。他说他在省城谈了一个男朋友，处得挺好，男孩子家里条件也不错，买了房买了车，俩人商量着啥时候让双方老人见个面，谈谈办婚礼的事儿。刚过完年，女孩子说她的母亲一天给她打十几个电话过来，说的都是一件事。母亲一直说，我那个给你存嫁妆钱的存折找不到了。女孩子开始没觉得不正常，还跟母亲说，西边的柜子有个鞋盒子，妈你找了吗？母亲说，找了，没有。女孩子又让母亲找其他可能放存折的地方，每次母亲都说没有。最后一次电话打来，女孩子听出来母亲快要哭了。好在第二天是周六，她休息，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坐火车回家帮着母亲找存折。颠簸了几个小时到家了，在走廊里他突然闻到了一股焦糊味儿，而且是从自己家里传出来的。他赶紧开门，进屋子后满屋子都是呛人的黑烟。他看到母亲正在沙发上翻找东西，他看见厨房里的大勺冒着黑烟，赶紧跑过去关了天然气。他反身问母亲说，妈，厨房大勺都烧干了，冒黑烟了，你看见没有，多危险呐。母亲这才抬起头看着他说，我不知道啊，谁用大勺了。随后又问，你是谁啊，你找谁？

谁？女孩子当时愣住了，说妈，你这是咋了？我是小敏呐，你闺女你都不认识了？母亲摇摇头说，我可不认识啥小敏。说完低头继续翻找。门开着，邻居被焦糊味儿熏出来了，好几个人堆在门口，看见小敏了，对他说，你可回来了，你妈这阵子不知道咋地了，不是把自来水放冒了淹了楼下，再不就是把锅烧糊了，这多危险呐！”小敏听得有些愣怔了，她说，不能啊，我过年的时候我妈干啥还有条有理的呢。邻居说，最好带你妈去看看病，是不是脑子出了啥问题。小敏说，等一下我就带我妈妈去，对不住大家了。邻居都摇头说，太危险了，哪天整着火了，那可真是要命啊。老家有一家医院，规模不大，小敏怕诊断不准确，就准备带母亲去省城的大医院，买了两张车票，在火车站他牵着母亲的手往里走，母亲突然停下脚步，问他说，妈，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小敏当时就傻了，母亲管自己叫妈，看来邻居猜测的没错，母亲的确是得了脑袋的病。他突然觉得一切都黑了，自己还没有结婚，还没有体验过当母亲的滋味，从这一刻起他就要给妈妈当妈妈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他简直就要崩溃了。母亲还不到60岁，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了，有工作了，他却突然得了这个病。年前母亲问他说，等将来你结婚了生了孩子，不管男孩女孩，妈给你伺候，上幼儿园上小学都由妈来管，这是2个月之前的话，很清晰。当时小敏还说，行啊妈，我结婚了，您的压力也没了，就到我家养老吧，您养我小，我养您老。母亲还很高兴地说，你爸爸不在了，妈替你爸尽了责任，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在省城大夫给做各项检查，做记忆测试不及格，得了15分，严重的海默症，而且是突发。大夫还说，这个年龄得这个病的很罕见，我们能做的只是给你拿一些常用药物，可能这些药物会发生作用，也许任何作用也没有，这个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也算是世界难题。小敏带着母亲来省城的时候，在火车上他就觉得99%是这个病了。关键是为啥母亲发病这么快，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这样了，而自己还一无所知。再说了，母亲的年龄也不该得这个病，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确诊后，他在那个刮着西北风的寒冷的天气中，无奈地拽着母亲的手，登上了回老家的火车。小敏说，他看过一篇文章，是美国的哈佛大学著名的精神科学专家凯文的故事。他的妻子病了，他陪伴了10年，他有一句著名的语言叫做

照护，其实是人世间所有关系的本质与核心。照顾好他人，并得到他人的照顾，就好像是某种交换人生礼物的过程。这一切都感染着小敏。这位知识女性很有内秀，她懂得人生一辈子不光是为自己活着，为他人活着，应该更加高尚，何况是生自己养自己的母亲呢？虽然纠结了很久，当天在回程的路上，当他想到自己的工作可能因为要照顾母亲而失去，也想到了自己的婚姻也会因为母亲的拖累而无影无踪，他还想到了更多的，总之脑袋里面乱糟糟一团麻，相互缠绕着，越是想解开越是缠绕越紧。他跟我说，胡爷爷，当时我的心连一条缝儿都没有了，见不到一丝的阳光。我说这都难免，但一定要给自己时间，啥都有个适应过程，心结要靠时间去解开。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样，尤其是突发的，没有提前的精神准备。他说，是啊，真是这样。一路上问母亲渴不渴，母亲摇头，递过去的水母亲接过来也喝，问饿不饿也说不饿，递过去吃的也吃。在车上人不多，母亲过一会儿就起身漫无目的的走，他跟上去问说，妈你去哪儿啊？母亲瞪着茫然的眼睛说，我去给你做饭，咱晚上包饺子吃。小敏说，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自己咋也控制不住了，眼泪哗哗淌。母亲虽然得了海默症，可还是在心底里存留着对自己的那份爱，这种母爱永远都不会丢失，永远都会刻在母亲的心坎上。小敏带着母亲到家后，母亲更加怪异，走在街上看西面的山峦，母亲说，那里是黑龙江，你姥姥家就住在那儿。小敏纠正，母亲不反驳也不说别的，还是坚持那里是黑龙江。回到家后，母亲永远在翻找东西，原本母亲寻找的存折就在鞋盒子里放着。小敏拿给母亲说，妈，存折在这儿的。交给母亲后，母亲又开始到处藏，小敏怕珍藏丢了找不到，就去了信用社办了十几张存折，一个里面存20块钱，这样母亲藏丢了也没必要去找。到了后来，母亲开始藏撕碎的纸片，裤子口袋里塞得满满的，每次洗衣服都要掏出来一大把。母亲说，那是给你结婚用的钱，你给我，明天我去存上。小敏查资料，资料上说，治这个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社会交往。小敏带母亲出去，去人多的地方，很多老邻居过去认识的都和母亲打招呼，母亲却连眼皮都不抬，一句话没有。又过了2个月，小敏母亲对正常事物失去了理解，忘了怎么刷牙，牙膏挤到牙刷上
他也不会用，吃饭忘记了怎样使筷子、使汤勺，后来大小便也不知道如何去厕所。小敏看到母亲这样，就请了长假。他按照书上说的，让母亲形成生物钟，每天早上牵着母亲去厕所，坐在坐便器上，他在旁边发出嗯嗯的声音，做出用力气的样子，这样一来，母亲才能完成大便。而小便，他把母亲摁在马桶上，他学着小时候母亲对自己的样子吹哨子，慢慢的母亲也接受了，对家里的一切母亲也都不认识了。尤其是书上说，海默症的患者每天看到的虽然都是熟悉的一切，但他一定感觉到周围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完全没有安全感。晚上睡觉，小敏要跟母亲盖一个被子，手始终要攥在一起，就是让母亲有安全感。最可怕的是，小敏的母亲和多数海默症病人一样，有日落综合症，一到了太阳西斜了，母亲就变得狂躁，往外走，拉也拉不住，絮絮叨叨说着自己能听懂的话。他跟当初给母亲诊断的医生交流，医生说应该送你母亲去特殊的养老机构，让工作人员去照顾她，因为你要工作要生活呢。小敏起初不肯，后来没办法，就试着说服自己。老家那里有一个机构，也有这样的病人。那天下着小雨，天阴着，母亲留在那里，小敏一个人回家，毕竟自己要工作，要挣钱，没办法的办法。想着想着，眼泪就忍不住。他一个人坐在路边的一把椅子上，雨水和泪水一同往下淌。他仍然不忍心把母亲一个人扔在那儿孤零零的，心里还在默默祈祷：你可千万别突然清醒过来，那样您就会以为我把您抛弃了。小敏这孩子说到这儿，在话筒那边嚎啕大哭。我安慰他，我说：孩子，有啥苦跟爷爷说，都没事儿。他说：胡爷爷，我陪我妈在家的日子里，我没心思吃饭，没心思看电视，后来听广播，突然感到您就像是我爷爷一样和蔼慈祥。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个多月，越听越亲切，就像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在讲故事，讲人生。虽然您在节目里没有说您能不能治疗我妈那个病，但我觉得您一定有办法，冥冥之中。我说：丫头，我们中医没有海默症一说，我们叫做呆病，也叫虚劳症，属于虚症范围。病的位置虽然在脑部，可它的病因是心、肝、脾、肾四者失调有关。肾不生髓，髓不养脑，髓减脑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治疗的方法按照虚症论，以补肾填精为主导，肾藏精，生髓
通脑，再加上驱邪去瘀、活血化瘀、利气化痰、补泻兼湿的辅助手段，效果还是不错的。过去我也治过这个呆病，天津有一个比你母亲还严重，治疗了小两年时间，目前已经能够自主生活了，一些记忆力恢复到了60分，及格了。因为这种病人本身肢体或者其他器官没问题，只是从上述入口进行入手就可以了。他听了突然就有了希望，跟我说，我就总觉得爷爷您一定有办法。我说我这人一辈子最钦佩能尽孝道的人，尤其是你这岁数的孩子，真正对父母能做到这样的罕见又罕见。而且你母亲养你这么大不容易，你呢又是刚参加工作，还没有挣下多少钱，我就为你的一片孝心也得帮帮你。我给你做个申请，按照贫困家庭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程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太少了，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如果你对爷爷说的都是实话，我帮你这个忙。他听了哭了，说爷爷，我就感觉一切都有希望，只要我们的心不死。我说对呀，每天都活在希望里，希望就来了。我不敢打保票让你母亲能够恢复到及格水平，这话我不敢说，但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我消息。孩子说，爷爷，我替我妈谢谢您，等我妈真的有明白那一天，我就原原本本跟我妈说，是爷爷您给治到这样的。咱们的领导真的不错呀。我把事情说了，领导说，老爷子，一切您来定，帮助多久帮助多少您定。我说那好啊，那我可就定了。领导说，定吧，您老一辈子光明磊落，我们相信您。我说那就谢谢了。随后我联系小敏，我说给你母亲用老高加上宫廷肾宝一起用，常年用，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汇报。最开始老高多用，1天6次，一次一小口，这样就属于分散用药，精细用药。肾宝用了以后，对你母亲的肾经填充有极大好处，肾经养脑。另外去菜市场买肥一点的羊肉，一次用2两，带肥油的那种，热水焯一下，撇去浮沫子，加上葱姜蒜黄酒，急火煮上10分钟，小火煮1个小时。这个汤少加盐，每天喝，坚持2月，然后换山药炖乳鸽，山药枸杞子各40克，乳鸽1只，剁成小块，一同放进盆里，放半盆水，放蒸锅里，也加黄酒葱姜蒜调料，隔着水清炖，炖1个小时后分几次吃了。这个是补心脾通经活络的，坚持几个月看看情况，
我再做调整。这孩子拿着笔一一都记好了。我说那就照办吧，错不了。这个方法很多人都用了，都恢复得不错。这也是我们老胡家治疗呆病的一个特殊手段，药物加上食疗共同发力，对那些发展缓慢的呆病，老高加上肾宝加上食疗方都很不错。八九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小敏这孩子几乎每个月都汇报一下他母亲的变化。今天说爷爷啊，我妈自己知道上厕所了，到点就自己去。我说这好啊。下个月打电话说爷爷，我妈又会用洗衣机了。我说更好啊。再过一个月又报喜说爷爷，我妈妈又学会擀饺子皮儿了。就这样一个来月汇报一次变化，一次一次都往好了发展，我听了也挺高兴的。海默症多难调理的毛病，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事实也是这样，有多少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都过来中医这里来寻找方法。按照我们中医的思维和发展，你们能治的我们也能治，你们治不了的我们也能治，你们能治好的我们能治得更好，治得更加圆满。尤其是应用了几百年的胡家老膏，看着就是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你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做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人交口称赞他呀。现在所有的事儿都是透明的，丝毫不能掺假，结果说明一切，嘴说不行，要看实际结果，那才是真刀真枪打下来的江山。最近有很多风湿骨病的病人，有类风湿的，有风湿的，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滑膜炎也有不少，还有半月板损伤的，都问我是不是老高一年四季都可以用，是不是风湿骨病治疗不分季节。我就跟您说一句话，治病分季节那是胡说八道，因为您得病也没分季节啊，哪个病跟季节有关，都是发病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跟季节有关，治病跟它相反，随时随地治疗，随时随地康复。这玩意儿哪有等待的道理，顺其自然也要反其自然。还有的问我说，老人家为啥胡家老高啥病都治。我说您知道一家之主的道理吗，家里的最有能力的人管着全家的一切，老高就是身体的一家之主，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呢，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全身的管理者，也是身体的统治者，更是身体的保护者。坏的修好了，弱的加强了，
不协调的给你协调统一。

0: 上下一个粒儿，各个位置都完好如初，您的病还能存在吗？中医就是这么圆满呐、啊，归本回源，立本求源。圆满是啥？就是所有都好才叫圆满。前两天老多人还问我说，胡老啥时候有援助？我说这个我可不敢说太早，我正在协调，我争取两个月就来一场援助。他们跟我说，我们都等着呢，上次我们参加了，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对老高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还得跟您提前说一下，老高有，但援助的数量不多，宫廷肾宝可是没多少了。我说过，缺一味药材，采购不到，要停产，恢复生产时间我更不知道。而且那一味药材不是一年生的，是多年生的才可以入药，也许第二年第三年才能复产，这都是未知数。过几天我看看援助活动能不能得到批复，如果批复了，咱们立刻就举行活动，也可能后天就有消息，也许大后天。上次我记得也是突然来了消息，第三天就开始援助了。这次可能和上次一样，打个突击战，我觉得最多也就三天到头了。这几天都关注点节目吧，我可能会来个突击行动，谁听到了赶上了谁就得到了，赶不上我也没法去特地通知你，随缘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1: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郭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啊，
5: 我叫刘爱国，我是辽宁沈阳的，今年63岁了
0: 啊，
5: 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的节目，

0: 前一方这个红线老高身体才能恢复的这么好，我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第一个就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嗯嗯，您别客气。
0: 第二个就是想报这个名，友谊会活动可是太大的喜事，太大的好事了啊。
1: 嗯、没错，这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遇呀、啊。
0: 我就给你说到念叨念叨，
1: 哎，好的。
0: 给你讲一讲我这个病呀，我是有脑供血不足，有高血压。
1: 啊，
0: 我这个高血压有9年多，快10年了。血压高的时候啊，有能到180，可难受了，昏昏沉沉的，好像是又懒又不想动，还头晕，就好像是这个天旋地转的。孩子年少岁数也不大，这孩子存在肯定带不了。来了这一折腾啊，我这血压就是直线的往上涨。
1: 嗯嗯嗯。
0: 这不有一次呢，孩子们周末过来了，就是我和你的老板说，你去给买点菜，咱们给人家包饺子吧。我说行，就告给我买什么菜，我就下楼。结果下楼的时候，这个右腿啊一发沉一发软，就动不了了，抬头就费劲了，脑袋也觉得晃晃悠悠的，就晃悠这么沉重的不行，抬不起来，害怕，直接我就翻回去了，晃晃悠悠的不知道咋走回家了。到了家一测血压，嘿。高压190，低压100，当时就赶紧吃了点药，就在床上躺着也不敢动了，是不是？老伴跟孩子打了个电话，这孩子回来把我弄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检查的结果是高血压、脑供血不足。这出院以后啊，家里人就不让我出门了，怕我犯了病。你说这没人，这个也出点别的事儿，这该咋了？是不是就在家待着，一直就吃这药？但是这个血压呀，一直控制的不好。高压的每一次检测的时候都在156这个样子。
1: 一直是高啊，是吧？
0: 对，这不是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就是能听个收音机。有一天我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
1: 哦，您听到。
0: 其实上一次这个圆桌活动我赶上了，那个时候我是有点担心是效果不怎么好，所以说就是抱着试一试的事情吧，没敢多买。就买的那个最小档次的，但是吃上没几天，这个效果特别好。哎呀，我都后悔，这肠子都悔青了。这胡椒老高真是不错。你看我才吃了不到一个礼拜，我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那天晚上我睡前一量，嘿，低压89，高压142。哎呀，我血压
1: 太好了，
0: 只有8年了没这么好过。
1: 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之内的血压了。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是胡椒老高的作用啊，您说是不是啊？
0: 第二天早起起来这脑袋也清亮了，也好像这个头也觉得浑身一身轻，也精神了。走路觉得也是好像脚步也轻快了，也轻松了。
1: 你看多好。
0: 就是听说这次援助活动是你好不容易为大家争取的，而且力度很大，让我们能省不少钱，所以说我们商量这次尽量多买一些，我们老两口一起用，跟着你走。所以侯老师，我想报那个50盒胡椒老高，能省14000左右呢。这要是能买2份，那就更合适了。我跟老伴一年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本来也我们就是为了健康才买药的。
1: 没错，凡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抓紧吧！这个机遇是难得的，是不是？赶紧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胡椒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啊！太好了，我再一次恭喜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0: 好，
1: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果隆。

0: 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侯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5: 你好啊，那个我这个今天打的这个热线，就是把我治疗的情况和您呢汇报一下哈。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我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啊，说是抑郁症吧哈，现在这个名词叫抑郁症，其实呢也就是这个神经还是紊乱了，是怎么着的我也搞不清楚哈。这很长时间呢，这一段呢就听着咱们胡老师。在讲这个病情分析病理，我觉得说得很透彻，一听呢就是一个老大夫哈，老医生，老师，挺好。在这里我也表示感谢，因为听了你的讲座之后呢，知道自己的病啊，哈，通过你这个药哈，就能够治好。这个药来说呢，我在这之前我也治疗过哈，因为当时得这个病啊，是因为我的老姐姐。老姐姐去世了之后呢，这个思想呢也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嘛。这样的话呢，就是成宿的睡不着觉。大概呢哈，就是能有半个月左右吧哈，几乎是睡不着觉。白天呢能多多少少眯那么一会儿。因为不睡觉吧，使自己呢哈，这个每天呢坐立不安，浑身也觉得没劲儿，特别乏。自己体重也在急剧的下降。同时呢哈，自己这个情绪特别不好，特别低落，觉得自己哎呀活着哎呀没什么，有什么意思了，你这一次病殃殃的哈，自己不舒服哈，谁看他也是不舒服，是不是每天把自己紧闭起来了哈。你说是你自闭症啊是啥，这个年龄也不能自闭症哈，就是不想出门，也不想和外人接触，更谈不上交流了哈。自己在家里闷在家里哈，这个很不舒服，很难受，总是想一些不高兴的事儿，高兴的事儿在脑海里一件也出不来，每天这是面对那些个非常煎熬的这种情况，
4: 就是
5: 自己也没少吃这个什么抗抑郁的药啊哈，或者是神经镇痛的这方面药也都没少吃，但是病情啊缓解并不是明显，也不行。现在呢我通过咱们的胡老师哈，通过说胡老师您的介绍哈，我挺相信你的哈，真的是好人有好报，我这人挺好的哈，我吃了以后真是服药大概3-4个月吧哈，这心情就好了，心里吧就开了2扇门子，豁然开朗。我现在的话每天早上起来哈，就起床啊哈，也愿意出去和一些老姐妹啊，我老舞友啊哈，前是跳交谊，我跳了个什么哈，广场舞哈，6点多钟起来，然后那个出去下楼哈，在小区里面呢哈，散散步啊，看看热闹事儿啊，心里对生活已经充满信心，心里也比较阳光了啊。我就说我非常感谢你胡老师啊，你这个推荐我这个独家那个老包啊。哎呀，这真是挺不错，我怎么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哈，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现在行啊，出去以后和人交流交流，浑身有精神，没有病了，是吧？这不问一病一身轻了哈，人也特别舒服了。那么我就长话短说吧哈，你现在给我调理这么好，我衷心的感谢你啊。
4: 好，
5: 这样想我的病了，我再继续吃，我把它就继续服用，把它彻底治好哈，巩固一下。打电话呢，就是那个想问一下，我买50盒这个胡家老膏呢，另外还有什么宫廷肾宝哈，是不是啊？
4: 对。
5: 我就特意想了解一下，这次这个住院力度比上回的是不是

0: 大了，是不是啊？
1: 太多了啊，比以前大多了啊，太好了。
0: 是多呢。我这次也是怕报不上名啊，名额不够用啊，说是着急的慌里慌张的哈，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那胡老师啊，那你说是不是我现在这打的话，我算不算把名报上了呢？
1: 我告诉您，您呢，再直接给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打一个电话，他给您来报名。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那么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名。再一次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非常紧缺的，以后再也没有了。您打上电话。就算解决了，好吗，老朋友？
2: 哎呀，
1: 我说的您理解了吗？
0: 太谢谢你了。那胡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哎，好，再会，老朋友。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啊，
7: 我是个山东人，今年68了，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7: 我这个尿失禁3年了。
1: 嗯。
7: 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忍不住，老尿裤子。过了1年，哎，我怎么觉着？能好点啊，结果还不行，又加重了。
1: 嗯嗯嗯，
7: 有尿的时候没感觉
1: 啊，
7: 哎，都是弄了尿了裤子了才发现湿了。
1: 嗯，
7: 这么着你说这就不敢出门了呀？
1: 那可不是嘛，不方便了，
7: 哎，
1: 是吧？
7: 这就夏天呢，穿来洗去的呀，费事儿啊。你说冬天可怎么办？
1: 嗯，
7: 那么厚的衣裳洗一回，你说多费事儿啊，胡老师。
1: 就是嘛，啊。
7: 为这个呀，我都不敢喝水呀，一顿饭就吃点干的，吃点馍馍，吃个煎饼，少时候，哎，就喝一口稀饭，送下去就算了。
1: 就是啊。
7: 也上医院去看过呀，那个大夫说没有什么好办法，给我开了好几个月的药，我也吃了。 他该尿还是尿，一点效果也没有。
1: 啊啊啊！
7: 哎呀，一天得换三四条裤子呀！你说、
1: 哎、
7: 这孩子们就给我买那个尿不湿，那也一天换三遍。
1: 嗯、啊啊啊！
7: 这后来我听到胡老师您这个讲座了，我听、
1: 哦、您听到了。
7: 哎
1: 啊！
7: 哎，我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一个实诚的人。
1: 啊！
7: 哎，这胡家老高啊，还有这么多人都反馈呀。
1: 嗯，
7: 都效果那么好，我这么想着肯定也能治好了我这个毛病，我就赶紧打电话呀。
1: 啊啊，
7: 当时是说这个胡家老高库存不够，哎呀，我这好说歹说着才买了十盒、
1: 啊、
7: 真是太难买了这个药。
1: 嗯，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嗯，
7: 是我当时拿上这个药以后啊，可把我高兴坏了呀，我这吃了有个五六天吧。
1: 啊，
7: 哎，我就感觉着把这个小肚子跟腰这块儿哈，就是热热乎乎的，挺舒服。
1: 啊、
7: 嗯，吃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有这个想上厕所的感觉了，起码知道我要有尿了。
1: 嗯嗯。
7: 哎，也能憋一会儿。虽然说有时候还是不赶趟，但是大部分时间还能坚持到厕所去了呀。
1: 啊啊！
7: 这不就是了不起的进步啊？
1: 那可不是吧？啊。
7: 啊，我就太高兴了呀，我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不尿裤子了、
1: 啊、
7: 有感觉立刻就去呀、
1: 啊、
7: 这衣裳裤子也都能干干净净的，身上这味儿没了、
1: 嗯、
7: 要不然的话你不离得老远就熏得慌了。
1: 就是你看
7: 感觉
1: 改变
7: 多
1: 大呀，是吧？太好了。
7: 啊是等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啊，胡家老高都快没有了。嘿、
1: 嗯、
7: 也是赶上我这运气好啊，
1: 啊
7: 正好赶上那个援助活动了。
1: 哦，您赶上上次了。
7: 我赶上了，我真是幸运呢、啊、要不我说呀，我就买了个最大份的那个。
1: 啊啊啊，
7: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那就不用说了，就这宫廷肾宝真是太让我惊喜了。
1: 啊啊，
7: 就是跟咱那个胡家老高一搭配呀、
1: 啊、
7: 没有三天我就感觉着吧，这个睡觉比以前睡觉就踏实。
1: 啊，
7: 晚上起夜的次数也少了。嗯、要是有尿吧能憋住，不用着急往厕所跑。
1: 嗯，
7: 哎呦，我说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这个感觉了呀。我说这会儿起码不用往裤子里头尿、
1: 哎、
7: 我能憋着这泡尿能上厕所，也敢喝点水了。
1: 嗯，这是咱们
7: 宫
1: 廷肾宝补充了肾气足起来了，所以这个症状很快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7: 对对、
1: 嗯、
7: 对，提得住尿了，提得住气儿了。
1: 哎哎哎，对、
7: 哦，现在这吃胡家老高这有四个多月了，我就感觉这会儿的我呀身上哪哪都好受。
1: 嗯，
7: 你现在家里头这些个活儿实实多多，买个菜啊，做个饭呢、
1: 啊、
7: 接接送送小孙子上下学呀、啊、一点都难不倒我，我不发愁了呀。
1: 哎
7: 哎，看我这个样吧，这家里的人也都高兴啊，这原来是拖累，现在成了主力军了。
1: 就是就是好。
7: 哎，
1: 这个改变是太好了，
7: 我哪有今天呀、啊、
1: 嗯
7: 真的，胡老师，我得跟你呀、
1: 啊啊，
7: 好好的鞠个躬。
1: 哎呀，您别客气，
7: 谢谢你
1: 啊。主要您的福分呢、
7: 啊，
1: 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太好了，是吧？
7: 哎呀，你这可是做了个大善事啊！我一定得跟着您走下去。
1: 啊、
7: 这不，我听您这节目说这个，您又给争取援助活动了，我这还得赶上，我还得马上报名。
1: 对，
7: 我这回呀。我想着报那个五十盒，额外还援助十五大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个、
1: 啊、
7: 这个合适、
1: 啊、
7: 这个活动对我来讲真是及时雨，真是个大好事。
1: 嗯嗯，
7: 哎，尤其是啊，我也合计了合计啊，比上一回更合算、
1: 啊、
7: 我买这个最大档啊能省14000呢。
1: 对，
7: 而且这次吧送的这个宫廷肾宝啊比上回还多，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
1: 嗯、
7: 这不说要停产吗？这最后一次机会更不能错过了，我更得抓住了。
1: 没错。
7: 对。
1: 那么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咱们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 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7: 可不能错过机会，我得赶紧着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占上。嗯，
1: 对对对对对，好，
7: 哎，
1: 再会吧，老朋友，
7: 好啊，哎，嗯，哎，再见，
1: 好，再见。
6: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2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6: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
2: 您现在的坐标是？
5: 现在的坐标是？
2: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4: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其中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瓦房店阵风六到七级，晚间八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金浦新区20到25度，旅顺18到25度，长兴岛17到27度，普兰店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4到26度，长海21到2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多云渐晴，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4度。
1: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0: 翻开一页。
1: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我们的《西游记》西行之旅昨天呢刚刚正式起航，那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扎根了十三朝古都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走完了唐僧取经的启程原点，我们呢就读懂了唐太宗践行的家国深意，也读懂了一介僧人身披袈裟背负使命辞别故土远赴西域的初心。今天呢，我们会跟着《西游记》原著的脚步，顺着唐僧的西行路线，从长安一路向西，正式走出大唐核心腹地，抵达我们《西游记》系列第二座旅行城市陕西宝鸡。今天打卡的两个核心点位分别是太白山、法门寺，一座复刻原著低难双叉岭的蛮荒险境，一座是承载盛唐千年佛运，承起了唐僧西行求法的精神底色的寺庙。那么在正式走进宝鸡山水之前呢，我先问所有的西游迷们一个问题，就是西游记九九八十一难真正的第一难到底是哪一难？我们从小到大看八六版的经典的《西游记》电视剧，开篇呢就是五行山收徒，鹰愁涧收白龙马啊，这个剧情非常的热闹，很精彩啊。但是呢，它却有了很多的对原著的一些大量的删减，也就让我们整整一代人都错过了原著最真实，当然也是最扎心的开篇劫难。我告诉大家，在原著里边清清楚楚地写着，八十一难之首名为双叉岭虎祖之难。在这一难当中啊，没有神仙下凡解围，没有徒弟保驾护航，也没有通天的神通傍身。这是唐僧作为一个普通人，仅凭着一身的执念，一身孤勇，熬过的第一场生死绝境。而这绝境的实景原型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宝鸡太白山。翻开《西游记》第十三回，回目点名核心的剧情写道：“现虎穴金星解厄，双叉岭薄亲留僧。”我们上来就给大家读一段这个原著当中的这个核心段落，我们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这份惊险哈。师徒们正走多时，忽见路旁呼上一声，闯出一人来。那三藏心慌，即便回避。那人抡起钢叉，奔向前来，慌得个三藏滚下马来。又见那丛莽中跳出斑斓猛虎，又有野牛、熊皮二怪一齐上前，将两个从人擒住，啃食殆尽。三藏寸步难移，魂飞魄散，直到此番性命，必丧荒山。短短的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字字惊心。刚刚离开长安，尚且满心憧憬的唐僧，带着两名随行的侍从，走在大唐西境的山林之中，毫无防备的就遭遇了山精猛兽，而他的贴身随从呢，当场殒命。全程他无任何的反抗之力，孤身一人被困在荒山野岭，直面死亡的恐惧。这也是吴承恩写作最精妙的地方，就是西行第一难啊，他不是给出了妖术邪魔，也不是天庭的劫难，而是

最真实、最朴素的人间荒野之险，就是在神魔都登场之前，先让唐僧直面凡人最大的恐惧，就是孤身无助、绝境未知。而帮我们厘清这段剧情、读懂这段历史的核心实景呢，就是秦岭主峰宝鸡太白山。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打卡的第一个点位啊，就是太白山。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太白山，但是呢却从来不知道啊，这座被誉为秦岭之巅的仙山，就是西游记开篇劫难的取景原型地。我们先来讲地理，读懂为什么唯有太白山能够对应书里边的双叉岭。太白山呢，坐落于陕西宝鸡眉县，是秦岭山脉的主峰，海拔超高，山势连绵百里。在唐代，这里没有现代化公路，没有景区步道，也没有人流烟火，真的是实打实的深山，而且无人啊，是蛮荒林海。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的分界线，也是古代中原大地的天然屏障。长安以西，第一道险峻群山就是太白山。那唐僧呢，西出长安，远赴西域，太白山就是他必经的第一座大山。这跟原著当中写出长安不远，荒山郁结，从路线、地貌、环境上来看是完全吻合的。我们再看看这个整个周边的这个环境啊，也是完美的复刻了书中双叉岭的所有特征。第一就写它山林茂密，古树参天。而我们到太白山看一下，就是这样的。这个山啊，非常的林木特别的茂密，这个呢非常符合原著当中写丛莽遍地不见村落的这种荒野的设定啊。另外呢，就是山势险峻，沟壑纵横，怪石嶙峋。在唐代的时候，这里常年是猛兽出没，是典型的深山险地。再就是气候方面非常的多变，云雾缭绕，晨昏昏暗，就自带着一种诡秘的沧桑感，这跟书里边的这种险境的氛围感也是完全匹配的。所以呢，学界主流的考证统一认定，西游记当中虚构地名双叉岭完全就是以太白山深山腹地作为创作蓝本的。好了，那么我们现代人循着名著的足迹啊，我们要去到太白山实景游玩的话，看看都要做哪些攻略和准备啊。首先呢，最佳的游玩季节呢是全年最佳时间推荐6到10月，因为6到8月这期间呢是太白山的一个黄金避暑季。为什么说是避暑季？因为6到8月，想想看，对咱们来说在城市里边可能是最热的时候了啊。但是呢，你来到太白山，你会发现山下酷暑炎炎，但是山上呢却常年恒温20度左右。因为它树木非常的葱郁，凉风习习，就可以完美的避开夏日的燥热。走在山林步道上，你就可以脑补唐僧穿行荒山的清凉又萧瑟的画面了。而来到9、10月份的话啊，山上就会呈现出绝美的秋景，漫山红叶层林尽染啊，然后群山色彩上层次非常的分明，同时呢，它又会有苍茫之感啊，这个非常贴合原著的这种荒山意境。但9、10月份你看它的话，它毕竟它树木还很茂密啊，就没有那种荒凉感，却是能够欣赏到非常美丽的秋景。而11月份到次年的3月呢，就是冬季的冰雪期了。这里呢，海拔是比较高的地方呢，就会封山封路啊，因为山路太滑了，非常危险。这个时候就不建议普通的游客来打卡了。好，
给大家推荐几处跟原著的这个氛围贴合的非常紧密的几处打卡点啊。第一处呢，就是深山原始林区的步道，那就是你也不用去非要登上这个顶峰啊，从山脚到半山腰它都是原始森林，里边古树参天啊，而且呢草木丛生，是非常完整的保留着最生态的这种山林的风貌。你站在这里呢，就感觉好像一秒就会穿回唐代双叉岭的那种即视感，有点荒寂幽深静谧啊，这个就可以完全的复刻唐僧独行荒山的场景。这个时候如果你身边没有太多的人啊，只有你自己的话，你看这个场景，因为它是原始森林，就不论这个时事如何变迁，原始森林里的这个景貌很有可能现在跟千年前的变化都不太大啊，当然也会有很多的不同啊。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原始的时候这里没有路，而现在呢已经被修出了可以穿行在林区的这个步道啊，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区别了。第二处打卡点呢是冰川石海景观。这个太白山呢独有的第四纪冰川遗迹，片子里边那种巨型乱石错落遍布山谷的那种苍凉壮阔人迹罕至的感觉，哎，你在这儿就可以找得到啊。原著当中猛虎潜藏妖魔蛰伏的险峻之地原型就在这片乱石深山，你在这儿拍个照，一看就是西游记文旅的专属打卡点啊。好，第三处呢就是山顶的云海观景台了，登顶远眺，百里秦岭连绵起伏，云雾翻涌，山河辽阔。古代行路之人啊，翻越这座山之后呢，就远离了中原的故土了。这个时候前路茫茫，不知所往，完美的呼应了唐僧辞别家乡，远赴西行的这种心境。给大家一些旅游的实用贴士。因为这个山势很高，所以海拔的落差也很大，站在山脚下呢可能是温暖的，而到了山顶呢就很寒凉了，就即便是盛夏的时期出行啊，你也要带上薄外套，如果是深秋的话呢要穿冲锋衣，要避免着凉啊。另外就是高海拔区域会有轻微的这种高反，所以你要全程缓步慢行，不要去奔跑，不要剧烈的运动啊。还有就是山中的天气很多变，晴雨无常，所以随身携带晴雨两用伞啊，大家务必要沿着官方步道来进行游览，不要去进入那些还未开发的野山区域。对应原著的这种深山的凶险，野外山林至今也仍然存在着未知的风险啊。全程的游览时长呢大约在4到6个小时，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早早的出发，错峰游玩，预留出这个充足的时间来感受一下山林意境啊。当然啊，前一天也要休息好，保证你有足够的体力来进行登山啊。

读一部经典，赴一场远行。欢迎收听跟着名著去旅行。

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前面呢，我们跟随着《西游记》经历了第一难的太白山，读懂了唐僧西行的苦难开端。我们继续呢，来解锁今天的第二个点位——法门寺。我们讲《西游记》的第一难——双叉岭劫难。为什么要打卡法门寺呢？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特色啊！我们不只讲剧情，也要讲一讲人物的底层逻辑。你想想看，在原著当中，唐僧走到双叉岭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已经遇到劫难了，他的两个随从已经殒命了，也就是说，他是要自己继续前行，前路漫漫，生死未卜，甚至他觉得自己现在已经走到绝境了，靠什么去支撑自己熬过去呢？肯定不是靠运气，也不是侥幸，而是那份根植在心底的佛心与信仰。而宝鸡法门寺就是盛唐佛法最核心的一个实物见证，它是支撑整个唐代西行求法风潮的一个文化根基，更是唐僧一生的信仰的源头缩影。所以我们要来打卡一下法门寺啊。法门寺呢，坐落于宝鸡扶风县，始建于东汉末年，兴盛于大唐，是唐代皇家御用护国寺院，地位极高。在整个唐代啊，法门寺呢是天下佛徒心中的圣地，珍藏举世唯一的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唐朝有多位帝王，他们呢都不惜耗费巨资，年年的迎奉舍利，举国礼佛，也就造就了大唐盛世佛法盛况。我们再回看《西游记》原著的剧情啊，唐僧自幼出家，潜心礼佛。他毕生的心愿呢，就是要求取真经，普度众生。再看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法门寺香火鼎盛，佛法传遍天下的盛唐时代。可以说，法门寺代表的盛唐佛文化，也滋养了唐僧的信仰，也就成就了西行取经的壮举。同时呢，在原著的第十三回当中，唐僧落难双叉岭，当时他的两个随从已经殒命了，是谁把他救了呢？就是镇山太保刘伯钦把他给救了下来，然后他也滞留在山中数日。书里面写道，刘伯钦全家礼佛，敬重僧人，所以他们就恳请唐僧为他的亡父诵经超度。你看，深山猎户尚且都尊佛向善，足以见得唐代的这个佛法的普及之广，深入人心之深。而这份全民礼佛的文化底色，正是以法门寺为核心蔓延开来的。不仅如此啊，86版的《西游记》当中呢，所有唐代寺院的取景美学、建筑范式、禅意氛围，也都是全部参考法门寺唐代的古建筑来打造的。我们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那庄严的佛殿呀、禅院呀，原型蓝本就在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送上全套的法门寺深度游览攻略。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景区它的核心的游览看点在哪里啊。首先呢，肯定就是古寺遗址区了啊。这里的古寺呢，都是保留了千年的唐代古塔遗址、古殿基址，还有这些古朴厚重的静谧庄严的这种古建筑啊。你看一下，青砖黛瓦沉淀了千年岁月，你在这儿就能够感受到盛唐礼佛盛况，这个氛围感是非常的静谧和治愈的。另外呢，在这里还有何时舍利塔核心景区，这个舍利塔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气势恢宏，庄严肃穆，是当代
佛教建筑的经典之作。塔里边呢，供奉着珍贵的佛骨舍利，是整个景区的核心精华，也是无数信徒游客必打卡的点位。好，还有一个法门寺的博物馆也是必然要打卡的地方啊，这是重中之重，馆藏1987年地宫出土的唐代国宝级文物上文物呢有上千件，比如说有秘色瓷、唐代金银器、皇家丝绸、琉璃珍宝，全部都是唐代皇室供奉的珍品，完整的还原了大唐盛世的繁华与佛韵。逛这个展啊，堪比是沉浸式的阅读唐代的佛学史。整个景区呢，它分为古建筑区、舍利塔区和博物馆这三大板块。全程你如果是细致的游览下来的话呢，大约需要3个小时左右啊，大家可以合理的规划一下时间，因为整个这个园区啊面积很大，步行的距离呢也比较长，体力一般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去坐这个景区的观光车啊。还有就是舍利塔，你在参观的时候呢要保持安静，庄重肃穆，不喧哗，不打闹，要遵从场馆的礼仪规范。另外，中国人啊都知道，我们到了名山，一般来说这里边都会有古寺啊，所以大多数的中国人遇到古寺的时候呢，也都会进来拜一拜，都有一份崇敬之心嘛。所以节假日的人流是极大的，推荐大家呢有条件的话能够错峰出行，这样呢更方便你沉浸式的去感受千年古寺的宁静底蕴。好了，山水逛遍，名著读透，稍后的环节呢就是大家都很期待的一个宝鸡专属的地道美食精讲环节哈。咱们先听一段歌曲，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咱们就一起来讲一讲到了陕西了咱们吃点什么。

听完了歌，咱们接下来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宝鸡专属的地道美食啊。宝鸡呢，古时候称西府，西府呢是陕西美食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西府小吃啊。它的口味呢是酸辣鲜香，烟火十足。但是呢，它跟西安美食风味是截然不同的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

推荐四款独家特色，咱们本地的招牌，去宝鸡一定要挨个打卡的小吃啊。首先呢，推荐的第一道就是宝鸡纯手工擀面皮儿。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机器面皮儿，就机器擀的那种面皮儿啊，宝鸡本地的正宗擀面皮儿呢，全程都是手工揉制蒸制的。这个面皮儿啊，厚实筋道，有嚼劲儿。然后一定是要搭配上当地的独家的油泼辣子，再加上老陈醋，还有秘制调料。哎呀，说到这儿，是不是听的人和我一样都会流口水啊？这个面皮儿，尤其配上这个辣子之后啊，它是香而不燥，酸香开胃，然后它又没有那种很厚重的油腻感，清爽解馋，是宝鸡街头呢当之无愧的国民小吃。你逛完这个太白山之后啊，挺累的，挺乏的，是不是？一定要来一碗这个碳水啊，我就需要碳水，这时候来冲上来补充体力。而因为加了油泼辣子、老陈醋啊，它就会又解腻，同时呢又解乏。好，再来说一道在外地几乎吃不到啊，宝鸡独有的一个小众的特色美食，叫西府醋粉。这个醋粉啊，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酿造西府陈醋的时候啊，剩下的这个醋糟，用它为原料，然后呢蒸一下出来的醋粉。蒸出来的这个醋粉啊，色泽上看非常的温润，口感上呢是软的糯的，还带着一种淡淡的天然发酵的酵酸香。哎，把它给凉拌调味儿，非常的清爽开胃，而且呢几乎没有脂肪，老少皆宜。这个他们本地人啊，不论是家常菜呀、哪怕是吃宴席啊，就吃席的时候呢，上面都会有这么一道特色的凉菜，就是西府醋粉。宝鸡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百年早餐啊，是叫做凤翔豆花泡馍。这个泡馍它跟羊肉泡馍完全是两种风味的啊。它这个凤翔豆花啊，它是什么？它是卤水豆花啊，非常的滑嫩，然后搭配着那个酥脆的馍片儿，哎，再加上秘制的卤水，再把油泼辣子一浇，葱花香菜一撒，热气腾腾的，是咸香口的啊。这个汤底呢非常的温润养胃，而且呢口感层次又很丰富。你看这个豆花啊，这个卤水豆花是非常滑嫩的啊，我就想象着它跟咱们这个北方的豆腐脑有点像，是不是？然后呢又有这个馍片是脆的，所以说口感上非常的丰富。一大早上这一碗下肚之后啊，浑身都暖暖和和的，满满的市井烟火气，吃了特别的暖心暖胃，而且也会让人精神饱满。咱们再来介绍一道宝鸡的传统非遗风味美食啊，传承百年卤制工艺的凤翔腊驴肉。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对吧？这驴肉都好吃，咱们都知道。那驴肉啊，经过了腌制、卤煮、风干多道工序之后呢，肉质非常的紧实不柴，又卤得特别入味儿啊，就卤香入骨，咸香入味儿。把它切成片儿，切薄片儿就可以吃了。吃到嘴里呢，肉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因为卤过嘛，这个卤香啊很浓郁啊。这个呢，不论是家里边来客人了啊，一起喝点小酒，或者呢就包括吃席，上面都会有这道腊驴肉啊，这是一个招牌菜，口味独特，回味悠长。好了，咱们这是吃饱喝足了，咱们啊跳出书本，也跳出景区，
给大家聊一

聊宝鸡太白山流传的千年的民间传说。很多人以为双叉岭猛虎精、熊皮精是杜撰出来的啊，是作者杜撰的，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呢，在太白山周边民间的传说里边啊，唐代太白山呢就是猛兽横行、山灵成精的故事，这些故事流传了上千年。你知道有些事情传着传着就假的也被传成了真的，是吧？古时候这个太白山啊都是深山老林，人烟稀少，所以有野兽在里边，这是很正常的。常年的有猛虎啊、黑熊啊出没伤人，那当地的山民敬畏山林也敬畏猛兽，就衍生出了山林山神、虎灵镇守深山的这样的传说。古人认知是有限的，就将这种深山未知的风险啊和猛兽的侵袭都化作是山精妖怪的故事，代代相传。那吴承恩在写作之初呢，肯定也是收集了西北秦岭一带的一些民间的山野传说，又结合着太白山它的险峻的地貌，最终呢就创作出了双叉岭遇虎的这个经典的剧情。还有一个小众的民间传说，说太白金星常年镇守秦岭名山，体恤行路之人的艰辛。当年呢，唐僧身陷绝境，无人可救的时候啊，正是太白金星暗中施法，驱散了猛兽，护住了唐僧的性命，所以才有了后续刘伯钦救人的机缘。你想想看，这个时候这个猛兽都已经向他扑上来了呀，如果不是有一些神奇的力量在暗中施法保护他的话，他可能早也和他那两个随从一样已经丧命了啊，这样就为他赢得了生机嘛，所以后来刘伯钦才出现把他给救下了。这也是西游记很温柔的一个细节啊，就是世人皆见磨难凶险，殊不知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护初心之人。

我们现在来站在吴承恩的角度去想一想啊，为什么他会安排《西游记》的开篇第一难，一定要安排在无人的荒山，遭遇野兽，而不是真正的妖魔鬼怪的出现呢？你想后面他遇到的那9981难，那其他的那些难当中，不都是一些有着灵通的一些妖魔鬼怪吗？为什么第一难就不让他们直接出场呢？那样多抓眼球啊，对吧？这里面肯定是有着吴承恩的一个大智慧在这其中的。大家想想，看看你是怎么来理解的呢？

其实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从降除妖魔开始的啊。真正的修行呢，第一步是独处，是直面恐惧，还能够坚守本心。想想看，唐僧他身在长安的时候，那是万众敬仰，锦衣袈裟，受人供奉啊，初心易得。可是在双叉岭荒山，这个时候他孤身一人，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玄奘就是孤身一人的，连随从都没有，对吧？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也说过，他是偷偷跑出来的，无依无靠。这个时候你再去直面生死的时候，初心可就难守了。身后有故土，但是前路却茫茫，那这个时候又遇险了，人很容易就想着算了，放弃吧，退缩吧，放弃取经了，回去吧，折返长安得了。但是唐僧没有退缩，也没有放弃，用现在非常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熬过无人问津的绝境，才配拥有万里西行的荣光。

才能够有所感悟，能够有更深的。我们也看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边，看看有没有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有朋友说，真的是被电视剧误导了很多年。以前原著当中双叉岭的这段剧情是压根儿就不知道啊。其实我也挺想问问大家的，就放到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当中，如果有一天你也去，比如说登山，到了一处荒山绝境啊，这个时候你会继续走下去，还是说折返回来呢？当然安全第一哈，我们没有必要去攻坚一些我们没有把握的这样的一些难处，我们要保证，首先保证自身的安全。但是在生活里，包括你在你的事业当中遇到了一些险境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守得住初心，坚持勇往直前的这种决心呢？所以说人呀，要多读经典的这些名著，它里边蕴含着的这些力量，这些文字普救的力量，它是可以滋养到一个人的心性的。就算在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有一些凶险，它不是现实当中啊客观环境里存在的，它可能是心性上的，是你内在力量方面的。如果说你的内在是有力量的，你的心啊是活的，它就能够帮助你去抵御一些诱惑，抵御一些踌躇不前的时候的那些犹疑。咱们来听一首歌吧，戴荃的这首《悟空》，我觉得就是一首很，虽然听上去有一点悲情，但其实是很有力量的歌哈。

今天我们在宝鸡登太白山，读懂了西行第一难的绝境坚守，有法门寺呢，读懂了唐僧一生不变的信仰根基，从长安的初心启程到宝鸡的绝境历劫，唐僧的西行之路啊，可以说从浪漫的理想彻底的落地成真的苦难当中啊。没有天生的强者，只有咬牙坚持的凡人，也没有一帆风顺的修行，只有步步渡劫的成长啊。一座太白山见证凡人绝境的孤勇，一座法门寺承载千年盛唐佛心。你看这一险一静一苦一禅，刚好呢就拼成了西行之路最完美的开篇底色。很快呢，我们今天的跟着明珠去旅行的第二站，宝鸡太白山法门寺的深度漫游到这里呢就接近尾声了。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我们也不跳开剧情，严格的追随着唐僧西行的真实路线，读完原著，逛遍实景，咱们再来吃透文化，守好攻略。在明天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向西出发，我们会走出宝鸡的秦岭深山，奔赴陕西陇县，打卡关山草原啊。要跟随着唐僧的脚步呢，告别深山险境，踏入到塞外的草原风光，来解锁西行路上全新的山河意境与原著剧情。所以呢，我们就和大家有不变的约定，我们明天下午的2点钟跟着明珠去旅行，不见不散。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晚间八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0到25度，旅顺18到25度，长青岛17到27度，普兰店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4到26度，长海21到24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多云渐晴。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4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1: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2: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1: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2: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3: 人店地瓜肉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1: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2: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1: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
2: 跑过赛场，遇见城市，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肖林。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现在是越说越齐溜啊，熟练了。
1: 嗯，这不用看稿了，
0: 嗯，基本能记住了。
1: 但是一般过一个周末之后呢，
0: 又忘了。所以呢，你就别歇着了，周末接着做。
1: 这名就特长，这名特别长。
0: 以后告领导再定名的话，就仅限于五字以内啊。
1: 嗯，但是怎么说呢？
0: 就叫去旅行，你管我什么？
1: 这是实他，因为咱们现在的节目特别多。就是做过的节目也多，如果呢就三个字四个字很容易重复，你想各个台兄弟台什么的，你就三个字这么些年了肯定有重复的，就像电话号码一样，他越出号越多，越就是整最后数字越多。
0: 其实我就是觉得哈，欠上主持人的名就不会重，
1: 比方说
0: 孙克说体育，楚帆说电影，楚帆新相约，
1: 跟着肖林糖果去旅行，
0: 跟着效果去旅行，
1: 跟着效果去旅行。但凡这样来，咱们就是排列组合有打乱什么了，名字都更换，
0: 对不对？就带走，哎，主持人的 IP，
1: 挺好。
0: 这是不是不能重？
1: 这个、
0: 你就说吧，
1: 这个绝
0: 对
1: 不能重，而且这个还有防伪标志，
0: 这个还能记得住，
1: 还能记得住。
0: 自己名还记不住吗？
1: 就是咱是怎么改行不行？就这么改，从今天开始。还需要过个婚吗？
0: 就这样的话，以后咱都不用受制于什么赛事在哪举行了，就咱俩想去哪就去哪。
1: 我觉得行，
0: 对不对？
1: 我觉得行，
0: 你觉得行，这事儿就定了
1: 吗？是不是听众往往
0: 能定不能定？
1: 听众是不是也是觉得就是咱俩这么些年的陪伴了，
0: 主要
1: 是
0: 冲我俩是不？
1: 也普奔咱俩来了。这事儿用过个婚吗？
0: 哎呀啊，就是这是怎么着了？这是这两天吃的吗？怎么感觉脸又大一圈呢？
1: 还飘。主要是啊，我们每天啊这个走南闯北，在节目当中哈。在节目当中走南闯北，所以有点晕倒。就是往哪是东一头西一头，
0: 干什么？苍蝇啊，东一头西一头，
1: 东南西北的不一定是哪个地方。
0: 哦
1: 啊，所以就是说怕大家也晕乎，就大家跟住我们。
0: 就有的时候我们脚步不要那么快，稍微放缓一点。
1: 像这样是
0: 就是旅游吧，也不一定都是急行军，咱们就有点度假的
1: 漫游
0: 松弛感。好不好？
1: 我认为就是一个城市好好的说，其实说半年没事儿，
0: 就一个城市一个地儿说一期，
1: 一期一半，半年一期，
0: 嘴都半了，半年
1: 一期就是半年一个疗程，
0: 一期节目怎么说半年？一个地方说半年，
1: 一个地方好好说可以说半年，
0: 就住这儿了。那咱大连今儿说了多少年了？
1: 这是不是？我都露着说的，一个地方说半年。
0: 哎，
1: 你为什么？你咱现在这样啊，这个城市那个城市这个城市，我觉得不用半年的时间，咱肯定会开始重复了。再重复的把这些东西再说一遍。
0: 那比赛不重复是吗？咱就说比赛了，
1: 对吧？就开始疲劳了，这大家就可以，哎，这个不听过了吗？
0: 那咱就放录音呗。

0: 这个事用不用过户？这个事咱俩能不能定？要咱俩能定也行。
1: 哎呀，这事儿只能走走看看了，走哪算哪吧。
0: 算哪？嗯，好吧。所以大家是跟着我们刚开团啊，就是我们刚开始给大家讲的这些目的地，它就比较琳琅满目，
1: 都比较熏轩，
0: 没有熏轩，洋洋苏苏。半年以后，我们就不敢保了，
1: 那就是回锅了，
0: 回锅了。你想，这些城市，一天讲一个，一天讲一个，你说它肯定它都得循环。
1: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先是就是过筛子一样，先把它粗浅的筛一遍。
0: 嗯，
1: 现在是怎么呢？走马观花式，下一轮就是深度游了。对不对
0: 啊？就是说，
1: 比方说这个地方一道美食，咱今天就讲这个美食，
0: 就讲美食
1: 怎么做的，哪些地方做的好吃，怎么做呢？好吃什么火候，就是美食节目了，你知道吗？
0: 有点吓人啊！本身还没去过，还没吃过，还愧贼，还要给人细讲、
1: 哎、啊？那怎么着的？哎，
0: 是
1: 什么都行，怎么都能做啊？哎，就是心态好，主打就是一个心态。你不管是你是旅行也好，你是做节目听节目，不主打就是快乐嘛、对不对？就是为了让心情好一些嘛，是放松啊，是陪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你刚刚说什么都能做，我突然想到，其实医生有全科医生，我们也是全科主持，
1: 那不就是吗？
0: 最近就是有一些什么体检报告什么的，就
1: 拿来我看看，
0: 拿给一个比如说一个胃肠的医生看、但这个医生他全都懂，他说你这个什么甲状腺的怎么样，甲功的怎么样什么的，他全都明白。我心想，我天，这就跟咱是一样的，
1: 是啊，是啊，
0: 什么节目做不了？
1: 对，拿来我看看，
0: 拿我看看怎么个事儿。
1: 缺听节目，主要是
0: 怎么个事儿？
1: 听节目全好了，
0: 全科啊。
1: 好，说这么多哈，很多朋友就是有点听二胡了，懵了，这什么节目这是？
0: 啊、二胡呀、啊！
1: 我们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哎，全新的文体旅上融合的广播节目、哎，我们就是打破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的边界啊、但是我们通常呢是通过一个赛事来引出一个赛地，
0: 啊、
1: 对不对？以赛事为纽带。在聚焦各类精品赛事的同时，了解赛事举办的城市
0: 啊，了解这个城市的，比方说精品的打卡地呀、旅游线路啊，还有当地的美食呀，哎，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啊，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说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约风土，
1: 就是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希望就是通过赛事了解这座城市它历史的故事啊，它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啊、包括它现在的风土人情、有哪些打卡的地方、有哪些好吃的美食，
0: 是不是这不串上了吗？
1: 对，
0: 我们上来就给你讲一个城市，那怎么就太突然了呢？
1: 怎么就太突然了呢？
0: 但是我们以一个比赛、近期一个什么什么比赛拿来给你讲这个、不就显得就是不那么突然吗？圆滑圆滑，
1: 哎，有个由头，是是
0: 有由头，
1: 是是、
0: 就像你现在想见一个人、你突然说哎那谁、那个哪天咱聚聚啊，那有，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什么哈、
1: 你就说哎那谁有个什么什么事儿，谁谁谁回来了又什么什么
0: 啊，
1: 是不是？
0: 或者说哎最近怎么样，在这忙什么啊、你在这忙这个，哎我正好我最近我也在这研究个什么什么事儿，咱哪天坐下来唠一唠、
1: 就成了嘛，
0: 有个引子，
1: 哎，对对对，
0: 赛事为引，
1: 是是，
0: 好不好？
1: 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可以通过 FM105.7 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连云呐、蜻蜓啊都可以在线收听，另外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2: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刚才有朋友说了，你看唐台啊，要这么说你十一都不用放假了，
2: 为什么
0: 就那个什么了，你要是放假的话那么长时间不做节目，你回来词儿不就忘了吗？对不对？你看考虑的多么周到，
2: 就是说就天天就在搁这里重复，
0: 就是如果大家都有这种需求的话、
2: 嗯、
0: 是不是呼声非常强烈的话，
2: 嗯，
0: 你就在公屏上给我们打上、
2: 嗯、
0: 哎，唐台加班，我就把这公屏咔咔截下来发给领导，我看领导怎么说。
2: 我认为啊是这样式，就是大脑啊是需要锻炼的，就是你天天在这说，就是机械化记忆它其实没有锻炼到的。你怎么弄的？你就是挺长时间不来，
0: 嗯，
2: 你就是
0: 嗯，
2: 半个月不来，
0: 彻底不用来了。
2: 对，完再来看能不能记住这个名。
0: 我建议你可以来，你做别的节目，嗯、等你再回来，你看能不能想这档节目。
2: 这个也不用过婚吗？现在咱就这些都可以定了吗？
0: 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2: 啊。我觉得从节目开播到现在这19分钟的时间，
0: 嗯、
2: 咱俩定了好几个事儿了。
0: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难事儿，我们就在自己频率当中，主持人还是可以去别的栏目体验一下的嘛，对不对？客串一下，这有什么难呢？
2: 我不敢接这个话呀。
0: 那你接着，我这个也安排
2: 了。我不敢呀、啊、做不到了。好
0: 吧，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
2: 嗯、
0: 跟着赛事去旅行、
2: 嗯、
0: 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了哈、
2: 嗯、
0: 就是我们通常要通过一个赛事然后引出一个赛地。
2: 嗯，
0: 今天节目开头放了一首看海。
2: 看海，这个地方肯定有海。
0: 有海，
2: 大家猜猜我们要讲哪？
0: 不是大连哈，肯定不是大连。
2: 嗯、好，排除一个，
0: 我们这两天都走出去了。哎，
2: 我猜一个哈，
0: 嗯，
2: 我看啊，上海，
0: 上海，你游泳啊？上海
2: 不是的话，青岛。
0: 哎，你就挨个说一遍得了呗，反正把三亚也说一遍。
2: 啊、三亚，嗯，那就是厦门。
0: 对、
2: 啊，
0: 厦门，你终于答对了，4-1，那个25%的成功率。
2: 哎，说厦门。
0: 今天我们要说厦门，我想很多朋友都去过厦门哈、
2: 啊、
0: 这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悠闲的度假的一个地方，
2: 是不是、
0: 啊、在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2: 就是在我的感觉对厦门是什么呢、嗯、就是它特价的时候是1999。
0: 哪个地方不都有特价吗？对不对？
2: 是别的地方特价有的是2999的、嗯、有的是3999的，厦门的特价是1999。
0: 它会打出比较就是相对的一些淡季的话会打出比较低的价格。
2: 是、啊、这是厦门给我的目前为止的印象，因为我没去过。
0: 但是哈，就是特别便宜的这个价格，有一次啊我给我妈报了，那是多少年之前我不知道，我当时还对这个旅游团这个了解的不是特别深入、
2: 啊、这购物什么的你不太知道、
0: 啊、不太了解。
2: 哎，你问我呀。
0: 那时候还不一定有你呢。嗯，然后呢就是也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个导游发的那个哈，然后我妈她有几个老姊妹同学什么的，我说那你们几个就一块去溜达溜达吧。
2: 多钱？
0: 那老人呢他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是还是性价比可能考虑的多一点，可能就大概就是你说的那种价格吧，
2: 1999，
0: 就类似于
2: 1000多。
0: 啊，他们倒没说去购物什么的，但是住的不好，住的是当地的，你都不能说是民宿，就有点像当地的说老百姓吗，还是就是
2: 老百姓家里
0: 的可能腾出来的那种房或者什么的、
2: 啊、
0: 哎，然后说那个早餐呢他肯定也不含像酒店那种早餐嘛、
2: 啊、那
0: 家里的类似于什么给你
2: 鸡蛋
0: 一个鸡蛋啊馒头啊，类似于那当地的一些小吃啊什么的哈、
2: 啊，
0: 然后给我讲之后我想啊还有这样的旅游
2: 团
0: 吗、
2: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我完全对旅游团这个还不太
2: 清楚。你听我说、我接着说，你看对没对上哈、中午呢是10菜1汤，这一桌10个人里边必有西红柿炒鸡蛋大白菜麻婆豆腐，
0: 我都忘了具体他吃的什么，
2: 还有一碗汤，
0: 确实是很多年前的事儿。
2: 餐标20元一个人、
0: 当时就是觉得，哎呀，这价格怎么这么低啊？挺合适的，
2: 嗯、
0: 你光买个机票那么老远的地方哈、
2: 嗯，
0: 够不
2: 够
0: 得上？然后几个老姊妹，他老年人就是省钱就行。哎呀，这么点钱能去那么老远的地方，觉得行啊，就一块大半
2: 太行
0: 了，
2: 他都没说购物、要买玉
0: 什么的，没听说没有这些，没有这些，
2: 那这太行了，
0: 没有这些项啊。
2: 我上了还不敌阿姨上的、
0: 是不是啊？所以你说那个我没去过，我那会儿去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觉得那个地方比较适合遛娃、所以是带孩子去过厦门、我记得当时带孩子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扬州，去扬州待了3天、也是非常静谧的江南秀美的风光那样一个城市、
2: 烟花三月下扬州、
0: 对吧？那阵儿带孩子去的第一个地方

0: 一个地方，然后第二地方就是厦门啊。一会儿呢再跟大家说一说
1: 详细的说
0: 我的一些感受，但是现在话说也是十多年前的事儿，
1: 那肯定有变化了，
0: 十多年前的事儿，对对对，可能有些记忆都已经模糊了，咱们共同回忆一下哈。
1: 好，
0: 如果大家对厦门有什么样的印象，去过厦门，你对厦门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有哪些好玩的包括好吃的，都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或者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跟我们互动啊。
1: 好，今天互动话题就说一说你去过厦门吗，然后推荐一下必打卡的景点和美食吧。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什么赛事让我们想到了厦门呢，那就是2026年男排全锦赛啊。全锦赛的分组赛程现在已经出炉了，具体的时间呢是9月19号到27号在福建厦门，大概有13支参赛球队会在这里上演精彩对决。
1: 具体呢就是9月19号到27号在厦门理工学院集美校区综合体育馆，2026年全国男子排球锦标赛在这里燃情开赛。那这个呢是国内男子排球项目啊，这个历史比较悠久，覆盖面比较广哈，这是最高级别的年度核心赛事，也是国家队考察新人、完成新老交替的重要窗口。家里还要有没有就是说练排球什么的，就去看一看，
0: 就是还要再看学习有没有时间什么的，
1: 新老交替什么，
0: 是是
1: 还被看中了。你看这个，
0: 就是如果小朋友比较小没上学的，或者说咱说小学可以负担不是那么重的，其实可以选厦门，就咱说不冷不热，甚至是这个错开寒暑假呀、过节过年什么的，这样的时候去会比较悠闲，然后呢可能旅游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但如果说孩子稍微大一点可以负担重了，那你可能就只能选择寒暑假了哈。我们那会儿去的时候应该是五月到六月之间，好像是6月份的时候啊。其实厦门那时候呢还行，天不热，因为咱说就是但凡是靠海，海岛城市什么的，
1: 得调节，
0: 它都不是说特别酷热那种。包括去三亚，其实夏天也没有那么的热哈。所以他们自己也说是冬无酷暑，夏无严寒，就咱不也这么说嘛，对吧？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厦门这座城市哈。厦门市简称厦，或者还有一个字鹿，白鹿的鹿
1: 啊，
0: 上面是个马鹿的鹿，下面是个鸟那个白鹿的鹿哈，厦或鹿，它是福建省辖的地级市，也是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啊，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沿海啊，大概的位置大家都知道哈，地图一看都知道了。然后呢，它有几个岛，它是由福建省东南部沿厦门湾的大陆地区，还有就是厦门岛、鼓浪屿，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还有几个岛屿以及厦门湾组成的，它的地形呢比较复杂，它是以滨海平原还有台地和丘陵为主。我们大连知道也是丘陵地带哈，它也是包含了丘陵地带，它属于南亚的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这个气候特点就是温和多雨，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啊。然后呢咱们是温带季风性气候，是不是啊，它是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多少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它的陆地面积大概1700多平方千米啊，通用的语言闽南语、
1: 闽南语
0: 还有普通话。说闽南语听不太懂，
1: 完全听不懂，应该
0: 就像那天我们听那首有个闽南语歌，
1: 恭喜灭我亲亲，
0: 就是听那个什么恭喜发财了那种的，是吧？过年的那种歌可能就是特别喜庆哈。它厦门市下辖6个区，常住人口大概536万多人。
1: 刚才说为什么叫就是厦门啊，它那个简称是有厦，大家能理解厦门吗？厦，它为什么叫鹿，就白鹿的鹿，一行白鹿上青天啊，说那个鹿是怎么回事，说远古时期long long ago， 厦门岛为白鹿的栖息之地。就像咱说咱是什么青丘，是狐狸啥的，人家
0: 白鹿，
1: 白鹿，
0: 一行白鹿，
1: 一行白鹿啊，一行白鹿在厦门，所以呢称为鹿岛。西晋年间，你跑哪去了啊？说至同安县。明洪武27年，就是1394年，这么换算大家就知道了哈。住厦门城，它其实是个城，是厦门城哈。
0: 对，
1: 说1935年设立了厦门市，到1980年设立厦门经济特区， 啊，到1988年的时候呢，就是厦门市成为了计划单列市。
0: 嗯，
1: 到1994年就是副省级市了。
0: 哎，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城市的发展、
1: 发展
0: 城市建成的过程哈。嗯。

0: 很多朋友说从大连到厦门啊，就是飞机多长时间？
1: 放不方便？
0: 有直达的直达的飞机，大概3个小时左右。
2: 哦，
0: 嗯、就是直达三，就比三亚还是方便的。
1: 嗯，
0: 如果是经停的话，我看了一下，要不就是4个半小时啊，5个多小时，大概这个样子。经停中间停一下。其实停一下，我有的时候
1: 还会经停，买它经停地方挺多
0: 啊，
1: 有济南，有杭州，
0: 淮安，这几个方都有经停。其实我有的时候还挺喜欢，就长途当中经停一下。
1: 哎，我不喜欢
0: 下来溜达溜达。
1: 不，因为我最坐飞机最难受的就是
0: 起降
1: 那
0: 个过程，那
1: 个耳朵啊，就简直都要炸了。
0: 对，那你不行，
1: 我不要经停，
0: 我不在乎这个。但是我就是下来逛的逛的，然后还到另一座城市的机场去看一看，有点什么好吃好玩的。就像我上三亚的时候，路过那个武汉机场，
1: 上
0: 来买点鸭脖什么的，回来又买一个。
1: 性价比不够啊！你在机场买
0: 不？他就是到了那个地儿，说明我在当地我买了正宗的。
2: 小林到此一游，
0: 就是去的时候啊，我姑娘也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飞机上就可以吃嘛，当零食那样的，吃完觉得挺好吃的，甚至带到三亚，然后回来说妈妈，回来要是经停那个机场，我们还买回大连吃。
1: 真的喜欢我不喜欢，我喜欢就是赶紧，就是就一次，就是起降就一次，然后最好就是起降的时候耳朵别疼
0: 啊，
1: 剩下就赶紧开。
0: 对，那你就是坐直达的最好哈，直达的飞机到厦门就是三个小时左右啊，然后我记得我那会儿去了之后，下了飞机就直接打车去的，可能是厦门的市中心
1: 啊。
0: 然后呢，当时打车的时候，哎，经过了它的海底隧道。咱大连就是这几年有海底隧道，但是厦门它是中国的第一个海底隧道，就在厦门。2010年的时候就有啥样海底隧道，它有啥样，但是你就知道，司机也告诉你，我们现在走的这是海底隧道
1: 啊，就是你知道而已，不是说在窗上
0: 你看
1: 着
0: 鱼看着什么。你就知道，他说我们现在走的是海底隧道，这周围就都是大海，我们就是在这个隧道海底的隧道当中穿行。当时你觉得哎挺稀奇的，海底还能整个隧道哈、你想10年的时候，
1: 10年
0: 带着孩子也挺小的哈、就跟他们讲哦，这是海底隧道，我们现在是在海底啊，这样。然后厦门的机场，咱们大连好像主要到的是高崎机场，离那个市区也不太远。
1: 高崎
0: 基本上我觉得和咱现在机场差不多，20-30分钟。应该能到达市区内，市区他们也有个中山路，
1: 那很近了。
0: 中山路也算是厦门的一个主城区啊，市中心的地方啊。我觉得好多地方中山路都是这个中心区域，是吧？大概是到了那附近。然后呢，如果上厦门去的话，我觉得，你要着急的话，其实四天三晚，也可以玩的还可以。如果你不着急的话，你要在鼓浪屿住个一两天的话，你最好是5天4晚的行程，相对就比较合适一些，可以悠哉悠哉的去感受一下。
1: 他们说很多人啊，很多人都是在厦门求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去过这个地方，所以一会儿你好好就是给我讲。
0: 我也没在那儿求过婚啊，所以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1: 为什么适合，就是很浪漫吗？那你说咱大连按理说也感觉很浪漫啊。
0: 因为这鼓浪屿的传说，好像是大家就是对鼓浪屿这个感觉，就像是爱情岛一样，是吧？厦门，你要说厦门最有名的是什么？肯定是鼓浪屿、
1: 都得去鼓浪屿，
0: 对吧？都得去鼓浪屿打卡一下。
1: 然后它的那些什么就是美景啊啥的，就很适合求婚呗。
0: 单独的一个小岛，你到厦门之后，你要坐船再到鼓浪屿上去
1: 啊，
0: 单独
1: 上
0: 个
1: 岛上。
0: 岛上是没有就是咱这种公共汽车行驶的，
1: 很原生态，
0: 你只能坐岛上的电瓶车这种。除了运送物资的补给的这样的什么车之外，你自己的车是不能上岛的，很环保，很原生态。然后你走在那儿的话，也没有特别乱的人车穿行的那种感觉，很静谧，然后适合逛逛吃吃，然后遛娃，去到海边去挖沙，去静静的去躺着放空，就这种感觉。然后我喜欢的是什么，它既是岛，就既有你要的那种风景，那种静谧悠闲度假的感觉，同时它也有商业街，它岛上的那种街
1: 哪的那地方，我跟你讲都能贵，因为它那个交通要是不是很方便的
0: 肯定是贵一些的嘛。但是你就感觉哎，这种品质又可以吃又可以逛，就我到一个地方去吧，你单独就是说就看景就那种放空，我还觉得有点可惜了哈，少点什么的，我还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
2: 逛
0: 一逛，哎，买点什么吃的，买点什么伴手礼，哎，它可以满足你的这种需求。所以我们就在鼓浪屿上带着孩子住了2天，可以在一个民宿，当时我觉得大连的民宿还不是特别就是 流行的时
1: 候，那个时候啊，十年前、
0: 哎、十几年前的时候、嗯、就鼓浪屿那个民宿就好像是第一批啊，最早兴起的，包括我那会儿上莫干山去也是，就刚刚好像兴起民宿的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你住在民宿当中，它那个装修都是有别于我们传统的那种酒店的、
1: 嗯
0: 适合带娃，有秋千啦，有一些什么拍照打卡的小品景观啦，有一些什么特色的民族的什么饰品啊，什么摆设那种哈、
1: 嗯、
0: 然后你在民宿当中，你带着孩子穿过，我记印象当中是穿过一个楼梯，下了楼梯之后走几步就到了海边儿
1: 啊、
0: 嗯，就挖沙子，它的沙子相对鼓浪屿
1: 定那个肯定贵，
0: 也比较细，
1: 定那个
0: 钱我们也那会儿不是我定的，家爸爸定的啊、
1: 嗯，
0: 然后就是沙子也比较细，
1: 嗯，
0: 孩子可以光着脚走在柔软的沙滩上，
1: 嗯，
0: 但是我就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孩子在太小了那阵儿、啊、哈，那老二那会儿才两岁多吧，到不到三岁可能，就是玩沙子的时候，他可能沙子弄在手上之后，他揉眼睛，
1: 哎呀呀呀呀，
0: 哎呀，结果。就是沙子就进到眼睛里了、
1: 嗯、
0: 这家伙就开始哭了、
1: 嗯、
0: 幸亏那个说住的地方比较近嘛、
1: 嗯、
0: 说赶快抱回去给洗一洗吧、
1: 嗯、
0: 眼睛那什么的，但是就回去之后他也不让你去处理啊，在、
1: 嗯、
0: 哭自己哭累了睡过去了，趁他睡过去
1: 的时候眼泪给冲上，
0: 眼泪给他冲出来了，加上我们再用点水什么的、
1: 嗯、
0: 再给他冲一冲，完醒了之后告好了
1: 你说
0: 你说带个孩子出去旅游
1: 这么小的孩子
0: 容易吗？
1: 真是
0: 容易吗？
1: 我觉得
0: 孩子
1: 要是哈四岁五岁以前被领出去，
0: 嗯，反正你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大人想跟着一块儿去舒缓一下或者放松一下心情嘛。你真的小孩如果太小的话，他可能是没有这种旅行什么感觉。
1: 他还造罪呀！
0: 他我记得都到扬州去的时候，你看什么坐船呀，上瘦西湖什么的，他都觉得不如在路边的摇摇车上坐着感兴趣。
1: 那可不是吗？
0: 就是、
1: 他没有这个情怀
0: 啊。嗯、但是你就觉得哎。那不这么小的，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个。哎，他知道我坐过飞机，大飞机什么样，然后什么的。他酒店怎么怎么着，他还是有这种印象的。你要说他什么都不懂吧，他还多多少少，最起码我见识过，好像增长了这种阅历似的哈。好，就是先说这么多，大家有没有对厦门
1: 的
0: 印象？
1: 好吃的好玩的。
0: 哎，你去厦门有什么样的旅行啊？说是去游玩啊，或者在那有没有求学的经历、求婚的经历？刚才
1: 这个。
0: 果然好奇这
1: 个
0: 为什么是在那儿求婚哈、
1: 啊？
0: 然后你在那儿都住在什么地方啊？当地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
1: 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0: 来一首《鼓浪屿之波》这首歌吧。
1: 哦，还有这个歌？
0: 有啊，刚才找到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是肖林，
2: 我是唐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包括体育广播抖音平台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的当中来啊。
2: 好，今天呢我们是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个赛事呢说的是2026年男排全锦赛，然后呢引出的这个城市就是福建厦门，
0: 哎
2: 啊、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唠一唠，你有没有去过厦门啊、然后你去过的感觉美景啊和美食啊、想推荐的话，你会跟我们推荐哪个？
0: 是，
2: 就是比方说没去过的朋友，你说哎，你一定要上哪儿哪儿看看、哎，你一定要尝一尝什么什么什么、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哎，你看这个平台上哈，朋友就说“唐台加班请发一”。就是群众的呼声已经来了，
2: 就怕群众中有坏人。你这个引导啊，我跟你讲，在你这块儿，在你这块儿，
0: 在我这块儿，
2: 在你
0: 根源
2: 就你就你挑着头，
0: 不是根源是大家对你太喜欢了，就一天都不能不见到你，不听到你的声音呢。
2: 哎，这样哈，
0: 啊，
2: 肖林加班请扣二，
0: 那就太二了，
2: 嗯，可毁了。好，然后大家是一起加班请扣三，咔，全扣三，
0: 怎么都一起过吧，
2: 一起过吧，谁也离不了谁呀、啊！哎呀，离了谁都痛苦啊。
0: 好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交流哈，今天我们说的是厦门，刚才听了一首歌《鼓浪屿之波》我找了看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就是八只眼合唱组的这个，一个就是郑绪岚老师唱的那个。我觉得这个和声更多一些，就选了这个啊。
2: 就是你觉得他唱出了你去鼓浪屿时候的那个心情吗？
0: 就是很悠扬，
2: 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海浪的那种悠扬感觉，然后唱到一些地名，我这个听到了日光岩
2: 啊，
0: 就是一些地方，鼓浪屿上当中的一些地方，值得打卡的地方。
2: 是，因为他们写这往往就是作词作曲家、是往往就是在那个地方当地写出的这样的作品，
0: 有感而发、他去了一些地方，然后把这些景点什么的哈感受串联起来，然后写出了这样一首歌，
2: 是
0: 不是？
2: 是，
0: 好，那咱就是接着这个歌说一说鼓浪屿，我觉得鼓浪屿就够大家说一段时间的了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到了厦门之后，他就想深度的感受。

0: 成本嘛，
1: 换别的地方住，
0: 咱不住这儿了，当天去就当天回来了，是不是呢？他又是在哪儿？在福建省厦门市的一个叫思明区，其实它的面积不大，1.88平方公里，
1: 1.88平方公里，我看一公里是1000米，1800，千，
0: 就这么一个小岛，1880公里啊，平方，
1: 公交车已占地。地铁一站地，对不对？
0: 就是咱
1: 一站地
0: 三公里还是三里，咱这个公这个计费出租车计费，你大概算一下，
1: 就从咱这个地方往奥林匹克差不多、
0: 它是个平方，它是个平方公里嘛，它是一个整个的面积啊，讲的不是一个直线的距离。
1: 那住宿肯定不能便宜，
0: 1.88平方公里。
1: 你像那个地方再盖一些房啊，这么些游客，
0: 对它就是盖的民宿都非常有特点。然后呢，就这么点个地方，就资源又很有限。你想你要去住，它肯定价格不是特别的贵。
1: 它的那个房子就是你说民宿，就是那种福建特色嘛，它是什么样的？
0: 你要有叫特色的话，你得上土楼去看看。它那个房子的建筑就是。也有点咱大连的这种房屋建筑啊、有一点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有什么尖顶的啦，或者是白色的那种小楼小房，不是那种你要说什么，它当地的，
1: 你看你比方说安徽的建筑，它是有那个檐儿、房檐儿呢，
0: 不是厦门，它就是一个像渔村那样的，它就是一个白色的小民宿居多，要不就是房屋的那种土色本色的那种，你要看当地的那种建筑，你得到福建土楼去啊、民宿它只是内饰啊，这整个的建筑就在海岛之上嘛，就那种度假的感觉，那种氛围，还是海边度假的那种建筑的风格哈，这个鼓浪屿素有海上花园之称。2017年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是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刚才也说了，岛上是没有机动车的，就是咱那个什么开着车
1: 跑不开，
0: 没有，而且就是环保
1: 不
0: 让
1: 开，1.8公里跑不开，
0: 钻又不开，
1: 钻不开。
0: 主要你就得靠步行游览啊，所以说你要光是就是我看看就感受一下就行，你半天也行，一天也行，就可以在那儿岛上漫步啊。它也有一些建筑，有一些上坡下坡的路。
1: 其实我倒觉得你这个电瓶车都多余了。1.8公里走真的是，
0: 大多数我们那会儿，他一般我就说电瓶车，它是运送物资啊，或者它巡逻呀，有一些什么样的保障啊，一般工作人员去坐电瓶车，我也没坐电瓶车啊，也就是逛逛就够了，因为一步一景，它不得每个地方都有你值得去看一看的地方，坐什么电瓶车？再说上上下下的也不方便呢，
1: 好，再补充一点哈，这个鼓浪屿呢，它的原名。圆沙洲，刚不说它方的，是又圆的，天圆地方的圆洲仔，说中外风格各异的建筑物都在这个地方，
0: 所以说嘛，有点中西合璧那种感觉。
1: 它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万国建筑博览馆，万国建筑，
0: 它有这个馆儿，你可以去参观。
1: 2017年7月申遗成功，是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项目。
0: 对。怎么去这个岛上呢？你得坐船。在这个厦门轮渡有限公司有个公众号，你可以预定船票
1: 啊。
0: 说那个要是节假日周末呀，你票源紧张，你都得提前3天以上就要关注这号，要预定了。
1: 我倒觉得，咱说那个节假日、五一、十一什么的，慎重。如果他这个地方只有1.8公里的话，你想这么多游客。你怎么往里塞？
0: 他肯定会限流吧？我说，
1: 如果
0: 要真的是那么多的话，码头呢？你在厦门的话，可以坐那个厦门国际邮轮中心，或者是有一个第一码头，这两个地方都可以登船，抵达鼓浪屿的三秋田码头，或者是内厝澳码头，这两个码头都可以，有什么证件呢？你可以带身份证嘛，是吧？登船呢，入园啊，身份证你得随时带着。比如说小孩就没有办身份证，你也得把户口本给他带着啊。
1: 哎，我突然也想到，你记不记得咱之前坐大连街的时候还讲了一个新闻，说咱可以买岛？你们讲是
0: 怎么？怎么着？哎呦，就这么膨胀了吗？
1: 就是咱那不买岛，我肯定买不起
0: 啊，买块石头。
1: 但你说咱大连。整一个这样式的吗？
0: 整个这样，咱不长海鲜吗？
1: 就是原生态的，对不对？完了，在里边呢，咱也不跑车，人车分流，完了，咱就在里边吃，在里边逛，里边一切都感觉是原生态的。完了，咱也整这种什么中外合璧的这种。
0: 你是不是最近短剧看多了？你想去买个岛？
1: 没有，
0: 还是谁给你送这么一个岛？
1: 而且，哎，你没发现我短剧看多了以后，以前就是说这句话还有一点点的敬畏哈，说哎，你看。

0: 我的想法是我们可不可以买走？现在非常送迟。哎，咱你记不记得咱买个岛啊？
1: 这就是后遗症，就是就感觉是没有事是办不到的那种，是不是？
0: 咱买个岛啊，完了咱也这样是呗，商业运营呗，弄个什么民宿什么的，完了就接待游客呗。
1: 嗯啊，不敢接你这话茬我没有这实力，你看谁能在以后都不敢跟你搭了呢。
0: 不好意思，最近那个短剧看的有点多。
1: 嗯，好，接着说哈，你下船之后啊，登岛之后步行就可以了。但刚才说岛上它也有电瓶车啊，有环岛路的服务，
0: 没必要。
1: 但是没有必要，你就尤其核心景点，要不它爬坡上楼梯啊，要不是就是你随时都可能吃吃逛逛，所以你就步行就更方便。
0: 好，
1: 然后呢，岛上有哪些必玩的景点？看刚才说了一个，歌中也唱到了，最有名的就是日光岩。因为什么？它高，它是鼓浪屿的制高点。我就记得我上次住的民宿也是日光岩的下面，就是，然后你再往上走就是鼓浪屿的制高点，它得爬点楼梯，得爬点楼梯，那可以观那个岛上的全景嘛，也可以看对那个海对岸的甚至。然后呢？它登顶可以俯瞰全岛及厦门市区的全景。有一个说法，不登日光岩不算到厦门。
0: 哦，
1: 你去你必须
0: 把你的稿转给我看一下。
1: 我刚才没发给你吗？啊，我都发给我自己了呀。我没给你啊。
0: 我看你脚有点累，
1: 整差了。
0: 我看你脚累。
1: 我一直以为这是你的微信，结果我一看这是我的微信呢。
0: 好，来姐着来。
1: 我还想说你怎么不接着我的，是
0: 我小姐呀。
1: 接不住了。
0: 我买哪走啊。好。
1: 是那个第一段当中咱们就说到日光岩了。不登日光岩不算到厦门。它那个日光岩有几个大字，有个石头，你可以到时候拍照的时候可以给它拍下来。
0: 好，下一个字我不认识。
1: 胶庄花园。
0: 胶庄花园，海边的私家园林。
1: 对。
0: 哦，这个好，再买一个。
1: 你这一阵功夫你算一算，
0: 买了个岛，买了个园林，
1: 几个亿了。
0: 说园内有钢琴博物馆，这咱可以整一个。说钢琴博物馆，
1: 你是说钢琴还是博物馆？
0: 咱也可以整一个，一个钢，现在一个钢琴也不是，
1: 每人卷一个，
0: 二手的也不是很贵。
1: 我卷一个，
0: 收藏了多架古钢琴。这个就好，
1: 古钢琴就是，但凡人敢称博物馆，肯定不是你家里
0: 随便
1: 拿一个
0: 就
1: 行的啊。还有叫皓月园，
0: 哎，这个名我喜欢，
1: 皓月当空啊。但是你知道它是以谁雕像为核心的吗？
0: 郑成功。
1: 哎，郑成功。这适合了解历史及海滨拍照啊，到这个皓月园当中来。
0: 还有一个叫八卦楼，
1: 这适合你。
0: 八卦楼，它是有什么说法吗？是鼓浪屿的地标建筑。内部有风琴博物馆。是我
1: 刚才是
0: 风琴，
1: 钢琴，这把是风琴。不是手
0: 风
1: 琴呐，
0: 就是风琴。
1: 风琴有点像钢琴，只不过它这边底下要
0: 啊那个风琴，我以为手风琴是世界上最大的风琴博物馆之一。好，
1: 剩下的刚才咱就说了，万国建筑群，
0: 就各种中西合璧。
1: 对，你可以欣赏它的建筑，这样不同风格的建筑。岛上呢留存了千余栋，你看就是岛觉得不大，但是就是这个建筑还是很丰富的哈，千余栋中西合璧的风貌的建筑，所以它很适合漫步街巷去慢慢的欣赏。
0: 它必须得慢，因为它一共1.8公里，你走快了，
1: 每一栋楼你都去看一看，可能它都有历史啊，什么样的建筑风格啊，哪一年建造的，它都会有一个小标牌贴在上面，你可以慢慢去看啊。这万国建筑群也适合打卡拍照嘛，对不对？
0: 其他的还有一些什么国际刻字艺术馆，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
1: 就是设的分站吧，
0: 分馆，海底世界。你看，你别看1.8公里，它这是就挺
1: 麻雀虽小，
0: 我感觉它有点像横店的走根
1: 子。谢谢。哎呀，横店是不是都比它大呀？横店几好个大楼？
0: 那肯定的呀，那好几个剧组在那拍戏，1.8公里拍不开。
1: 好几个区域呢，什么这个宫那宫的，怎么唠到横店去了？
0: 咱哪天讲讲横店？
1: 下期讲横店呗，
0: 是不是？
1: 横店有一阵儿有那个朋友家小孩挺想去的，特别想说，哎，去了之后能不能偶遇明星在那拍戏？
0: 是不是偶遇明星？我估计咱
1: 那阵
0: 儿搁那拍拍照，
1: 还真看了一下，做了一些攻略呢， 那时候到义乌，到义乌然后再往横店去
0: 啊，是啊，
1: 想顺便就进点货、
0: 啊、但是这个肯定得自己去，一般那个旅游团好像没有，
1: 嗯，他也不可能等你啊、
0: 嗯、
1: 那行程都是你得慢慢逛，不是吗、
0: 嗯、
1: 你上义乌里面去你也老大了，你半天都出不来，谁可能等你、
0: 嗯、一天一日游自由行、嗯、
1: 你看就知识就这么杂，就哎样样素素，就这么全面，聊哪都能聊一聊，就都聊跑了。嗯，
0: 回来龙头路商业街怎么在、
1: 就是啊、我这单独给他列出来，就是你逛逛吃吃嘛、
0: 嗯、
1: 你总得知道这个他到哪逛。
0: 嗯，
1: 就是在这个鼓浪屿上呢，比较有名的就是龙头路商业街、
0: 哦、
1: 就这一条街上哈。
0: 他哎，我想问一共1.8公里这条街多长？
1: 我也没丈量，我也没量过多少步，
0: 脚步越风土、
1: 哎、反正没事就走一趟，没事就走一趟、啊、有的时候有一些著名的那些排队的就是网红点啊，你还得去排一会儿你才能买到你想吃的什么东西的、嗯、我记得那一阵老去排队买的什么，有一家肠粉反正挺有名的、
0: 嗯、
1: 还有那个海蛎煎什么的。
0: 我跟你讲哈、
1: 嗯、
0: 它一共1.8公里，它只有些商业界的人肯定互相全认识。
1: 嗯，他们对呀、啊、
0: 你看
1: 谁家南家店、什么家店、可不
0: 对不对，
1: 就是乡里乡村的十里八居的肯定都认识啊。
0: 你就说咱中山公园从这头到那头，
1: 嗯，
0: 这都一公里都不就不止了，差不多吧，一公里。
1: 但我也对这个距离这个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概念，但是1.88平方公里，我就觉得应该没有多大吧。
0: 嗯，对呀、
1: 啊，是吧、
0: 嗯？好，刚刚说那个，那你说它这里边还有什么好吃的？
1: 好吃的，好吃的挺多的。
0: 嗯、
1: 关键在这商业街上啥都有、
0: 嗯，
1: 美食街，还有工艺品店、字画店。哦，刚才就说了，也包括民宿啊，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离这个商业街不远，它本来也没多远哈、
0: 嗯嗯。
1: 建筑风格也是融合了什么闽南、西洋的元素都有哈。哪些经典小吃？麻糍，夜市麻糍。但是它这个是流动摊位，就像那个咱弄个
0: 啊
1: 玻璃
0: 那
1: 似的车啊，推着
0: 先给你弄，你想要什么馅儿先给你。
1: 这是这两年才有，你十几年前你有啊？
0: 是啊，那就传过来
1: 对不对？啊，可能跟现在有点不太一样，它也是软糯香甜的那种哈、啊。
2: 还有鱼丸，
1: 临时鱼丸，哎，它是什么鱼做的？鲨鱼
0: 啊，
1: 鲨鱼手工鲨鱼，大鲨鱼你没吃过吗？
0: 没吃过，
1: 我在大连都吃
0: 过，吃
1: 过啊、原来就是啊，我就吃过。
0: 什么味儿？
1: 它那个肉比较厚嘛，
0: 嗯，
1: 它那个肉质就是比较硬一点、柴一点，咱说的那种。
0: 哎呀，
1: 剁馅儿，那不剁丸儿，那不正好吗？
0: 太可怕！我旁边这个人吃过鲨鱼，太吓人了。
1: 还有叫蛋满贯啊，这就是非遗美，不是大满贯哈，蛋满贯
0: 就是各种简单
1: 非遗的美食，它肉馅里面再灌一点蛋黄。
0: 啊、这个咱这不简单宝吗？那个。
1: 蛋满贯和咱那些蛋堡一样吗？我不记得了，不记得现在。
0: 蛋里边煎是酱。
1: 还有刚才说的肠粉，就是比较有名的沈家闽南肠粉，
0: 嗯，
1: 皮儿薄馅嫩，好像当时也是排队排挺长的，嗯
0: 嗯。
1: 你再看看有几个热门店铺，看看大家有没有。
0: 是张三凤冒氏奶茶、
1: 哎对对对，
0: 赵小姐的店，
1: 赵小姐也很有名。那凤梨酥我就在她家买的。
0: 黄盛记肉铺店，
1: 嗯，
0: 旺记馅饼，
1: 嗯，都鼓浪屿的名吃。然后汪记馅饼鼓浪屿的四大名吃之一、
0: 哦、
1: 大家可以记住这几个店，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我估计你不用都不用记住，看哪排队人多就是哪儿的，
0: 你都不用记住，离1.8公里你哪都能走到
1: 就是赵小姐那个店就好几家，应该就在那个街上都不止一家、
0: 哎、那
1: 卖那个凤梨酥，
0: 那他挺撑的，
1: 就是他家的凤梨酥，
0: 那地方摊位肯定不便宜，
1: 人家那都打的就是那个多这个旗舰店什么的、
0: 哎、咱去看一个
1: 你去吧，你都岛都是你的了，你看什么
0: 岛园林
1: 好吧，看看时间哈、啊、我就是厦门今天咱们说不完，明天呢咱接着跟大家唠、
0: 哎、咱这个说法的话
1: 好好，嗯，
0: 能说一个月
1: 你
0: 哎，我说的他一共20个必去的地方，咱俩说了一个，
1: 那剩下地方你能说明白，我也没去过好吧，我也去的主要是精华的景点好吧
0: 好吧
1: 好，今天咱就说这么多吧
0: 好吧
1: 啊，就是好吧好吧
0: 好 吧
1: 下期节目咱再接着明天接着说吧
0: 好吧
1: 好吧
0: 明天见各位
1: 明天见啊。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晚间八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0到25度，旅顺18到25度，长青岛17到27度，普兰店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4到26度，长海21到24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多云渐晴。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4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家在路上》。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爱家在路上》。
0: 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咱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啊，我们会跟您一起分享衣食住行、生活起居、智慧妙招。当然，如果您有生活中的经验呀、小技巧呀、小妙招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也分享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
0: 是啊，生活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小问啊，这其中的小问非常的多。
1: 一样样小，
0: 哎，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学习，共同经营好我们
1: 的
0: 小家。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呀，可以随时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我们知道的，咱直接就告诉你，咱直接交流交流。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到时候去打听啊。我们可以请专家呀，来给大家支支招啥的。
1: 是是是啊，当然也别忘了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哈，包括我们的大连云客户端，包括我们的蜻蜓 FM 一起来收听哈。爱家在路上啊，也许改变只是微小的一步，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2: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爱家在路上。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今天的主打单元呢，我们就是进行家装参谋部，
1: 参谋参谋。
0: 嗯，昨天说了，我们参谋不好，我们请专家来参谋，是不是？
1: 那当然了，
0: 请行业内的专家做客直播间，
1: 是
0: 和大家分享家装知识啊，包括行业经验。
1: 嗯，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其实也是很多人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0: 嗯，
1: 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请到的嘉宾，
0: 嗯
1: 啊，如何来挑选出一款好的乳胶漆，
0: 哎，
1: 以及关于乳胶漆行业里的专业的知识，
0: 嗯，
1: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0: 哎，所以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哪位嘉宾呢？
1: 嗯嗯，今天请到的是成立于2002年，距今已经有24年历史的全国涂料上市企业全球建筑装饰涂料行业前八品牌的三棵树涂料。耳熟能详了是吧，
0: 嗯，
1: 哎，高级内训师潘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挑选一款好的乳胶漆。
0: 嗯，潘老师您好。
1: 潘老师您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借此机会呢，我们也诚邀啊收音机前包括抖音端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这方面有哪些问题哈，
1: 嗯，
0: 抓紧机会，正好是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了，
1: 是
0: 给您做最权威的解答，
1: 嗯，
0: 您可以把相关的问题啊发送到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
1: 嗯，
0: 关于乳胶漆方面，我觉得家家户户在装修过程当中用的最频的，几乎每家都会用到
1: 的，是
0: 的，是不是，
2: 嗯，
0: 好，进入到今天的家装参谋部，
3: 倾听专家建议，分享达人经验，为更完美的家出谋划策，家装参谋部。
0: 好，再说一下本期的家装参谋部，我们聚焦家家户户都要用的这个墙面核心的材料，就是乳胶漆，
1: 嗯
0: 啊，很多业主装修的时候最容易踩坑的好像就是墙面，
1: 今天裂明天裂，
0: 哎呀，说不清这大白是怎么回事啊，乳胶漆怎么回事啊，
1: 嗯，
0: 怎么选呢，什么是环保漆啊，还有墙面怎么就用一用就发霉了，开裂了，发黄了，我怎么修补啊，
1: 嗯，
0: 哎，还有那个，哎呀，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多少价都有，高价的，低价的，我怎么选，怎么区别呢，
1: 嗯，所以今天我们刚刚说了哈，邀请到的是啊，拥有24年品牌历史，全国涂料上市企业，全球建筑装饰涂料行业前八的三棵树涂料高级内训师潘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乳胶漆所有的知识点，
0: 嗯，
1: 选购的技巧，施工标准，
0: 哎，
1: 维修干货啊，帮助大家装修不花冤枉钱。
0: 嗯，好了，刚才也说到了，可能很多装修小白在碰到这个选乳胶漆啊，包括刮大白的时候，大家完全有点懵。
1: 嗯，
0: 那是刮大白和乳胶漆是不是一回事儿？
1: 以前也没听说有乳胶漆。
0: 啊，所以先首先请潘老师给大家讲一讲，普及一下哈，大白和乳胶漆它到底什么关系，
2: 嗯，
0: 区别在哪儿呢？
2: 好。其实对于我们这种装修的行业来讲呢，我们属于这种耐销行业，可能大家很久才会装修一次，
1: 嗯，
2: 对我们这个不太了解是很正常的。其实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来讲呢，刮大白就是给墙面做找平打底，做乳胶漆呢就是给我们墙面穿上一层保护衣和外衣。那对于我们这两者来讲，它上面是它其实是有本质的区别。我们俗话讲的刮大白呢，其实就是刮腻子，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找平，把基材的平整度做得更好。那我们的乳胶漆呢，它是做面层修饰以及保护美化等作用的，所以说这两者呢，它是在本质上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那它不可以混为一谈的。
1: 嗯，就是从美甲上来讲的话呢，那个刮大白是底油，
2: 哎，差不多，
1: 底油，它是给你找平上，
0: 先基底。
2: 对，我们墙面装修就跟装修和那个化妆，对，美甲化妆很像啊，每一道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1: 好，理解了。既然大白是基层，乳胶漆是面层，那我们问一下新房啊，那你说包括以前的那些房子，就只刮大白，我不刷乳胶漆，可以入住吗？啊，然后再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大白墙面的话能用几年，后续的话会不会出现哪些问题。
2: 嗯，如果想要直接入住呢，说实话它是可以的，
1: 嗯，
2: 但是 啊，它有一个问题，由于它是做基材找平工艺的，那上完刮完大白以后，还需要进行一个简单打磨，表面会有很多的浮灰，用手一摸呢，就会出现这种蹭白掉白的这种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使用寿命是有限的。我们普通的这种腻子墙面啊，没有做面层乳胶漆保护的话，常规腻子它的使用寿命就是1到2年，一到两年之后就会出现脱粉、粉化、脱落、反黄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要做的过程当中啊，把这两项不能混为一谈，把腻子层做好了之后必须做上乳胶漆。那其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点，就是腻子选用的时候它的一个使用寿命和应用场景啊，这个都是有区别的。那我们还是建议啊，在做装修之前找到专业人士到我们家里来做这种测定评定，来对应的来选择施工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才会更好。
0: 就是我们到市面上可能作为小白来讲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选，
2: 对，
0: 最好请专业的人士提前介入到咱家具体看一看你更适合哪种。
2: 是的，
0: 是
2: 的，是
0: 不是？那正常那个大白墙面能用几年呢？
2: 是这样啊，我们大白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腻子，它分为很多类。第一类就是我们专业术语里边讲的叫做玉壶化淀粉机啊，也是我们市面上用的最广的一个腻子。它的施工非常方便，很好逼刮，工人很喜欢用。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硬度不够。还有就是怕潮，如果你不做保护，一受潮它就变质，就脱落了。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水泥基产品啊，它的这种产品硬度高，但施工起来比较麻烦，工人也不太用。这两者如果都不做照面的话，常规的腻子粉它的寿命1到2年就开始出问题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脱落呀、泛黄啊、粉化啊，那用水泥基的产品基本4年左右也会出问题。所以说我们做这种基材找平之后必须上我们的乳胶漆做这种面层保护，才能够让我们的使用寿命更加长久。
0: 这就说到了必须得来一层乳胶漆哈。
2: 对，
0: 那么选乳胶漆该怎么选呢？有的时候大家说市面上你看我上那个建材市场去哈，价格都特别
1: 多钱都有
0: 啊，咱也不知道他蒙我呀还是怎么的，怎么他就那么贵，怎么这个就那么便宜，几十块的、几百块的、甚至上千一桶的都有哈。看不明白怎么挑选，最核心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咱不看什么品牌噱头，咱就讲居家最实用的、性价比高的，咱怎么选？
2: 那如果说普通百姓来选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只要看3点就好。首先第一个肯定是离不开环保的问题。那我们家庭装修呢一定是要注意环保，除了环保以外，我们还要看的就是我们产品的功能性，不同的功能是否适合你家，以及我们产品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性能。那如果说通过这3点来进行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是不知道具体到点的话，其实我这边也可以教大家几个小的技巧啊。首先看环保，一款乳胶漆环不环保，最简单最直观的就是闻它有没有气味
0: 啊。
2: 气味没有这个事情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是化工企业。
0: 就是我也觉得好像
2: 它一定会有味儿的。那什么样的乳胶漆是好的呢？是有淡淡的酸味儿，这个酸味儿源自乳液有淡淡酸味的是好的。那有的时候我们选漆的时候开桶一闻，发现它有刺鼻性气味，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使用了劣质助剂它的刺激性气味比较强，有害物质含量比较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选漆的时候一开桶发现，哎，这个漆是香香的。有些消费者不懂的又觉得这个也很好，其实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产品往往都是选用了劣质的助剂，它有刺激性气味，消费者很难接受。一些不良厂家会添加这种廉价的香味剂本
0: 去掩盖它那个不好的味道。
2: 对，所以说选漆的时候环保第一件事就是闻气味，淡淡的酸味的是比较好的一个乳胶漆那除了我们闻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呢？看我们有害物质的含量。那一讲到有害物质那就太复杂了，那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想要了解到这么广也很难。也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环保认证。我们桶身上会有一种一个圆圈一个圆圈国家颁布的这种环保认证等级。那入门级的就是石环认证 啊，有十环认证的基本上都是符合国家标准了，
0: 嗯，
2: 就是正经企业生产的都会有十环认证，
0: 嗯，
2: 那如果说想要更高等级的，那就要关注一些啊法国一家啊，美国绿色卫士认证，以及我们健康家标准能够达到8小时快速入住的这样的一个环保认证。环保认证越多，产品一定越环保，因为不同的认证体系呢，它对有害物质的这种限制方向和维度是不同，那就证明我这个产品要求会比较多，产品就会比较环保了。所以说环保选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关注的呢，就是我们的这种环保认证。那除了我们这种环保认证以外啊，接下来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功能性啊，我们不同的产品它会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这种防霉类的啊、抗碱类的、抗病毒类的等等。那对于这些功能而言呢，它有很多我们作为消费者而言，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其实不用被这些功能性所误导。你就看一点，我家里需要什么，
0: 嗯，
2: 我的家庭组成成分都有谁，他们需要什么，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选择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即可。
0: 嗯，
2: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我们产品的等级，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也知道了，我们乳胶漆的产品等级呢分为合格品、一等品跟优等品。那如果说家庭装修呢，我们建议选择优等品，原因也很简单，不是它环保性有多好，而是优等品的耐擦洗次数达到了6000次以上，它的耐擦洗性好，漆膜效果会很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乳胶漆的一个分类当中还分为全效系列。那一旦我们发现这款乳胶漆是全效系列啊，那我们用户消费者其实就可以闭眼入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全效系列的产品所有基础的功能卖点接近于19种全都具备，它就叫全效系列。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多效系列，就是高性价比了。我们对于百姓常需的这种基础功能卖点它基本全都覆盖了。那最后就是我们常规品，比如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2合1啊、3合1啊，这就叫做基础品，它是在全效系列里边挑出2个卖点放到一体，叫2合1。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要根据一下我们的消费能力、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的时候，就会减少踩坑的这样的一个概率。
0: 刚才听那个潘老师讲，就是越全的认证越多的，它肯定价格肯定相对要贵，
2: 对，
0: 是不是？你这么多重认证，然后就是功能这么全，肯定都是这样。但是呢，作为居家来讲，可能你不需要这么多，你就满足最基本的居住需求。比方说我家也就是高层啊，通风什么都挺好的，也不存在说太潮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就不用选那个。
2: 对，
0: 或者是我的家的那个核心居住人员也没有特别小的小孩、老人，可能也不需要针对说老人、孩子这种特殊的选择，就是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2: 对，
0: 选最适合我们。
2: 对，我们选择的时候适合自己是最重要的，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嘛。
0: 对，就得实在。
1: 说实在这个事儿啊，不知道有的商家实不实在，你去哈，不管是多钱的，他都会说，哎，我们家这个好，零甲醛，哎，零 VOC，
0: 只有他家是最好的。
1: 你这一趟都这么说，
0: 哎，
1: 都这么说。那潘老师给大家说一说，真正咱说刚说什么石环也好，什么也好，真正的环保乳胶漆怎么分辨啊？怎么看它这个认证是不是权威的啊？
2: 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特别实在了。那市面上很多的商家都以此为话术来诱导消费者，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在我们化学行业里边来讲，没有绝对的零权之类的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本身上就是一个错误。那市面上所谓的这种零权啊，零 VOC， 它往往指的是什么呢？是商家为主动添加有害物质，它就叫做对外宣传，有些人就会说我是零权。但是我们实际上来讲，作为一个比较严谨的企业，它一定不会说自己的产品是零权或零 VOC 这种话。因为我们原材料当中它或多或少会含有甲醛或 VOC 等有害物质。那你选择了好的原材料，能够代表着什么呢？我们生产的产品它会更环保。那我们的产品它的有害物质含量有多少，都是送到检测机构来进行检测的。那 不同的检测机构，它的检测仪器是不一样的。那有些商家可能还会做的另外一个小动作是什么呢？就是送到资质比较小的这种啊检测中心，仪器精密度不够啊。比如说，我就拿这种干磨后的甲醛来为例。那我们企业对于所有健康价标准的产品，需要在干磨后。我们的甲醛含量小于等于0.07毫克每立方米，那对于这个数值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检测出来的。但有一些小的检测机构，它的精密值达不到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它的精密仪器只能达到个位数，或者说更高一点的是小数点后一位。那一旦是它的检测仪器没有检测出来你这个东西有没有，那它就会打到检测报告上一个字样，叫做未检出。那未检出它其实不代表好，我们一定要看这个数值有多精确，越精确它就是越好的，
0: 是吧？
2: 哎，其实是这个样子。
0: 好，我们看一看哈，我们的抖音端呀，还有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端呢，可能有听众朋友发来了一些问题哈。有这个朋友就问了，他可能是旧房翻新啊，不是新房，然后他就也纠结说，那老师您看新房装修和旧房翻新在选择乳胶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差异，或者哪些是更适合就旧房翻新来使用选择的？
2: 对于新旧房装修以及不同场景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不同产品推荐啊。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新房装修，新房装修它会涉及到很多新材料的这样的一个入住，那我们一定要优选高环保净味儿啊，并且具备净化空气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来帮助我们新房装修过程当中的有害物质含量较低，同时还能够分解掉一些有害物质，比如说甲醛。那对于这种的产品，我们在市面上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它的功能点是否具备可见光光储酶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那这种产品就是我们新房装修过程当中比较推荐的。那大家选的时候也不用很纠结啊。第一个就是环保，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功能性是否能够满足新房的这种装修污染的净化啊，这就是我们在新房当中核心要关注的。那对于旧房翻新而言呢，其实旧房的它的情况就比较多种了。第一种就是我简单翻新，我只是想要让墙面看起来更新一点。那面对这种情况啊，那我们就要关注什么呢？关注我们产品是否具备非常好的遮盖力，也就是说产品需要具备高遮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同时产品也要具备净味环保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就可以满足了。那只要墙体基材本身没有空鼓、没有受潮、没有泛碱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简单修补，直接再刷一下我们这种具备高遮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想要大动一下，把整个墙面、整个房屋都翻新一下，那这种做法就可以参照新房新房装修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进行一个选择。那如果说家里有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有孩子。那孩子的这种特性就是低敏群体啊，他的抵抗力比较弱嘛，要关注我们产品有没有抗菌抗病毒的功能。还有就是孩子好动，可能画墙这个事儿比较普遍，比如说我家的宝宝把我家墙基本都画得很乱了。那这种情况我们要关注的叫什么？耐擦洗和抗污的双重指标。那家里有孩子一定要关注这两点，关注这两点的同时再配合上这种高环保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会很好。
0: 有的是非常容易擦掉它那个划痕的，是不
2: 是？对的。这边既然都说到这里了，那就稍微强调一下，在市面上很多门店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对消费者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导，就是家里有孩子，你要关注耐擦洗。这句话本质上是没错的，但是耐擦洗指的是什么呢？我的墙面能够擦多少次？擦多少次以后墙面的漆膜会损坏，但它不会有任何的数据来佐证我把墙面弄脏了之后能不能擦得掉。那如果家里有孩子，你其实就一定要关注是不是符合国家一级抗污标准，一定要耐擦洗并且符合一级抗污的双重指标才是家里 有孩子这种啊需要的产品。
0: 嗯，不能是口头宣传我这个可以擦洗什么的哈。刚才这潘老师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新房旧房这个选乳胶漆有点像女人在不同年龄段选化妆品。年轻的时候就是啊天然的啊这个就是最环保的最这基础的就好了。
2: 对，
0: 岁数大一点你就想遮遮斑点啊什么的，是不是就要再上一个台阶，功能要多一点了哈。
2: 对的对的，
0: 好好。再看看
1: 其他问题。很多朋友说自己也不懂施工啊，那想问标准的工艺啊，包括不是有的人说，哎，你这个得刷几遍，你说，然后可能有的人说，那你是不是为了多要我钱呀？你要多刷几遍，是不是这样呀？也有人说，那你这个你说刷几遍就刷几遍吗？我也不能在你这盯着数着，会不会有偷工减料啊？一般偷工减料会少哪一步啊？后期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问题很多啊，请潘老师给他解答一下。
0: 这就涉及到了选好了乳胶漆之后，施工层面应该怎么做？
2: 对，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三分料七分工啊，施工啊
0: 占七分呢
2: 啊，很关键，你料再好，施工不按照标准来做，它会有一定的问题。那对于我们现在而言啊，墙面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咱们刨去啊底层找平的这一些步骤啊，对于墙面而言，我们的标准工艺是一底两面啊，一遍底漆，两遍面漆。那这一道这种工序要求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家里使用白色或者浅色的乳胶漆的时候是一底两面。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年轻人对于这种色彩的追求比较多嘛，如果选择调了一个比较深的颜色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建议两底三面的施工。那如果说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施工的过程当中调色的过程当中还要针对于我们的乳胶漆配上专业的基漆来满足色彩调得更加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这样做起来就是一个标准的工艺。那刚才我也听到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到啊，就是会不会有偷工减料？会有，这种事情特别普遍。为什么？我们所讲的一底两面，每道施工的工序都要有晾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很多师傅们就为了节约工时，那就开始偷工减料了。那最常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告诉我们的用户，底漆不用刷，那个东西没有用。但是底漆它是什么？它是功能性产品，它是封闭基材啊，防霉抗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这一道工序不做，那后续的隐患是非常大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师傅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本应该做两遍的面漆，它混为一遍进行施工，那又让我们的漆膜变薄了，又节约了它的一个工费，那它是舒服了但是对于我们用户来讲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隐患问题。第三种情况就是工人在施工的时候为了方便施工比如滚涂的过程当中方便施工，多加水少用料这个料给你省下来这个料就不用这么多，他干活就少一点。那最常见的偷工减料就是这三种。那这三种的隐患其实都是很大，不做底漆发花的问题，脱落的问题，起皮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发花的。那如果说他给你少做工序了，前几个月看起来墙面是好好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过了一年左右，你会发现墙面褪色墙膜墙面的用手一摸会出现脱粉，有这种摸白摸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些都是我们偷工减料所导致的一些问题。大家还是要提高这样的一个重视度的。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爱家在路上今天我们的主打单元就是家装参谋部重点要说说关于乳胶漆的选购还有施工工艺的问题，也是邀请到了三棵树涂料高级内训师潘伟老师做客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在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抖音平台提出您的问题，请潘老师予以解答稍后我们节目继续进行。
4: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1: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我们的微信平台、抖音平台依然有听众朋友提出关于这个选购乳胶漆啊，还有施工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哈。有朋友就说他家呢离海边比较近，可能我们大连很多的房子啊，可能大家要看看海房比较多哈。那么这个潮气呢，有时候就比较重，尤其是夏天要回南天的这个潮湿度，很多家庭呢可能在装修之后就出现了墙面发霉呀、反碱呀、起皮呀，好像就出现这种现象了。那么潘老师能不能结合这个讲一讲，就是潮湿地区在选乳胶漆的时候要关注的是什么样的指标，怎么从源头上避免咱们墙面发霉呢？
1: 对于我们沿海城市而言呢，往往都会面临着这种高盐物以及湿度较高的这种两大问题困扰。那对于这两种问题呢，其实我们来预防和解决的时候并不难，只是我们的选择的方式上导致了一些隐患的存在。首先，我们出现这种高盐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它和反碱透碱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保我们使用了高效封闭的这样的一个底漆，来减少这种问题的产生。那同时我们沿海城市呢它的湿度又很大。那面对湿度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首先，选择面漆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我们防霉抗碱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防霉的产品也是有等级的，一定要关注一个点，不要听这个产品是防霉的就直接选，一定要关注这个产品是否达到了零级防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它达到了零级防霉的同时呢，如果说该产品还具备了一个漆膜的微孔透气技术，那我们这种情况面对哪怕是回南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墙面也可以轻松应对，不会出现这种滋生霉菌啊这样的一个脱粉脱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底材我们找平的腻子粉大家刚才俗话说到的这种刮大白上面来讲，那所选用的产品也很关键，千万不能使用我们常规的腻子粉，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淀粉级的产品。因为淀粉级怕潮一受潮就粉化脱落。那我们要选的时候一定要选好这种耐水的腻子粉，也就是我们讲的水泥基的产品。那只要使用了水泥基的产品呢，那它就具备了强度高、硬度好可耐水的这样的一个特性，能够减少很多问题的产生。只是说目前市面上很多工人不太喜欢用耐水腻子，它的工艺要求打磨要求等比较复杂，那很多工人嫌麻烦不太愿意用，但是它的性能是更适合我们沿海城市的。
2: 好，还有朋友说现在就是到选色的阶段了，他说哎呀潘老师你看哈，我就觉得说就统一一个颜色吧，可能就是不容易翻车。如果说选的不同的颜色，他说就会觉得万一刷的深浅不一，将来补色也很麻烦，未来会不会什么掉色什么发花。想问问您选色和刷色有什么技巧呢？
1: 对于选色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情况最普遍的一个情况就是我选的颜色上墙了之后我们的消费者会觉得你做到墙上跟我选的颜色不一样。
0: 怎么看色板跟不是一个色呢？
1: 对，这个
2: 美甲是一样的
1: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它是在我们选色的时候往往都是对比着色卡或者我们电子的这样的一个色卡，就是在手机上看这种样板。那小色卡小色卡小面积使用的过程当中一旦这个颜色上墙了之后，颜色在视觉上会深10%到20%。所以说选色的过程当中，如果看色卡一定要把我们的颜色色度自己往下降2度。上墙了之后会出现这种颜色看起来加深的情况。有的人说哎呦这颜色跟我不一样，拿着色卡放到墙上一比又一样了。其实就是视觉影响的。第二个就是手机屏幕拍出来的这种照片由于我们采光还有这种拍摄的这样的一个修图等，它所还原这种色彩和真实的色彩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两种情况是造成我们选色出现比较大色差的一个主要原因。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建议选色了之后一定要干嘛，在我们的工地进行试样打样。做多大呢？做一个 A3 纸那么大就可以。那等做的这种色块样漆做上去了以后， 完全干燥了，早中晚三次去看，因为早中晚的采光都不一样 啊，
0: 对
1: 啊，来看这个颜色是不是你想

0: 调完了以后，两桶漆的颜色或多或少或使用了我们这种电脑调色，这种情况就可以最大程度上规避掉了。那同时施工完毕以后，一定要把我们调色的这种色漆预留出来1到2升的这样的一个量，给它密封好，就是以免我们在搬移家具磕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把墙面弄坏了，后期补色的时候出现这种色差。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完美的规避掉了。
1: 这我刚才也想说，那后期如果要补色的话，能那么颜色和缝的颜色那么吻合吗？如果用机器来调色就可以规避这一点
0: 了。对
1: 哈，
0: 那机器调色呢也不能不同批次，也要同一批次，因为我们的乳胶漆调色以后和空气接触，它会有氧化变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我隔了3个月我这个颜色我再调，可能就会有细微的色差了。所以说我们是建议预留你当时施工的乳胶漆，预留出来1到2升就可以，就足够了。
1: 就不同批次的颜色可能也是有细微的差别的。
0: 对的。
1: 好好，我们看看这位听众朋友问哈，说桶装漆这个真假怎么辨别啊？家装乳胶漆和工程漆区别是什么？如果说有那个不良装修公司他偷换了工程漆，怎么能够发现？
0: 那这种情况呢，其实会有。那想要分辨呢，其实特别简单。现在所有正规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他都会做一件事情，在桶身上打上防伪码。还有一部分企业比如说我们公司会3码合1桶盖内壁和外桶都会有3码合1来确保我们产品是否是我们真品正品。那分辨就通过这种验证码来进行一个检验就好。那很多人其实会害怕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灌装漆我给你用真桶灌上假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因为我把一款好的产品换成低值的这种工商装用的，这个里边的空间会很大的。那他们会冒险做这个事。想要规避这件事呢，其实也挺简单。第一个事情，他想要灌装他需要把桶盖先打开，那桶盖上一定会有撬痕存在。那我们首先就是要关注好我们产品的批次是什么，型号是什么，看我们现场和我们当时所提供的和我们购买的是不是一个。第二个，检查我们的桶盖桶身有没有撬痕和划痕。那开盖一定会留下，无论你做的多么细，它一定会留下痕迹。那确保我们这个没问题。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我们问到这种家装品和工装品的区别其实还很大的。我们工装品它追求的就是遮盖力、白度和我们商品的这样的一个交付，一般都是商品房还有我们一些工商装它会使用到我们这种工装产品。它的环保性比较差，耐候性比较差，还不能调色。那我们的家装产品就不同了，家装的这种产品往往会追求功能性会追求我们的环保性的。所以说选购的时候如果说咱自用，家庭自用尽量咱别选这种工装产品因为价格虽然有一点差异，但是性能和环保上面它的差别同样也是很大的。
1: 那么我想问，买了样板间的朋友，你有没有把那个漆全给铲了重新做
2: 了？必须全重重新整了
1: 还是要这个？
0: 对，我们现在市面上很多这种精装房，大部分人买回去之后墙面都会重做，
1: 要重新做一下
0: 基本上都会重做的。
1: 好，
2: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入住了之后比较麻烦的事儿，就是会往上就是整脏，有时候不是不注意的就可能甩上点什么东西那这个是真的可以擦洗吗？就有什么办法能让它就是清洁一下？
0: 是这样。对于擦洗这个问题呢，其实就看你对于这种污渍擦洗的要求有多高了。比如说常规的常规的这种污渍，比如说我打死个蚊子弄脏了，
2: 对
0: 弄脏一个鞋印上去，手摸黑了这种情况我们的常规产品都可以实现。那我们的产品，市面上的这种乳胶漆产品，它分为什么？合格品、一等品和优等品。那它这三个等级的产品，主要就差在这种耐擦洗上。合格品需要达到350次，一等品需要达到1500次耐擦洗，优等品需要达到6000次耐擦洗。那就看我们家庭的一个需求到底是什么，你想要多高的耐擦洗？那有一些家庭比如说家里有孩子这种情况，他说我不仅仅要耐擦洗，我还要好擦各种污渍。

0: 字都容易擦下去，那你就不仅仅要关注耐擦洗了，还要把抗污标准啊关注上去，要符合国家一级抗污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啊。拿我们的水性笔上去啊，比如日常吃菜的这种啊酱油啊，做菜用的酱油、菜汤等撒到墙面上，只要符合一级抗污的，都可以非常轻松的给它擦净。
1: 好，那还有问题就是啊。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入住之后它有一些问题哈，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延缓它，比方说发黄，包括日常怎么去养护它
0: 啊？对于我们墙面这种啊常见的这些问题呢，它的所有的规避都是在工艺上来进行一个延展的。那我们都来讲啊，就是墙面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它其实是一个啊比较低端的啊美妆行业。我们美化的就是墙体，要求呢其实也是很严格的，包括我们基材的啊基础处理，就好像女人化妆的时候啊，一定要先做一个面部清洁，然后又要补水等等等等。那我们也是一样，第一件事情先做基材的清洁，然后第二件事情就要做这种加固处理，来预防开裂脱落啊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以及后续的啊防开裂工艺啊接缝工艺啊我们的防水啊隔潮抗剪工艺、找平工艺、底漆工艺和面漆工艺等。那这些如果说啊找到专业人士，根据家里的情况啊都进行选做了以后，那我相信问题它就不会出现。那如果说常规使用的过程当中想要减少这些啊问题的产生呢，我们就要有这种好的习惯，比如说啊通风的过程当中要包含一些不易通风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比如说窗帘盒的位置啊我们门啊常开的这样的一个背阴角处等啊，这些都要注意好。那这些啊都是后期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无论前期你做的怎么样啊，你后期来做这种养护它能够进行一个延缓产生，但是想要根治这些问题一定要有这种专业人士。那比如说找到这种马上住的这样的一个团队过去，那其实你就不用操这种心了啊，专业人士给你做这种工艺的设计，来给你做各种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预防，整体省心省力，那并且还有配备的这样的一个质保，就可以减少问题产生的概率了。
2: 那节目的最后呢，可能很多朋友想捞一个干货哈，节目开头没有听，想请潘老师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直播间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总结一下，就我们普通家庭装修性价比又高啊，又耐用又环保的入教期，它有没有一个选购的简单易记的这种公式给大家一些落地性比较强的装修建议哈。
0: 好，那如果说想选产品，就是常规百姓家庭在需求这种选购的时候，我们首先认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实际需求。那第一个关注环保，看我们的环保认证，只要有实环的就符合国家标准了啊，用起来基本上没问题。如果追求更高，你就是看环保认证越多，基本上它就是越好。那环保是我们第一个考虑的点。第二个就是产品性能啊，合格品、一等品、优等品。优等品一定是更好的，但是对应的价值可能会又会更高。我们普通家庭它的耐擦洗的这种次数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降低我们的标准，也是可以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功能性啊，在选的时候要看功能性，功能越多产品越好，这是必然的。但是啊，它不一定适用你，也就是说我的家庭实际需求里边不需要有这么多功能，那你就要考虑什么，我家里有谁啊，我房子的用途是什么。那如果有老人孩子，你可能关注多一点，如果没有，那我就日常的一个居住，你只要关注好环保啊以及我们产品的这种基础性能就可以了。买期就看这三点，这三个维度来进行一个分析就行。贵的就是给我们经济实力比较强的人准备，你闭眼入绝对不会出问题，但是我们不想花这种冤枉钱，选到最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就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好一些的。
2: 好了，我们今天呢时间关系可能也只能跟潘老师聊这么多了哈，非常感谢三棵树高级内训师潘威老师的干货分享啊，可以说给我们讲透了大白啊乳胶漆的区别哈，包括选购乳胶漆啊、施工的标准啊、防潮防霉、墙面维修，甚至旧房翻新怎么选购乳胶漆所有的这些问题哈。
1: 所以我们也知道了，想要墙面耐用不开裂、环保无异味、后期好打理，那选对漆、做好施工、对症维修也都是区别。 缺一不可的。
2: 是，
1: 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潘老师，我们和大家说一声再会吧。
2: 哎，谢谢潘老师，我们下次节目有机会再见啊。
3: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1: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2: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
3: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2: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3: 那你们是什么龙？
4: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5: 别停，
4: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5: 别停，
4: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6: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3: 那你们是什么虎？
2: 比赛就要哑巴，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打连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3: 这虎啊，
2: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生威，
3: 选择性霸气。
7: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下午好，我是陈诺。
1: 大家好，我是乔梁。这个开场音乐啊，就就是很，
0: 这歌
1: 很
0: 自，你也熟啊，是不是？
1: 很自，
0: 很自啊。
1: 为什么呢？昨天感觉还行，是吧？
0: 昨天多虑的
1: 啊，对，
0: 因为上半场的表现感觉多虑的。
1: 昨天我们说的这是亚运会，
0: 是
1: 亚运会，中国男足和对手是朝鲜男足。叫123吧，
0: 对，
1: 加三个超龄123，
0: 对，
1: 结果呢是，咱们先丢一个球，
0: 先失一球，第27分钟咱先丢一个球，对方进球要催国，利用咱们后防线的站位的一个不平衡以及乱套的情况下打进了一个进球。
1: 好，那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给大伙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毕竟有的同志们呢，只是关注到结果了，或者说连结果可能都不是很清楚呢。简单的捋一捋啊。
0: 好的，
1: 这在昨天下午的6点钟啊，这场比赛呢是在日本的伊谷体育场举行。据说啊，我没有完全的去落实哈。据说这个伊谷体育场只有1000个座。
0: 差不多
1: 啊，
0: 差不多，咱目测也感觉也差不多，
1: 就是
0: 比较简陋，
1: 安排的这么小一个体育场给中国队，你想这个对方使的招使的吧？
0: 哎呀，差点他们得逞了，
1: 因为下一场我们还在这个地方打，
0: 还在这个地方打呀，
1: 还在这个地方打啊，就是打伊朗这场比赛还在这儿打。
0: 他办这些比赛是不是得花6到8000块钱吧？得，
1: 8000，
0: 超不过1万是不是？超过1万，
1: 反正住吧是集装箱。
0: 集装箱
1: 啊，
0: 然后踢的体育场呢，1000来人，
1: 对，哎、就在那玩儿啊。
0: 我拿小本给你记上啊。
1: 这场比赛的完整的过程是这样的：第27分钟，朝鲜队是1-0领先了。当时是朝鲜队的崔国禁区混战，一脚低射，特别有力量，哐一下就破门了，就跟灌篮似的，
0: 懵了。当时咱都懵了，
1: 人家也懵了。就先说这场比赛这个热身的时候，看到一个镜头，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呢？
1: 就是。我们是穿着红衣服，他们朝鲜的是穿着白衣服。
0: 对呀、
1: 全身白，我们是全身红，
0: 是
1: 吧？
0: 是啊，
1: 哎，看这穿白衣服怎么？这哪个队？当时没看明白嘛，一看朝鲜队怎么这么大劲儿呢？全在场上蹦，
0: 蹦。
1: 对，
0: 热身呢？
1: 你热身时候一般怎么样？
0: 热身就是有这个跳的动作，
1: 有跑，
0: 肯定有跳的动作、
1: 啊。
0: 但是足球这一块热身的时候，跳的动作只是你热身当中10项到8项一小项的一个动作，
1: 对，
0: 不可能一直去做这个动作。
1: 对啊，当然他们也不是说一直在这蹦
0: 啊，但是给你留下深刻印象了，是不是？
1: 就跟像跳跳糖一样
0: 哦，
1: 他们蹦的还滞空
0: 哦。
1: 滞空之后呢，咔咔甩头蹦
0: 啊，粘斧，
1: 咔咔咔咔就在蹦
0: 啊，
1: 他不是一个人蹦
0: 啊，
1: 所有人都在那儿蹦啊，
0: 哦，
1: 就是就跟刚放出来一样，核算捞着这波咸带鱼了，就这个感觉呀，你知道吗？就在热身的时候啊，就是往上蹦，还使劲的往上够。
0: 哦，
1: 往上够呢，腿再往上抬，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啪啪啪，燕子三潮水就上去了。
0: 就是一般我看足球热身的每个队儿，就是赛前呢，就是。起跳动作这样的动作会有，但是呢做的都比较保守一些。为啥呢？因为这个毕竟它有个落地的动作，它容易造成这个伤害，容易受伤。
1: 对，劲儿老猛了，老猛了。
0: 这说明啥呢？平时人家就这么练，
1: 我估计都蹬不住，
0: 是不是？
1: 蹬不住，你知道什么概念吗？就
0: 什么概念？
1: 就蹬不住
0: 啊，蹬不住，拽不住，你就必须得跳。
1: 就是
0: 不跳难受。
1: 本来好好的，突然来个人了，就紧张，咔站起来了，你知道吗？
0: 机灵，
1: 就蹬不住那种。我当时我一看，哎呀，这朝鲜队是太猛了。结果人家就1-0领先了，那个球也是进的啊，这是大力沉、啊。
0: 确实，在朝鲜队进球之前呢，一直是围着咱们 U23去打。
1: 我们左路被打漏了，
0: 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
1: 漏都不像个样，
0: 就
1: 是左路就是漏毁了。结果呢是没想到的是啊，上半场后半段，中国队是持续寻找反击机会，在即将半场结束的时候，第44分钟，两个超龄球员的配合，吴曦左路下底传中，张玉宁蹦，张玉宁也是蹦，
0: 张玉宁这一蹦，我跟你讲，相当值钱，
1: 咚一个头球进了。
0: 那个进球，我觉得就是特别的从容和自然，就是起跳之后呢，是一个啊摆头的动作，但是呢，摆头之后呢，张玉宁的头一直没回过来，一直是看着球，奔着这死角去了，
1: 对，就等着有没有第二落点再抢一下呢，
0: 是不是啊？
1: 中国队扳平比分了吧？这半场一扳平，那心里就踏实了。
0: 那当时大家伙都觉得，哎呀，挺侥幸的，你说踢成这个样了，还能给球给扳平了，
1: 这要不能扳平，是不是挺吓人？
0: 是啊，
1: 然后。等到下半场的时候啊， 下半场是又是这两个球员，
0: 嗯，
1: 张玉宁做球，吴曦射门了
0: 啊，他正好角色对调一下，
1: 对你助攻一个，哎，我再给你助攻回去一个，
0: 嗯，他们都其他人都不会踢，嗯，
1: 吴曦禁区前沿吊射破门，中国队2-1完成比分反超，包括比赛剩余时段呢，朝鲜队还多次发起进攻，两次远射击中球门横梁，
0: 嗯。
1: 两次打中横梁，
0: 是啊，
1: 就是那个，而且是远射，那个球在空中特别稳，就一条线，啪就砸门梁，
0: 就抽的那个球都不转，是不是？
1: 有一个球不怎么
0: 转，是不是？
1: 对，
0: 哎呀，你就说赛前少蹦点，是不是球打进去了？
1: 我觉得还蹦少了，因为这个劲儿太猛了，扛不住啊。
0: 确实，
1: 扛不住。而且一次是你看两次打中门梁，还有一次是什么呢？就是禁区前沿几乎是面对守门员的一脚垫射，
0: 嗯。就是绝对的机会，
1: 哎，
0: 嗯，
1: 李浩咔给拦出去了。
0: 李浩的门线技术还是很不错的，
1: 拦出去了，就是近在咫尺，咱俩的距离可能就是，也就是1米以内的这样一个垫射，
0: 一米内，那就是在小禁区内做动作呗，就是
1: 守门员和这个进攻队员之间也就1米以内了，
0: 嗯，
1: 垫射，
0: 垫射，
1: 脸拦出去了，
0: 拦出去了，
1: 就是
0: 站位选择好，
1: 用左腿咔给挡出去了，左脚啊，左腿还是那个部分，挡出去了。要不，当时这个球被挡出去之后啊，朝鲜队射门那个队员直接跪那儿了。
0: 你怎么能站这儿了啊？
1: 跪那儿了，
0: 是不是啊？随便一脚就打进去了。
1: 对，苍天啊，大地啊，哪个神仙姐姐不让我出这口气啊？这跪那儿。但说实话，咱们。被打的确实挺那什么，挺惨的。
0: 昨天这么说吧，咱的运气还是比较好，
1: 比分是表现的2-1，
0: 是不是？
1: 但实际上，我觉得应该这个比分呢，应该是2-4、2-5那个样子。
0: 嗯，另外呢，就是通过这个朝鲜队的表现呢，咱真的值得去给对方点个赞。
1: 嗯，
0: 你就看吧，对方的队员，我跟你讲，身材跟咱来相比的话，用矮小来形容，我觉得不足为过。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对手身体迸发出的那种战斗的力量，那种啊，就是说打不垮的力量，确实值得咱们去学习。
1: 嗯，
0: 整个上半场的大部分时间呢，一直是围绕着咱们U23的这个半场去打。
1: 嗯，
0: 而且呢，打的咱们几乎还不了手。但是有一个问题，就他们的锋线球员的身体跟其他位置的球员身体几乎是一样的，比较单薄，没有支点，所以说呢，一直打阵地战，所以说撕不开咱们的防线，就是没有最终那个大锤。
1: 嗯，
0: 另外呢，咱的运气比较好。
1: 对，
0: 像你说的，几次临门的机会，包括两个立柱，还是没有把这个比分最终给扳平，甚至反超。
1: 嗯，
0: 所以说呢，朝鲜队昨天的运气还是不是太好。但是咱们能看到，朝鲜队啊，虽然这支队伍啊，咱们不太熟悉，跟外界的这种啊打这种友谊赛的机会也不多，但是你不丝毫看不出这支球队的战术它有多么落后，或者是他们
1: 不
0: 就是战术就是说跟咱们有什么区别，没有，
1: 就蹦那个劲儿，我觉得都玩不过，
0: 是不是？传接球的准确率啊，以及传接球的这些次数明显是高于咱们。
1: 你看技术统计有啊，说中国队控球率35%。人家65%
0: 碾压式的，从数据这块数据来看，
1: 射门中国10次，
0: 嗯，
1: 朝鲜14次，
0: 嗯，
1: 射正各是一半，10次一半就是5次，人家一半也是7次，这个技术说实话和咱技术是没差哪去，而且控球率还高，射门次数还多，
0: 是啊，
1: 所以说这个技术统计说明我们在场上确确实实呀还不怎么好看。为什么说控球率我们只有35%啊？
0: 那稳手啊，这狗着。
1: 关键是我们传不出去球，
0: 哎，主要是因为这个，
1: 就是他冲开场热身蹦那个劲儿吧，
0: 嗯，
1: 你就知道了，那个猛的就受不了了，
0: 嗯，
1: 只要一拿球，不管你在哪个位置，前场、中场还是后场，马上对方嗷就上来了。
0: 我就记得下半场有一个球啊，就是把这个李浩的逼的呀。就是分球给这个边路啊，这些边后卫球员呢，直接把球踢出底线去了。
1: 就是你想
0: 逼得你喘不上气儿，
1: 你想一层层的组织传递，稳稳当当的后脚，后场倒到中场，中场再找空控球，左右找空档的话，或者
0: 那
1: 再
0: 想
1: 往分边，你想多了，
0: 这想多了
1: ，四脚以上的传递几乎没有。
0: 对，
1: 四脚以上传递几乎没有，就全场都这样逼成这样了，所以说，控球率很低很低，只能是苍茫出脚。
0: 现在看啊，这个足球的东西啊，运气真是很重要。
1: 嗯，
0: 你说昨天这个运气就没站在朝鲜这一边。
1: 嗯，
0: 你但凡站在朝鲜这边，用你的话来说，可能对方能打进4-5个球。
1: 对，
0: 但是呢，昨天的胜利让咱们U23看到了出现的希望。
1: 嗯，
0: 昨天另外一场比赛，伊朗是3-1战胜了这个阿联酋的U23。
1: 对，
0: 啊， 伊朗首先他没有超龄球员，第二呢，对方这个阿联酋队呢只有一名超龄球员，
1: 嗯，
0: 所以说这两个队的实力我觉得不算太强，但是呢跟朝鲜相比的话，我觉得要比朝鲜更强一些。如果昨天咱们不能战胜朝鲜，拿不到这三分，其实第一场比赛就定调子，咱们出线就很难了。
1: 对，
0: 现在咱们还有破局的一个希望，是不是？嗯，
1: 昨天就这么说了哈，就是要定调子了啊。伊朗队是3-1战胜阿联酋之后呢，本轮结束之后积分榜，伊朗队凭借净胜球排在小组第一，中国队小组第二，朝鲜第三，阿联酋第四。这个规则是这样的啊，每组前两名晋级8强淘汰赛。那中国队下一场小组赛呢，如果说再把伊朗给赢了，基本上就赢了，就进去了，
0: 就进去了啊。
1: 你要是平了伊朗不好说，
0: 嗯，
1: 因为都是一胜一平，都是我们和伊朗就都是一胜一平，就不好说了。
0: 对，嗯，
1: 那这场比赛呢将会在9月20号打响，还是在这个地方？
0: 哎呀，周日，
1: 还是在这个地方？
0: 周日，嗯。
1: 但好在哪儿呢？
0: 嗯，
1: 9月20号，今天几号？
0: 今天18号啊，今天17号，
1: 今天17号。
0: 嗯。
1: 哎呀，
0: 你在想什么问题呢？
1: 我在想，咱是在义谷体育场。
0: 嗯，
1: 下场还在义乌体育场，等于咱没有动、
0: 嗯、啊，以逸待劳。
1: 哎，但是这个逸的时间有点长了。
0: 嗯，没事，1000多人场地，不需要再。
1: 要是今天就
0: 打的话，
1: 伊朗是不是就有点吃亏了？
0: 那肯定是、啊、
1: 是吧？他得从另外一个场地过来、嗯、是吧？
0: 那就这么安排的话，我跟你讲，这东道主啊，就得值得去商榷了啊，
1: 是吧？
0: 嗯，
1: 这盘
0: 差不多了。差不多这盘
1: 你要干什么？
0: 那抽球票吧，
1: 抽球票啊！对，
0: 啊、
1: 先抽球票。
0: 今天呢，咱还是照例、
1: 啊，
0: 因为明天呢，这个大连英博队的大连昆城队的比赛是在明天的晚上7点，所以说呢，今天是周四，周四晚上咱们节目呢，今天来抽球票，还是过去的老规矩，
1: 啊、
0: 一共俱乐部给咱提供了10张球票，咱们通过5次机会，一次两张。
1: 一次两张，
0: 一次两张，
1: 就是这5次机会会均匀的分布在我们5点到7点的这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0: 哎，对啊，就是
1: 你这次抽着了，下次就不再抽你了啊，先说好啊。
0: 嗯，我觉得可以，嗯，
1: 可以
0: 同时抽的，之前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你首先就把这个规则定了，我觉得挺好的，
1: 是吧？
0: 这事儿我之前还没想
1: 啊，就是这次抽着你了，下次又接着你了，对不起，就依次往下来一个。
0: 嗯，依次往下来一个啊。嗯，咱们的这个。咱这个抽球票呢是公正、公平、公开啊，
1: 尽量的让大家都有机会。
0: 对啊，咱们还是老规矩，在大连体育广播的抖音号上下面留言“昆城必胜”4个字啊，咱们滚动一会儿哈。现在是17:19，咱们17:20开始抽第一轮的昆城的2张球票，
1: 但是你得打上这个标志符号吧。就是昆城必胜，
0: 对这4个字，
1: 你留其他的言呢，我们抽到也不算。
0: 嗯
1: 啊，你说我这是第一个排名第一，还不算，你没有昆城必胜。
0: 嗯，
1: 而且不要有多余的字儿。你说啊，大连加油，昆城必胜，这个不要多余字儿哈，你就昆城必胜。
0: 对，你打了还费劲，是不是？
1: 打了个长篇大论，加个昆城必胜，这也不行，你就直接就打4个字啊，昆城必胜。
0: 好，咱们滚动起来哈，在大连体育广播的这个抖音号啊，咱们先看看其他内容。
1: 好的，就是关于本场比赛，其实还有很多直接要说的事情啊。因为本场比赛中国队出场的这些人呢，有虎扑体育给他专门打分。
0: 嗯，
1: 我们哎呀，我看着昆城必胜这么多了
0: 啊，滚动起来吧，好不好？
1: 那就我们先抽2张球票之后再说这15人评分吧。
0: 行，三哥，你倒数5个数或倒数3个数都行，我来截屏，好不好？
1: 准备，
0: 大家伙儿滚动起来吧。
1: 准备，一。开始了
0: 要晃我啊，
1: 对，
0: 晃我啊，
1: 我给搭档都晃了一下，那说明这个肯定是真的，对吧？
0: 这第一位叫扫描吧，能看清，对吧？
1: 等等
0: 啊，看扫描是不是、啊、名字叫扫描，第一位
1: 扫描，但是已经半虚了，
0: 半虚，但是
1: 能看出来，
0: 能看出来，
1: 能看出来，
0: 实在看不出来的咱就不算
1: 啊。
0: 咱们第一位幸运的这个听众呢叫扫描，
1: 就俩字，扫描，
0: 扫描，恭喜您。您等到节目下节目之后呢，你再通过抖音呢私信我个人的号啊，然后呢我把这个电子票呢给您发过去。
1: 哦，好，
0: 老规矩，
1: 你这个都名字都记着吧。
0: 啊，记着，就是我的名字啊，我的名字2个字啊。好，咱们下一趴，
1: 再来一个是吧？好，准备
0: 啊，再来一波。好，再来一波，听三哥的。
1: 这一个人是获了几张票了？
0: 两张票。
1: 三
0: 哥说再来一波。哎呀，这把人多，这把人多，
1: 是不是？
0: 啊，快！哎呀，哎呦，
1: 就
0: 踊跃。
1: 正常点啊，我喊个倒数啊。
0: 啊，
1: 3、2、1，
0: 好，来，三哥见证一下，这第一个叫大权，权力的权，
1: 大权，
0: 大小的大，权力的权。 啊，恭喜您获得两张明天大连昆城的主场球票。
1: 好了，这四张就先送出去了，
0: 先送出去了。
1: 我们说的是这个大概在5点到7点会均匀的分布开。
0: 好的，
1: 就一直大家守住着我们这个抖音的直播间。
0: 嗯，不准换台。嗯，
1: 现在不用留言了，一会儿再说是吧？
0: 我说等会儿我们放小专题的时候，我都不定抽一次，我跟你讲，
1: 是吧？好，
0: 我感觉我可坏了。
1: 好，是挺坏。
0: 所以说你等会儿小专题必须认真听。
1: 好，
0: 这是我们的啊立节目之本。嗯。
1: 那现在呢，就回到了虎扑体育给周内出场15人打了一个分数。
0: 好，我想听听都给他们打多少分？
1: 最低分2.7分，属于刘浩帆。
0: 啊，咱的中后卫，
1: 刘浩帆，
0: 咱的中后卫，来自于浙江啊绿城的球员。
1: 给他的评价是：眼神都透着迷茫，自己都不知道为啥进的国家队吧。
0: 他的年龄是非常好的，他也符合这个年龄段。另外呢，他这个年龄段的好的国内中卫确实不多。但是呢，其实刘浩帆在上个赛季的中超当中的表现还是让人比较啊眼前一亮，毕竟年龄比较小啊，而且呢那么快就踢上中超。但是本赛季从赛季之初到现在，在联赛当中他的发挥就很不稳定。
1: 别说刘浩帆了，本赛季发挥稳定极其好的，这场比赛都被打低分了。
0: 你说的是谁？
1: 排名第二，倒数第二，
0: 倒数第二的，
1: 3.5分，毛伟杰，
0: 他上场时间确实也短。
1: 说给他的评价是踢前腰，在中超一坨，才改的左后卫，打出了现象级。国家队为啥又改回前腰？
0: 他那不是前腰，我觉得。
1: 总之吧，就中场。
0: 首先，我觉得他这点，
1: 他左后卫打得好的时候不让去打左后卫，
0: 左后卫有胡和涛啊。
1: 那昨天被打漏了，
0: 排不上他呀。对呀，而且就是啊，他被打漏很正常的。那最近就是，
1: 那为啥不让小毛试试呢？我们承认下半场
0: 那就是安东尼奥的问题了。
1: 胡和涛在下半场都缓过劲来了，但是上半场一下被打漏了呀。
0: 上半场的那个丢球就是从左路漏过来了。
1: 对呀，
0: 首先就是那一点他没防住，把这个球给顺利的传出来了。
1: 就一直在打我们的两个边，尤其
0: 是
1: 右路。
0: 但是这么看的话，这个分儿首先它是一个啊单独一个平台的一个客观评价。但是毛伟杰昨天踢的这个位置，你不能说他不适应，但是呢，他那个位置呢，我觉得还是以防守为主。只不过的进攻的时候呢，需要中场的三个人，就吴曦啊、毛伟杰，包括左边是那个谁，那个叫啥名的？
1: 不就胡和涛吗？
0: 不是，就是中场的不三个人嘛。
1: 啊，
0: 吴曦，那个谁，毛伟杰，我看一下啊，我确实我有点懵住了啊。
1: 没关系，
0: 他是一个居右的一个，相当于中场这个位置呢，可上可下。还是你要是根据过去这个安东尼奥的安排来说的话，他这个位置防守的任务明显要大于进攻的任务。他还是想过多的，就是在进攻当中依靠两个边翼位。但是昨天毛伟杰的位置，我就觉得小毛踢的不太适应。有点尴尬。
1: 还有黄牌
0: 啊，还有黄牌，你都比较尴尬。
1: 得了一张黄牌之后，防守动作就不敢再做了。再做一下就不好了。
0: 就是我觉得啊，就是。这个李指导就那个
1: 谁李国旭，
0: 咱李国旭啊，他呀对于毛伟杰的使用呢，还是希望在进攻和防守的时候都能看到他的影子。毕竟他踢左路，他是个逆足，就是他可以用右脚去内切去打门。但是呢，现在来到国家队，你得服从安排，然后呢，你又回到熟悉的右路。
1: 对。
0: 不适应，我觉得也很正常。
1: 好，接着再看哈，这两个人比较低了啊。再往下的这个分呢，好歹都能看上眼了吧？
0: 我再看那边是谁，我这一下子我。
1: 贺依然
0: 是中后卫，
1: 5.1分。说打完就去给李浩道歉吧，害人精。
0: 就是仨人就有俩中后卫。
1: 朱晨杰，
0: 那三个第三，这是第四个了是吧？倒数第四啊。
1: 对，
0: 倒数第四，
1: 倒数第四，朱晨杰6.3分，
0: 那就说明这三个中卫都入围了。
1: 整个后防线一点层次感都没有，最后那10分钟后卫线站的是七零八落的，完全没看出你这个超龄的作用，
0: 就是完全是靠这个人数的碾压。
1: 好，倒数第五位
0: 啊，
1: 徐斌
0: 咱的后腰啊，对，徐斌刚才就啊就他啊就他啊，
1: 6.8分。说有一说一，这场比赛确实太差劲了，没有看出一点留洋的效果，但至少有勇气走出去就是好的，但别最后成混子了。
0: 那这个平台确实，我觉得要求挺严格的。
1: 好，接着再往下，就算是比较能看得眼的分数了。
0: 好，咱听听啊。
1: 还是从下往上说哈。
0: 王玉栋，
1: 7.4分。
0: 这是进攻球员啊，
1: 可以
0: 吧？左路进攻球员。
1: 给胡和涛竟然打了8.7分。但是评语是这样的，咋的？下半场才想起来自己踢的是正式比赛吗？
0: 但是他上场时间是比较长的，他踢满了整场比赛。
1: 彭笑，
0: 彭笑这是换上来之后换上的球员，
1: 对，给的分呢挺高。
0: 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有点娱乐性了，因为他是90分钟才上场的。
1: 对，给的
0: 就基本上他没有什么表现的
1: 评价，就是不是上了吗？怎么显示没上场？
0: 这个我觉得这个评分娱乐性更强一些啊。
1: 穆塔
0: 利夫，
1: 穆
0: 塔利夫是下半场的第10几分钟上的，应该是，我没记错的
1: 话。到哪儿都表现一般，
0: 他的位置确实
1: 真敢给你机会。
0: 在国家队啊，国字号球队，在俱乐部，他的位置不是特别的固定。
1: 蒯继文怎么？
0: 蒯继文啊，这是来自于海港的一个中场的球员，
1: 而且是海港四小龙是吧？
0: 也是属于太子式的人物的。
1: 对，9.6分。说你
0: 上了，这份有点高了。
1: 右路就明显糊了，还能补上中场的窟窿。拜赫拉姆，谁会不喜欢小拜？80分钟上来，简直是对方后卫的噩梦。
0: 身体这块确实占了很大的一个优势。但是如果说咱们就单看这一场比赛，没有张玉宁，单把拜赫拉姆顶在前面，你说会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吗？或者是他的能力能给无锡做好这样一个球吗？
1: 首发吗？
0: 对呀、啊，我觉得这得两说了，
1: 不一定，
0: 真不一定，
1: 不一定。然后是杨希也得到9.7分，
0: 杨希肯定是这场比赛的，我觉得发挥最好的前三名之一，因为他这个呢，
1: 前三名啊，
0: 前三名，因为他在联赛
1: 这么强啊，
0: 我觉得就是
1: 前三名不得
0: 能力
1: 球再加上门卫李浩就完事了吗？
0: 咱们
1: 不是门卫门将、
0: 咱看上半场基本上就是说。试探性的这个朝鲜队呢，两个边路都试了一下。试完之后呢，他们说咱们还是打着胡和浩这一路，杨希这一路过不去。
1: 对，就
0: 很难过去，不是过不去，很难过去啊。
1: 就给他评语是这样的，说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0: 哎呦，这个评价很高啊。
1: 这场没有太多镜头，就是对这句话的完美诠释。
0: 不敢攻他。
1: 然后李浩，
0: 李浩这是咱们的门将。
1: 李浩是给分达到9.8分，
0: 没有我那就输了。
1: 对，给他的评语是：回到更衣室后去找人打去，都什么后卫，都什么后卫，
0: 点对点给发红包啊，队友啊，
1: 就揍那些你是后卫不过来，
0: 三个中后卫一家都给发200的，
1: 对，脸伸过来，像这样的啊。张雨宁那不用说了，9.8分，
0: 对，这是取胜的关键之人呐，
1: 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包括他和无锡都是哈，对于张玉宁的评价是：别人进不了那个头球，也做不出那个助攻。
0: 很难，确实，对于比赛的这种临场的这种判断和应变能力，老队员确实是，要高出一筹。另外呢，还是那句话，本赛季的张玉宁，无论是在国字号还是在这个北京国安，发挥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状态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张玉宁赛后采访来，我们正好来说一下哈。他就说，作为超龄球员，我的任务就是兢兢业业的完成教练布置的任务，带动身边的年轻队友。这场胜利是全队所有人努力换来的成果。下一场对阵伊朗，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说的还比较踏实吧，算是。
0: 下一场咱们对阵伊朗啊，咱们的身体优势啊，这个特点呢，可能就依赖不了了。
1: 最后一个。就是全场最高分，9.9分，无锡
0: 啊，就是本场比赛的神。
1: 给他的评价是，一个郑智，一个吴磊，一个你，感觉是被骂的最惨的三个国家队队长。
0: 但是这三个人你都有依赖感。其实无锡他当年踢球的这个走向就跟这个郑智其实很像，就他俩踢球的风格我觉得也有点雷同，但是不是完全的一样的。就是说那阵儿我感觉他应该是后郑智时代国足的，应该是在后场以及中场这块的一个定海神针，但是呢，无奈他退出了国家队，这一次又给他招去，招过去
1: 了，两年又回来了。
0: 他这个状态，包括能力，还是在国内无人能及呀。
1: 你看他那个射那个门，把球给端到后门里边了，2-1领先了。当时进完这个球之后，你注意他的神情和动作了吧？
0: 啊，很惊讶，很惊叹，
1: 自己转过身捂着嘴，进了吗？ 我不是这么想的，这就进了。
0: 他心态很好
1: 啊，
0: 嗯，
1: 因为他那个表情，就或者说他的微表情，他也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进球。
0: 是，嗯，
1: 赛后采访他就谈到了那个进球，
0: 嗯，
1: 他是这么说的：那个吊射进球，其实我并没有踢正部位
0: 哦，
1: 皮球意外的划出了弧线，飞进了球门。
0: 我觉得踢正了，他有点过分谦虚了吧？
1: 因为我看到他说这句话的采访，所以我又回头去反复的看了一下他射门那个动作
0: 啊，那刹那，
1: 对，就是反复看，几乎就是一帧一帧的去看。
0: 嗯，
1: 我发现他在把这球，我说了一个词是端进了球门，
0: 对，
1: 就把脚腕横过来，
0: 那个球走向感觉是端的，
1: 把球不是把球把脚腕横过来
0: 啊，
1: 然后用这个脚弓内侧给他
0: 整把球包住，
1: 周过去，
0: 哎，端过去，嗯嗯。
1: 但是按照这个感觉，应该不是射门的脚法。
0: 是，嗯，
1: 是如果说把脚腕横过来，
0: 嗯，
1: 不是向上射门，
0: 嗯
1: 啊，不是向上射门，
0: 嗯，
1: 应该是比如说想打一个低球，
0: 嗯，
1: 直接走地面过去，
0: 就是端。首先这个很有可能呢，你把球就是见高不见远，
1: 嗯
0: 嗯，很容易形成这样一个球的一个走向，
1: 嗯
0: 嗯。但是呢，他那个球呢，我觉得还是就是当时他面对门将的出击啊，
1: 嗯，
0: 他还是选择了一个自己感觉应该是最合理的一个射门的动作。
1: 但不管怎么说吧，
0: 嗯，
1: 人家就算是啊，没有踢正部位，那就算是歪打正着，我觉得这也是实力体现。你要我实力，我估计我也踢不进去。
0: 你反应不过来，关键是，
1: 对吧？
0: 一般人反应不过来，
1: 人家好歹还端到脚上。
0: 你把这个球，你给拜克拉姆试试。
1: 我可能端到脸上了。
0: 嗯，你给拜克拉姆试试。
1: 拜克拉姆，
0: 嗯，
1: 拜克拉姆主要没有太多机会哈。
0: 嗯，
1: 啊，这是十五个人的这样个评分是吧？赛后呢，这个李浩，
0: 嗯，
1: 也接受了采访。说下半场对手连续制造威胁，几次射门距离破门都很近。这是李浩自己说的呀。
0: 对呀，
1: 那心里不得突突的呀。
0: 你们
1: 两个门柱啊，不是两个门梁，一个近距离的垫射，
0: 就在玩我的
1: 老贼了那个射门。
0: 嗯，
1: 那个射门就是正常来说不应该能防住。
0: 嗯，
1: 纯粹是下意识加腿长。
0: 他反应速率确实快，
1: 是吧？
0: 就门内技术确实要
1: 唰一下，就你发现那个，
0: 嗯，
1: 你这个小动作出来了，我脚也伸过去了。
0: 就是咱现在的这种踢法啊，就是说完全是在后场啊屯兵这种踢法啊，我觉得就是间接的把李浩的一些弱点呢也给掩盖住了。
1: 嗯，
0: 李浩的出击其实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他现在咱那种踢法呢，压根就不会给他出击的这种这种情况，这种空间是不是？
1: 没有出击，李浩
0: 没有出击，
1: 忙毁了。
0: 就咱三个中卫一直在后边站着。
1: 嗯嗯，李浩还说，啊，说我们防守端是需要持续保持专注，
0: 是你们三想干什么？嗯，
1: 就刚才的评语里面，回去找人抽，找准人抽就行了。你是不是你后卫？你过来，啊，你也打后卫，你过来，一起挨抽是吧？
0: 我估计除了朱晨杰打不过，那俩差不多吧。嗯，
1: 这是关于昨天这场比赛哈。另外相关的一些信息跟大伙一起来说一下哈。今天呢有一个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的比赛，是中国女足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女足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已经结束了。
0: 嗯，
1: 中国女足呢在90分钟之内啊，和
0: 跟对方1-1打平了，
1: 和对手1-1打平了。
0: 嗯，
1: 啊，
0: 这个好像赛后啊，这个舆论风向标不太好，就对于现在的这个国足的这个女足的这个主教练呢，
1: 嗯，
0: 现在是口诛笔伐的，现在是。
1: 对，
0: 就是咱压根儿可能就没评过乌兹别克这样级别的球队。
1: 如果王霜，
0: 嗯，
1: 这场比赛下半场啊，我们是换了三个人，全场比赛总共换了五个人。
0: 嗯，
1: 下半场一开始呢，换上谁了呢？换下的是11号周新宇，换上了7号王霜。
0: 嗯，
1: 换下的乌日古穆拉，换上了14号李行彤。
0: 嗯，
1: 还有是换下的13号王莹，换上的是3号陈巧珠。
0: 嗯，
1: 这下半场康康康换了三个人，把王霜给换上去了，
0: 换了一个前锋，一个右前卫，一个左后卫。
1: 对，
0: 嗯，
1: 就中前场包括这条线都换了。
0: 嗯，
1: 然后呢，在第64分钟的时候，又把16号刘静换下来，换上6号袁从，就是又换下一个中场。
0: 嗯，
1: 到了第80分钟的时候，是换下一个后卫，把4号思雨换下来。
0: 嗯，
1: 换上了5号吴海燕。
0: 嗯，
1: 就是再加强一下这个。因为思雨体能就是跟不上，
0: 是吴海燕是一名老将，今年已经33岁了。嗯，
1: 对，就全场比赛换了5个人，只有换上了王霜之后，
0: 嗯，
1: 中国队的进攻才开始
0: 有点起色了，是不是？
1: 包括王霜自己有脚是挺有这个威胁的射门，
0: 嗯，
1: 但是也射中门框了，也没进去。
0: 那好在呀、啊、是把这场球给扳平了，就是王艳文的助攻，然后张琳艳的进球。
1: 嗯，
0: 但是呢，这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本届亚这个亚运会的这个比赛呢，应该是一个哎呀不太好的一个开局啊。
1: 嗯嗯，亚运会还有日本女篮对中国香港女篮6点钟开打，今天啊六点钟开打，还有今天晚间8:15亚冠二级联赛，上海申花主场对阵的是新加坡的但比尼流浪丝队啊，可以叫流浪，
0: 嗯，流浪者和流浪丝差不多吧，
1: 对，
0: 那就是有点意思，嗯。
1: 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这个专题环节，我们有没有再抽一回了？还是留着下次
0: 啊，留着。
1: 那行，还是再次跟大伙来解释，我们这个专题啊，
0: 嗯，
1: 也是立身之本，
0: 是
1: 啊，
0: 嗯，
1: 有了这样的专题节目，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和大家见面。大家不要光想着一时痛快，是吧？
0: 嗯，
1: 细水长流。我们也是服务好我们的客户的同时，也服务好咱们的听众，
0: 是嗯，
1: 找到这么一个平衡点，好吧？我们进入今天的专题。
0: 好的，嗯。
2: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益海企业集团。益海企业始创在1978年，集团成立呢是在2000年。历经20余年的深耕积淀和迭代发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益海地产、益海工业、海外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核心的业务板块，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精深加工和生态畜牧多元发展的现代化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自成立以来，集团呢始终是扎根在大连，赋能城市发展，以稳健的经营实力、合规的发展理念，赢得了政府、行业与市场的高度认可，也斩获了多项重磅的荣誉，先后荣膺西岗区经济发展金虎奖、铜虎奖，获评西岗区重点纳税企业、大连市工商免检企业，2005年跻身大连市综合实力百强民营企业，2016年。荣获大连市最佳雇主称号，2020年更是荣获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典范奖。董事长赵玉海先生荣获中国商业十大创新人物和中国商业十大影响人物，秉承着诚信立身、务实独行、勤奋精进、创新致远的核心企业精神，依托着敏感的市场研判能力和成熟的产业运营体系，益海企业集团持续深耕主业，拓界发展，在各核心赛道稳步突破，硕果累累，实现了多元产业协同共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啊来了解它两个核心板块，一个是地产板块，另外呢就是生态畜牧业。首先我们呢来进入到第一个，就是地产这块呢，与我们大家呢都是息息相关。
0: 嗯，

0: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益海盛居项目的销售经理勾大鹏。大鹏你好。
1: 你好，崔老师。
0: 这个项目啊是在高新区的稀缺资源纯洋房，周边的配套各方面，我想让大鹏啊给大家再详细的说一说。
1: 好的，郑老师。首先啊，益海盛居项目位于高新园区陵水湾核心地段，就是距离万达广场南行的话，大约是在900米左右，这么一个位置啊。
0: 眼望就到了。
1: 对，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是真正的能做到这个出则繁华，入则静谧。我们10分钟的话可以到达这个商圈，是属于万达广场锦辉商城。同时的话，在周边呢还会有5大的公园体系环绕，就包括咱们业主的话可以出门即可步行呢到达海边，可以进行这个海边漫步啊。包括周边的医疗配套呢，也有这个陵水湾的这个医疗服务中心和大医二院。这样的话就是就近守护咱们家庭的一个生活健康。同时，在学校方面的话，也会有高新私校，和我们只有1-3之隔，基本上步行的话，大约是在6分钟啊。然后，同时在周边还有小平岛中心学校啊等教育资源，更不用提咱们周边的像什么海事大学、理工大学这种大学林立啊。同时呢，像咱们周边呢，七仙岭隧道啊和星海湾大桥，也构成了咱们小区的一个主体交通路网，让我们不管是到达旅顺方向，还是到达市内啊，到达机场啊，还是属于火车站，都是非常便利的这么一个通行条件。
0: 最关键呢，就这个地方，它是在高新园区，是咱们大连这个高质人群的这个聚集地。
1: 对，
0: 就是百万买宅，咱们是千万买邻。哎，就是大家呢可以选择这个邻居方面，我觉得互相之间啊，这个有更好的这种认知啊，在一块交流比较好。益海盛居，就是之前的疗养院所在地。
1: 对的。
0: 啊，所以大家一提到这儿，我觉得一下子就知道那地儿在哪儿了啊。那讲到大家在这里面去康养。那你邻居之间的这种交流，我就想说，咱们别看啊，只有5栋楼，你看其中还有2栋才7层，
1: 对，
0: 前面的
1: 三
0: 还
1: 层。
0: 有3层，你说就这样的这个低密度小区当中，我们还有那这个业主的专享的会所，
1: 是的。
0: 就是大家互相之间呢就不用串门，那你可以约着一块儿啊去会所啊，大家一块儿交流交流，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就这地方啊，你得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我觉得。咱们还单独设立这一块儿，包括很多的一些日常的这个会客啊，这个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特别是对于咱们现代人的生活一个感觉来讲啊，实际上真正的康养小区，它不仅仅是属于体验在这个户外的一个园林散步啊，而且像咱们每个人的这种身体的基础检测，包括这个舒缓理疗啊、运动锻炼、邻里的一些小聚和商务的一些洽谈，实际上这些日常需求啊，都需要一定的一个场景和空间。而居住在咱们小区的业主啊，根本就不需要开车再跑出这个几公里外的这些商业场馆。去来回折腾啊，去耗费这个大量的时间精力啊，同样的，实际上像很多其他的项目的话，也会在营销阶段，特别是期房，在营销阶段的话，也会有宣传有这个业主会所，但实际上可能是落不落地啊，都是一个未知数。那同时的话，也有一些小区可能说是有业主会所，但是对外经营，就造成了这种业主会所的外来人员呢，人员混杂，
0: 对对对，
1: 对。
0: 咱们这块儿就是你们从这个大家使用的角度来说，这个功能性啊，包括日后的运营模式啊，给大家好好讲讲呗。
1: 好的，特别是我们也是考量了和调研了室内的很多这种会所的，它的一些给业主带来的不便。那么我们整体呢，在咱们益海盛居给业主打造了一个750平的这么一个业主专属的会所空间。为什么叫专属呢？因为我们只对业主来进行这个维护，后期呢是采用这个物业费积分加现金的模式，然后为业主服务。这个的话，就是后期我们会制定相应的一个标准，重点的一个核心理念呢，是属于业主正常交物业费的同时，我们就会赠送积分，你就拿着这个积分就可以正常来咱们业主会所进行消费了。那么在会所的话，有哪些项目呢？首先呢，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健康小屋，然后再有就是属于健身区啊、茶室、棋牌室、书法阅读区、书吧啊，以至于专属的这个洽谈会客区。特别是对咱们这个改善家庭来讲啊，会所它不是说这些房间和这个设备，而是区别于咱职场和家庭之外的第三重要空间。
0: 其实现在大家现在就是家就是自己的

0: 是都可以做一些这个健康档案的建设哈。
1: 是的，特别于其他的业主会所的话，我们增加了这个健康小屋。
0: 嗯，
1: 健康小屋的话，会给我们每一位业主独立建立的一个健康档案，就
0: 嗯。
1: 包括在咱们这个生活的过程之中，可能会对某一些对需要注意的饮食啊、饮品啊，我们会给一些医疗的一些建议，也会给一些相应的一些帮助。
0: 一些简单的一些基础检测就不用冒大冤跑了，
1: 不用，在我
0: 哎，
1: 们健康小屋都可以来搞定。
0: 嗯啊，所以大家这个配套的这个，你看服务区的事儿也是净身养心的，
1: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
0: 是吧？我感觉这样，就是因为你周边呢有闹的地方，因为这个这商业的这个 shopping mall 啊，咱说眼望着到了，那就这八九百米，
1: 就在门口。
0: 哎，所以你想闹的地方，想热闹的地方，啊，你可以去那儿去。是
1: 对。
0: 吧？回家这地方啊，就是安安静静的，是吧？修身养性的，而且在这里面，我觉得，啊，你就会觉得这是为什么叫养心的地方。
1: 是的，
0: 你说，尤其是周末，我觉得一周啊，这个工作压力都比较大，非常紧张，这个节奏的情况下，大家能够回到自己家里啊，能够放松下来啊，能把这个节奏放慢，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关键，尤其像咱们这里面，就是运动解压啊，这个周边的配套很好。山海的这种景观啊，它是独一无二的。第二个呢，就是这是非填海区，
1: 飞天海
0: 所以
1: 区。
0: 特别难得。所以咱们大家呢，就是想去看，让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个艺海胜居，这是一个实景现房，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就大鹏跟我说的这些，是不是这个夸大其词，在给你们画大饼？我们还是说是实事求是的给大家讲这艺海胜居，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预约电话是0411-8686-0777，8686-0777。
1: 而且现在的话，现房实景都已经成型，欢迎大家的话随时光临品鉴。
0: 嗯，所以大家记住我们的这个 VIP 咨询电话0411-8686-0777，8686-0777。

0: 续关注益海企业集团的一个核心板块呀，也是这几年啊重点在打造的现代畜牧业。今天呢，我们也请来益海集团现代畜牧业的负责人丁继鹤丁总。丁总你好。
1: 你好孙老师。
0: 这马上又要过节了，咱们大家都需要这个迎来送往啊，这个馈赠亲友。那么咱们这个一头好牛有没有适合这样的产品呢？
1: 我们啊，这个每年过年呢，中秋啊，都会定制一些礼盒。那这样的话，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礼盒的一共有几种吧。
0: 嗯，
1: 然后里边大概什么样的肉品？我们是从199到799，一共是有四种礼盒。199、299、599和799。如果可能，要是听众啊有一些这个想需要定制的，那我们也根据客户的这个预算，我们去给客户这个定制这种定制礼盒。
0: 嗯
1: 啊，首先我介绍一下199这个悦享礼盒，牛肉净重的话是2000克，也就是4斤。这里边的话是分三个品类，可能我们这个品类啊都是按照销售的价位，分三个档次，然后有 A 品类的，像比如说里脊啦、外脊啦这些都可以做煎牛排的这种部位，可能是我们会有1斤。然后像牛腩、肋条这种 B 品类的。我们是也是有500克，这是1斤。还有就是像牛鳞了、大米龙了，有一些适合炒了、炖了这种品类的肉，一共是1000克，也就是2斤，加在一起一共是4斤肉，199元。然后外边还有一个精美的一个包装的礼盒。
0: 那咱背就是50块钱，那就相当于哈。而且我看咱们这个很多部位啊，分得非常细致，就大家呢就是有烹饪技巧的哈，会做的。这个可以啊去选啊，咱们很多的一些小众部位啊可以好好做啊。咱们还有这个299的礼盒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1: 299的礼盒啊，它一共净重牛肉净重是6斤，一共是3000克，它也是分三个品类，也就是 A 品类的话是2斤1000克， B 品类是1000克2斤，然后 C 品类的话也是1000克2斤，加在一起一共是6斤，299，也是加上一个精美的一个外包装礼盒。
0: 我看咱们每一个品类当中啊，像可选的都比较多，比如说像 A 品类里面有里脊啊、外脊啊、前腱呐、后腱呐，包括上脑啊、眼肉啊、板腱啊都有哈。
1: 嗯，
0: 就你可以选，是不是？

0: 对，可以的啊。
1: 嗯，那这样的话，就是你每一个品类当中，其实我觉得你点，你像二斤肉，我可以选2样，是吧？
0: 嗯，
1: 然
0: 是
1: 后
0: 的。
1: 呢，这个 B 品类的话，我也可以选2样。
0: 嗯。
1: 你这样的话，你这个礼盒这个3个品类加一起就非常非常丰富
0: 嗯。
1: 了，啊，是个各种这个烹饪方法的，可以煎的，可以炒的，可以炖的，是吧？甚至说你还可以做这个，咱说这个酱牛肉的都有
0: 嗯，
1: 了。
0: 对对对，
1: 哎，
0: 就根
1: 这
0: 据
1: 个我听。
0: 嗯，就是根据您个人的这个喜好，到时候我们可以给您那个来搭配。
1: 嗯，就是咱们这个丰俭由人，你知道？
0: 嗯，
1: 但是我看总体啊，咱们主打的就是实惠。
0: 实惠，
1: 哎，
0: 嗯，
1: 那你看599这个礼盒，哎呀妈呀，12斤呢！
0: 是的，599礼盒我们是分两种，一种呢可能就像咱这种泡沫箱的这种包装，但是外边的话也都是有个外包装的，上面都有一些我们的这个 logo 啊，这些图案是都有的。这样的话，相对来讲，它这个包装的这个成本能低一点，所以说这个肉的话，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了12斤这个礼盒。
1: 主打实惠，
0: 对对，实惠。
1: 嗯，
0: 有一些呢，还有另外一种呢是10斤装的。这个保温箱的话，因为采购成本比较高，就像咱我不知道孙老师钓不钓鱼啊，就跟
1: 嗯，
0: 钓鱼的那种箱子是一样的，
1: 哦，
0: 保温效果非常好，也高端大气上档次
1: 那个
0: 啊。
1: 箱你拿回去了就可以反复使用，
0: 是的
1: 而
0: 啊，
1: 且这个箱呢，比如说你去夏天上海呀，你可以做冷藏用，是吧？
0: 对，
1: 你平时你拿东西，你放到车上，你
0: 嗯，
1: 有东西需要保温，都
0: 嗯。
1: 可以长期使用。
0: 对，都可以。很多这个我们客户啊，买了这种礼盒之后啊，这个箱子一直都是长期放在车里
1: 拿着
0: 啊。
1: 箱子上你们店里去买肉，
0: 可以，可以，可以。这种包装啊，就是十斤肉，就比刚才那种泡沫的这个包装箱的话少了2斤肉，但十斤肉的话也足够大家吃一段时间，而
1: 哎，
0: 且送礼的话也绝对能拿得出手
1: 对对，而
0: 啊。
1: 且送礼的话，如果这种保温盒就是特别上档次，
0: 是的。
1: 关键这个盒都可以，是一个好东西。
0: 对对
1: 哎，
0: 对，
1: 本这个盒呢，就值得啊，这个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去利用一下。咱们799的这个是有16斤的，
0: 799和599啊也是一样，是它是有两种包装的，一种就是那种保温箱的包装，另外一种也是像那种我说的钓鱼箱子那种啊的
1: 更
0: 保
1: 大
0: 温
1: 一
0: 箱
1: 点的。
0: 更大一些，对，
1: 哦，
0: 它这个箱子也比599的箱子大。啊，所以说它这里边就是一种是泡沫箱的包装的话是16斤，也是分成3个品类，然后像 A 品类是2000克，B 品类也是2000克，C 品类的话是4000克，加在一起的话一共8000克，16斤。另外一种呢，高端的这个保温箱，共是肉品是加在一起净重是14斤。
1: 你说咱们这个799的这个礼盒啊，14斤，我可不可以就是 A、B、C 3个品类，那都是各样选1斤，这个加一块儿，我这一盒里面就是样样素素全有了。
0: 嗯，因为你看你这个14斤呢，在这儿呢哈，你要是一个地方选1斤的话，你可以选出14样来。
1: 嗯，我觉得你看我这个我里脊我要是吧，我腱子肉我也要，我上脑我也选，是不是？我眼肉我也选一块儿。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各部位那各种烹饪，咱都可以去试一试，是吧？你包括咱说牛腩、肋条，是吧？就是这个辣椒条，就护心肉，我都可以选，是不是？
0: 对。
1: 这个你回去的时候，你看咱说这个牛鳞，那紫盖儿，那包括黄瓜条，我觉得这个各个品类当中都选了。那你这个礼盒真是，哎呀，这要是过节啊，你送这一个礼盒的话，大家回去了可以换着法儿的，每天那都能保证餐桌上有一份这个大餐啊。
0: 是的，因为我们把牛肉啊分割成了28个部位，是在大连，其实乃至北方或是南方，可能南方地区分的稍微细一点哈，
1: 嗯。
0: 像潮汕火锅这种，像北方地区从来没有分的这么细的，所以说我们家呢是把牛身上所有的部位都分解出来，一共分了28个部位，
1: 哎，咱为什么要分这么细呢？
0: 因为分成这么多个部位啊，因为它每个部位它有不同的做法。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一些试验，然后其实你在市场上买牛肉的话，可能你去买哪个部位，可能直接他给你统称为啊这个腿肉啊，回去炒也行，炖也行。但实际来讲，我们分了这么细之后，其实有些部位可能不太适合炒的，有些那个部位可能不太适合炖的。我们会把这所有的部位适合怎么烹饪，我们做了一个小册子啊，一个小
1: 哦，
0: 卡片
1: 太贴心了。
0: 对，这样的话，我们会在你的礼盒里边的话，会把这小卡片放进去。这样的话，你有些部位适合怎么做啊，你都可以参考我这个去做。
1: 嗯，
0: 嗯，
1: 咱这一头好牛啊，看来我觉得是要下大力气啊，深耕这个高品质生鲜牛肉这个赛道了啊，依托咱们自己的这个专属的 这个农场，选了利姆赞这样的好的品种，再加上咱们是绝对的这个谷饲喂养，是不是？
0: 对，全程都是谷饲喂养。
1: 嗯，谷饲喂养比草饲其实好很多呀。
0: 好很多，因为草饲的啊，它是肉比较发柴。因为其实就像咱讲这个牛啊一直在不停的运动运动啊，就跟人似的，可能它肌肉含量更高，但是其实从我们吃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肉发柴不好吃，它吃草的和这个吃谷物的确实它这个出来的肉的这个口感味道还是有差别的。
1: 那么咱们是这个恒温啊冷鲜锁鲜，是从这个牧场直达餐桌的，让中间没有了这个中间商，所以说咱们这价格就更亲民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0: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金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它是在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益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益”是一个亿，两个亿的“益”。
1: 嗯，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0: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啊。
1: 嗯，“一头好牛”这是我们的官方号。
0: 对，
1: 就是抖音上面的哈。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嗯，可以的。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现在是傍晚六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0: 好，欢迎大家伙儿回到节目当中啊！
1: 这第二场开始了，
0: 下半场啊，
1: 就是下半场刚开始，还是送大家个小礼物，又是抽奖了。明天大连昆城的比赛的主场球票，
0: 哎，
1: 如果说抽到您的话，你就会自动获得两张，
0: 嗯，一次机会两张球票。
1: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怎么参与方式呢？是关注到大连体育广播的一个抖音号上，我们现在是正在直播。
0: 对，
1: 你在直播这个界面里边留言，打上四个字“昆城必胜”，
0: 哎，
1: 啊，昆城必胜就可以了，不要打别的字啊。我们将会截图，以截图，比如说截在第一个位置啊，就是您了。
0: 嗯，
1: 您如果说打了别的字了，我们就视作作废了啊。
0: 是，
1: 就把这个规则说明白一下，不要说一大堆别的话，再加上昆城必胜，你说我也有啊，这个不算，我们就算昆城必胜四个字啊。
0: 嗯，
1: 滚起来吧，
0: 滚动起来啊，滚动起来，大家热情参与啊。明天的比赛的时间是明天晚上的19:00。
1: 七点钟，
0: 对阵的对手呢是这个宁波队啊，宁波，这也是现任的咱们这个大连昆城主教练啊，杨林杨指导的过去曾经执教过的球队，过去这支球队呢，咱们都熟悉，叫上海嘉定汇龙。
1: 哦，
0: 啊，这支球队呢，啊，大家都熟悉，因为大连英博的聪超最后一场打的就是这个球队，差点给咱制造麻烦了。
1: 嗯。现在是不是已经很热烈了？
0: 热烈了，
1: 热烈
0: 啊！好，
1: 准备抽一个，
0: 来，三哥，你倒数。
1: 好，三二一 ，Action！ 哎呀，这
0: 看看啊，
1: 多齐刷！
0: 叫磨剪子呛菜刀
1: 啊，磨剪呛菜刀，
0: 这个名应该没有重的啊，
1: 没有。
0: 磨剪子呛菜刀啊，
1: 第一个叫什么？
0: 第一个看不清楚。
1: 不不，我说咱今天抽的第一个，
0: 第一个叫扫描
1: 啊，扫描
0: 啊，第二叫大全，大全还没联系我
1: 啊，扫描联系你了
0: 啊，联系我了，因为他是咱那的，应该是老听友了，因为他那个名字我比较熟悉，
1: 是吧？
0: 嗯
1: 啊，真是要没联系你了，这票
0: 没事，你安排我服从，好不好？你安排我服从，
1: 以后啊，就最好要求是吧，在节目里边直接联系上是吧？
0: 哎，
1: 你要是没你说你抽上了，但只是玩玩不想去，把机会再让给别人。
0: 就是刚才三哥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就是你啊，小陈啊，你这个票没抽到，你原封不动的还给俱乐部，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没，我的意思是，如果说他就是说想玩一玩，我抽上也不想去，
0: 嗯，
1: 咱们再接着往上。替补再抽
0: 啊！我明白的意思就是别让昨天这个、明天这个票啊，就是说
1: 别瞎了，
0: 哎，别瞎了啊！是这个意思。
1: 抽到你了，你不去，或者说啊，我就是想就感受感受，什么叫抽奖？
0: 就是我觉得这份幸运吧，就大家伙如果抽到了，没有时间去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尤其在金州附近住的朋友，你就送给他，让他明天晚上啊，你有个事儿干，是不是？
1: 对
0: 不对、
1: 啊？
0: 明天晚上球，跟大家说、一定会很好看的，明天一定会竭尽全力。跟这个对手呢来场真格的，他们刚才说了，说在金州的宾馆门口啊，已经看见李伟峰了。李伟峰是现在宁波队的主教练。
1: 哦，看李伟峰了。
0: 嗯，
1: 大头。
0: 啊，咱们大连的女婿。嗯
1: 嗯，我也想去看了。
0: 你想去看啊？我带你去。啊，
1: 没机会，明天咱俩都去了，这个节目是黄铺了就。
0: 你这样，我明天啊，跟三哥商量呀、然后呢，6:00呢往家打个电话，咱们做个连线，
1: 6:00左右
0: 啊，把现场的一些情况呢跟大家伙介绍一下。
1: 好，简单介绍一下。
0: 嗯，好，也再次恭喜这个磨剪子呛菜刀啊，
1: 因为就是足球圈吧，有好多好多老面孔，或者说好多老朋友，
0: 嗯，
1: 包括李伟峰也是。
0: 对，
1: 当年采访他就是。在一个酒店里住着，然后跑到他房间采访，专门给他切好多的画面，就是仿佛还在昨天，
0: 还在昨天啊！
1: 一眨眼怎么自己就老了？
0: 哎，但三哥，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如何哈、就是跟李伟峰交谈，你会发现他场上场下是完全是两个人。我觉得私下很文雅，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比较狂野
0: 啊，不，场上我觉得霸气十足啊，当时踢球的时候。
1: 那有可能是，
0: 有可能啊，咱看的是一个李伟峰啊，
1: 是一个，是一个，场上是挺猛的，咔给人撞，
0: 是不是
1: 撞成脑震荡了？
0: 就是撞脑震荡，或者给你锁个喉啥的。
1: 对，我们的中后卫需要这样的血型，
0: 嗯，
1: 是吧？就是后腰也需要这样的血型，
0: 踢不过打不过你吗？
1: 你不能躲球，
0: 对，
1: 是吧？
0: 你影射谁呢？
1: 你老躲球，这怎么踢球啊？你知道吗？
0: 哦，咱们先互动吧。
1: 嗯，
0: 大哥，
1: 先不着急啊，说个消息啊，
0: 说个消息，
1: 最新的一个消息哈、是这样的，是昨天大连五一奖章那个表彰大会举行。
0: 哎呀，
1: 这个是为要说这个事儿呢。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陈东被授予了大连五一奖章。
0: 哎呀，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1: 去年是国旭指导，
0: 对，国旭指导，
1: 今年是陈总，
0: 说明啥呢？
1: 明年就该魁的了。
0: 硬波未免了，这是。嗯
1: 啊，这可以了。完，这个消息跟大伙来说一下，这好事，
0: 好事，就是充分的说明呢，硬波俱乐部的工作做的是非常的到位的啊。辛勤的工作呢，换取两个劳模，对不对？
1: 对。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就进入到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环节。
0: 好的，嗯。
1: 另外跟大伙也说一声，我们还有是不是还有两轮抽？
0: 还有两轮，手里还有四张票。
1: 大概在半点和节目结束之前，
0: 哎，
1: 大概是这个位置啊，不一定那么卡准啊。
0: 嗯，我们心情好了，说不定下一秒就抽。嗯，
1: 啊，好，来看看咱们今天的
0: 互动话题。
1: 互动话题，这是，一个是点评一下亚运会123国足的首场比赛，就昨天这场比赛。第二个就是说，也可以预告一下明天晚上8点于根伟再开直播，你有什么期待？我们准备看一下啊。
0: 好的，
1: 阮九林，每次好像都阮九林都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哈，
0: 还强啊，各种强。
1: 说123延续了亚洲杯的优秀表现，最可惜的是把毛伟杰给浪费了。小毛踢左边后卫已经渐入佳境，非得让他踢右边前。踢左边后卫的时候，小毛可以在边路上长途奔袭一条龙。毛打中锋，朱踢边位，说开直播干什么 ？Reaction。武汉对浙江吗？这是 M 老师，
0: 对，也叫陈老师，M 老师，
1: 连麦行不行？于根伟现在就适合去接123，啊，
0: 哦，怎么说呢？
1: 说532他最熟悉了，苟住就有希望。
0: 哎呀，就是现在的对于于指导来说，现在又出在这样一个节点去直播，我觉得。还是有十足把握去保级，现在
1: 是吧？
0: 如果说这个时候选择再开直播，跟大家伙唠唠球队的事情呢，我觉得，但凡现在要是说，哎呀，已经就是感觉已经啊迫在眉睫的感觉，他不会去开直播的。
1: 哦，
0: 一方面我觉得他现在胸有成竹，这第一；第二呢，还是想照照势，让这个天津这个体育场啊，主场啊，能够坐满，对吧？还得需要大家伙的支持。
1: 对，
0: 但是呢，上一次直播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我觉得球迷是想看到的，第二次的，
1: 好，
0: 是想看到第二次的，
1: 想看到第二次不愉快的事情。
0: 但是呢，这次于指导不会再给机会了，那种就是其他的那种网络主播呢，我估计这次连线的可能性不大，即使能连，我估计啊，这个前面的这个剧本也得写好，
1: 差不多，
0: 不能再说这种啊，这种事故了啊，不是说故事，不能说事故，
1: 另外说狗柱啊，这个狗不是这个大黄狗的狗啊，
0: 对，
1: 它应该草字头那个苟合的苟哈，
0: 对，哎，
1: 这个狗就有点。偏狗了是吧？
0: 这个咬人呐！
1: 阮九林其实刚才没说完，这是被正好被毛打中锋、朱棣边位同时留言，结果就岔开了哈。来看一下阮九林还继续的两条留言，他说在右边前的时候，小毛需要背身接球再进攻，这就很难发挥小毛最强的进攻能力了，技术都做改变了。小毛被换下的时候，连自己都摇摇头，觉得没有发挥好。安东，你要看看我们大连英博的比赛视频，看看我们李指导怎么使用小毛的，把小毛贺一然换个位置不行吗？
0: 贺一然昨天踢的也不能说算是一个纯正的一个左边的后卫，他只能算是一个左中卫，这第一。第二呢，小毛在咱们英博队发挥的时候呢，更多身边的人他不一样啊，什么阿利米啊、斯坦丘啊、廖锦涛啊，都会给予他很舒服的拿球，以及给他牵扯出很大的一个空间。
1: 对。尤其阿里米在那儿，
0: 刚才这个阮九林说了，说哎，总是背身拿球，他不背身不行，因为整个队除了守门员之外，所有人的拿球方式都是背身拿球，因为对手给你很大的压力，让你转不过身来。你本身你出现在右前卫这个位置上呢，看上去是一个进攻的位置，但实际上就是一个偏防守的一个位置。也就意味着你来到国家队就要执行安东尼奥对于比赛的要求以及战术打法的一些要求，
1: 是吧？
0: 所以说呢。咱们想看到赏心悦目的啊，就咱们球员的那种发挥，包括那种啊，那种一条龙的那种东西，你是看不到的，啊，除非咱们比分落后了，你有可能看到。
1: 好，再来看啊，这是三番是先说亚运会，再说根伟直播哈，两条消息啊。
0: 好的，
1: 说先说亚运会，简直就是屎味巧克力。这两天反正这个词儿吧，挺多
0: 啊，
1: 屎味巧克力和巧克力味的屎是吧？反正就是来回颠倒这两句话呗。说接大安老师的事业运， 踢得一团糟，最后还能赢，快结束的时候竟然用起图赫尔的六后卫。大安老师的能力跟国旭比中间差了10000个雕指导。再说根伟直播第二季，没想到这个也出续集了，这是对保级目标十拿九稳了吗？不知道这一季的马尔辰会不会在上麦跟根伟亲密互动一下了。
0: 我觉得第一啊，就是于指导再不会去，
1: 不能连他了，
0: 不能不会连他了，一定是不会连的啊。
1: 这什么玩意儿。
0: 其实上一场直播啊，就于根伟指导呢请了两个大咖给他坐镇的，其实挺官方的，对吧？我觉得那两位就是资深的这个媒体老师，我觉得可以代表一个普遍性的一种控场啊，包括对他一些这种问题的引导啊，都是有帮助的。他突然间连了这个陈老师，我就觉得哎呀，这要出事儿，果不然出事儿了啊！这次我觉得他不会再去连接一些这样的博主了。另外呢，他说大安老师确实这种打法呢，我觉得确实遭人诟病。但是呢，你想要成绩，大安老师做的就没有错，
1: 因为你防住了，就是最大的成绩，
0: 是不是？
1: 对，就是我记得你是在什么时候说了，说屁股决定脑袋
0: 啊？上半场，
1: 是直播的时候还是
0: 不是节目的时候？
1: 不是节目的时候是吧？对，就是自己的抖音直播时候说的
0: 啊。对啊，
1: 对，屁股决定脑袋，对，没错。因为当你换到这个位置的时候，面对亚运会，这个就是需要成绩体现的时候。
0: 哎，
1: 我们真的会想呀，怎么办？是不是稳点儿？是不是稳点儿？
0: 对呀，
1: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就是没啥事儿的时候，和自己关系不大的时候，干哪过呀，没事儿。
0: 对呀，这
1: 个
0: 跟自己饭碗挂钩啊。
1: 对。然后等到自己的时候，呀，这事能不能行？再买张彩票，我砸里边这200万怎么办？你是不是就得稳点啊，稳一手吧，别那么大胆了，是吧？
0: 对，
1: 就想想你买彩票的心情。
0: 是，
1: 好，再来看啊，这是异地说了，说一将不能害死三军，123靠三个超龄老将苦苦支撑。李浩看着刘浩帆的无奈的苦笑，心想。哥再怎么也受过教育，知道球场不能打人。他是不是没说完呢？
0: 没说完，他接着说，
1: 被卡在哪儿了呢？
0: 就是他说于指说听说那个陈老师啊，这半年发的视频了，我终于熬到了他退网。那明晚呢，可没人难为我了。明天和你们一起看武汉踢浙江，让你们看看苏亚雷斯是怎么比我还菜的啊。复刻一下啊，上半赛季这个上赛季长春是如何输给浙江的？
1: 好。
0: 哎呀，现在我就感觉啊，于指导的赢下铁人之后呢，现在看整个中超的这些保级对手，他是可以稍微平稳一种心态去观望的。
1: 他不是平稳了，有点狂了，
0: 是不是啊？
1: 就是那个
0: 还有谁？
1: 就是感觉啊，
0: 这么漂亮一个天津队
1: 啊，还有谁？
0: 就被你们啊，那是不是？
1: 这两声说了，说安东尼奥为什么要给小毛拉到中场？那小毛能踢得了吗？小毛搁场上都麻了。你要是左边后卫人多，那就替补轮着来呗。后面几分钟不被围着打，安东尼奥晚上做噩梦，依旧是惯例的喜欢最后时间被人围攻。围攻大门圈体，他最好是在装，最好是在装糖藏东西。
0: 昨天呢，小毛，我跟你讲就实事，我要小毛啊，不给我放右面吗？放中场吗？
1: 我就跑左边去，
0: 我就在中线，我在中线不跨过去，我就最后面站着，我不去参与进攻去，到时候过来防守的话，我就是以逸待劳啊，你过来一个我就给你放倒，过来一个我就给抢一个，不犯毛病。对吧？昨天咱们整体战术不都这样吗？三中场的这个球员的作用不就是为了造成第一道防线吗？对吧？知道后面三个不稳，第一道防线就是，所以说呢，你就得啊多出工出力。
1: 好 ，VC 上神说小毛在哪儿？头发黑了没找着。
0: 有人昨天说，哎呀，小毛不能把头发染黑呀、啊，染黑好像感觉镜头
1: 哎，说这个
0: 不够啊。
1: C 罗是黄毛，知道吧？
0: 才染的吗？
1: 啊，
0: 这个我还真没看。
1: C 罗黄毛
0: 啊，你看的是艾因和那个
1: 就是
0: 利亚德那场比赛，
1: 对，利亚德胜利
0: 啊。
1: C 罗黄毛，
0: 黄毛完赢来个4-0，
1: 老黄了，就跟人都老骂他， 就另外就是梅西现在好多人来捧他了，就是这两个双子星啊，
0: 嗯，
1: 那个局面
0: 老双子星，
1: 一个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0: 嗯，
1: 一个是游龙归大海那种感觉，嗯，哎呀，真是觉得 C 罗你何苦呢，头发也染了，你赶上什么八零后叛逆准备染一染吗？这是，
0: 哎呀，这个他染那个头啊，我估计啊都不是白染的，背后啊这个赞助啥的可能都可能都有要求的，应该
1: 有道理，
0: 是不是，
1: 啊，对，
0: 嗯，他那个级别的一个广告一个大咖位，是不是，嗯，
1: 锦瑟说哈，锦瑟说个人感觉看球的都能明白一个道理，无锡真的是职业生涯场上场下国家队俱乐部都挑不出毛病的球员，但他也是在网上被骂的最狠的球员，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0: 就出力出太多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毛伟杰如果在右路啊，在中线这个位置，在中圈这个位置，我就不往前向前拿球之后，我就往前输送一脚，然后呢，我原地站着不动，
1: 嗯，
0: 然后等你再攻过来。我觉得昨天的比赛踢的一点毛病没有，那个黄牌都不会得的，
1: 嗯，
0: 就即使他那一次觅得了在这个禁区前沿那脚类似于空门的机会吧，
1: 嗯，
0: 即使没有那种表现的话，我觉得也不会遭到一些批评的。
1: 那个，没压住，
0: 对，没压住，
1: 打在门框以内威胁就大了。
0: 当时咱们这个局面特别的尴尬，
1: 嗯，
0: 啊，好不容易迎来这样一个机会，我估计小猫都没反应过来，这球能漏过来？就以这个朝鲜队的这种防守的这种态势，这种紧迫性，不会把球落到这个位置上了。
1: 嗯，
0: 我觉得你应该是比较感觉呀，这个幸福来太突然了。
1: 小毛上赶了一步，
0: 嗯，
1: 步点感觉是有点跨的有点大。
0: 对，主要是第一下，朝鲜的中后卫呢把球给挡住了，但是呢球原地不动了，门将和另外一个中后卫懵了，就把球仓促的解围，然后到了小毛脚下。呀，这幸福来太突然了。
1: 是，
0: 嗯，
1: 那您锦瑟说不明白无锡为什么总是被骂是吧？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一开始那个无锡2022年那个躲球那个事件，对不对？
0: 嗯，
1: 22年，我都觉得好早，怎么才22年？
0: 那也4年过去了。
1: 嗯，就是不可否认的是，无锡的个人能力在这支球队当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人家还有一次助攻，一次进球，该怎么是怎么着。
0: 嗯，
1: 但怎么说呢？你打个比方吧，无锡被骂，比如说我对无锡的感觉到现在为止呢，还是没有完全的掰过来。
0: 嗯，
1: 就像。士兵突击那个电视叫士兵突击吧，
0: 啊，有这个连续剧，
1: 许三多那个，
0: 嗯
1: 啊，里边呢有一个特别有能力的兵，就是许三多老乡成才，
0: 嗯，
1: 就成才非常非常有能力，就像吴曦一样也很能力，但是为什么在剧中就一开始就是被全联队的人都给抛弃了呢？
0: 嗯，为啥呢？
1: 嗯，不讲究
0: 啊。但咱吴哥就是
1: 在一个连队里边就不讲究，就是说在一个队伍里边就是做出了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这么说吧，
0: 哦
1: 啊，倒不是说无锡不讲究，
0: 嗯，
1: 只是说做出了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
0: 嗯，
1: 那么被这个团队就抛弃了，
0: 嗯，
1: 或者被球迷给骂了，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你作为一个球员，你躲球并且造成了对方的进球，
0: 嗯，这是硬伤。
1: 对，
0: 嗯，
1: 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响。当然了，不是说一棒子打死不给人机会，那我也不会说给一棒子就骂死，是吧？
0: 嗯，
1: 你看这次表现挺好，咱该说呢，说他好还是说他好，但是给解释一下为什么挨骂。
0: 嗯，
1: 就像成才最后为什么重新回到团队呢？他把自己的不讲究全部都给抛弃掉了，
0: 嗯，
1: 重新打磨自己的意志，不仅能力强，而且人品忠诚度上来了，
0: 哦，
1: 这才被大家重新的接受。我相信无锡也是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你光能力强，品质不行，还是差。
0: 嗯，
1: 现在能力是够。
0: 嗯，
1: 现在逐渐也让大家看到你的品质了，那大家会重新的接受的。那包括我本人也是。
0: 嗯，
1: 啊，春眠不觉晓说，米利西奇下课，下课，下课。
0: 哎呀，女足这场比赛关键没看，但是呢，你看单看这个比分，你说乌兹别克和咱们中国女足能踢成1-1，这压根儿就是想象不到的一个结果。
1: 对时首次对中国台北，
0: 嗯，
1: 中国香港，
0: 嗯，
1: 乌兹别克，
0: 嗯，
1: 丢球都是拜他所赐，这种人还留着明年去女足世界杯再来个0-8吗？反正我觉得也不太好。下课，
0: 嗯，
1: 我也会，
0: 但是这个合同下课你就得掏点违约金呢。
1: 嗯
0: 嗯，具体这个违约金金额怎么算，咱就不知道了啊。
1: 啊，
0: 嗯，
1: 奔跑吧蜗牛。说再一次印证了中国队打不了5-3-2，不是朝鲜队运气不好，这场球必输3个以上。你看跟我
0: 嗯
1: 一两差不多是吧？
0: 嗯，
1: 炸粮票的安东尼， 他真的他是真看联赛的，还是到了现场玩一整场电话？大赛靠防守啊，笑出声啊！知道的是幺二三在踢足球，不知道的是以为在玩象棋。拜克拉姆真就是有冲劲儿没脑子，那几次触球后传球全是交给对方了。我个人感觉他都没有那个米尔扎提艾利好用。
0: 关键啊，一拿球之后呢，再看身边确实没有人。
1: 嗯，
0: 就咱们的这个阵型啊，制约着前场。如果说支点拿到球之后呢，第一时间找到一个传球人呢，都很难能够跟得上。
1: 嗯
0: 嗯，所以说呢，这些战术呢，它肯定是一把双刃剑。就是说咱们既然选择这样一个战术呢，我也相信呢，就是说不希望安东尼奥第一不希望首场比赛有一个比较大的一种差池啊，还是希望第一场呢能够拿一分，甚至拿三分。
1: 但我觉得五三二打得真别扭
0: 啊，别扭是别扭，但是最终你这个效果、这个结果，我跟你讲，就是你没法去扳倒他，对吧？他踢谁他都这么踢，
1: 结果就是两次门框，
0: 嗯
1: 啊，一次近距离的垫射，
0: 嗯，
1: 被挡出去了。这都是按技术统计来说，就是按队内自己技术统计来说，这都是丢球，
0: 嗯，
1: 都得算的，
0: 是
1: 对吧？
0: 嗯，
1: 你得防这些，你不能说光看实际比分。
0: 对，嗯，
1: 啊，还有，接下来这是吴门说，吴曦在当打之年就是国脚，倒称不上绝对的大腿，这些年的表现到底是越老越腰，还是整体球员水平退步的原因？他说，我想国足的排名逐年下滑可以说明问题。
0: 嗯，他后面还是他是不是？
1: 对，他说至于毛。如果安东尼非得让他踢这个腰，就别安排他上场了。去年在英博踢腰就被咱们大连球迷指责，现在好了，去国家队踢腰被全国球迷说三道四，踢小毛不值。
0: 嗯，这没办法，去那儿啊，首先就得服从安排啊。既然你能让你去踢这个位置呢，说明呢，首先你的出球，包括你的防守的积极性、防守站位呢。你应该是入了这个安东尼奥的法眼了，
1: 嗯
0: 啊，就在这个位置呢，你肯定是首选的。但是踢的好与不好呢，安东尼奥也需要通过比赛去观察，
1: 嗯，
0: 对吧？如果下一场小毛还出现这个位置，那我就会认为安东尼奥对于毛伟杰的表现他是十分满意的，对不对？是不是？
1: 你这个结论
0: 啊，
1: 满意还换下，
0: 再给一次机会啊。我看到底能给你变成什么程度。
1: 如果下一场比赛小毛还串这个位置，那说明安东尼奥是一根筋的。
0: 嗯，
1: 这才对。
0: 他一直一根筋。从带 U15,U16 的时候就是这种踢法。嗯，
1: 说明他脑子好像不能接受外来信息似的。
0: 就他可能就
1: 自己脑子里画个图，就像自己这个图来了。
0: 哎，是，就是你丝毫从他身上看不到那种西班牙教练的那种风范。
1: 嗯，
0: 就不管你踢成什么样阵型，最起码这个球队的进攻啊还得像个样。我觉得西班牙教练首先得达到这一点，
1: 嗯
0: 嗯，但是咱们的进攻啊，基本上是靠打哪算哪，
1: 嗯
0: 嗯。
1: 我好菜啊，说能力差的问题，随着年龄增长，比赛踢的多了才逐渐提高。可惜，哎，不对啊，我念错了啊，
0: 嗯，
1: 少念一条啊，我说怎么、
0: 哦、好的，
1: 我好菜的是留了好几条，
0: 哦，
1: 从第一条开始说，
0: 嗯、
1: 小毛已经不习惯踢中场了。恐怕以后在国家队和俱乐部都只能踢边后卫。吴曦的表现一方面是本身能力确实强，另外他越老越腰也反映出中国球员普遍存在的阅读比赛能力差的问题，随着年龄增长，比赛踢得多了才逐渐提高这个能力，可惜身体机能又不行了。说王玉栋就是很典型的反例，拿球只会煲汤，策略非常单一，再不留洋又要泯然众人了，天赋没法兑现。然后他还说于指导那个事儿，说于指导是不是觉得保级稳了，可别半场开香槟到时候打脸，运气不会一直站在他们这边的。三阵虽然最危险，泰达也还有半只脚在水里。
0: 嗯，确实这个分差呀，这个保级的分差确实没有拉开，但是呢，之前于指导的几步棋走的，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啊，就到现在为止打上这个比分，他有一个十分的这样一个罚分，踢成现在，我觉得于指导之前场外因素的每一步棋走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第一次开直播，虽然说有这么一个插曲，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也唤醒了很多这个天津当地的球迷对于球队保级的这种热忱。
1: 嗯
0: 啊，第二步棋呢，就是在半赛季呢，一下子续约了9名主力球员，就这种魄力 啊，这步棋走的，我就觉得对于宝鸡来说的话，一方面他可能其他方面，哎，他心有成竹了，认为哎，这个队儿肯定宝鸡没问题了。另外在这个时候，他敢选择以主教练加总经理这样一个身份再次开这个直播，我不敬佩他勇气，而是我去想听一听他到时候他到底想表达一个什么东西。
1: 明天吗？
0: 对，明天晚上八点。明天晚上八点啊，
1: 行，咱一起去看一看
0: 啊，就是没事去看看
1: 啊。
0: 咱们主要看是啥呢？
1: 捧个人场，
0: 到底要表达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1: 嗯，
0: 你说这个时候，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我预测啊，就是他首先是要呼吁球迷
1: 啊，
0: 在这个比较关键的时刻呢，哎，主场客场，大家伙能尽量帮球队，尽量帮球队。另外呢，我估计也得把球队哎目前踢的比较好的地方一些东西总结给大家听一听，让大家伙对这个球队有信心。
1: 你这个都是正常理，
0: 是不是？但是这个节点他选的，我感觉，
1: 我就想听到预料之外的，
0: 预料之外的啊，预料之外的，那你就得仔细听了。
1: 你看现在已经到了这个31了，
0: 31了啊，
1: 还有一些短信比较多哈，
0: 嗯，
1: 咱要不咱们先把3:30的这个球票先给，
0: 哎，好嘞，
1: 好吧，
0: 嗯嗯。
1: 还是这个方法啊，昆城必胜打起来啊，
0: 嗯，
1: 走起来，走起来，滚动起来啊，
0: 滚动起来，
1: 昆城必胜打在大连体育广播的直播的屏幕当中，
0: 嗯，
1: 啊，已经走起来了。等一下哈，
0: 嗯，
1: 我先念一条吧，
0: 嗯，
1: 念一条这个消息，这是一个短的，松弛的包子说比赛开始3分钟就能看出来三条线完全脱节，上不去下不来，真看徐斌去国外踢球了。安胖的运气是好，长得就像汤姆克鲁斯的加宽版，
0: 那说明长得帅。
1: 加宽版，加宽版不算什么，汤姆克鲁斯加高版才好。
0: 对，
1: 昆城必胜走起来啊！
0: 走起来，
1: 我们大概在30秒左右吧。
0: 好，
1: 准备就把这个给抽出来。
0: 嗯，
1: 这是明天晚上昆城在金州体育场的主场球票，如果抽到你的话，就会获得2张电子票，但你最好是及时的跟陈诺。
0: 嗯，
1: 陈诺，这是抖音号进行
0: 抖音号啊，我的本名
1: 啊，就是陈诺，
0: 私信给我，然后呢，我把这个电子票呢发给您。
1: 对，我们这次呢，就是你希望您及时联系来确定一下，
0: 嗯，
1: 要不然说您抽着了，您又不想去或者什么原因忘了。结果大家想去的还没抽着，
0: 嗯，
1: 就可惜了。
0: 关键明天晚上不抽了呀，是不是？
1: 对，
0: 明天晚上就
1: 到点
0: 比赛了，嗯，
1: 昆城必胜，错字没关系啊，打成那个昆明的昆也没关系啊，但尽量的打对，是加个鱼字旁那个坤啊，
0: 对，嗯嗯，
1: 好，可以了吧？
0: 可以了，
1: 准备啊，
0: 好，
1: 准备啊，3、2、1 ，Action！
0: 好，看一下啊，八宝兔
1: 呀，
0: 八宝兔，
1: 八宝兔像个
0: 菜似的啊，八宝兔啊，特别好听，特别可爱的个名字啊。
1: 有八宝粥是吃喝的，八宝鸭是吃的，八宝兔，
0: 嗯，
1: 是不是也是菜？
0: 还有八宝茶，是不是？
1: 对，
0: 嗯，八宝兔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嗯。
1: 啊，这位朋友及时的和陈诺联系一下，就在这个抖音上啊，
0: 嗯，
1: 抖音和陈诺联系一下。那么还有最后一轮的抽奖机会，我们说了是在节目的大概尾声阶段，
0: 嗯，
1: 给大家抽出去，但具体到哪儿还没有定。
0: 嗯，
1: 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龙虾说，浙江队的球员后台都这么硬吗？
0: 嗯，
1: 一个刘浩帆会踢中后卫吗？国家队和亚运队的表现辣眼睛，不是一场两场了。另一个程进会踢球吗？都咋进的亚运队和国足？送挂历？
0: 关键就是浙江队啊，本赛季的成绩啊很差，
1: 嗯，
0: 尤其在防守这块，就是多少任主教练来了之后呢，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刘浩帆的发挥呢，也包括那个张爱辉，就两名就是说适龄球员，在现在来看的话，在整个中超的发挥，我觉得是不太及格的一个表现。但是每一次都招，也包括程进
1: 啊，
0: 程进实际上他在这个浙江队的出场的这个时间呢，不能算是满勤，时间是很有限的。他们的表现其实，在联赛当中并不出彩，但是每一次都带着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大家伙诟病的东西。
1: 对，为啥大家都不爱看，
0: 对不对？
1: 非得带。
0: 你要是说现在浙江队，虽然说今年有罚分这样一个情况，他在保持一个前5的状态，前4一个状态，
1: 难免会向龙虾发出疑问，
0: 对不对？
1: 送挂历了吗？这是，
0: 嗯，你但凡要是成绩要是好一点的话，你招他多一点人，大家都服气。主要是你的成绩和状态太差了。
1: 对，龙虾还接着说刘浩帆和程进与大连奥林匹克球场踢野球的球员们的优势就是体能，其余的就没啥优势了。他说我不是黑谁啊，这俩货没比业余球员的技术和意识好哪儿去。 另外，龙虾还说受累打听一下，昆城踢宁波安排在周五是什么原因呢？怎么周六进入有演唱会呢？还是有节目呀？你可别告诉我为了转播的考虑。
0: 这个还真不知道，他这个赛程呢应该是没有做改动的，这是赛季之初啊，这个 cos 就排出来了。
1: 对，为啥放到周五呢？明天也没啥事儿。
0: 反正放周五好事能有一点，就是说因为咱们24号啊，应该24号有一场补赛，客场打这个陕西联合
1: 啊，多休息一下。
0: 嗯，因为这场补赛啊，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我确实是不知道。但是对于这个昆城来说，安排在周五啊，确实，哎呀，这个上座率本身就不是特别理想。
1: 毕竟他还算工作日，
0: 对，工作日，
1: 就是你得往那边去的话，可能有人就没有办法说下午
0: 就
1: 离开岗位，
0: 就费劲多了。刘浩帆和程进这个问题呢，你说跟这个野球选手啊，确实有差距啊，就是说体能这方面，不光是体能，其实奥林匹克门口过去啊，我常在那溜达，我觉得
1: 我以为你常在踢球，
0: 我常在那溜达，踢球不行，因为会踢太多了。我最近看啥呢？有一帮老球员
1: 啊，
0: 退役的，或者之前就一直踢的一些啊老人家在那靠圈，
1: 我懂，踢球就踢了特别贼，
0: 就是在那站着踢，就靠圈，
1: 就特别贼。
0: 我一看能看10分到20分钟，我就觉得是一种享受，就是那种基本功，包括那种球感，确实是一种享受。
1: 我也爱在那看，就隔着铁丝网呗。
0: 你说他们的技术这块，我觉得真够啊，刘浩帆这个级别球员好好学一学。
1: 一个是你说那个老球员，他很贼嘛，看人的那个意识脚法。一个是我喜欢看小孩儿
0: 啊，
1: 小孩儿呢也经常给踢比赛。我就看那些小孩儿那拼抢的劲儿，因为小孩儿踢得干净，
0: 有朝气。
1: 他没有那些黑动作，故意绊你啊，拽你，推你，拧你的那些拉你的没有。我就是我技术能行了我就过你，我技术不行了。我就是吃亏哈，纯粹是技术性的对抗。
0: 那对，
1: 他身体上也没发育起来。
0: 对，也不会对抗
1: 啊，就是纯技术的欣赏。所以我也爱看小孩儿。
0: 好的。
1: 啊，再来看白云大叔，说这场比赛跟国内联赛一个样，超龄当外援用，适龄当国内球员用，实在扶不起来就自己这帮人单干吧，互相助攻进球呗，有点那意思啊。
0: 感觉昨天呢，你说这个吴曦也好，张玉宁也好，他们能放得开，就他们经历那么多比赛，就是其实踢这样的比赛的话，我感觉他们可能这种注意力可能会更加集中，但是反而那些年轻球员放不开，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咱们这批队员招的吧，咱先不管他这个能力有多强，就是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就是看不出朝气来。就是完全就是哎呀，就按照这种死守的态势去踢这场球。就是进攻的时候，哪怕就是进攻的时候有那么一次两次机会呢，也看不出的那种哎呀那种创造力。其实这是让我感觉特别遗憾的一件事。
1: 就整场比赛其实就是被压着打。
0: 嗯，
1: 我昨天这个国叫是123啊，
0: 123
1: 就是被压着打。因为一开始我记得还跟你说，咱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是那场比赛的上半场结束了，对不对？
0: 对。
1: 我还说，哎，你说会不会是一个特意的用这一招，先让对方先猛跑一下，耗费体力？
0: 我觉得绝对是有可能的。
1: 等到下半场再说。看来好像有点这可能哈。来看一下齐哲说，家有良宝，锁定胜局，结果比过程更重要。我们和朝鲜交手，非平即负，场面被动，教练的战术理念让更换位置的小毛发挥一般。于根伟第二次开直播，我们是看热闹不怕事大。
0: 这事儿，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事儿啊。
1: 如意，随我心意变。这是他说了啊，纯是瞎踢，后场球员没呼应，站着看队友踢，乱糟糟的一团。后防喜欢拿球带几下，遇到强点对手就容易让人抢下来。打防守反击，反击时却攻不上去。昨天要是没有这俩超龄的俩老头的话，根本赢不了。这么多年轻人像小老鼠一样胆子小，处理球不果断，大家都在看着队友踢球，哪有什么跑位接应？教练都练什

0: 么了？木塔能看出有进攻的欲望和年轻人的争胜劲头。咱们的年轻人要是有舍我其谁的霸气，竞技体育你不拼搏怎么能赢？这场球看着真揪心。
1: 你拼搏也不一定赢，朝鲜队告诉你了。嗯，拼成啥样了？你说运气太差了，真的
0: 太伤人了。真是朝鲜队真是太猛了，
1: 我感觉拼的都好把李浩给拼抽筋了，真的。嗯嗯，
0: 守门员是全场最佳。哦，熬夜小王子还说了，其实我觉得安东尼奥还可以。哎，听他怎么说啊？
1: 嗯，第一个是这么说的啊。嗯，
0: 说人家不管场上怎么难看，但是运气刚刚赢，就是能赢。中国足球现在最缺的就是能赢，啊，那就是认可他的软实力、
1: 运气、
0: 软实力啊。
1: 嗯嗯嗯，
0: 还有小毛挺可惜的，太长时间没踢这个右边前了，有点惨。
1: 嗯，哎呀，没办法，这个你只有服从于执行。嗯，
0: 我看看咱们还有没有最新的啊？还有，
1: 嗯，有，嗯，
0: 他说徐斌留洋一年反而大幅下滑，年轻球员留洋如果踢不上比赛，还不如不出去，就在国内练。
1: 哎呀，他出去到底为啥？这个东西呢，我估计是咱想象不到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说他踢那个比赛，我估计水平不会太低，但是呢，我相信也没什么观众吧。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比赛啊，只要没有现场观众啊，这种比赛的档次，你即使你的竞技水平再高，我觉得对于一名职业球员的发展来说，都是一种无益的。真是无意的，
0: 这不是另外一个朋友就是
1: U21梯队吗？嗯，
0: 回他了吗？
1: 嗯，
0: 在这个微信群里回他，虽然不是参与留言啊，就看到他说这话就回他了，说还不如不出去在国内练呢。说徐斌国外也是梯队，
1: 对呀，
0: 租借英甲也是梯队，还有嗷嗷王玉栋赶紧出去，弄得想要他的地方挺多。
1: 你关键是你出去你是为啥？你是为了逛一水回来之后有一份更大的合同？
0: 嗯，
1: 还是说你现在像王玉栋这种状况，就是说咱们对他的这种估计啊挺高的，
0: 嗯，
1: 身体素质啊，个人能力啊，啊，觉得他应该出去，但是出去之后就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资跟国内来比的话差的太多了。你到国外，你即使能踢上球，你能挣国内的三分之一就不错了，你签不了什么。打个比方，去踢个西乙
0: 啊，
1: 去踢个比甲
0: 啊，
1: 啊，去踢个什么什么。塞尔维亚超啊，我觉得这就是比较不错的吧。
0: 嗯，
1: 你要是说你这个能力，你去踢个德乙，去踢个英冠，我觉得够呛能踢。也包括西乙，挣不了多少钱。
0: 关键是回来呢，
1: 回来
0: 过一水之后回来，
1: 过一水回来他还是顶薪，因为你是国家队主力，你就意味着你是国内的顶，国内顶薪，不是队内顶薪的，已经达到国内顶薪了。
0: 我就想出去玩两天。
1: 那就是你家里肯定就是说不差钱儿，也不需要你这两年啊，就是你积累这个财富。
0: 你看你那就是上学考大学的，他不是想申个什么国外什么爱沙曼华这是什么硕士的吗？
1: 嗯，
0: 常青藤的什么的吗？哪敢踢球的，俺也想出去玩玩。
1: 但是三哥有一个区别，就是出去玩玩是他是去深造去镀金，
0: 嗯，
1: 得花钱，
0: 嗯，
1: 他们出去一方面镀金，另一方面还得挣钱，
0: 嗯，
1: 对不对？你球员这个运动生涯很短，21、22岁就开始挣钱，干到了35、36岁就退役，这十几年，你得算你这辈子能挣多少钱，都有数的，
0: 对，
1: 对不对？
0: 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乱花，
1: 嗯，乱花你都能挣啊，是不是啊？你说顶着国内400-500万不挣完，去国外挣个180-100万的，你说这种勇气怎么才能有呢？
0: 也是啊，
1: 太难了。
0: 就是以后你就算退役了，
1: 就是泯灭人性的有点，我跟你讲，
0: 对，趁现在能挣钱是吧？还得想想挣钱的，
1: 是不是？
0: 嗯嗯，
1: 他不是过去像孙继海留洋那时候，像邵佳一留洋那时候，国内挣的是多，但是呢，国外挣的也不少，
0: 不少。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留洋因为人少，
1: 对呀、啊。而且确实有这方面的能力，去能踢上，
0: 你还有一种责任感在这儿。
1: 嗯嗯，
0: 就是啊，我第一个或第二个或第一批，我德甲第一人，我这个英冠第一人，
1: 嗯，
0: 中什么英超第一人，
1: 嗯，
0: 还有这些名誉在。
1: 啊，对呀，
0: 再出去啥？
1: 现在
0: 一个一个丰碑在那儿立着，你都翻不过去了。
1: 都会觉得，哎呀，你出去啊，肯定是背后运作的好啊，你都会这样去想问题的。所以说呢，现在你出去啊，得不着利。啊，得一个名吧，也是虚头巴脑的，所以说呢，出去的勇气就很小。哎，没办法，这确实是没办法，
0: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要不然咱现在给咱

0: 真诚必胜四个字，就是早抽早了心思，要不然咱就在那儿说爸爸我饿，等会儿抽呢，你想抽吗？还是找抽呢？你爸爸正在准备找抽。到家了该给孩儿做饭做饭是吧？
1: 仅需四个字啊，昆城必胜，
0: 昆城必胜，昆城必胜，昆城必胜啊！再走一走啊，走走量啊，看一看。
1: 明天晚上大连昆城将在主场对阵宁波队啊！
0: 你看我看到好多朋友就是发这个，因为上次没抽着的这些哈，小凡吸猫啊，浪子呀，福乐呀，就是我参与的欲望很强烈，就是没抽着，我希望哈，哎，你这十张票就固定就这个数了是吧？
1: 啊，你想怎么着？
0: 能不能搞个1000张？
1: 一千张就相当于我搞个看台吧，金融市场一看台
0: 就不是
1: 500到800
0: 了，就直接组织了哈。
1: 好，咱们可以了，差不多我觉得
0: 可以了是吧？好，准备5、4、3、2、1 ，Action。
1: 截屏，这个第一位，你看是不是这个叫福乐的？
0: 哎，真是啊，刚才念到这位朋友的名字了吧？
1: 福乐啊，幸福的福，欢乐的乐，福乐，恭喜你抽取了今天最后一轮大连昆城明天晚上的球票
0: 啊！明天晚上几点来着？
1: 明天晚上19点整，
0: 7点是吧？
1: 7点，
0: 7点在金州体育场。啊，福乐，刚才我记得我念到你名字了，哎呀，咱这嘴好使，
1: 那人家明字起的也好。
0: 有
1: 福，完明天晚上就乐了。
0: 对，明天晚上7点金州体育场，但是得自己考虑这个交通问题哈。
1: 这个我们不包啊，是包球票。
0: 对。
1: 另外呢，咱也感谢大连昆城俱乐部啊，对于咱们节目的一个支持。
0: 那真正感谢呢。哪有俱乐部随便就把票拿出来了？
1: 对，
0: 整
1: 错，
0: 整的好像没人看似的。其实现场很满的。
1: 现场真不太满，就是今年有一段时间确实咱们主场战绩也不太好，就是咱有一说一哈，但是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呢，包括咱们的目标的明确呢，我觉得其实金州体育场是可以做更多的球迷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有一点也得提醒咱俱乐部球队，就是说这个上座率啊是靠自己的成绩打出来的，不是靠大家伙的呼吁出来的，得靠自己的能力去给它踢出来，就像去年有几场比赛第一场以及那场打冷铁，这个对手也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你踢得好，踢出来了，金州体育场现在照样能给你坐满，其实
0: 是吧？
1: 而
0: 且呢，说实话，有很多朋友家呢就是在金州啊、瓦房店这样的地方，是坐火车通勤到大连市内上班。
1: 而且呢，这一次呢，我去广州就是报道咱们这个昆城客场挑战广州报这场比赛啊，现场有很多就是说在广州啊、深圳呐、工作学习的一些球迷，很多他们都是金州当地人，在广州就是
0: 金州
1: 求学啊，对，我采访两个小伙，一个是考在了华南理工，一个是考在了哪个是什么医科大呀，是啥的，两个学生，他俩都是金州人。就是他，我说我问他们为什么就是喜欢看这个昆城的球，他告诉大连每支球队我们都支持，但是对于金州体育场这份情谊，这份感情是不可磨灭的。
0: 对，
1: 就从小呢，大人领他们就是看球就在金州体育场，也包括过去师德在的时候、万达在的时候，也没有其他球场了，对吧？
0: 对，
1: 有些时候呢，咱们室内的球场被征用之后呢，咱就只能在金州看了。
0: 那再往前推，你包括这个戚务生指导带领的这个国家队
1: 啊，97年十强赛，
0: 对吧？说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写那个文章作者叫老荣，好像是哈。那我觉得金州体育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就属于中国足球的不可移动文物
1: 啊，对，
0: 是吧？
1: 承载的一段历史，
0: 它就是历史博物馆。
1: 另外呢，你现在啊，截止到目前啊，好像所有大连的球队都在金州体育场踢过球，都在，可为在不在？我现在想不起来啊。反正是之前英博的前身这个知行独行，金州是主场，包括昆城，就之前所有的什么之前的超越呀，什么什么博洋啊，什么千兆啊，
0: 大连人
1: 啊，大连人，什么阿尔滨，什么实德，都在这踢过。
0: 对，
1: 就这个体育场承载大连足球历史太多东西了，
0: 见证了。
1: 到明年2027年，金州体育场落成整整30年
0: 呀，30年啊，
1: 30年了。
0: 哦，那可以，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其实真的就是不可移动文物，
1: 真是不可移动文物。
0: 也因为有了金州体育场，才孕育出后来的南关岭那个体育场，
1: 对，
0: 以及在南关岭体育场和金州体育场加持下，才出现了梭鱼湾这样专业足球场。
1: 是那个时候，小时候上初中的时候，觉得哎呀，金州体育场虽然不大啊，就是能容纳30000人，但。

0: 身子，哎呀，这四面八方都有遮雨棚了。就感觉很好，那个时候很满足。
1: 那旁边还有楼，能在楼上看。
0: 那您是后建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好
1: 啊，楼上看球。然后我记得出去没多远，还有驴肉、
0: 嗯、啊，驴肉火烧
1: 啊，对，驴肉蒸饺、驴肉火烧、
0: 嗯、
1: 都有
0: 啊。周边好吃的多，确实多。啊、
1: 对，锦州好吃的回勺面啥的，
0: 嗯、回勺哎呀，懂行啊，鱼肚面也可以，
1: 好吃，而且必须得哎，锦州当地的味道。
0: 对，嗯，这个确实咱室内模仿不来呀、啊嗯。
1: 所以我就说这些东西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0: 对，嗯、
1: 或者去。纪念的，包括那个沈阳五里河拆了、
0: 嗯、
1: 我心里都老可惜了
0: 啊、但是那块拆了之后现在变成沈阳最好的一片地了、嗯、
1: 是、
0: 嗯、
1: 拆了不就因为它那什么为了要更好经济发展吗？
0: 对呀、啊、嗯，
1: 但说实话因为它是中国足球到目前来看唯一一次见证中国足球进世界杯的，
0: 是、嗯、
1: 如果知道中国足球到现在就那么一次进世界杯了，那还拆不上那块地儿了呢、
0: 嗯、但是你谁能保住那块地儿呢、
1: 哎、
0: 这很难，没办法。嗯
1: 啊，这是关于明天这场比赛多说两句啊。
0: 嗯，好的。
1: 另外还有一些最新的资讯跟大伙来共同分享一下啊。在今天凌晨0:30 U20 女足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国 U20 对阵的是意大利 U20， 两个女足年轻队伍。
0: 嗯，
1: 这场比赛呢，上半场我们的刘晨神扑出着这个对手的单刀，对，但是对方的门前抽射得手了。下半场呢，我们传中啊，王丹彤的传中造成对方的失误的乌龙，
0: 嗯，
1: 也就是说1-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结束，都是对方把球给打进的，但有一方算攒的了，乌龙，
0: 有个乌龙，嗯，
1: 加时赛两队都没有能够破门，进入点球大战，两队前四轮全部罚进，
0: 嗯，弹无虚发。
1: 但是第五轮的时候我们罚丢了，
0: 罚丢了，
1: 罚丢了，
0: 嗯，
1: 就李晨宇罚丢这个点球。最终呢，中国 U20 女足是总比分5-6不敌意大利 U20 女足，无缘八强。
0: 很遗憾，但是呢女足姑娘确实拼到最后了。
1: 嗯
0: 嗯，
1: 可以了，
0: 可以。嗯，
1: 另外关于亚运会的一些消息啊，亚运会这次本届亚运会啊，明天就9月19日北京时间就是要举行了，中国健儿会闪亮登场，我们已经组织了一个代表团了。
0: 嗯，
1: 这代表团呢是旗手现在定下来了，一男一女，男的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
0: 胡明轩，嗯，
1: 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玉，吴瑜啊，这两个人，一个是胡明轩，一个是吴瑜，会担任是两个旗手。本次代表团，中国代表团是1274人
0: 啊，人真不少。
1: 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几乎很平均，
0: 嗯，五五开。
1: 对，要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而运动员的平均年龄是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
0: 也就相当于这些比赛呢，给未来的奥运会练兵，
1: 嗯，
0: 去年轻化的一个队伍。
1: 对，
0: 嗯，
1: 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曾经参加过奥运会或者是亚运会。
0: 哦，
1: 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共计36名奥运会的冠军会参加本次亚运会。
0: 嗯，咱还是继续卫冕这个奖牌榜第一，是不是？
1: 在亚洲咱一定要说了算。
0: 对，
1: 就是奖牌榜，包括金牌榜和奖牌榜，
0: 必须是碾压
1: 两个都得
0: 是
1: 第一，
0: 是不是？嗯，
1: 乒乓球项目孙颖莎、王曼玉。
0: 嗯，
1: 跳水项目陈芸汐、王宗源，
0: 嗯，
1: 体操项目邹静媛，皮划艇的静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雯雯，还连续获得过东京和巴黎2届奥运会金牌。
0: 嗯，就
1: 这帮老将
0: 出演
1: 对，都要出来了。明天亚运会就是开赛，9月19日到10月4日，而且它正好跨到了国庆节。
0: 嗯，
1: 国庆节，因为到了国庆期间，咱们体育广播有一个特别节目，
0: 嗯，
1: 就是值班嘛。但是呢，我们在商量的时候也说，还是希望即使是在国庆期间，
0: 嗯，
1: 进行特别节目的时候，每天早上还会要给大家带来一些最新的体育信息的，
0: 播报一下这个亚运会的一些资讯。
1: 对，亚运会的资讯呢，包括各项比赛足球的这个资讯呢。
0: 对，
1: 因为10月份还能关注一些足球比赛嘛。
0: 嗯，从10月5日之后呢，就是国内的一些比赛呢就要恢复了。就联赛啊，
1: 对，
0: 中甲啊、中超啊，
1: 对，
0: 都开继续开打了。嗯，
1: 所以说，包括东北超，
0: 对，那个时候东北超的首回合的，哎，就一回合啊，
1: 哎，
0: 一场定胜负。
1: 明天是不是东北超第二回合了？那个
0: 对，明天是长春队主场，
1: 对，长春主场。
0: 嗯，
1: 你希望谁赢？
0: 我希望沈阳赢。我还是希望决赛碰下沈阳，
1: 就放到辽宁。
0: 哎，还是希望决赛碰沈阳。
1: 你就为了计价？
0: 不是，不是，
1: 你就是为了计价。
0: 我觉得就是双方还是有故事可谈。嗯，毕竟啊，就是咱从大方面来看，把冠军留在辽宁是件好事，是不是？嗯，
1: 那肯定是好事。
0: 嗯
1: 啊，
0: 那你希望呢？谁赢呢？
1: 谁赢都行，最后是大连赢就行。
0: 就是我单说明天的比赛，半决赛。
1: 明天比赛，
0: 长春和沈阳。
1: 我希望长春。
0: 你希望长春？
1: 希望长春
0: 啊！你的理由是啥？
1: 我东北超，别干成辽超。
0: 哎，这也对啊！你说明你这个眼界还是更开广。嗯，
1: 把内蒙和黑龙江整体给淘汰出去，
0: 没办法，没办法，确实没办法。嗯嗯嗯，
1: 就是。全淘四就是八强，你是你不带人玩了，
0: 嗯，
1: 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都。
0: 长春队的主教练贾文鹏呢是咱大连人
1: 啊，对，
0: 就是他这块我觉得包括整个梯队呢又是这个亚太的一个梯队，所以说呢实力上还是有的，明天的比赛呀，哎呀，首先主队必须在90分钟之内取胜，
1: 就长春
0: 啊，就跟咱一样，
1: 对。
0: 才能去踢最后那个点球，
1: 要不赢的话就连点球都不用踢，直接就被淘汰了，
0: 打平了之后就没有点球这一说了。
1: 啊，再来看一个消息啊，刚不是说过那个 C 罗黄毛吗？
0: 嗯，
1: 结果利亚德胜利还0-4输给埃因，
0: 是啊，
1: 就被骂毁了。
0: 哎呀，
1: 什么玩意儿，就开始就指责，你知道吗？
0: 我觉得站不上。
1: 与此同时，你看看梅西哈，最新消息，美墨杯决赛，梅西带领着自己的球队迈阿密传射建功，首夺美墨杯冠军。
0: 啊，这是球队首夺这个杯赛。
1: 加盟迈阿密以来，梅西已经帮助球队夺得4个冠军，个人的生涯冠军这个冠军数来到48个，
0: 48个奖杯，
1: 对，
0: 奔50去了。
1: 这场比赛呢有两个花絮，第一个花絮就赛后不是得奖了吗？捧个奖杯嘛，也捧着够远了之后，球员把这个奖杯送给球迷，你们也摸摸。
0: 啊，摸一摸
1: 啊！你们也举一举，啊，过去一下，
0: 吓我一跳，
1: 体验一下捧杯的滋味。
0: 那球迷没一个转身就跑了，也跑不出去，是不是？
1: 跑人全干倒就该跑，是吧？第二个花絮是，这个庆祝活动结束以后，梅西两次走向这个比赛的老大，叫做唐加博尔，当时
0: 不认识，
1: 这个说。唇语解读说：“别给我来这套。”就对他很不满
0: 啊，整得挺不愉快的，
1: 哎，就别给我来这套。
0: 这是联盟的领导是不是？
1: 对，就是这个联盟的老大。就相当于你对中国足协主席，你少来
0: 啊！但是我估计梅老板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如果这个美墨杯没有我的话，你有什么成色呢？是不是？
1: 说他俩是有敌火的
0: 啊。私下处的不太好。
1: 2025年就这个全明星赛啊，梅西就不惜的参加，那边就罚他，不行，这规定你怎么不参加？我就不参加，罚你，罚我也不去，就俩人就是有敌火，所以到现在是一直是这样的。
0: 那边确实，
1: 而且关键这个总裁啊，已经
0: 老想蹭人梅西流量，是不是？
1: 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干了25年了，
0: 你看看，根深蒂固了
1: 啊。但是明年1月1号要卸任了，这个时候那不看看你，
0: 很不一定啊，
1: 都要走人了，我还那个会在乎你？
0: 新上来这个，我跟你讲，手腕不一定有这个低啊，大曲可能更狠一些。
1: 梅西生涯48冠哈，简单盘点一下，最后20秒时间，在巴萨获得了35冠，在巴黎获得了3冠，在阿根廷带领自己的国家队获得了6冠，在迈阿密获得了4冠，
0: 最好的时候还是留给的巴萨，
1: 对，
0: 行吧，看时间就到这边，今天
1: 可以了，就到这里了，
0: 也感谢大家伙的这种陪伴啊，我们明天见。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友，晚上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17号20点到18号20点全市多云间晴，18号8点到20点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温度：大连市区20度到24度，旅顺口区19度到26度，金浦新区20度到25度，长兴岛经济区17度到26度，普兰店区16度到26度，瓦房店市16度到26度，昭和市16度到25度，长海县21度到23度。18号20点到19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东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0: 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0: 楚帆新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好吗？欢迎锁定 FM 105.7，收听每个周一至周五晚7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邀请您一同相约生活的美好。一首由周深演唱的，来自于电影《惊蛰无声》的主题曲《选择》，开始了我们今晚的约会。在人生中，我们总要面临很多的选择，或大或小，或有所谓的，或无所谓的。可能今晚吃什么，明天去哪里，穿哪件衣服，都是一种选择。这些选择可能无关乎原则，只和喜好有关。但是人生之中也有很多重要的选择，重要的，有关是非的，有关底线的，有关原则的，有关对错的，重要的选择。面临这些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向，正确的选择，正确的道路，守住初心，守住底线，无论有多难。

中的于连也面对了无数次的选择，而他最终的选择又是什么呢？今晚我们将继续相约经典，走进被称为欧洲第一部现代心理小说的传世经典改编的电影《红与黑》。有时候，无论是看一部文学作品，亦或是一部电影，我们总好像是看着别人的故事，想着自己的心事。但也有很多影视作品，当我们看到的时候，仿佛在某一瞬间、某一个桥段、某一个镜头，或者是某一时刻，看到了自己，自己的挣扎，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思考，或者身边人的影子。一部优秀的作品总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叮咛，甚至是生活的提醒，提醒我们该如何正确的选择，提醒我们不要错，不要走偏。很多人看完原著，看完改编电影《红与黑》，都会产生一种久久无法平复的窒息感。它没有血腥夸张的悲剧场面，没有跌宕狗血的生离死别剧情，却借一个普通人短暂的一生，写进了古往今来很多人共同的挣扎、欲望、真诚、虚伪、不甘以及难以挣脱的宿命。这本书的作者斯汤达，距离今天已经过去200多年，但是他笔下的故事放到当下依旧锋利真实，直抵人心。时代会更迭变迁，但人性很多地方似乎是永恒不变的。阶级的形态一直在改变，但个体发展的困境始终存在。电影《红与黑》没有刻意制造戏剧冲突，也不滥用煽情手法，而是用细腻、清冷、克制的镜头语言，静静地记录主人公于连一步步向上攀爬，一步步发生自我扭曲，一步步走向命运的终点，最终迎来灵魂层面的觉醒。整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浓缩在两种颜色的隐喻当中。于连的这一生，本质上就好像是一场红与黑、漫长而艰难的博弈。他想要依靠红色的理想信念冲破黑色命运的枷锁，他想要以一颗真诚的心对抗周遭世界的虚伪，用自身的才华对抗世俗的身份偏见，以寒门子弟的不懈努力对抗世袭制度之下的阶层鸿沟。但是故事的结局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最后真正打败于连的，或许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人，也不是某一件偶然发生的事，而是那个时代结构性的冷漠，还有他内心深处始终无法和解的欲望与人格撕裂。

在昨晚的节目中，我们聊到，如果说拿破仑是于连一生最重要的精神信仰，那么雷纳尔夫人就是于连短暂一生当中唯一的人性救赎之光。两人在乡间田园相伴的时光，是整部电影唯一一块没有阶级隔阂、没有利益算计、没有虚伪博弈的精神净土。

可以说，雷纳尔夫人是整部作品当中最为纯净、温柔、真诚的角色。在这里，于莲不需要伪装，不需要隐忍，不需要刻意讨好任何人。她卸下全部的心机与野心，回归最本真的自我。在这段时光当中，她温柔、体贴、真挚。这一刻的于莲，灵魂通体赤红，回归纯粹，这是他这辈子最幸福、安稳、真诚的一段时光。

这份爱情圣洁、克制、温柔，无关名利，无关阶层，只建立在两颗灵魂互相懂得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这份感情如此珍贵，它才成为于连人生唯一的人性光亮。然而，红与黑的残酷之处就在于，世俗这片黑色的洪流绝不允许纯粹的红色长久地存在于世间。阶层之间巨大的鸿沟，四处流传的流言，旧礼教的重重束缚，旁人的嫉妒，旁人的极度算计，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偏见一层一层挤压着两个人。在那个时代，平民男子和贵族女性之间真挚的爱恋本身就是一种不被社会接纳的原罪。持续的外界打压、挑拨、流言与算计，最终击碎了这片温柔的乌托邦。两个人被迫分开，于连只能选择离开，再次回到冰冷复杂的世俗世界当中。当他失去这份唯一的温柔救赎之后，他内心的人格天平彻底失衡，从此世间再无那个温柔纯粹的少年于连，只剩下一名被野心裹挟、不断被世俗拉扯、深陷人格撕裂的攀爬者。

告别田园的温柔岁月，于连来到繁华的巴黎，踏入上流贵族圈层。这里是整个法兰西最为繁华体面、地位尊崇的社交场，同时也是整部故事当中最虚伪、空洞、冷漠的人性深渊。巴黎的贵族社交圈表面优雅从容、彬彬有礼，内里却是空虚、势利、精致、利己主义盛行。在这片圈子里，真诚被当成天真的笑话，纯粹被当作可供利用的软肋，善良被视作软弱可欺。大多数人穷尽一生追逐名利、身份、虚荣和感官享乐。于连亲眼看见贵族依靠世袭制度轻松拥有一切，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普通人拼尽全部力气，依旧只能卑微地处在底层。所有的礼貌只是社交工具，人情往来本质就是利益交换。他内心残存的那一份赤诚理想，在现实面前彻底破碎。他开始全盘接受世俗生存法则，不想被别人肆意践踏，就必须成为强者。想要成为强者，就必须学会虚伪，懂得算计。于是于连完成了人格层面彻底的黑化，他开始全盘接受世俗生存法则。他不再执着于精神层面的纯粹，转而疯狂追逐地位、身份、名望、阶层和外界的尊重。他刻意学习上流社会的言行举止，周旋于各类社交场合，学着伪装优雅，利用人情圈层资源，一步步向上攀爬。

和贵族小姐玛蒂尔达之间的情感纠葛，就是她人性沉沦的标志性事件。玛蒂尔达出身顶级贵族，性格叛逆高傲，对贵族圈子千篇一律的生活感到厌倦，被底层青年身上的野性独特气质深深吸引。她的爱情掺杂着猎奇、虚荣、追求刺激以及自我情绪的满足。反观此时的于连，他主动靠近玛蒂尔达，出发点几乎全部是野心、算计，把这段关系当作实现阶层跨越的跳板。从前那个真诚温柔的少年已然远去，现在的于连冷静、克制、精于博弈，处处伪装。

红色初心的光芒日渐暗淡，黑色的欲望占领了他的人格。靠着步步经营，他一步步攀上人生的高峰，出入顶级的上流社交场合，收获贵族群体的认可，拥有地位、声望、爱情以及光明的前途。在外人眼中，于连终于成功逆袭，只有于连自己清楚真相。他战胜了世俗的筛选规则，却输掉了真实的自我，跨越了阶层的门槛，却弄丢了珍贵的灵魂。他慢慢活成了年少之时自己最为鄙夷的那一类虚伪之人，内心日复一日的撕裂、矛盾、挣扎。外在的繁华越是盛大，他的灵魂就越发空洞，社会地位提升的越快，人格破碎的程度也就越深。这正是于连人生最大的悲剧，他选择以毁灭自我的方式来完成对自我价值的证明。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触番心相约，夜晚的声音会发光。
4: 欢迎继续锁定 FM 105.7，收听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为您直播的《楚帆心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邀请您一同相约生活的美好。今晚我们继续相约经典。和大家共同来聊的是电影《红与黑》，现在就邀请您，我们一起来聆听分享经典影片《红与黑》的精彩片段与对白。
5: 别这样，奥斯瓦尔德，别这样。
6: 我们为什么又相遇在一起了，叶塞尼亚？为什么？我想来想去，觉得我们还是不见面为好。
5: 你要真爱我，那就把我带走，现在就走。
6: 叶塞尼亚，
7: 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
8: 我喜欢你。
9: 我霍克尔·波罗现在很清楚地知道是谁杀死了朵尔太太、路易斯和奥特巴恩太太。
10: 请听外国优秀影片精彩片段和对白。
11: 法国故事影片《红与黑》，这部电影是根据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斯汤达代表作改编的。这本书自1830年问世以来，赢得了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少年野心家的人物形象。在恋人 Rina 的安排下，于连穿上了红制服，当上了皇家仪仗队队员，在公众面前大出了一阵风头。但是随即他发现，就连皇帝也要跪拜在穿黑衣的主教面前，于是他又把对权力的欲望转向了宗教。后来瑞娜揭露了于连的政治野心，打破了他向上爬的美梦，绝望的于连向瑞娜举起了枪。下面请欣赏这部影片的精彩片段对白。于连面对法庭的审判显得很冷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12: 这是我的良心要我做出这样的结论。各位先生们，现在我请你们审判他。也许你们当中有人认为这个青年的情欲和他年轻无知的冲动可以作为减轻他犯罪的理由，但是审判官先生和各位陪审官先生们，你们的理智和良心应该告诉你们，于连虽然没有杀死人，但是他要杀死人，这不是个小罪行吗？而且他的犯罪完全是预谋的。现在我请你们各位来认识一下这个罪犯，我甚至于说这是我的权利和责任，说他是一个凶手。于连索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13: 有，
8: 我要说，我不要求宽恕，更谈不到请求。我的罪行是惊人的，而且是预谋的。我向一个尊贵的女人德瑞娜夫人开了两枪，她曾经像一个母亲那样的待过我。我是该死的，但是你们判我刑的理由并不在此。不，这个你们和我都很清楚，我真正的罪在你们看来，因为我是一个下等人，竟敢同你们这些上等人讲平等。你们要砍我的头，是想警戒那些出身贫寒的青年，就是那些幸运的，或者说是不幸的，受到良好教育，从而敢于踏进这个被那些高傲的财主称为上等社会的青年。我们经常跟你们和你们的亲属在大街上攀谈，你们的名字我全知道，我父亲给你们干过活，你们不能够宽恕我，就为这个。请看这些法官，没有一个是工人，没有一个是农民，没有，只有怒气冲冲的财主，怎么能不发火？是啊，一个工人的儿子居然同你们讲平等。我的话完了。
11: 作为于连的忏悔神父里拉神父对于连的过失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指责。
13: 于连，你告诉我，你房间里的这张卡片是什么意思？
8: 我的老师希朗神父叫我在神学院里应该多多防备小人的作弄，因为这个地方是鼓励诽谤的。
13: 怎么，你还想生气吗？岂有此理，你叫我听你这些废话，小坏蛋，说真话。
8: 我来的那天因为肚子饿走进了一家咖啡馆，虽然我心里十分厌恶那个地方，可是我想在那儿吃点心可以便宜些。有一个女人看来好像是店里的老板娘，她好像很可怜我，她说被伤送地方坏人很多，你要是出事的话来找我好了，她就给了我这个。神父，你知道我不会撒谎，以后就没见着她，我完全把他忘了。
13: 那么你教过他孩子书的那位女士，你也完全把他忘了吗？
8: 他死了吗？
13: 没有，你别着急，他活着呢，他都讲了。本来我应该说他对上帝讲了，可是我不愿意说，他完全讲给听他忏悔的那个神父听了。那个神父不大知道你，不过要是那些信落到他手里啊，准要你死。
8: 什么信？他写给我的。
13: 在这整整半年里头，我扣留了你12封信。
8: 你看了那你就知道我没跟他通信。
13: 谁能担保你没收到过别的信呢？
8: 我发誓。
13: 我相信你，把这些信烧掉。
8: 先生，
13: 把它毁掉，你自己烧，拿着，快点。可怜的孩子，你这种轻佻的行为恐怕10年之后还会受到报应，你自己要明白，而且要记住，你的周围都是敌人，因为我的敌人也就是你的敌人。而且现在我不能再待在这儿保护你了。
8: 怎么，你要离开神学院？
13: 阴谋摧毁了我的忍耐，甚至摧毁了我的勇气。我不再是这儿的院长了，巴黎招我去，
8: 我在这儿只有他这么一个人，要是他一走，耶稣会占了优势，那我就完了。
13: 你在想什么？
8: 我在想您。
13: 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你将要跟狼生活在一起。
8: 我跟他们打呢，还是让他们吃掉？
13: 我也不知道，于连，你的性格可真是太怪了，甚至有点怪得可怕。你去睡吧，我的儿子。
8: 先生，据说你在这10年里边没有积蓄一个钱。
13: 这有什么呢？
8: 我积蓄了600法郎。
13: 你不说我也知道，我非常喜欢你， 虽然我不应该爱一个人或者恨一个人，可是我爱莫能助啊。今后你是孤立的，因为他们一定会恨你。于莲，留下了你我很难过很痛苦，夜里我要祈祷上帝给我个启示，应该怎么办？去吧。
11: 于莲的出色表演很讨李拉神父的欢心，李拉神父把他带到了伦敦，教他在上层社会里学习发展。
13: 侯爵先生，这是于莲·索里尔。
14: 哦，我是德拉莫尔侯爵，我欢迎你。这衣服不错，以前你做过几件衬衣啊？
15: 两件。
14: 现在你还得做22件。诺贝尔，你招待一下索里尔先生，我把他安插在参谋部里，要是可能我想使他成为一个人才。
15: 你会骑马吗？
14: 我生平只骑过6次。
15: 这么说我跟你去骑是第7次，明天怎么样？
14: 要是叫索里尔先生学几科跳舞你不反对吧？
13: 虽然他还不是神父，可是他
14: 这对他有好处，他举动还有点乡土味儿。不过这很容易改，你说对吗？马赛，索里尔先生有你伺候。哦，我忘记跟你说了，每天5:30的时候吃饭前要换套衣服，把你漂亮的靴子脱掉，穿一双长袜子。晚上见。
13: 怎么样？
15: 他的礼节太可怕了，每句话都在伤我的心。他不当我是神职人员。
13: 你还是的，不过在他们看来，神父是为他们求永生的仆人。
15: 先生，我看我不能够待在巴黎了。
13: 你要知道，没有这些大人物给你撑腰，我们是很难提升的。
15: 我受不了这个。
13: 但是你还必须这样做，
15: 每天晚上陪他们一起吃饭，这算是义务呢，还算是赏赐的恩惠。
13: 这是荣誉啊。
15: 我不需要这个荣誉，我请你去请求一下，还是让我上小饭馆去吃吧。
13: 那

0: 这是侯爵的女儿穆尔小姐，但愿她没听见你的话。
1: 我希望她听见。
0: 你以为这样他们就会看得起你了吗？你是木匠的儿子，你拿他们的钱，你没有想到这一种看不起，他们是用很礼貌的方法来表现的。你要是不看明白，那总会上当。如果你想得些名利的话，就得做出上当的样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外国优秀影片精彩片段和对白，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莫尔小姐对于莲产生了好感，但是于莲强烈的虚荣心令莫尔小姐拒绝与她亲近。
2: 我父亲说的是真的，你要去朗姑克。
3: 小姐，您最近有件官司在那儿，所以我非去不可。
2: 打官司，这不是真的原因吧？
3: 小姐，我是一个伪君子。
2: 你说了那就不是伪君子了。
3: 别这样相信人，伪君子不会那么简单的。
2: 我哥哥说你倒是很像一个神父。
3: 我是神父，
2: 可是屋里只有我跟你的时候你就不像。
3: 真的吗？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谢谢你的提醒，我一定记住，今后我们绝不单独在一起。
2: 害怕了？
3: 不，我是重视我的职位，我去那儿也就是为这个。
2: 我去要求父亲让他不派你去。
3: 你别这样做，他很可能听你的话。
2: 你讨厌我在这儿？
3: 你侮辱过夸子马先生，我也是个男人，这叫我很难过，为他为你也为我。
2: 你管夸兹纳先生做什么？
3: 你可以随便跟他讲什么，但别把我卷入你的把戏。
2: 什么把戏？
3: 正因为我也不懂，这说起来太复杂了。你对我的友谊可能是真诚的，不过你也可能同你的哥哥和夸兹纳一起来作弄我。
2: 哦，
3: 处处都证明是这样，我在你们这儿感到很难受，所以我最好还是离开一个时候。
4: 又在这儿，不要妨碍我秘书的公事。
2: 这恐怕很难。
4: 今天你去看意大利歌剧吗？
2: 哦，你怎么了？今天4月30
4: 啊。对了，这个你是不知道的，1574年4月30号是我们祖先波尼法斯·穆尔在格莱夫广场被处死的日子。穆里埃的书里有，这件事深深地铭刻在一个多情善感的姑娘的心里。每年这一天，我的女儿，我就是说她，要像寡妇似的穿一天校服。这位波尼法斯·穆尔是玛格丽达的情夫，我忘记告诉你，我女儿叫玛姬的玛格丽达，她常常觉得自己是继承了她的厄运。这位玛格丽达曾经像刽子手把她情夫的头买下来，双手捧着亲自把她埋葬了，使我女儿同情的也就是这一点。
2: 敢亲手捧着情人的头去埋葬的这种女人现在还有吗？
4: 幸亏没有了，否则年轻姑娘的负担实在太重了。
1: 好事多磨，莫尔小姐和于莲的恋情被伯爵发现了，她气得冲于莲大发雷霆，可对她那任性的莫尔小姐又无可奈何。
5: 可爱的，可爱的，你觉得她可爱的那一天你就应当给我滚蛋。
3: 你尽管责备我吧，是我不好。
5: 魔鬼，魔鬼，真的是一个魔鬼，魔鬼！
3: 不，先生，我对你很忠心，你待我也很好。要知道我不是天使，我还很年轻。
5: 不是天使，哎，上帝，这么说他不能算是个坏人。
3: 不，不，先生，你是知道的。
5: 什么？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不要你开口。以前不说，现在还说什么？你给我走！不，站住！这是你的事，玛姬的，你比我重要。至于你，
3: 先生，你可以来杀死我。
5: 当然可以，
3: 或者叫你的佣人来杀我。
5: 哼，杀死你，杀死你！哼！
3: 只要在信上写明我是自杀。

0: 可能，那还想他做什么？
1: 你说现在什么是可能的？
0: 哦，你在这个家里只有我跟你是有理智的。
1: 这在过去是对的，但是现在不。你要那么有理智，你就该同意。现在唯一的路就是叫他立刻走。
0: 我同意，不过有个条件。
1: 不能有条件。我让于连到外地的军队里去，给他一个中尉军衔。
0: 好极了，我很喜欢外地。
1: 我不是叫你去。
0: 照你说，你是要我跟我的丈夫分居？
1: 啊，跟丈夫？不可能。你听着，先生，你永远不可能占有我的女儿。
0: 哼，已经占有过了。
1: 不许你讲这种下流话。如果这位先生不隐蔽的话，我就不能给他想办法。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0: 怎么能这样说呢？
1: 他从哪来的？你我都不知道。
0: 哦，
1: 不错，神学院来的。可是神学院以前呢？嗯，
2: 勋章不够突出，真遗憾。马基德的话很对，这位好侯爵不能够没他，可他不能够没我，结果就成为
3: 于连索里尔德拉维耶中尉。
2: 德拉维耶，和娘家姓穆尔的德拉维耶夫人。
4: 您走走看，中尉先生。
2: 怎么回事？
0: 请等我一下。
4: 我看一阵也用不着干。
2: 他真干得好极了，不过我也不坏，这骄傲的怪物被我征服了。
4: 我去开门。
2: 故事结束了，全部功劳只属于我一个人。神圣的宗教和道德，我的义务，要求我不得不对你尽到这个痛苦的责任。
0: 都是你把他的名字告诉我父亲的。
3: 别说了，
2: 我又不知道他现在还爱我。就是你向我打听的那个人，他在我家的行为是绝对不可宽恕的，不可宽恕的。
5: 是绝对不可宽恕的。一个不可违背的原则是我在这时候伤害了我的一个熟人，但这只是为了避免更大的丑事。有人认为应该把事实掩饰一部分，这显然是出于谨慎性和宗教的要求。我痛苦的责任是我不得不补充的说，索列尔先生在他的心里是没有任何宗教信念的。
6: 于连找到毁坏了他前程的鲁伊萨，开了两枪。鲁伊萨受了伤，于连因此而被判处绞刑。在这最后的日子里，于连拒绝忏悔，放弃了得到宽恕的一切可能，平静地等待着死神的到来。到狱中陪伴他的只有对他一往情深的鲁伊萨，这时候他们的心中已没有了恩怨，只有爱情。
5: 你说说看。
7: 愤怒的于连向瑞娜夫人开了两枪，被法庭判了死刑。在狱中拒绝忏悔的于连身边只有瑞娜陪伴着，此时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爱。
5: 你说说看，我以为我是一个好教徒，可现在我又犯罪了。我自从看见你以后，什么苦恼都没有了，我只有爱情，哦，甚至于超过爱情。我对待你跟对待上帝一样，只有尊敬、爱戴和服从。如果你对我说，路易莎，你把这个哨兵杀死，哦，我会毫不犹豫地就把他杀死。我只想来拯救你的性命。

0: 想用我一千条命来换你的命。你对我说，你让我死吧，你别去请求赦免，那我就不去请求。我想只能这样，他要死就死吧。
1: 我知道你要是答应不去请求，那准不会去，也不会瞒着我去。
0: 绝对不会。啊，你知道玉莲，我不会比你活得更久。
1: 我不要求你这样。现在我命令你不许自杀，不管是用刀子还是用毒药，你能起誓吗？
0: 如果我们一起死呢？马上就死。
1: 马上死？你想的什么呀？现在我们不应该说这个。目前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月的时间，你在这儿，我在这儿，
0: 嗯哼，
1: 整整的一个月，我们俩在一起，这有多么好啊！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幸福过。
0: 你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幸福过？
1: 没有，路易莎，我是在说心里话。一个月，这么些日子，
0: 这么多终点，
1: 在我余下的这一小段生活中，让我们幸福吧。人家以为我死了，可是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现在你不再有耻辱，我也不再有死刑，只有爱情。人和神都管不着，
0: 只有我们俩。

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聆听分享了电影《红与黑》经典片段与对白。所有精心的伪装终究有崩塌的一天，失控的欲望终会反噬自身，一切以背离本心换来的人生繁华终有坠落的一刻。一封告密信一夜之间击碎于连长久以来全部的野心，多年隐忍换来的成果，跨越阶层的人生幻想，长久苦心经营的上流身份，梦寐以求的阶层跃升，精心维系的大好前途，一瞬间化为泡影。长久的压抑、人格撕裂、持续的自我扭曲、积攒的负面情绪迎来彻底的爆发，于连彻底失控，做出开枪伤人的冲动举动，亲手断送自己所有的人性、人生可能性。很多人认为这次意外代表于连人生彻底的毁灭，但是真正读懂《红与黑》就会明白，整部作品的思想升华恰恰是从法庭审判这一幕正式开启。站在被告席上的于连终于卸下身上全部的伪装、野心、世俗枷锁，他不再刻意讨好整个世界，不再顺从这套既定的生存规则，不再为了世俗眼光卑微求生，他当众抛开时代的虚伪本质、阶层的不公、世俗社会的种种荒谬，他坦然承认内心的欲望、过往的虚伪、一路的挣扎、自身犯下的过错，同时清醒地向世人宣告，我个人身上的罪是整个时代的罪，我人格的扭曲来源于阶层长期的压迫，我一路的沉沦是世俗虚伪环境带来的反噬。这一刻是他一生当中最为清醒、勇敢、真诚、高贵的时刻。在世俗当中不停攀爬的于连，活得卑微、扭曲、身不由己；而站在法庭之上的于连，通透坦荡，终于获得灵魂层面的自由。毁灭即是救赎，坠落带来觉醒，他终于放下全部执念，放下跨越阶层的执念，放下世俗成功的执念，放下对名望、身份、他人认可的渴求，他不再需要世俗标签来定义自身的价值。临近生命终点，于连回归内心的纯粹，找回最初的本心，重新拾起久违的温柔。他和雷纳尔夫人达成和解，与这个世界和解，最终和自己和解。少年时代那颗赤红的初心，经历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在毁灭的尽头重新回到灵魂深处，回望于连短暂的一生，人生的起点源于滚烫的理想，成长的路上受困于森严的阶层，中途因为膨胀的欲望不断沉沦，最终在毁灭之后迎来灵魂的觉醒。

希望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无论遇到如何的困难或者是抉择，心中都可以长存赤红理想，眼底保有黑白清醒。看看时间，和你说一声再会喽！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明晚七点，我们不见不散。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一切都好。

0: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1: 您现在的坐标是
0: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2: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0: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多云见晴，明天早晨8点到晚上8点有分散性小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4度，旅顺口区19到26度，金浦新区20到25度，长兴岛经济区17到26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16到26度，庄河市16到25度，长海县21到23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1: 法师，刺客，射手，战士，辅助，
2: counter kill， legendary victory。
1: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连城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纯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好，我是杨萌。连城诀的节目呢，是以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游戏为主，我们呢就是说的也是王者荣耀相关的一些事情。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在咱们大连地区所有爱好王者荣耀的玩家，不管你是玩家还是你是追着王者荣耀比赛的一些粉丝朋友们，或者说是你喜欢这个游戏周边的这些攒这些游戏周边的朋友们啊，只要是跟王者荣耀相关的，你都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呢也会不定时的呢是邀请一些呢跟王者荣耀相关的一些朋友们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跟王者荣耀之间的一些缘分啊。同样呢，我们节目也是和大连电竞协会

合作啊，如果你是王者的玩家的话呢，不管你有没有战队啊，只要你想参加一些线上啊线下的比赛，你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我们的电竞协会也会根据你的这个排位的名次，也包括了你的分路情况啊，给你组成一个匹配到你适合的一个战队，来满足你参加比赛的这个需求。怎么来加入我们呢？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的期间呢，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联系啊，可以在微信里来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的微信服务微信公众平台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直接发文字过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同时呢，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大连电竞协会的联系方式，来找到他们的联系人员，然后加入到电竞协会当中，同样也是可以的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可以在我个人的抖音上啊，我个人的抖音的名字呢叫做爱旅行的杨萌童鞋，这个鞋呢是穿这个鞋子的鞋啊，爱旅行的杨萌童鞋，你可以直接搜一下我的抖音号，在抖音号的左上方呢有两个群，抖音群啊，有一个群呢就叫做连城诀的这个群，这个群呢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节目群啊，进到这个群的门槛呢就是你一定要跟王者荣耀相关，不管你是玩的有多菜，或者是觉得自己好像不是来打排位的，你都可以进到这个群，只要跟王者荣耀相关的你都可以进到这个群当中来。在这个群内呢，也是由我们大连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就是以后呢不管大连线上线下的一些活动和赛事呢，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告知大家。同样呢，也是欢迎所有在咱们大连地区啊王者玩得好的玩家们。这个好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某一个英雄或者某几个英雄，只要有一个就达到我们的要求了啊。这个英雄呢，一定是要排名在某个区的前50，或者是市的前几位啊，都可以来报名加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把你请到直播间当中来，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非常的厉害的英雄的一些玩法，包括你对王者荣耀这款游戏的理解。这几种报名方式大家记住了啊，不管是抖音群也好，或者是电竞协会的这个加入也好，或者是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也好，都可以来跟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同样呢还是要回顾一下2026年的王者荣耀 TPL 夏季赛的这些队伍的一些心路历程。先来说一下，9月5号晚间，滔博电竞王者荣耀分部的官方微博啊，也发表了几句话啊。他这个文章不是非常的长，感谢这个夏天相遇的每一位新朋友，也感恩一路不离不弃陪伴我们的老朋友们、家人们，年总见。

0: 感觉他们是夺冠了。我没，因为没见过之前他们这样，就赢比赛这样，
1: 就也算是就是给自己这段时间的努力一个交代吧。
2: 因为 S 组对双边来说有不一样的意义嘛。
3: 挺好的，因为我这么久以来其实没这样过，就没这样欢呼过，其实就是小七来之后才会这样。
4: 长沙滔博上一次站上 S 组是3年前，三年里这支队伍一直在季后赛边缘徘徊。这个夏天他们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让赛场经验为零的主播七首发上场。
5: 最顶峰的时候我有34000贵宾，我人最多的应该是有10万。
2: 在巅峰赛里面他已经达到了顶级了。
6: 没事没事，来来来，别话别话。
5: 最厉害的时候一年300天，有100多天200天底都是我。
7: 收到过大概多少家俱乐部的
5: 邀请？K 甲不算的话，得有7-8家、8-9家。
7: 那你当时为什么这么多家俱乐部选择了滔博？
5: 当别人看来，我们滔博就可能就是没什么成绩的队伍。你如果不走进一个队伍的训练室，你只能看到结果。就兄弟们都每个人操作都很犀利，没有不出成绩的理由。所以我就经常在群里说，我就觉得我们未来可惜。
4: 一个别。

0: 别人眼中充满不确定的选手，一支别人眼中的二流队伍，在彼此身上看见了同一种可能。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信任，也是这个夏天意外的开始。
1: 他来，我觉得就是带动起整个团队的那个氛围吧。
2: 都会上来就是偶然进的。
3: 我主要是增肌，你看到我肌肉吗？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
4: 你觉得你就在这儿也行？
3: 不，下去下去，别别别别到了。
5: 你看出来吗？你摸下去，你先摸下去看有没有。哎，算了吧，其实不用害怕，
6: 是不用害怕。
7: 我深蹲最重的时候蹲过120。
4: 哦，可以啊，
1: 就是小太阳那种感觉啊，就是火影里面的那个鸣人，然后小白熊里面的那个四象。
8: 对对对对对，我看到他这样就感觉他很像23年的我，你知道吧？
9: 你觉得自己适合这条赛道吗？
2: 我只能说。如果我不来打职业的话，应该就没有人能来打了。
10: 阵痛期没有，天生就适合打职业的人是不需要有阵痛期的。我小时候就是要这样的聚光灯下的，趁着年轻赶紧给我来就行了。
2: 听我说，最后一波的正常情况下是什么情况？
0: 新人的故事才刚刚落笔，老将的故事却险些画上句点。一个在学着入场，一个在学着不要离场。
1: 在我们当时那个情况下，一个刚打职业的主播，两个没被激发出来的双边，加上一个其实还没有完全培养出来的打野，这个队伍其实极其不稳定了，然后就进行了轮换。
11: 需要一个就是来下判断的人吗？
2: 他已经就是他 C 位都已经给了我们开团的机会了，还要往下。
10: 他跟你说打哪了，那你下心里就有画面，你就知道怎么打。
0: 翻翻的指挥让队伍找回节奏，其中得到最多帮助的是打野舒元。
1: 翻翻说的话，舒元是能够很快的执行到位的。
8: 反正让他去送死他也不行。他玩大致命的时候，就当时反正我们阵容没人卖嘛，我就说你这把去送就行了，然后再划个桥就去了。
10: 舒元说过一句话，翻哥说让我死我就死，翻哥说让我上我就上。
12: 翻哥后援，
13: 他有经验吗？再加上我觉得他说的也对，就按照他的来吧。
14: 脸上有外
13: 敌
14: 大
13: 刀。对对对，
15: 看舒元了，被卡住了位置，换位进去，龙抢到了，换位出来，再找后排动手锁住，想打一个，
16: 还在换，
15: 两个人中间调好了角度，
16: 还在操控，
15: 一箭没中，杀出去，杀出去了吗？
2: 但这波狂铁过来，跟杨戬再来一个一技能，配合蓝
15: 狼
2: 已经带走了 Silver， 再狗一下，
15: 连
2: 也倒了，哇，这波舒元啊，
15: 哇，这四连狗啊，太帅了，
2: 他怎么玩什么都能飞雷神？
13: 有没有感觉那种？大家都把钱给到我，那我肯定要贼起来嘛。
17: 他们前面赢比赛的方法好像有点过度依赖舒远了。
13: 我不太认同，我还是刚才依赖他们吧，因为我感觉没有他们我都不知道该干嘛了。
0: 场上是 MVP 榜榜一大哥，私下却有些生活不能自理。这份依赖，队友都看在
18: 眼里。What are you doing？
19: What are you doing？
20: 你要
1: 谁了？你夸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是他会暗算。
10: 对，就比较敏感，所以我跟他说的时候，我就跟他哄孩子一样，
8: 什么找不到什么衣服啥的，他就在楼上，然后叫得很大声呗。他其实肯定自己是能找到的。
13: 没有啊，我不承认。
10: 然后他被虫子咬了，确实是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是要去医院的，然后医生说没啥事儿，然后就说再去晚点，伤口都要愈合了。
13: 那个是我感觉对我来说是我承受不了的那种。
1: 当时我们是那个上台调试嘛，他直接就从那个舞台上面往下跳，就是想跳到我的后背上面来，然后摔到地上之后就像一个虫子一样在那一直爬，像是个活宝。
13: 嗯，我不承认。
8: 不一样的，你得把你现在跟之前的那
2: 心态。
0: 第一轮的滔博磕磕绊绊留在了 A 组，五个人靠近的过程反而撞出了裂痕，把散落的人重新拼起来需要一个契机。
1: 第二次输完 SYG 之后，我比较狠的打击了他们一下，就说你们连刚打职业的队伍都不如，然后他们自己去组了个局去吃了个饭聊天，从那之后就好了。
13: 三个组织的，就聊了一些心里话吧。
10: 吃完海底捞之后，绕着我们的小区转了一圈，就很黑，然后边走边说。那天结束之后，我是感觉就是把所有东西解决了，家有一老，如意吧，好吧。
1: 他就说我们要把后背交给对方。
0: 如果说那个夜晚补上了裂缝，那么第三轮首战输给广州 TTG。像是命运递来的礼物。
2: 如今的查查滔博，他们也是时隔了2年半的时间再次重返了 S 组。
6: 扶梯。

0: 就一场意料之中嘛，但是我们可能没想到输这么惨吧。
1: 开局打完就这把游戏就没了已经，然后就直接就是爆炸了。
2: 让我们恭喜广州 TTT 3-0再拿一个零封。
3: 就是你干嘛？对面都知道，你怎么选英雄？对面都知道，让你上来3-0狠狠的上了一课之后，所有人就会就是紧绷感，包括连树原那些回去赛欧夫反馈回来就说，兄弟们以后训练再给我好好打。给我打回去准备，他都可以说是这样的话，就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是这种失败，就是我可以接受的失败。虽然这 S 组队伍都很强，但不可能被0-5。就以我们现在这个冲劲儿，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心态的话，我觉得所有的队伍都不太好能赢我们。
4: 你看我状态，看我状态，
5: 失败时队伍里被激发出来的血性和野心，反而让他们坚信这个夏天值得一搏。而此刻你看到的关于这五个人的故事，其实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各自起笔。
0: 来了三年青训也没什么钱，然后刚好有那个来找我做主播，我就试着做一做嘛。
6: 那你后来就有后悔过吗？
0: 也有吧，看了那些就是跟我同一批的都能上了首发什么的，
7: 就道仔啊、
0: 贺池啊，但是没有途径能回来了呀。很早我就尝试过，当时没人愿意就是花钱买一个就是只会玩一个英雄的嘛，就到处试训啊。滔博是我待过第八家俱乐部，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个新人打野，但是我走到这一步已经花了5-6年时间了。
5: 所有人都以为他是横空出世的新人，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新人走了5-6年才走到这里。而另一条路同样来自直播间，那个放着捷径不走的人。
6: 来打职业其实赚的比你之前少很多。
1: 对啊，就少啊，这就很正常，就少啊。人就是要尝试一点不同的东西啊。最近的总决赛我都会看吧，就你一旦到看那种总决赛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哇，享受。
5: 七只是一个为了决赛舞台毅然转身的浪漫疯子，所有人都劝他少走10年弯路，他却偏要拐回来走那条更难的路。
8: 就去年快过年的时候吧，就我就跟俱乐部说我想回家了呀，看不到那种就是站在最高舞台的那种希望吧，然后感觉自己打下去没有什么意义吧。
1: 咋说呢，就是心累了。我从打职业打到现在，我每个赛季队友还在换，反正就是有点丧失那种竞技的心了嘛，就是没有想当配角的。
2: 终于战胜了成都 AG 超会，
9: 时隔5年多的时间再次战胜北京微博。这个赛季的长沙滔博诠释了何为博智无憾。
10: 对于这个队伍来说，他们距离自己脱了队史联赛队史只差一步啊，
11: 而且还和狼队直接就有机会去赢下狼队，然后晋级到胜者组决赛。
5: 有人等一个机会等了5年，有人在想要离开的时候停了一秒，有人没有退却，有人执意向前。命运曾经无数次想把他们推往各自的方向，可他们都在那些本会被推着走的瞬间做了一个逆势而为的决定。原来所谓的不期而遇从来不是偶然，而是五个人各自走完了漫长的路才终于遇见了彼此。
8: 这个赛季走到这里了，我感觉也没什么遗憾的了，感觉就兄弟们只要经历了这一次失败，我感觉后面就会激发出我们更想要赢的决心，
1: 想办法在决赛圈打出自己的一席之地，证明我们来过。干就完了。

大家晚上好，我们是夏日入侵企划，很开心啊，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在厦门的海边一起来观看 KPL 的夏季决赛，然后也想借这个机会，然后这个提前祝愿今天的所有选手们可以这个全力以赴，然后玩得尽兴，也希望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人可以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好吗？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回不去的夏天》。

继续在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在歌曲之前呢，我们听到的是长沙滔博在今年夏季赛结束之后发表的关于他们的纪录片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了背后的这些辛酸和快乐开心的一些故事。对于他们来说，比赛并没有结束，所以我们还是年总再见。我们接着来说下一支受到很多人欢迎的战队，就是北京 JDG。 北京 JDG 的王者荣耀分部的官方微博在9月7号的凌晨发表了一篇长文，我们来看看文章是这样写的：比分就此定格，这个夏天的故事在叹息中落下句点。回望整个夏季赛的征程，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六月粽香，粽叶飘香，一年行至到半程，夏天将白昼拉得很长很长，长到好像时间也忽然变得慷慨起来。梅雨潮湿却润泽万物，像是在为某种更大的爆发积蓄力量。我们在这样的六月，带着挑杯的遗憾与不甘，踏进让人生出无限期许的初夏。夏季赛主宣拍摄那天，阿七凑近风铃，一枚一枚辨认那些被写下的愿望。风铃在身侧轻响，他的目光却沉静而笃定。无论外界如何喧嚣议论，只要真正走近他，便能看见他对赛场的渴望，也能读懂他对自己从不放低的要求。身为队长的他经历过很多，却总把负面情绪独自消化，永远用最好的状态面对所有人。陈霜未损凌云气，犹是当年赤子心。因为清楚知道前方必有调整，所有人始终不敢有一丝懈怠。七月是六月的序章，雷阵雨总从远处突然滚来，溅起一阵土星气，又迅速地消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变化来去都快，唯有蝉鸣不歇，用尽全部力气嘶鸣出一种近乎蛮横的生命力。七月初，队伍锁定第二轮 S 组，浩浩也迎来了第一次随队登场的机会。他上场的前两天，阿荣看起来比浩浩还要紧张，连吃饭都要守在旁边，用双子的话说，简直像个操心的老师傅。正式比赛那天，小韩比平时活跃许多，一直拉着浩浩说个不停。赛中仙气，阿七和赛训组也不停地加油鼓劲儿，调动着整个房间的气氛。直到大比分拿下胜利，大家心里的石头才终于落下一半。第二轮首战7月10日，小韩终于拿到这个赛季属于自己的第一个 MVP。 同一天，队伍夏季赛的5连胜被终结，光明学长也迎来属于他的试炼。巨大的羞愧感击中了他，他不断翻看那些如利刃般袭来的言语，直到手机被强制收走。第二天问他状态如何，他顶着黑眼圈依旧不改中二本色的逞强说，我会变得更强。七月的尾巴，我们让二追三，锁定第三轮 S 组，那是阿荣去集训前能参与的最后一场比赛。后来问起那场让二追三的感受，他说，在那一瞬间，我突然相信赛场上无论陷入多难的境地，我们应该都能够化解。阿荣就是这样，始终对队伍的前行抱有笃定的信心。我们也都如此相信，这个夏天或许真的可以走到很远很远。现在我们也依旧如此相信，就如同最开始一般，在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我们的时刻，是他们彼此兜底，一路闯到现在，将队史记录一个一个打破，打出之前从未达到过的高度。八月是盛夏的尾音，一年已走过近1/3，在这个最像夏天的月份里，晚风不知何时开始夹进一丝凉意，蝉鸣也不再歇斯底里，万物都到了最满的时候，却也隐隐透出转折的伏笔。八月的首战，8月15日，我们赢下了比赛。第五局结束，回到休息室，浩浩径直走到角落，趴在桌上。队员们上前安慰他，只说有点困，休息一下，头也不抬，姿势和平时趴在桌上睡觉并无两样。直到过一会儿，小小的啜泣声传来，大家心照不宣地提高了彼此说话的音量，想盖过他极力藏起的哭声，也想盖过他心底出现的那场名为内疚的海啸。在休息室的15分钟里，浩浩平复好情绪之后，顺利完成了当天的赛后互动和季后赛动态拍摄。那场比赛是他职业生涯的第6场职业联赛。
当天拍摄结束后，小韩主动和浩浩提起了自己春季赛季后赛的那次意外，用自己的经历安慰他，语气像一个经验老道的大前辈。作为队里年纪最小的孩子，小韩已在一场又一场比赛里悄然成长，也学着像队伍里的哥哥们照顾他那样去照顾新人。为了缓和气氛，小韩骗浩浩说他哭的镜头也被全部拍下来了，准备放出去给大家看。浩浩先笑了笑说没关系，反正以后不会再哭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些紧张的转头问工作人员，真的拍下来了吗？小韩淡淡的说，当然是假的呀，我骗你的。8月19日，我们大比分取胜，进入胜者组，但随后在重庆的比赛却如一记当头棒喝，击碎了所有幻想。休息室里没人说话，场馆里的欢呼声反倒格外清晰。那个在杭州水土不服需要人搀扶走路时还笑着说没事的光明，那天只是低着头坐在一旁，不肯让人看见正脸，回答问题时声音闷闷的，总是用手拨弄刘海去遮住眼睛，面对大家的安慰也依旧在说没事儿。擅长逞强的学长终究放不下那副无坚不摧的伪装，最后还是老鲍率先开口鼓励大家季后赛加油，安慰大家一切都会好起来。第一个接话的人是阿七，不知从何时起，阿七成了队内缓解所有人情绪的开心果。其实这些本不该是他必须承担的事情，没有人天生就有义务去安抚所有人，但每次队伍里其他人情绪波动，他总能第一时间捕捉到，主动开口安抚，把队内压抑沉闷的气氛化开，做那个为全队撑伞挡住风雨的人。回到北京后，大家迅速调整状态投入训练，第一场季后赛开打之前所有人都很紧张，双子非常紧张，比赛时心率一路飙升，他害怕重蹈春季赛季后赛胜者组两连败出局的覆辙。好在我们有惊无险地拿下胜局的门票，再度刷新队势。向来不喜形于色的双子那天格外开心，一直拉着小韩他们说个不停。所谓心魔不过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枷锁，去打破它就好了。庆幸的是我们做到了，这或许是这个夏天留给我们的礼物。九月金桂飘香，白昼渐渐变短，蝉鸣也不知何时没了声息，我们的夏季赛在历经18个大场之后正式落幕，遗憾的是依旧未能如愿抵达终点。夏季赛一路走来，我们打破对视，冲破外界的质疑，每个人都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突破，留下的痕迹镌刻成成长的勋章，成长的印记不会因为一场失败就被抹去。夏天的征途止步于此，但志不止于此，竞技之路没有尽头，我们的征途也不会停歇，我们始终珍惜每一次站上赛场的机会，也相信下一次会以更沉稳的姿态回到这里。最后感谢回家休养仍始终在线陪伴的小牛，感谢线下每场全勤的青铜树，也感谢一路陪伴我们的阔田选手还有鸡蛋糕们，我们年总见。

0: 梅雨总是从一场没有征兆的雨开始，北京这地季的春天就是在这样一场雨里结束的。常规赛11连胜，季后赛却只艰难赢下一个小局。一个少年在聚光灯下落了泪。
1: 毕竟常规赛就是比较顺嘛，然后到季后赛一下子就打击比较大。
2: 然后正面的话，小韩也是被子墨抓了一手机会，正面有点溃败了。
3: 他可能觉得很羞耻，对吧？想找个缝钻的这种。
4: 因为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吧，只能安慰他，然后即使输了，反正一起扛吧。
2: 对于小韩来说，这是他季后赛的第一次经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一种历练，他的身边围绕着两个他的哥哥们。
1: 就是缓不过来了，可能因为就是比赛不会等你，就马上下一局就开了。
0: 春天那场雨没能让他们停下，挑杯又一步之遥。
5: 4-2战胜了北京 JDG。
0: 这个夏天他们带着刚满18岁的新人边路重新出发。

0: 青荣去了亚运会，一个同样18岁的新帝几乎没有经历阵痛，因为这一棒他们筹谋了一整个赛季。
1: 就会让浩浩说，哎，平时来看见一队训练赛这么一个长时间，就算是 OB
2: 每天就在一队那训练桌旁边，在椅子那里坐着，从早看到晚。
3: 一个安排嘛，就是让青荣和那个浩浩住一起。
2: 第一个晚上就聊到快天亮了，他也是有问必答，毫无保留，全分享。我怕第三轮刚上来就把他的 S 组给打下去了，就是没有守护住他之前打下来的江山。然后他就说，跟那些 S 组的中单交手，其实就是当成一种学习的机会去跟他们打。
0: 青荣在离队前把全部交给了他，可有些东西不能靠言传身教，得亲自淋一场雨才算真正经历。浩浩也正走进属于他的雨季，
4: 开了大招过来，赶过来支援，然后回头这一下，
5: 然后
4: 再扔了一片的控制，真的吹起来了以后，这把海月给击杀掉了，队友过来云挡拆了一下，但是海月还是倒在里面。
3: 打 TGG 的时候吧，打完以后他就一个人趴在那里就哭了。
2: 那段时间训练赛中海月病毒了，我一玩到海月这个英雄就感觉整个屏幕都是模糊的，有点不知道路应该怎么走，当时就觉得我去要被我坑输了。
6: 因为浩浩的话他承受压力可能会比较大吧，我就不希望他沉淀在其中吧，继续战斗下去，因为他也是我们战友。
0: 在这支队伍里输了每个人都先怪自己，常规赛的最后一场决胜局输给重庆狼队，
4: 重庆狼队
0: 自信的光明也没能躲过他的那场雨。
1: 打狼队收尾，然后光明他也挺自责，也哭了，
7: 手机也不玩，就给他侧躺着跟尸体一样，然后抽泣一下。
8: 这个打完以后就心绪很乱吧，知道吧，因为死的一直都是我。
5: 这里哎，
4: 草里面蹲住了，跟上了一个大招，打出来一头秒掉了。金龙的双边双破，觉得还是
5: 又抓到了马超。
4: 马超
2: 他被抓死那么多次，责任其实是在我的，其实只要我在他旁边就好了。然后我回房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手机跟他道歉。他的原话是，我的问题更大，没事，一起加油拿冠军这个赛季。
1: 其实带他们我觉得其实挺简单的，但他们都是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根本眼睛都没有往侧边瞟。
0: 一场场突如其来的雨浇灭了新人所有的从容，等雨停之后他们还是坐回那个位置，因为在这片赛场没有人会等你把眼泪擦干。
1: 这几个新人嘛，我觉得成长很多，抗压能力强了很多，有些人就需要掉个眼泪才能变强，我觉得这是很多新人的必经之路，对吧？浩浩那一次哭完了以后，感觉第二场比赛完全就不一样了，跟换了个人一样。
2: 昨天临别的时候说下巴要选海月，
9: 其实关羽也行，
4: 来吧，
9: 这边双后排。
4: 海月
2: 只能完了，不能再逃了。
9: 被大道，
4: 那这样要被海月给杀掉的感觉，最后再来一下出去的位置当中，还是完成了单杀，让我们恭喜
9: 北京 JDG 扳回一分。
8: 打一进的仓，那场打完下来，教练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那么水晶你可以推。”
4: 马超不管了，马超过来，
5: 点水晶，
4: 会水晶吗？再
5: 传
4: 一下，还差一下，被顶一下，顶到水龙，点掉了。
8: 我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记忆会很深刻，
3: 就是尽量不要就是重复这个春季赛，尽量不去影响团队。
4: 龙打这边大招，再次拿到了龙，而且奥运的话直接闪现切到那个后排的位置，把对面的武则天给打掉了。说到京东这个队伍，他们的新人总是会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0: 没有人能替谁长大，这是每个

0: 要强的新人自己要做完的功课。而在每一场雨落下的时候，总会有一把伞悄悄递过来。
1: 在融资走了以后，我也跟他讲了嘛，后面就真正带着三个新人了，要加把劲了。
2: 然后他就说担子会变重了嘛，其实我倒没什么感觉吧，因为我觉得我们队伍每个人都比较要强吧。
3: 可能就是日常，就比如说昨天被秀完之后就一直没说话，然后他在休息室就说什么没事，今天已经很C了。因为光明也没有说话，然后就问光明有没有事，又转头来问我。那这个呢，我看这个也挺沉默的。
2: 新人是这样的呀，好胜心比较强吧，然后帮他开导一下吧。就像他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去做会更好，或者我们队伍怎么为他去解忧这波吧。
3: 他来关心的时候绝对是不会缺席的，这种东西并不能当成一种职责，毕竟也没有任何人有什么义务去这样做。
0: 为别人撑起一把伞从来都不是他必须要做的，只是成了习惯，久而久之大家会忽略掉原来递伞的那个人自己也在淋雨。
1: 在我们接手了一个赛季了以后，他其实就告诉我们的最终目标，他就是想要去打这个亚运会。就这件事情对他打击确实很大，甚至都想休息了。我说亚运会是你个人的目标，我说这么多粉丝每天在微博为你呐喊，我们得为他们争口气啊。
0: 背负的期待越多，就越没资格只为自己做选择。于是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把难过收了起来。
1: 当他得知休息不了的时候，立刻能从那个状态抽身回来，然后拉到100分去打训练赛。真是立刻，我甚至有点担心他，太强大不是一件好事。
2: 动力就想再拿个冠军，回来了就好好干一干，反正我就跟我们开开心心的，然后打好每场比赛。对，
4: 就因为他不会怎么把这个负面情绪给到团队，
3: 感觉每天都元气满满。输比赛之后好像也是总会有其他心情不好的人，反正他的负能量是不会散播在队伍里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次都没有。
0: 人人都说他强大，强大到反而失去了示弱的权利，而新人们也迫切地想早日独当一面，想要多赢几场，想多赢几个赛季，想赢到我们能一起打得久一点。
4: 我们能做的就让成绩再进一步，可能大家就又有那种就是激情去可能继续打下去。
5: 恭喜北京 JDG 拿到一场3-0的大胜，锁定了自己胜者组的名额。
6: 进决赛可以让我们这个队伍更加的有动力，能让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打得更久一点。虽然外界不相信我们，但我们相信彼此。
7: 恭喜北京京东。
2: 我有自己的追求吧，还有下一步要走嘛，目标还没完成，那肯定不能泄气啊，是吧？
0: 这一次，他们再次止步在决赛门前。这场漫长潮湿的梅雨季还没过去，但他们不会停在这里。没有人会被一场雨永远困住，北京 JDG 会一起走到雨停的那一天，走进属于他们的盛夏。

刚刚听到的是北京 JDJ 在今年夏季赛的结束征途结束之后啊，纪录片的一个详细的记录过程。所有的队员呢都非常的努力，包括年轻的小将浩浩的登场，包括在集训的青荣，都是给队伍当中每一位选手呢给予了更大的一个鼓励。所以 JDJ 的旅途呢也是没有结束，我们会在下个月的年总继续相见。好的，今天的连城诀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所有朋友们的陪伴。如果你也想加入我们的话呢，三种方式啊，在节目当中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只要你是跟王者荣耀相关的一些朋友们都可以跟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同样你也可以联系大连电竞协会加入到他们的团队当中。还有呢，在我们的我个人的这个抖音上啊，有一个抖音群，就是叫做连城诀，你可以搜索一下抖音号爱旅行的杨萌童鞋啊，穿鞋的这个鞋子的鞋啊，爱旅行的杨萌童鞋。然后呢，左上角呢有这个两个抖音群，其中一个抖音群呢就叫做连城诀，在这个群内呢就有我们大连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所以不管你是有没有战队都可以，只要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跟王者相关的活动当中来，你都可以加入我们啊。好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多云见晴。明天早晨8点到晚上8点有分散性小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4度，旅顺口区19到26度，金浦新区20到25度，长兴岛经济区17到26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16到26度，庄河市16到25度，长海县21到23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6: Ready Go！ 大连运动家，一起起运动吧！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好的，生命不息，运动不止，欢迎各位又准时来到大力运动家，我是亚楠。我相信作为体育人，可能最近这一天多的时间，大家一定都被一条信息刷爆了朋友圈，那就是在昨天，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脚下，一位中国跑者用6:55.22跑完了330公里的巨人之旅越野赛。这是什么概念呢？他全程累计爬升超过了24000米，接近3座珠峰的高度，而且他打破了赛道记录，成为这项赛事创办16年来首位夺冠的中国人，也是首位夺冠的亚洲选手。那更让我们动容的是他的来路。赵家驹1995年出生，当过外卖骑手，靠两条腿跑着送餐攒跑量。后来他转行成为职业越野跑运动员。他去年也曾经踏上过巨人之旅，不过呢，因伤退赛了，蛰伏一年，今年回来了，然后他登顶了。他说过一句话：“巨人之路唯有前行，我们要翻越的山从来都是心里的那座高山。”的确，330公里，其实到了最后的时候，拼的都是意志力和品质。那赵家驹让我们看到，体育的力量不在于你从哪里出发，而在于你愿意跑多远。其实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说，巨人之旅这条赛道我们并不陌生。早在2012年，一个叫于雷的大连人就站上了这条赛道，他也是第一个完成巨人之旅的中国人。那一年他在大雪当中跑完了303公里，双脚磨出了12个水泡，跑掉了6个脚趾甲，只睡了6个多小时。后来他又在2016年用20多天背靠背完成了3场世界顶级的越野赛，也创造了世界越野跑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他把在阿尔卑斯山上点燃那团火带回了我们大连，因此创办了大连100越野赛，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在家门口的山海之间奔跑。好了，从阿尔卑斯的山巅，我们再回到我们大连的海岸线，再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在我的体育老师这个板块当中，我们要对话一位年轻的体育老师，因为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翻越着他的那座山。他27岁，工作10年，但是拿下过全国省市体育教师技能大赛的1等奖的大满贯，还带出了一支轮滑冠军队。他的赛道不在阿尔卑斯，在操场上。他的330公里是一节又一节的体育课，是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来吧，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我的体育老师。
1: 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不惧风雨，不辞辛劳。用汗水浇灌未来，让运动伴我成长。我的体育老师，
0: 好，我的体育老师，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丽珍也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刚才通过简短的介绍，让大家认识到你啊。来，丽珍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好。我是一位来自大连市的体育老师，目前工作于大连市第14中学，一个甘井子区最美的地方啊，也是我心中最美的学校。
0: 太可爱了，这张面庞哈。27岁。
2: 27岁。
0: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走进的这位体育老师的面孔特别的年轻哈。李振，你是本科硕士均毕业于东北师范。
2: 对的，
0: 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哈。那你工作仅仅4年就已经成为了14中学一名的这个团委书记哈，而且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你在你的工作履历上特别的耀眼，拿下了市省全国的体育教师技能大赛的多个1等奖哈。刚才说大满贯啊，来吧，这些成绩的取得，对一个年轻的体育老师，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2: 首先，对我来说，真的是让我经历了很多，学习了很多。在大学就是很喜欢自己的学校，学到了很多，然后来到大连这个城市，接触到我身边的领导和带头人，他们让我，不仅在学校学习技能，然后在工作学习知识、学习经验，这些东西让我在工作中快速成长，也成为了一个学校，一个被大连需要的一个体育老师，一个体育人。
0: 就是，所以今天我们把年轻的李振请到节目当中，在这个特别的专访环节当中，用你的故事来收尾啊，给我们在教师节期间对话了这么多优秀的体育老师，您是最后一位啊。今天我们不聊别，就聊一聊体育老师这个职业。其实这几年国家对体育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2: 对
0: 吧？体育老师不再是那个经常生病的配角了，而是站上了 C 位了哈。那今天我们就从李振的视角看看新时代年轻的体育老师到底你们每天忙些什么，又在坚守些什么哈。首先先说职业选择吧。李振是打小就喜欢体育吗？
2: 对，打小就喜欢体育。
0: 然后你的这个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也是通过体育的统招。
2: 是。
0: 这个决定是从什么时候下的？
2: 这个决定是从我高考报填报志愿的时候才下的。
0: 啊，那那个体育高考不是应该提前做体育方面的准备吗？
2: 没有，就突然做准备。因为当时是一个我最好的同学，一个发小。然后他的爸爸就是一名体育老师。因为我俩在高中可能有一点贪玩。后来他爸爸说，要不报一个体育吧，多一项选择给孩子。然后那时候爸爸妈妈也同意了，就报了。报上之后才正式的才选择体育老师这个专业。
0: 那就是你参加体育高考给你准备的时间并不像之前那些体育特长生可能要从初中啊高中就开始锻炼。
2: 对的。
0: 你之前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学习的。
2: 都是学习的，以学习为主。
0: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个就是准备要体育高考的，给你准备的时间有多长时间？
2: 两个月。
0: 就两个月。
2: 两个月时间。
0: 啊，所以咱平时就是底子好是吗？
2: 是。
0: 因为体育高考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体育高考其实是很多我们有体育热爱的孩子们的一个升学的出路，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相对来说它是由文化课加上你的体育成绩分二者的一个结合。
2: 对。
0: 哎，来你好好给我们展开一下，比如说文化课体育高考的正常和国家的这个高考统考是一样的，对吗？
2: 对。
0: 那你这个体育的这个都考什么？
2: 体育我参加的是我们叫体育教育，也叫中考四项。分为三个必考项和一个自选项目。对。
0: 必考的是什么？
2: 必考的是100米，立定三级跳远，还有原地推10斤球、铅球。
0: 就铅球。
2: 对。
0: 立定跳，还有一个100米。这是必考的。
2: 对。
0: 然后再额外3+1。
2: 对，专项自己选，足篮排啊。然后长跑短跑都可以。
0: 就各种体育项目。
2: 对对对对对，
0: 你任选其就 OK 了。
2: 是的。
0: 这个是总分是多少？
2: 100分。
0: 100分。
2: 对。
0: 就3+1一共是100分。
2: 专项40分占大头。剩下一个小项20分。
0: 哦。
2: 对。
0: 专项40分，一个小项20分，这是100分。那对于这个走体育高考的同学们来说，你们这部分的分数应该会比如说一般都
2: 比重占的比较大。
0: 比较大。
2: 对。因为我那年高考的是1分的体育分折合成文化课，省外的是7.5分，省内的是5分。
0: 哦，这么精确。
2: 是
0: 折合出来了。
2: 对。
0: 那也就是说对于有体育特长的孩子们走体育高考是有优势的。
2: 有优势。
0: 就你这一分相当于文化课的这个省外7.5，省内是5分。
2: 对。但是不同的是，我们不和正常人的那个高考评比。我们只和报了体育的同学们我们进行全国的评比。
0: 哦，
2: 对，
0: 你们是所有的体育高考生之间的一个 PK。
2: 对，我们是一个 PK 的一个组别。
0: 哦，
2: 是。
0: 那这个赛道相对来说怎么样？你那年的文化课多少？
2: 我考了468。
0: 耶，挺高的。
2: 468，学理科的。
0: 你学理科的468，再加上你的这个体育分，刚才说是你体育分拿到多少？
2: 96.8。
0: 这么高啊。
2: 还可以，因为现在的我发现身后这帮
0: 越来越卷了，
2: 比我年轻的，对，人家是越来越好。
0: 哎呀，所以这个成绩到高考结束之后成绩出来还是非常满意的是吗？
2: 对，还是挺满意的其实。
0: 短短2个月的时间进行这个体育单项的这个训练突击，到最后拿到了这么好的成绩，我觉得跟你平时的身体素质包括你爱体育的这个底子一定是分不开的。
2: 对，就是从小就特别特别热爱体育。而且也有点天赋。因为 从小的时候，学校体育老师就看中我了，
0: 嗯，
2: 就跟我父母说，说要不让这个孩子练体育吧。
0: 嗯，
2: 我爸妈说先不用，先学习。
0: 爸妈没舍得，觉得我们要完完全全走学习这条路是吗？嗯
2: 嗯，可能那时候在父母的角度说，我不能放弃的孩子。
0: 对
2: 对，觉得可能还是体育出路没有学习更多一点，他们是这样想。
0: 嗯，明白，就是在我们，嗯，或者说在绝大多数家长的认知当中，还是认为纯学习的这个出路更广泛，
2: 更广泛一点。
0: 如果你走体育的话，可能未来的就业可能就是体育老师啊、教练啊，做这个体育。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国家这个体育的重视程度的升高，好像这个范围也越来越宽泛了，
2: 越来越广了。对，
0: 哦，
2: 对，
0: 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先学习。
2: 对，
0: 一路学到了，到高中快要
2: 到初中也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也是，
0: 也要做家长工作。
2: 对，也要做家长工作
0: 啊，
2: 三番五次的让我替学校比赛啦，在学校训练啦。
0: 嗯，
2: 然后父母当时也是反对我的。
0: 嗯哼，
2: 但是我自身我觉得
0: 你肯定是喜欢的。
2: 对，我肯定是喜欢的。
0: 在你们无论你是初中还是高中的运动会上，咱都是佼佼者吧？
2: 那肯定的，
0: 肯定的。
2: 是，
0: 哎呦，所以哎，现在有没有再反过来，做，就是在想的话，或者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讲，哎，李振，在当时那会儿让你直接进入到这个学校体育专项队，或怎么着走职业体育，是不是会是另外的一个方向？有没有探讨过？
2: 没有，他们好像从来没后悔过。
0: 你心里头有没有小遗憾？
2: 我觉得我有遗憾，
0: 嗯，
2: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遗憾。如果，其实，在体育这方面造诣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
0: 嗯哼，
2: 如果一直专攻一个特长的话，可能是就是，像我爸说呢，人总有一个特别擅长的东西，
0: 对，
2: 才能支撑你走完这一生比较光荣。
0: 嗯，而你发现，其实体育真的就是你的特长，
2: 是，
0: 但好在，
2: 后知后觉，
0: 但好在哈，咱这个高考的时候仍旧坚定的选择
2: 了
0: 体育。
2: 对，
0: 其实按你当时的这个文化课，我觉得也还不错。
2: 也还可以。
0: 二本应该能走得了，是不是？
2: 那肯定能走得了。
0: 对呀，
2: 对，二本肯定。
0: 那要是说，那为什么觉得当时走二本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还要选择体育高考呢？
2: 因为学习还是不错的，中学。
0: 对，
2: 考进我们庄河的那时候是重点高中
0: 啊，
2: 也是以班级前十名的身份进去的。
0: 哦，
2: 对，那时候就是，
0: 所以才让爸爸妈妈纠结啊。
2: 对，
0: 学成绩这么好，我就不舍得让。

0: 让他去练体育了。
1: 是，
0: 然后那到最后，爸爸妈妈又是你看绕来绕去，还是和体育
1: 对，
0: 挂边了。
1: 感觉是命运总是把我往这方面去推。
0: 就这样，哎，终于考上了自己心爱的这个东北师范大 学
1: 对，太
0: 的
1: 喜欢了，
0: 体育教育专
1: 体
0: 业。
1: 育教育。
0: 所以，当你升到大学之后，接受了这个体育教育专业，是不是就感觉如鱼得水？那大学的时光过得是
1: 是
0: 特
1: 的，
0: 别的开心。
1: 就是当你从事你的学习都是你喜欢的东西的时候，那真的是会让人快乐的不止一倍的增加。对，
0: 你的研究生、本科都是在东北师范读
1: 对
0: 哈，
1: 的，嗯，
0: 那几年是不是特别开心？
1: 特别开心，感觉是这辈子最开心的几年。
0: 真的，因为你的这个就是各方面能力还很突出，在大学的很多体育赛事活动有很多，
1: 对，
0: 你也应该是经常登领奖台的是吗？
1: 是，
0: 那这个整个这个这几年学习下来，就刚才你说了，应该是你最快乐的时
1: 最快乐的时光，
0: 光。
1: 因为老师也喜欢，学习的内容也喜欢，然后身边还都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对。
1: 就
0: 所
1: 感
0: 以有的时
1: 觉，
0: 候还得找到自己的热爱，
1: 是
0: 然
1: 的，
0: 后把它作为事业，
1: 对对对，
0: 才开心，是吗？
1: 对，
0: 哈，
1: 是的。
0: 那从东北师范大学这个顶尖的师范学校毕业之后，选择回家乡大连，
1: 对，回大连，
0: 啊，
1: 对，
0: 当时义无反顾的要扎根初中教育呗。
1: 也
0: 那
1: 不
0: 会儿
1: 是，
0: 就业毕业之后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或者给你到一些思路？
1: 有的就是，还是因为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去深圳啦，厦门、杭州，
0: 对，
1: 对，
0: 这些，
1: 他们都喜欢去那边，但是我觉得还是大连好，是离父母
0: 这是
1: 近。
0: 一个特别吾爱大连啊，
1: 对，
0: 从
1: 我
0: 未
1: 爱
0: 离
1: 大
0: 开的
1: 连，
0: 孩
1: 我
0: 子，
1: 为大连举大旗的那种。
0: 所以
1: 对，
0: 人家身边其他的同学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你还是义无反顾的，我
1: 对，
0: 要回家
1: 义
0: 乡，
1: 无
0: 回
1: 反
0: 大
1: 顾的
0: 连。
1: 回大连，是。
0: 那这一选择就确定了，还是要做教育，
1: 对，
0: 体育教育
1: 做
0: 哈。
1: 教育，
0: 那14中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吗？
1: 对，
0: 哦，
1: 是我
0: 毕
1: 的。
0: 业之后
1: 毕业之后
0: 就来到十四
1: 就来
0: 中，
1: 到14中。
0: 当时你是以你的这个履历应该非常优秀的哈那时候这个是体育老师是要考的吗？还是通过教育局的分配什么的？
1: 像我这样的分配就分配在庄河了，分在生源地。
0: 生源地是庄
1: 对，
0: 河的，
1: 对，
0: 那为什么能到市内呢？
1: 你可以在辽宁省内都可以找工作。对，
0: 那你当时是投简历投到了十四中呗？
1: 投到教育局，
0: 投教育
1: 教育
0: 局。
1: 局哪个学校缺老师，他就会把这个学校提供给你，自己去
0: 然后
1: 选。
0: 这也是双向选
1: 对，
0: 择
1: 双
0: 吗？
1: 向，对，双向选择。
0: 那当时你到跟你匹配十四中的时候，有没有对这个中学之前也做一些了解？
1: 没有，
0: 哎
1: 因
0: 呀，
1: 为我之前就是只有在进到教育局之后，他才会告诉哪个学校少，临时做的决定。
0: 是
1: 是
0: 这
1: 的，
0: 样的哈，就感觉就这些人家说这个地方缺，那你就是属于革命一块砖，
1: 对，
0: 哎，然后哪里需要哪里搬，
1: 对，
0: 就去到了十四中，
1: 是的，
0: 开始了自己的这个体育职业生涯哈。
1: 是。
0: 那从大学生到中学的团委书记，能不能和大家分享这4年你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转变？
1: 行，从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吧，因为我觉得在我心目中的体育老师刻板印象，没有与体育教学过多的其他相关的工作，
0: 就
1: 但，
0: 体育老师就上
1: 对
0: 体育课。
1: 对，把体育教学工作做好，把孩子们教好，和孩子们开开心心的。但是来到单位之后，发现，我承担的责任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老师这么简单，还要承担一个像一个，学校的小家长，哎。把孩子当做自己孩子，保护安全，对吧？不让他们打闹，让他们每天都快乐，这样上学，这也是我的一份职责，我觉得。
0: 就是你参加工作之后，发现体育老师不单单是上一堂体育课了，
1: 是的，
0: 你身上的这个工作内容其实很
1: 很
0: 多
1: 多，对，
0: 尤其是今年当的这个学校的校团委书记是吗？
1: 对，
0: 我听说当了校团委书记，你的这个工作量又加大了，
1: 加大了。
0: 还增加了其他什么样的内容？
1: 对于学生的这个升旗仪式，对，还有红色活动宣传和培养，然后还有团员的发展，

0: 等等一系列的。
1: 那这个职务为什么从体育老师当中选呢？
0: 因为体育老师吧，现在都是崇尚以体育人，以体育心，对，体育老师和他们接触还是比较多的，从这方面，而且团委书记，因为作为男生来说，我还是比较有一点优势的，因为学校体育老师或者男老师就是少一点，能更多的承担起对学生这些日常行为的这些管理和保护。
1: 所以，一，咱年富力强，啊，第二，我们又是体育老师，其实现在。作为团委书记可能更多的要从孩子关心的是孩子的德育教育，对吗？
0: 对，
1: 而体育育人的这个重要性也是越来越凸显，
0: 越来越凸显，
1: 所以这个职位给到你就是给予了你更多的责任，是吗？
0: 对，
1: 但是你看你从大学毕业到学校参加工作四年时间，应该说每一年都有很多大事件发生，
0: 对，
1: 比如说你参加我们那个教师技能大赛，这个其实对于体育老师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赛事活动哈，因为咱们大连有很多优秀的体育老师，首先你要从我们大连市脱颖而出，
0: 是的，
1: 然后参加大连那个辽宁省，然后再到全国，
0: 对，
1: 那你是怎么一步步从这里面脱颖而出的呢？
0: 就是首先当我得知有这个比赛通知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感兴趣，
1: 踊跃报名，
0: 对，所以作为一个体育人，作为一个学过体育的，我觉得体育真正能带给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比赛的时候，那种默契了，那种展示自我那种机会，是我觉得从脱离学校之后变成体育老师是我很想渴求再得到的东西，不像是日复一日跟同学们教学，然后我就报名，积极报名，
1: 之前在大学里头可能对于体育教师技能大赛有过了解吗？知道吗？
0: 有，自己学校也会举办，
1: 也会举办，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有没有想过等你参加工作一定也会
0: 一定要去参加
1: 这比赛，
0: 因为那个时候就有很优秀的学长就已经代表东北师范大学参加全国的大学生之间的教师技能大赛，那时候就觉得人从比完赛回来明显就是和我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1: 就经过这一轮大赛的历练，就感觉人重塑造了一样，
0: 对，重塑一样，对，
1: 所以说这四年期间你是把这个大赛拿了个大满贯哈，那也相当于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不容易啊，特别不容易，
0: 对
1: 啊，因为你是优中选优，大连市到辽宁省到全国哈，那这一段时间对于你来说刚好，我觉得是因为你刚毕业，
0: 对，
1: 大学生的这个活力那个干劲儿那个冲劲儿全在身上了，是吗？然后就把你所有的优势展现出来了，
0: 展现出来
1: 啊，那又要兼顾工作又要参加比赛，
0: 是，
1: 那就是这几年其实对于你来说很忙
0: 很忙，对，从来没有停下过，
1: 从来没有停下过。你看哈，很多技能大赛的比赛的时间，有的时候也是在你们老师可能寒暑假的时候，就暑期可能会比较多，是吗？
0: 暑期。
1: 其他的老师人家要正常的放假休息了，你为了参加比赛，要做各种的训练准备。
0: 是。
1: 所以就一定会牺牲自己很多业余的时间，是吗？
0: 对的。
1: 你觉得你刚参加工作在四年多有太多私人的空间吗？
0: 就是调节吧。私人空间也是有的。主要是上班前两年
1: 啊，
0: 到最近后两年就感觉会越来越少一点。
1: 对，要参加这些大赛，就会牵扯很多的精力，是吗？
0: 是的。
1: 那在这个就是刚刚啊，当团委书记哈，咱说说今年当团委书记，你觉得通过抓学生的思想建设和抓体育教学之间，你是不是要做一些平衡？
0: 是，因为教学工作量也很大，每一节课都要好好想想，好好写一写，设计设计，怎么跟学生们做好这些教学上的工作。然后团委那边还在始终贯彻，就是时间留给我很少，在白天工作的时间。
1: 就每天到了学校，
0: 对，
1: 就跟个小陀螺似的，
0: 一直转。
1: 你跟大家说说吧。你的工作时间在一天当中大约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假如说按有课的话，和我们说一下。
0: 好的，现在是任教7个班的，体育教学。

0: 那正常一周是，对吧？一周三节课，我们是这样的安排，一周三节课，7个班就是21节课。
1: 比如说，那你再按时间来，每天几点钟到校？
0: 每天6点半到校。
1: 6点半到校。
0: 对。
1: 到校之后要这么早做什么呢？
0: 这么早，一般都是处理一下昨天没完成的工作，早一点来做完。
1: 这个是学校规定的吗？
0: 不是。
1: 哦，纯个人意愿，我要六点
0: 就
1: 半到校。
0: 是学校的传统吧。
1: 传统。
0: 对，因为当上这个算是小官吧。
1: 当了团委书记之
0: 对，
1: 后，就得六
0: 就
1: 点
0: 是
1: 半了。
0: 对，因为你责任心更强一点，事事都坐在前面，有可能第一个学生他就是6点半来，所以我们也要跟着第一个学生
1: 就老
0: 去。
1: 师要走在学生的时间前列
0: 对，
1: 啊，比学生要先到。六点半到校，六点半到校先处理一下一些工作上的哈，就那个除了教学之外的一些行政方面的事
0: 对，
1: 务，对
0: 行政，
1: 吗？然后紧接着开始又早有
0: 早晨
1: 晨
0: 七
1: 间，
0: 点二十到7点50，上课之前会护学，
1: 这叫护学，
0: 对，护学，在校门口护学，防止学生与学生之间出现摩擦，防止
1: 上
0: 学
1: 下
0: 生，
1: 学之间的安全问
0: 对，
1: 题，
0: 安全问题，这
1: 到
0: 要
1: 七
0: 保
1: 点
0: 护
1: 五
0: 好。
1: 十开始，那准备要上课了，
0: 准备要上课了，
1: 上午一般会有几节课？
0: 上午一般3节。
1: 三节课，
0: 三节课，
1: 下
0: 对，
1: 午呢？
0: 下午也是3节吧，一天。
1: 反正你这21节课要在这5天内给它消化掉，那平均每天就应该是在这个三四节的上五
0: 三
1: 节，
0: 五节吧，五六
1: 差不
0: 节，
1: 多。
0: 再加大课间。
1: 还有大课间哈，大课间对于我们体育老师来说是一个重点的工作时间。你们要所有的体育教研组的老师要负责这2000多人的大课间，
0: 对，
1: 这体量其实挺大的
0: 体量挺
1: 哈。
0: 大的，是，
1: 然后大课间再加上上课，下午呢是不是还有叫什么课后托管？
0: 没有，
1: 这个没有啊，初中生。
0: 对，
1: 不存在那个课后托
0: 对
1: 管
0: 对。
1: 了，那就是下午的话是要进行这个各种的，还是要上课，然后放学之后那几点下班？
0: 如果有值班的话，就6点半。
1: 6点半
0: 对，
1: 啊，早上六点半
0: 没有的话就是4点半。
1: 啊，没有的话就是四点半，就是早6点半、4点半，这其实这个工作时长跨度是很长的哈。
0: 对，
1: 当体育老师。没有我们想象那么轻松惬意啊！可能在我们觉得，这个老师们，你看得有寒暑假，是我们非常羡慕的。但是现在看来，老师们太辛苦了哈，从早到晚，然后你这还不是班主任呢，
0: 对，
1: 就是体育老师就这么辛苦。那工作这几年的时间下来哈，你看我们说你的高光时刻吧哈，先说说这个体育技能大赛有没有？哪一场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0: 有，就是在我全国比赛的最后一项专项，我跳远得了这个全国第一名，我觉得这个。
1: 你跳了多少米？
0: 跳了6米66，
1: 跳远儿。
0: 即兴跳远儿，
1: 啊，6米66，
0: 对，
1: 这个是全国第一名，你这个
0: 对，
1: 成绩
0: 在体育老师里是，
1: 已经很厉害了，在体育老师当中，哇！太厉害了，我们觉得6米66，
0: 对，
1: 然后拿了第一名，
0: 拿了第一名，
1: 你觉得这个第一名和你在大学生时代参加各种的大学生的比赛的第一名会有不同吗？
0: 会有不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教师来说，身体技能的一个荣誉吧，对，带给学生的，因为不单单也就是这一项，因为我们比赛有很多种项目，对，很均衡的来说，这一项比好了，为我们大连队争光了，我觉得这是我最高兴的地方，
1: 那时候拿到了全国一等奖的时候，你们那个队伍当中有咱辽宁省多少支队体育多少个体育老师？
0: 辽宁省还有营口市
1: 营口
0: 参加，
1: 一
0: 对，
1: 共几位？
0: 正常是我们队伍就是10位老师，一个
1: 十
0: 队
1: 位
0: 伍
1: 老
0: 十
1: 师，
0: 位，
1: 咱大连就你自己吗？
0: 没， 咱大连是一支代表队。
1: 哦，我们大连是一支代表队。
0: 对，我们大连是一支代表队。
1: 哦，不是说从省里各个城市来抽调的，
0: 不
1: 是，不
0: 是。
1: 哦，好，就也就是我们大连市代表辽宁省参加全国比赛，
0: 就直接是参加的全国比赛。
1: 明白了，因为我们大连市这个计划代理市嘛，
0: 对，
1: 对吧？那你们在站到全国赛事的这个领奖台上，训练周期有多久？
0: 训练周期，每一次比赛都不一样。还是看这个咱们带头人怎么安排的。
1: 那就拿这个全国的这个赛事呢？
0: 一个月吧，
1: 得一个月。
0: 时间战线拉得再长呢，就是三个月。只不过前面的话，可能就是一周练一次，或者在家选人啥的。
1: 到最后要尤其有很多体育项目就集体的，就要大家合练了。
0: 对，
1: 那时候是最辛苦的哈，
0: 最辛苦的。有时候跟妈妈说，我说妈妈跟当兵一样天天。
1: 那时候啊，真的有那样的一种状态和感觉。
0: 是的，就是白天一直在辛苦的练，晚上不能休息，晚上回去还要学背题。
1: 还得背题，
0: 把体育老师的各种理论、裁判罚，技战术，所有的理论课标，教学设计啥的，都要全部掌握。
1: 你看，参加了这么多次的这个体育教师技能大赛，我觉得这不仅是个人荣誉，刚才说了哈，也代表我们大连市，
0: 代表大连，
1: 对，代表大连，
0: 嗯，
1: 所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次磨合，或者哪一次经历哈？或者有没有突发的情况，让你觉得这个团队力量是有决定性的？
0: 我觉得我们大连一直都是第一名，这离不开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带头人做得好，还有我们一批大批，就是已经像我这样参加过大赛的指导老师，他们一直守护在大连的身边，从未走去。没有他们，没有我们。其实我们的指导教师团队可能比我们大赛队员的团队更大。这是他们不具备的。
1: 就是我们大连这座城市背后，在你们去比赛，你们是冲锋陷阵的这个士兵，背后是有强大的一个指导团队的。这个团队的力量很强大，是吗？经历了这么多高规格的技能大赛，哈，你觉得在新时代的对于体育老师而言，真正的硬核的素养包含些什么呢？
0: 硬核的素养必须首先，你作为一个体育老师，理论要过关。习总书记下发的中学生体育课标、课程理论，还有什么年龄段的学生应该学一些什么，这种东西必须要掌握。首先，然后再得有一个好的身体技能。我们这次比赛就一点点围绕人工智能去设计，课堂教学，或者是我们这个体育教学方面的工作，一点点更现代化了。
1: 这也体现出体育教育的一个创新，或者说在新时代下的体育教育有些新变化，是吗？
0: 对。
1: 那你看你的特长是篮球、
0: 篮球、
1: 田径啊，
0: 田径，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在你日常的教学当中，你是不是要把你的这些技能，传递给你的孩子们？但是你面对又是初中生，
0: 对，
1: 你看你水平那么高，要降维，对吧？
0: 对，
1: 要降维跟孩子们来沟通和交流，有没有觉得这里头会有一点点困难？
0: 不会的，
1: 不会的，
0: 不会的
1: 啊。那你的要想的，要思考的，怎么让你的孩子们爱上运动，是吗？
0: 对。
1: 能不能分享一下对你印象很深刻的一堂体育课？
0: 行。然后就是我平常喜欢打篮球，有时候在球馆的时候，同学们就能看到我。其实我身体素质挺好的，就能扣篮。然后同学们上体育课总是天天的，无论我教什么内容，说老师咱打会儿篮球吧，老师。
1: 都想跟老师展示
0: 一下。对，就天天追着我问，就是我感觉，他们有时候不把我当一个老师，可能当一个小明星，或者当一个邻居家的大哥哥一样。
1: 对，
0: 就特别暖心。
1: 每次参加大赛回来，我觉得你这个身上的这个光环，孩子们都知道吧？
0: 我也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啊？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体育老师，是职业上的一种认可，对吧？体育技能大赛，当孩子们如果知道，我觉得应该让孩子们知道，对吧？我的给我教课的体育老师是这么的优秀哈，那跟你 现在的初中生，
0: 嗯，
1: 和你的年龄差距可也大概就六七岁，

0: 六七岁，
1: 对吧？
0: 对，就差了一个、
1: 所以他们跟你之间的话会有，是不是这个代沟相对来说能够小一些？
0: 对，基本上没有代沟，我觉得。
1: 你觉得没有代沟？
0: 嗯。
1: 他们面对你的时候，每次上你的体育课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反正我对他们要求也挺高。
1: 嗯。
0: 咱们肯定是，咱们笑归笑，闹归闹，但是纪律必须做好，效率必须高。
1: 那你这个形象摆在那儿，一个大男孩儿，然后呢，他们是这个那个青春期的啊，青少年。
0: 对。
1: 你的这个威信和威严怎么树立啊？他们会怕你吗？
0: 他们会怕我。
1: 哦，你会凶起来，他会让孩子们也会觉得，哎呀，这个李真老师，我们不能太调皮了，会有这样的畏惧感吗？
0: 是。
1: 哦，
0: 必须得让他们有。
1: 怎么做到的？
0: 因为这个就是针对不一样孩子就不一样做。首先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
1: 啊，
0: 对体育课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老师的要求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达到目标之后，老师也会让你们，就是咱们就是老师尊重你们，你们尊重老师，咱们一起和谐的、去合作的完成这堂课堂，
1: 嗯，
0: 而不是说我一直，其实一直凶的话，他们也是不会听你的。
1: 没错，
0: 对，
1: 这个以理服人，那、甚至以技能服人。
0: 对，
1: 我觉得孩子们刚才说特别想跟你打篮球，因为你的这个篮球的技能就会让他们觉得心服口服。我觉得这个才是达到一个心灵沟通的一个点，是吗？
0: 是
1: 啊、这个老师他会觉得，哎呀，我的这个体育老师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偶像、哈？我觉得让孩子们喜欢你，这是第一点的。
0: 对。对，
1: 那什么时候又负责咱们学校的社团，就个轮滑社团？我听说，
0: 对，
1: 这个又不是你的体育特长啊，你怎么又想做轮滑社团呢？
0: 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就跟老师学过
1: 啊，
0: 对，也是掌握了。
1: 咱其实就是虽然那个学的是篮球，但是轮滑也是很厉害的。
0: 对，
1: 就是尤其是教现在的初中生是没有问题的，是吗？
0: 没问题的。
1: 哎呀，一般也会在轮滑课上给孩子们先炫技吧。
0: 对，炫技一下，
1: 一炫技就马上就这个获得一片粉丝了，是吗？啊，这个轮滑社团你做了多久？
0: 轮滑社团做了，一年半。一年半。
1: 在你到学校之前就有吗？
0: 没有。
1: 哦，是你来到学校之后。
0: 对。
1: 哦，为什么想成立一个轮滑社团？
0: 因为咱们十四中学啊，是操场是硬覆盖，就是没有塑胶跑道和草皮，就是
1: 天然的一个轮滑的训练场，
0: 对，天然的一个轮滑的训练场，它不适合踢足球，也不适合打篮球，
1: 对，
0: 但它偏偏就适合轮滑。
1: 那就是你结合这个场地的特色，你当时脑海里就想，哎呀，太适合发展轮滑项目了，是吗？
0: 是
1: 啊，
0: 这也是我们之前的校长吴校长。引进来的。
1: 怎么样，在初中想要组织一个轮滑社团，我觉得应该不太容易吧？
0: 一点都不容易，
1: 一点都不容易。因为就像家长们也跟你的爸爸妈妈一样，
0: 对，
1: 到初中了不得很学习吗？
0: 好好学习，
1: 哪有时间去练轮滑呀？那你这个队伍怎么建立起来的？
0: 就是一点点一滴滴，首先就像姐姐您说的，先通过自身的技能去吸引一批人，说我就想学这个东西，对，让他们来，建立轮滑社团，教他们，做宣讲，说老师会教你们，也是在学校免费，对不对？给你们提供场地，提供老师，提供时间，我觉得，有一部分同学他就会被吸引进来，去认真去滑。
1: 你这里很多社团的这个学生都是零基础吗？
0: 基本上他们只是会滑而已。
1: 只是会吧，其实就相当于零基础，
0: 对
1: 吗？对，
0: 基本上都是零基础
1: 啊。
0: 嗯，
1: 那带着这样的一个就是零基础的社团，你还拿到了一等奖是吧？这是经过一年半的训练呗。
0: 对。
1: 怎么练出来的？
0: 其实每天中午都要带他们出来训练。
1: 嗯。
0: 因为中学生学习压力确实很大。那留给我们自由的时间不多。
1: 给你训练的时间是其实不多的，
0: 不多的，
1: 你必须要利用好，高效的利用好你的训练时间。
0: 对，
1: 经过这一年多的轮滑社团实践，有什么样的收获？
0: 我觉得，作为自己来说，就是一直在学，一直在成长，就是这算是一种经历吧，也希望自己能把这个事情。

0: 做好，把这个经历能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学校能也能以轮滑为特色，或者以别的项目做特色啊，有一点经验啊，能给大家分享分享。
1: 你的孩子们，你的轮滑社团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有没有跟你分享？哎呀，老师，我报了轮滑社团，我怎么怎么样？有没有聊过？
0: 对，我们的同学，就是轮滑社团的热爱已经达到了最顶峰。
1: 是吧？
0: 对，
1: 一知道要有训练了，就特别开心、期待，是
0: 对，就不用，就现在都让他们问的有点烦了，
1: 吧？
0: 听的是，老师今天什么时候训练呢？今天带不带鞋？老师今天你在不在学校？就是每天至少得有20个人问我这个问 题，
1: 你现在的轮滑社团有多少名学生？
0: 大概有150多人到
1: 这
0: 两百，
1: 么多人，
0: 体量也很大。
1: 这个体量的话，不能同时上课吧？
0: 不能同时上课，
1: 得
0: 也
1: 给，
0: 需要我们几个体育老师一同协作。
1: 得给切块儿，
0: 对，切块儿。
1: 有没有做相应的一个，就是我们轮滑社团的孩子们，经过这一年半参加了轮滑社团，他们学习上有没有影响？然后技能上又得到了一个提升，我觉得学习上肯定是没有影响的，对不对？
0: 对。其实，在某种角度来说，能锻炼轮滑，能锻炼孩子的平衡能力和这个前倾感觉能力，就是让你的注意力更集中，
1: 没
0: 就
1: 错。
0: 听课的效率会更高。对。
1: 哦，最开始想让孩子们加入社团，在家长方面一定是有阻力的哈。你这100个多人应该是好不容易发展到现在队伍这么壮大的，
0: 对，
1: 最开始应该是很难的，
0: 一开始只有20个人，
1: 只有二十个
0: 有
1: 人。
0: 20个人，对，
1: 后来是不是大家就发现了，哎，加入这个轮滑社团，孩子们 get 了一个技能，然后呢，又锻炼了身体，
0: 对，
1: 哎，学习还不耽误，
0: 对，
1: 何乐而不为呢？
0: 何乐而不为？
1: 所以现
0: 是，
1: 在对于我们这个轮滑社团来说，招人就不是问题了，是
0: 对，
1: 吧？
0: 不是问题了，
1: 那很多可能孩子们就得踊跃去报名。
0: 对。
1: 一般你是从初一开始就选苗吗？
0: 因为刚做了1年半，去年刚开始做的，
1: 就是从初
0: 今年
1: 一
0: 才初二，对吧？才初二，
1: 那这个社团这1年半，我觉得是一个成功的实践吧。
0: 成功，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去年还代表，十字中学参加咱们全国，遗体树人的全国大课间现场会展示，对，咱们学校出轮滑队的表演。
1: 这么优秀啊，那是不是现在在家长们看来，这个轮滑社团也是特别支持了，是吗？
0: 对，
1: 真的特别棒，就是让孩子们通过你的轮滑社团，至少他有了一项技能，这运动技能他你学到了，就是
0: 就
1: 你
0: 是
1: 的，
0: 长就是你的，
1: 就
0: 对
1: 是
0: 呀，
1: 你的了，
0: 也不花钱，也什么也不怎么浪费时间，
1: 对。
0: 对。
1: 而且还完完全全的让孩子们用体育的方式，还很好的解压，
0: 对，还能促进同学之间的感情，
1: 对，
0: 对，
1: 经过小挫折、小的摩擦，还能更好的处理，是不是类似于这样轮滑的社团？我觉得在李振老师你的这个心目当中，说未来会有更多类似于这样的想法，因为一个小小的轮滑社团，咱们学校2000多名学生，肯定不足以来让大家每个人都找到一个特长。
0: 对，
1: 那是不是就通过这一个典型的案例？会给你带来很多这个思想上的一个小火花吧？
0: 对，就是破冰行动算是，
1: 但这个非常非常的成功
0: 给
1: 哈。
0: 自己积累了经验，
1: 你看，我们说这个比赛的时候一定有竞技，就追求成绩。
0: 对，
1: 但你作为这个团委书记的时候，你要做思想工作，就得告诉孩子，比赛有输赢，
0: 对，
1: 对不对？你不能就是只奔着成绩，你还要通过以体育人。这个时候面对挫折或者没有取得好成绩的孩子，一般你会怎么来安慰他们？
0: 就拿昨天一个例子吧。最近大连市有一个轮滑锦标赛，和我们之前一样，今年新初一招上来一个小朋友。我说报名的都可以报名，他就来找我。他说："老师，我这个鞋子后面带刹车，合不合适啊？”我说："带刹车没关系。"他说："老师，我也想参加比赛，我也想取得好成绩。"我说："你想取得好成绩，不太可能，因为老师已经带了高年级的初二的学哥，他们的成绩一定会非常好的。"他说："我说老师，我看他们都是大轮子的鞋子，
1: 对，
0: 我要买一个。"
1: 啊，
0: 我说："没关系，你就带着你这刹车，你就去感受一下。老师不会因为你的成绩而对你不好，或者是因为你的成绩

0: 体育教育的一个黄金时代哈、
1: 嗯、
0: 现在能感觉到，尤其是双减呀，包括咱们国家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等等，这些政策的落地出台、
1: 嗯、
0: 就包括重考体育的分值也在增加。那你觉得你作为一个一线的体育老师，你能够感受到就家长和孩子们对体育课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吗？
1: 对，
0: 特别明显，
1: 他们有变化
0: 啊。
1: 是的，
0: 具体什么样的感受？
1: 就是很多家长他也要求孩子体育课必须要好好做，
0: 嗯，
1: 而且也希望学校通过轮滑这种特色能为孩子的身体素质打好基础，
0: 嗯，
1: 能为咱们中考项目能带来更好的一个正向的影响。
0: 嗯，
1: 我们也在做这个研究，看轮滑社团的小孩是不是身体素质一段时间都变得很好了，去给家长一个反馈。
0: 嗯，
1: 这也算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0: 对，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哈，因为这个轮滑社团咱们一年半的时间可以做这个评估，比如说从咱们轮滑社团这100个学生当中，他们面临中考的时候，这个成绩各方面是不是更优秀？
1: 对，
0: 是不是体现得更明显？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哈。
1: 但是啊，还有区别就是，现在的家长就是，不希望孩子受伤。
0: 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很多体育老师会让你们觉得，你说要出成绩，要训练，
1: 对，
0: 好像受伤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矛盾，是吗？
1: 对，
0: 这个矛盾怎么协调？
1: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刻度尺的问题。
0: 嗯，
1: 你不能让孩子受，确实，老师也不能，你说我就不能让孩子受伤去进行体育锻炼。对吧？你得让孩子在大强度、高负荷的情况下去锻炼，但还不能让他去受伤。这个是很重要的。
0: 那这个其实有点难为人。
1: 但也得老师嘛，
0: 首先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1: 对，
0: 但这一点其实对于体老师应该说是，想要出成绩，然后你又运动员，如果说还要不受伤，这个确实是。
1: 和我上学的时候可能是不一样的
0: 啊。你那会儿应该没有这样的顾虑是吗？但现在面对的家长确实是有这样的顾虑。
1: 每个孩子都是自己家的一块宝，都不希望受伤。而且大连这边家长都很忙，受伤了就要带孩子去医院处理各种的，很麻烦。
0: 所以这就对咱们体育老师有更高的要求了。你们要通过自己的课程设计，包括你们的教学计划，让孩子们可以就安全训练，尽可能不受伤，是吗？但一旦有没有就在这个家校矛盾当中给体育老师给你带来困惑的，会觉得老师我早上6点半晚上6点半，然后这么辛苦的带大家，孩子们家长他不理解，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1: 有，就是其实站在家长的角度其实都可以理解。但是
0: 那会觉得自己受委屈。
1: 受点委屈不要紧，其实
0: 就只能是自己把委屈咽肚里了，是吗？
1: 受点委屈不要紧。
0: 你会觉得这个委屈会影响到你对自己的这个体育教育的这个职业？
1: 一点不会，
0: 不会因为这个觉得哎呦当体育老师太亏了，还要受这气？
1: 不会的。
0: 李振老师非常优秀哈。可能现在有些老教师哈，会觉得体育老师面临的要求越来越高，就像在刚才我们聊的这些，包括你们不单单有教技能，而且还要懂心理、盯安全，对吧？而且还要更多的就施展这个体育育人的这个功能，所以给到你们就不只是一堂体育课，
1: 对，
0: 所以给到年轻的这个体育老师就压力会越来越大。你有没有感觉就未来体育老师会不会越来越难当？
1: 我觉得对体育老师说，体育老师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作为一个小小的顶梁柱吧，也得把这根柱顶住了。
0: 所以赋予了你们那么多的这个责任，
1: 对，
0: 可能你们承受的压力就要大。
1: 因为国家对体育重视，那体育老师也得自己对学生重视，
0: 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技能哈。现在参加工作不到5年的时间哈，对这5年，如果做个小结的话，会怎么评价自己？
1: 这5年对于自己来说，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成长很多，经历很多，也学到很多。

0: 总之就是还是可以
1: 可以给自己打一个高分，对不对、嗯、那如果说未来的五年，或者说未来的对于职业体育或者这个体育教师这个职业，你对自己的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你或者说你对我们在大的环境下、
0: 嗯、
1: 对于我们这个中国的体育教育有什么样的期待？
0: 我希望把学生的体质再加强几个档次，
1: 嗯，
0: 通过我自己吧，把我的学生体能一定要锻炼好，
1: 嗯，
0: 然后不想太多，就是做好日常的工作，把每天做好就可以了、
1: 嗯、
0: 把每件事做好。嗯，
1: 非常感谢啊，今天李真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27岁，工作时间也不长，但是呢我就感觉你从毕业到参加工作这段时间工作的特别的积极，
0: 嗯，
1: 而且你的这个成就也是火辣滚烫，从你个人到你带学校的这个社团的成绩各方面的哈，无论是全国技能大赛的领奖台，到你天天陪着孩子们在轮滑场上，我们能看到一个年轻的体育老师那个大满贯哈，所以我觉得你就是孩子们心目当中那个触手可及的明星，孩子们看到你就会知道自己未来在体育方面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榜样力量哈。所以我觉得你这一切下来不只是一块块奖牌，而是那份给孩子们体魄和心智的一个塑造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哈。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体育教育确实是迎来了最好的时代，那支撑这个时代的正是像李真老师这样的年轻的专业的充满激情的以身作则的体育人哈。我们经常说体育育人，体育教会孩子的不仅是跑得快跳得高，是如何在规则下能够体面的有尊严的面对输赢哈。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感谢李真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我们聊得非常愉快，大连运动家，我们期待着下期再见。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我们今天呢，在这一生当中啊，互动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很多的。那今天呢，我们想说的是抉择，因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呢，会面临着无数次的抉择，可能呢是和热爱相关，可能和前路相关，或者说和你的生活方式有关。那么那些普通的选择呢，所构成的就是我们的一生，平凡的一生。但人世间还有一种抉择，会沉痛到极致，也会清醒到刺骨。它无关名利，无关得失，它只在乎于两个终极的词汇，叫尊严和希望。今天呢，我们聊的关键词是抉择。这个抉择呢，是来自于同一种抉症，但是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答案，都是患有渐冻症。渐冻症呢，全称叫运动神经元病，简称呢是 ALS。有人在抉择当中是选择在彻底丧失尊严之前，体面的去选择落幕。也有人呢是明知道结局是注定要凋零的，却要倾尽余生，赌上自己的全部，去和死神抢时间，向着绝症要奇迹。前者呢是在2016年 BBC 的纪录片当中，那个叫西蒙的人，那个纪录片的名字呢叫《如果死亡：西蒙的抉择》。西蒙是清醒的赴了自己人生的终场。后者呢，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也是我重点想说的一位。他是倾尽自己的余生，破冰前行的一位战士蔡磊。很多人听过渐冻症这个名字，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读懂过这种疾病的残酷性。它是医学界当中至今为止公认的无解的绝症，也是被称作是世界五大绝症之首。它不会立刻去夺走你的生命，但是呢，它会极其残忍的一点点、一步步的让你彻底的瘫痪、萎缩，最终被冻结。从手指的无力、握不住笔，到敲不了键盘，再到你的手臂萎缩、无法抬起、无法自理，再到口齿含糊、彻底的失语、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到最后的呼吸机的瘫痪。它是在完全清醒的状况下，让你慢慢的窒息，耗尽你自己最后的生命的。你的全程是清醒的，且你的全程感知是痛苦的，也是全程看着自己一点一点被冻住的。但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阻止，也没有任何治疗可以逆转，没有任何奇迹可以自愈。医生给出的预判往往都是冰冷且是统一的，在你确诊之后，你的生存期只有3年到5年。那么就是这样的一种绝境级别的疾病降临到了41岁的蔡磊的身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蔡磊的人生轨迹，他的著作《相信》，以及他的妻子段瑞的相守，他在《鲁豫漫谈》当中最真诚的独白，在对照西蒙的临终抉择，来读一读最震撼人生的真相。真相或许就是，人生最大的勇气不是拥有选择落幕的权利，而是在已知结局已定的情况之下，依然向死而生。
1: 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我9月30号去北医三院去确诊之后，我已经预约了一位企业家跟我们有深入合作的，给他谈业务的合作。我没有爽约，我从医院直接就开车过去了。那最终谈完事，我跟他说了，我说不好意思，那个我想跟你说一下，这个后续工作可能我也不能说坚持顶上去，我说我可能快死掉了，但是还有点时间，不用特别担心。很多事要交代，自己还有多少钱，银行密码是多少，还有没有一些这个财产要分配的，然后呢孩子怎么办，夫人怎么办， 死了，希不希望他就找一个家庭等等的，这岳父岳母怎么交代，得给别人解释一下，我确实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不知道得这个病，要不然你不就骗别人吗？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呢，是蔡磊在2019年确诊初期时候的一段采访的原声。在确诊刚刚来到的那段时间当中呢，大家可以听到蔡磊依旧是保持着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面对镜头的时候，他也会比较平述的去讲述自己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的冲击力。那么这一段的小小的采访呢，彼时的蔡磊还拥有着完整的身体和声音，哪怕他已经收到了死亡的预告。在他自己写下的自传《相信》当中，他记录了自己确诊时候那一刻的心境。他说，我并没有崩溃大哭，也没有歇斯底里，只是一种极致的冰冷和清醒，因为他知道自己所拿到的是一张写好结局的死亡判决书。病程的恶化远比大家所有人想象的都要更快更残酷。短短几年的时间当中，曾经那个健步如飞、日夜连轴工作的他，就迅速地失去了所有的身体上的主动权。从最初呢是手指发麻，没有办法握住东西，到双臂无力，再到无法抬手、无法自理，到最后的彻底失语，再也说不出完整的句子。现如今的他呢，四肢完全瘫痪，无法站立，无法行走，无法翻身，需要四名护工同时用力才能勉强去搬动他的身体。他没有办法自主去吞咽，只能依靠针管推入流食维持生命。他无法自主呼吸，所以他需要一直必须佩戴呼吸机入睡。他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办法表达痛苦，没有办法呼喊，没有办法倾诉。从头到尾，他的身体被彻底的冻住了，唯独他的大脑是清醒的。日复一日的清醒可以让你感受到全身肌肉的萎缩、麻木、酸痛或者窒息，这可能就是渐冻症最残忍的地方，它留住了你的灵魂，却囚禁了你的肉体，让你清醒的在等待死亡。换做任何人，大概率都会崩溃，会认命，甚至说会沉沦。但是呢，蔡磊的选择是彻底的颠覆了所有人对绝境的认知。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无名之辈》，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符合蔡磊他的在确诊之后做的所有的事情。那当然，节目之初呢，我们所听到的是蔡磊在2019年刚刚确诊之后，还是非常清晰的这种语言上的表达。那么几年之后呢，在鲁豫的漫谈的访谈当中，疾病就已经夺走了蔡磊说话的能力，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只能依靠眼控仪，用眼球去选择文字，然后呢，生成电子合成音去完成整场访谈的一个对话。那么这一段呢，也是全网最触动人心的访谈的片段，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一段的原声。
1: 接下来大家要看到的内容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当中最特殊的一次采访，因为我问完每一个问题之后，现场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非常安静，只能够听到一个一个打字的声音，因为每一个字回答的每一个字都是蔡磊通过眼控仪一点一点的打出来的，所以那是一个非常超现实的一个状态。采访的现场很多时候是安静的，是没有声音的，但是那一刻我能够感受到那种来自每一个人的巨大的情感的冲击。我想那一刻所有人的心情是一样的，那就是人生真的好难啊，但是人生又很值得，因为生命那么的坚韧，那么的美好。大家看到场景你会觉得有一些特别，因为现场的人很少，除了我之外，我们有两个摄像，还有一个照顾蔡磊的工作人员，因为他可能隔几分钟就会通过眼控仪示意旁边的人说，我需要你来帮我擦拭一下口水。你还会看到在我跟蔡磊中间隔着一块亚克力板，这是第一次我在采访的时候没有能够直接的面对我的嘉宾，但所有的这一切，这样一场特殊的访谈，我觉得太值得了。那接下来就是我跟蔡磊和段瑞女士的访谈。
2: 蔡磊你好，
3: 欢迎鲁豫老师，
2: 很高兴见到你。
3: 鲁豫老师好，其实我也是鲁豫，我母亲山东人，父亲河南人。
2: 我知道，所以咱俩真的是老乡，而且周口离商丘，我在地图上查的还挺近的。
3: 非常近，公交可以到。这一定是您第一次访谈一个全身瘫痪的哑巴。
2: 所以人生总会有很多个第一次，谢谢你让我拥有这个第一次的体会。你晚上睡得好吗？这两天有没有做梦？如果做梦的话，一般都会梦见什么？
3: 昨天晚上梦见回公司上班了，超级忙碌。
2: 是值得的，对吧？
4: 是，一定要活着。
2: 这也很像一本书的名字，一定要活着。下一本书的名字，一定要活着。我还想问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节目在 B 站播放嘛，有很多年轻人的一个问题，最后汇总起来，现在很多小孩都会觉得好像看不到方向，很多人并不想躺平，但是没有机会，所以给人的感觉好像这一代年轻人没有那么努力，他们只是很困惑迷茫而已。那现在不太流行成年人对年轻人讲你们应该怎么样做，但是因为你的经历很特别，对所有的人是会有鼓舞作用的，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3: 回顾历史，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都是波折的，很多人因为时代而影响自己一生的轨迹。短期看，目前正在经济调整和转型，但应该看到挑战也是机遇。整体来看，我们正处于人类300万年最伟大的几十年和平发展，科技爆发是主旋律，未来无比值得期待，珍惜生命，珍惜时间，努力开拓更加美好的未来，千万不要消极悲观，蹉跎岁月。
2: 所以对你来说，不能够原地踏步，得往前走，对吗？
3: 当下的确是这样，过去那条 考上好大学，进个好单位，按部就班往上走的路径，正在被 AI 和剧烈的科技变革一点点瓦解。别说年轻人，连我确诊渐冻症之后，也发现人生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本身。但我想跟年轻人说，这恰恰是你们的时代。你要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比你们更无解。一个被判2-5年生存期的病人，要做全世界顶级药企和科学家都觉得不可能的事。但在我们推进渐冻症药物研发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很多了不起的突破最初都看起来像天方夜谭。今天 AI 能预测蛋白质结构，过去谁敢想？今天基因编辑能精准修复突变，过去谁敢想？以前要10年才能做成的事，现在可能2-3年就能有眉目。为什么？因为工具的进化给了后来者弯道超车的机会。所以别被过去怎么成功困住，那些方法失效了，意味着你们不必沿着别人的老路走，反而可以重写规则。你们这一代人最幸运的地方，就是能站在 AI 和科技的杠杆上，去撬动前人根本撬不动的问题。当然，这条路不会轻松，我每天在做的也无非是认定一件事，然后拼命去做。我们失败过很多次，要研发到一半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动物实验不理想，临床数据不够好，但每次失败，我们离正确答案就近了一步。年轻人最大的资本，不就是试错的时间和重新开始的勇气吗？最后，我想送你们一句话，也是我现在的信念：只要不放弃，四面八方都是前方。你觉得前方只有一堵墙，其实未必。低头看有路，侧身有缝，甚至你可以选择翻过去挖过去。我们现在做渐冻症，何尝不是这样？前人没走过的路不一定走不通，看起来四面楚歌，换个方向可能就是出口。所以折腾吧，趁年轻，大胆去尝试那些看起来不现实的事。这个时代奖励的不是循规蹈矩的人，而是敢于挑战无解的人。
2: 谢谢，四面八方都是前方。我很想请你帮我念这几句话，在你书上写的，我觉得非常好。
3: 我信绝望之外的希望，我信努力之后的可能，我信生命之上的意义。
0: 四面八方都是前方。鲁豫呢，其实向来都比较擅长去捕捉人最深处的脆弱和真诚。那么在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对话当中，没有鸡汤，也没有美化，没有励志的包装，而是直面死亡的坦然。鲁豫有问他最温柔且是最锋利的问题，说你害怕吗？后悔吗？蔡磊的回答呢，很平静，他说不怕死亡，最怕的是在漫长且无尊严的衰败。他太清楚渐冻症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了，他也见证过无数病友的结局，也知道未来在等待自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终点。那么在这种清醒的窒息的情况之下走到终点，我觉得这才是最绝望的。当然在鲁豫的这期漫谈节目当中，我们也完整的看到了蔡磊的妻子，也就是段瑞整体的完整的一份模样。他不再是镜头前那一位特别的坚强的妻子的一个标签，他是北大医学部本硕的高材生，曾经呢是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拥有着高薪、体面和独立的生活。当然原本他的人生是可以光鲜的、自由的、无忧无虑的，但是嫁给蔡磊之后，在遭遇到了这一场绝境之后，她也是主动地卸下了自己所有的光环，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事业，把自己整个的人生全部都变成了蔡磊的后盾。鲁豫在这段访谈当中，因为这个原文的访谈非常长，2-3个小时，他在访谈当中感慨过，他说，我见过太多困境里 离散的关系，但是你们是绝境里彼此托底的人间奇迹。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非常好，见过太多困境当中离散的关系，但是你们是绝境里彼此托底的人间奇迹。段瑞呢，是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事业，日夜的守在了蔡磊的身边，陪着他去抗争疾病，去推动科研。那么在蔡磊的自己的个人自传《相信》当中，也藏着他最朴素最滚烫的夫妻之间的深情，这也是他撑过无数个冰封黑夜当中的底气。因为最初呢，在刚刚确诊的时候，蔡磊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崩溃，也不是哭诉，而是主动地提出了离婚。因为他太清楚未来的这条路非常的苦，他也不忍心去拖累正值大好年华的妻子，不忍心让他一辈子都困在绝症的煎熬当中，也不忍心让他年纪轻轻就去承受照顾瘫痪病人，或者是独自撑起家庭，最终又要送别爱人的一个结局。他认真冷静郑重地对段瑞说，我们离婚吧，你还年轻，你可以拥有新的人生，不能被我毁掉。所有人都认为，可能在那个无奈之下，最好的成全就是选择离婚。但是对于段瑞来说呢，他的回答是，你想都不要想。

从蔡磊确诊的那天开始，对于段瑞来说，他就彻底的换了一种人生。他放弃了百万年薪的事业，放下了自己所有的理想和生活，日夜的守在蔡磊的身边，陪着他一次次的复查，一次次的面对恶化的指标，一次次的接受身体的衰败。他学会护理，学会设备的调试，学着去研读医学的文献，去慢慢地走进了渐冻症这个冰冷的世界。他同时也陪着他去创业，去做科研、筹款、直播，搭建病友的平台，陪着他一起向死神宣战。当然，随着病情的慢慢加重，蔡磊呢也逐渐失去了打字和说话的能力。现如今呢，他全程依靠的是眼控仪和人去做交流。别人轻松能打出的每一个字，他需要靠眼睛一点点定位、停留、确认。新版的相信当中，他新增了大概8万多字的内容，这些内容呢，全部是他用眼睛一点点的敲出来的。他在书中是这样写道，他说，我不求自己痊愈，只求为身后2万多名渐冻症病友拼出一条生路。这就是蔡磊所坚持的初心。他也知道自己大概率等不到解药，但是他需要拼命，需要死磕，需要倾尽所有，就是为了让后来的人不需要去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绝望。如果说讲到渐冻症，我们一定无法绕开的一个人，或者说是一部纪录片，是2016年当时 BBC 所拍摄的，叫《如何死亡：西蒙的选择》。他和蔡磊一样，主人公西蒙同样是被确诊了渐冻症，同样是头脑很清醒的，同样的身体逐步冰封，同样预知了自己惨烈的结局。那么西蒙在面对绝境的时候，他做出的是和蔡磊相反的选择。当然，我们也同样都是尊重任何人的选择。他在纪录片当中有这样的一小段的自述，他说，想到未来不能自己洗澡，不能自主进食，凡事都要依靠别人，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我并不是害怕死亡，我害怕的是一点点屈辱地丢掉所有定义的我的一切。黛比很难接受这件事情，黛比是他的夫人啊，他希望我尽可能的可以长久的留在世间，但这是我的身体，我的生命，只是我的身体，只是我的生命，活着和仅仅去维持生命并不永远是一回事情。他说，我选择在失去全部尊严之前来告别这个世界。其实我当时看这个纪录片，好像就是在他刚上的时候，应该就是在2016年他上映了之后，在视频的软件当中，我有他，因为我经常看纪录片嘛，所以我那个界面会有很多的推荐。我当时看了这个片子，其实我当时的重心是更侧重于安乐死的这个选项，其实他更多的讲的就是这方面的事情。但你也很能理解西蒙的为什么最后的抉择或者他的选择是这样的。我们把蔡磊和西蒙放到一块儿，并不是需要去审判谁，

也没有说谁的做法是对，谁的做法是错，而是说我们尊重所有人，同时我们也可以读懂生命当中你对于自己生命这个本身它的两种答案。对于西蒙来说，他的选择是要对自己尊严的极致的守护，而对于蔡磊来说，他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极致的信仰。没有对错，也没有高低，更没有优劣，这只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底色。一个呢是既然结局已定，那么我选择体面的离场，不去承受折磨。而另一种选择呢，是哪怕结局已定，那我依然想选择去燃尽自己的生命，为世人去开路。西蒙是选择放过自己，而对于蔡磊来说，他所做的选择是要牺牲自己。

好像人生当中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不是一帆风顺的高歌猛进，而是在看透了命运的残忍之后依然不肯认输。西蒙呢，让我们看见生命的尊严是

0: 人类最后的底线，而蔡磊呢，让我们看见的是生命的滚烫，是绝境当中不灭的微光。蔡磊呢，用一本相信，用数年的余生，用全部的家产，全部的精力，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力量不是逆风翻盘，而是纵使不敌，绝不屈服。他明明知道，他也明明最懂得渐冻症的绝望，却依然愿意为所有的病友做到是那个撑到最后的人。他也明明最清楚死亡的临近，却依然拼尽全力为人间多留一点希望。而段瑞呢，也让我们看见最好的爱从来不是在顺境当中的陪伴，而是在绝境里的不离不弃。风雨来时，他没有转身离开，而是把自己活成了对方的全世界，全部的光。渐冻症会冰封躯体，但是呢，它永远不会冰封热爱、信仰、勇气和坚守。在今年的6月21号，世界渐冻症日，在这个时间当中，蔡磊发布了一则视频。这一则视频呢，是他给渐冻症的倒计时。
1: 这是我送给渐冻症的倒计时，我一定会亲眼见证这个给全球50多万家庭带来痛苦的杀手被我们亲手终结。他应该没料到我是一个这么难缠的对手，整整较量6年多，他把我打到全身瘫痪，话都说不出来，但是我仍在用眼球仪，用眼睛跟他战斗。如果眼睛看不见了，我会连上脑机接口，用脑子跟他战斗。万一脑子也转不动了，很有可能我们能把意识传送到巨神机器人里，我换一个身体跟他战斗。他肯定没想到这世界上有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没把他当成绝症，因为在他之前我已经终结了一个比他更可怕的对手，名为绝望。为什么要绝望？我这具看似残弱的身体里还保存着少年时代的志气，须知少日拿云志，藏许人间第一流，珍藏着青年时代的豪气，嗜血若平地，长剑荡五洲。我的身上还有着中年人的骨气，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这样的我走到一个叫渐冻症的绝症面前，不是来向他投降的。今天的我拥有家人，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伙伴，我不是孤军奋战，他才是寡不敌众。今天的我们站在有史以来科技最发达、医学最昌盛的时代，我们有18般武器，他只是赤手空拳。病还是那个病，人不再是以前的人。今天的我们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人类。朋友们，我已经听到了最终胜利的倒计时，就像游戏里的大魔王，哪怕他有再厚的血条，总会被我们一点一点磨光打穿。感谢所有与我并肩作战的人，无以为报。我想把我名字里的3块石头送给你，一块叫不服气，一块叫不服输，一块叫不服软。希望你们像支持我一样，支持所有正在把形形色色的病魔送进倒计时的人。最后，我想在你们的见证下，对我儿子说一句话：小才子，如果未来有人问你，你爸去哪儿了？请你告诉他。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流浪地球》的主题曲，周深所演唱的《人世》。那我们刚刚听到蔡磊送给渐冻症的倒计时，其中的一句话，也就是这个片子的结尾。你可以告诉他们，你的爸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我觉得这是蔡磊给自己儿子小蔡子所留的最酷的一句告白。我们人生的确会有很多的抉择，有人会选择体面，有人会选择滚烫，有人选择圆满，有人选择坚守。无论是哪一种，只要是发自于本心的，不负此生，那都是最好的人生答案。希望我们所有人读懂绝境，读懂坚守，读懂陪伴，读懂有感，珍惜可以奔跑，可以拥抱，可以表达，可以热爱的普通的日常。愿你我纵使经历风雨，依然相信，依然滚烫，依然向阳而生。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我们下期再见。

0: 能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5: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7: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渐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在晚间8点前后转晴，东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20到25度，旅顺18到26度，金浦新区19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17到27度，普兰店15到26度，瓦房店庄河16到26度，长海21度到24度。明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温度是20度，最高温度是25度。20度跟25度的最低跟最高跟今天是持平的温度。

0: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7:03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铁坛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我是高阳。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日，终于是到了周末星期五。
1: 哎，到了周五啊，这周五过完，明天休息一天，来五天，休三天。
0: 对，后天周日是个工作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对。
0: 哎，据说啊，据说是新出的那个水果那个手机啊，多了一项功能。
1: 你这个代称，不是咱。这不能提吗？
0: 能啊。
1: 对呀、
0: 啊。这不显得节目效果好吗？这不显得这个昵称可爱吗？
1: 我以为说咱们能有监听到。
0: 没事，那个咱们有的时候，咱们现在这边还抖音段子给家人朋友们，这个无所谓啊。但是抖音段有些比如词比较忌讳嘛，比如说8+1啊、这个词咱们有的时候避一避。但是这个我觉得无所谓，水果只是一个小的可爱的昵称，水果手机、苹果手机啊。当然你看它那个 logo， 这个苹果你咔嚓咬一口。
1: 是。
0: 咬一口是白咬吗？不白咬、
1: 怎么说？
0: 那天因为我姑娘学的是平面设计，包括那些这个网络就交互嘛。她当时就他们有一个同学做了一个分析，他们用一些这个专业软件把苹果那个 logo， 然后呢做了一个画线，就跟那 VR 画线一样。他们发现就咬那一口那个豁，它是完全按照人的审美当中的一些，比方说黄金分割点啊，这完全是按那个切割出来的。
1: 就
0: 是它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就每一个点位，每一个像素点，都是卡在人的审美点上。就不是以为咱就随便咔划
1: 一
0: 个窝就行，不是。他把那个线复原之后，然后大家一看一下，原来就简短的那个弧形里面藏着这么多的奥秘。就这东西当然隔行如隔山，这个专业啊。我刚才提到这个水果手机，据说这新版功能当中有一个功能，就是大家可以那个你不用自动的去设置，然后呢它只要是有一个内设的功能，就是比方说周日的上班，它会给你一
1: 个
0: 提醒
1: 啊，
0: 日历它会有一个提醒，甚至有一个震动方式的提醒，提前一天告诉你呢，哎兄弟姐们儿，明天可是上班日哦。他会有这么一个提醒。
1: 这个是我印象当中，因为我刚更新了软件嘛，
0: 它
1: 是更新了 iOS 27之后，这个功能就
0: 有了。
1: 对，它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之前的话是没有这种特别显著的一些提示的。就是比如说
0: 还真有、
1: 尤其对，尤其是这种我们串休的这个时间呀，在上边显示的应该是没有显示，我之前印象当中。现在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有串休，就结合中国、结合我们的这个节假日，它有做了一些调整、有一些细节上的一些变动。
0: 这东西这真配合、这个其实呢，这个就是在还是按照我孩子那个专业术语，这个呢在专业领域呢叫交互。当时现在艺术设计有这种偏就所谓的艺术生吧，有一种这个纯艺，比方说就是什么国画啊、油画啊、雕塑啊，就这样的纯艺。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平面设计，平面设计包括数字媒体，还有一种的交互。当时我不认为呢，我说你们专业当中方向怎么还有个交互？我姑娘跟我说，比方说这个手机 Home 键你放在哪儿？比方说汽车这个触屏这个车机。你放在哪个地方？这个东西，这个功能放在一级菜单还是二级菜单？放在左手还是放在右手？
1: 放哪个更方便？
0: 哎，放在哪个地方？这个是当中是一个属于交互的范畴之内，这咱不懂了啊。
1: 对，但是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在这个软件更新了之后的话，它有一个功能，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对于我来说特别的受用。就是那个闹钟的设置，闹钟的这个设置呢，就像老高刚刚提到的，和这个日历呢有一点。近似啊，他之前的那个闹钟当中呢是没有工作日括号调休的，
0: 他就是加了调休功能，
1: 他加了调休的那个选项，就是因为正常的话，你这个闹钟设置，比如说你设置每天它都在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我设置的是早上的4:45，每天都响。但是你说你难得有一个周末，如果可以休息的话，不用起那么早，那这个闹钟的设置是不是你就要选择是工作日？对吧，那就它自动把周六周日给抠去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要是有调休呢，那你又要起来，然后但是呢它这个闹钟你默认的话它只在工作日响，周末就不会响，那你是不是就误班了？但是现在这个闹钟它就是会有一个括号含调休，有这样的一个选项，非工作日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自定义的一些设置，是这样的。
0: 而且提到这个 iOS 系统这个固件升级之后呢，的确跟新手机版本，因为新版本嘛，这个陆离这个手机固件升级之后也会出现这功能。
1: 对，
0: 我这个下节目之后我去翻一翻安卓，安卓不能被 iOS 给拉太多，看看这个有没有功能符合于牛马功能哈。好嘞，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
1: 是，言归正传啊，我们来说一下联赛，西甲联赛当中呢第六轮的收官战。马拉加呢是在主场最终3-1战胜了比利亚雷亚尔。
0: 然后呢，英联杯赛第三轮最后一场球，曼城队和诺维奇队这场比赛，曼城队呢也真心没客气，5-0的比分大胜对手。这个比赛因为两个球队实力差距比较明显嘛，5-0的比分也是实属正常范围之内。
1: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亚冠的比赛亚冠二级联赛呢，上海申花昨天呢是用残阵2-1战胜了。
0: 但
1: 宾尼流浪者啊，
0: 对，两个外援出这场比赛呢，申花队呢，咱们中超三个球队亚冠联赛开局啊，三场比赛都是开门红啊，这个我觉得挺意外的，因为我觉得上海申花队这场比赛拿足三分的话，相对于其他两场比赛的话难一点，但申花队昨天这场比赛特别解气啊，因为对方呢有一个肉眼可见的越位球。被吹了进球有效，对方还有个手球也是没有判，亚冠二级联赛呢没有 VIR， 这个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吐个槽啊，你洲际比赛没有 VIR 这个你有点 low 了。然后呢，昨天为说上海申花队这个比赛特别解气啊，上海申花队2-1赢了之后啊，中超的三个球队打亚冠联赛都赢了，那海港队6-4拉差五里，北京国安3-1不像铁人，昨天晚间申花队2-1赢但宾尼流浪者。昨天有媒体做特别有意思，媒体算上一次中超三个球队亚冠联赛第一轮比赛就开局三场比赛都赢球是在什么时间，有不同的这个分析。后来呢，当这个我们当有个群的组稿的时候，大家说哎，这个数据不太靠谱啊，怎么办呢？大家就说，我当时我出个主意，你要不靠谱呢，你这个稿子还着急出，你这样你就说呢，现在媒体已经算不清了。
1: 这么直白吗？
0: 上一次这个中超联赛那个三个球队亚冠开局全胜是什么时候？后来呢，这个数据终于是查到一个靠谱的数据，各位，时间还真是不太久远，是2017年，但是也是小十年了。2017年的时间啊，当时呢参加亚冠联赛的呢是上海海港、广州恒大和江苏苏宁，就是亚冠联赛开局的时候三场比赛全胜。大家注意另外一个细节，我们在看这个数据的时候发现到，那个赛季的亚冠联赛开局我们三场比赛全胜之后，而且那个赛季中超联赛的技术分，是亚洲第一的。亚洲第一的，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亚冠联赛成绩很好嘛，你江苏苏宁、广州恒大，你说这些球队，上海海港，那都是金元时代足球队啊，是中超联赛技术分是亚洲第一。现在各位，亚洲第几啊？亚洲第十一，多了一个一。现在呢，东亚
1: 行，反正我们都是一根棍儿，
0: 对，多了一个，
1: 就是一根棍儿还两个。两根棍儿的事儿。
0: 东亚呢排第6，现在呢是这样，现在呢泰国联赛已经超过我们了，然后呢前段时间说呢我们这个分数在持续下滑的，泰国联赛先超的我们，马来西亚联赛、澳大利亚联赛之后呢纷纷超过了我们，我们身后的新加坡联赛和越南联赛现在是紧紧追着我们，我们分数领先特别特别小，也就是说呢我们稍不注意就会被这两个联赛超越。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哈，如果有一天在亚足联公布技术分的时候，大家发现当这个越南联赛、新加坡联赛的排名在中超联赛前面的时候，大家心里会是个什么滋味？我当时觉得我是难以想象，因为现在呢整个的中超球市现在是有回暖复苏的一个情况，会不会呢会有一些其他的人酸了吧唧，比如说越南联赛的球迷啊，新加坡联赛球迷说，哎呀你们人多有什么用啊，你们联赛这边那个排名还不如我们。我当时会想这样，我心里其实挺害怕挺担心的，我其实担心是被新加坡联赛、越南联赛超越。所以说现在呢就亚冠联赛新赛季之后呢，我就特别希望咱们今年亚冠联赛这边成绩好一点。因为啥呢？因为现在对于亚冠联赛的很多球队来说，分分小命根啊，你不能再被超越，再被超越这边你这脸丢不起。所以说昨天这上海申花队赢了但宾尼流浪者之后，我觉得至少我心里一个是意外之外呢，我觉得还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惊喜。昨天晚间哎，不错啊，上海申花队一个残阵2-1赢了但宾尼流浪者。还有呢，但是呢昨天的那亚运会的女足比赛可是爆出一冷门来，虽然说比赛没输，但是这个冷门爆的可不小，各位， 中国女足1-1乌兹别克斯坦女足，这个比赛是万万没有想到会让对方是打进一个球，而且最后的比分是1-1平局。我们打乌兹别克斯坦队，大家觉得是什么概念？这场比赛就觉得我们就是赢几个的问题，赢三个，赢四个，我觉得赢四个以上那是标配，赢五个我都不意外，赢七个是属于正常现象。结果呢，我们1-1乌兹别克斯坦女足，这个呢，我换个例子啊，这就相当于在几应该是3-4年之前，咱们国足在重庆1-1打平的马尔代夫，这个和这个中国女足1-1平乌兹别克斯坦女足是有的一拼啊，这可以等量齐观看一看，说这场比赛冷门爆的有多冷。
1: 好，这是我们说的女足。那么亚运男篮呢，今天是有一场半决赛啊，晚间的18:20，中国男篮迎战的是东道主球队。
0: 另外海外足球这边有个消息呢，昨天这媒体给了一个标题，就时代中焉，切尔西官宣不力卸任，清湖资本呢已经是完全掌控俱乐部了。反正切尔西这几个老板呢，现在呢是叫这清湖财团啊，然后之前叫伯利资本，再往前大家就非常非常熟悉了，那叫阿布时代呢是有
1: 这个名字，现在感觉好像依然是挺响亮的。
0: 对啊，我觉得这个切尔西球迷一定会想念这个阿布时代。阿布时代小20年的时间呢，阿布时代呢在这个切尔西当中是一个整个的金元足球的一个开创者。当时呢，这个阿布真是他首先。我们当时对阿布的评价是这样的，他是真爱足球，他是真喜欢切尔西，他是真想把这切尔西，你不关心别管砸不砸钱，我是真心想望这球队好，我建立一个蓝军王朝。整个的这段时间小20年时间，他前前后后拿了20多个，具体数据我想不起来，20多个冠军奖杯啊，而且呢欧冠比赛他拿了2个，整个英超格局是被改写的。就是2022年之前往前数20年，应该是2000年多一点到2022年这个时间是切尔西王朝，当时的老板是阿布，但是后来是因为有些外部的原因嘛，他被迫离场的。之后呢，伯利集团现在呢有一个清湖资本已经完全掌控切尔西俱乐部，先变成新老板了。昨天有一个声明说，大家别以为新老板来了之后呢，新官上任三把火会有太大改变，我们的战略思维，我们的一切的细节操作不会有任何的变化。这倒是给切尔西球迷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的提要部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今晨赛况，重点呢来说一下欧洲联赛。
2: 清晨七点，让新鲜资讯伴你早起的脚步。清晨七点，带给你路上来自耳边的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龙虎榜，陪您一起早起听体育。

今天凌晨，我们先说西甲比赛啊。西甲第六轮的收官战是凌晨的3:30，马拉加对比利亚雷亚尔。马拉加呢，这个赛季五轮比赛打完之后呢，是三分盘在积分榜的第18名。上一轮联赛客场1-1的塞尔塔，最近两场比赛都是平局啊。你整个来看吧，整个赛季开始之后呢，表现还行。马拉加呢，最近5场联赛有3场比赛被零封的，2场比赛打进2球。对他的一个评价是，锋线这边稍感乏力。比利亚雷尔呢，5轮联赛之后2分，这黄显这个的确今年表现不好啊。是积分榜是19，是往后数了，已经基本上是倒数的位次，19位。上联赛主场1-2输的皇家贝蒂斯，最近4场比赛全都输了，状态极差。但是呢，现在你要说中这个状态极差里面，他也不是没有亮点。他最近3场比赛都有进球，但是呢，他防守这边呢从来没有零封过对手啊，总共打进5球，丢了8个球。所以说呢，他风格属于我前边能进，我后边也敢丢。双方最近一次比赛交手是2018年的西甲联赛，当时马拉加队在主场1-0击败的比利亚雷亚尔，交锋表现还是很不错。这场比赛呢是这样的，有一个赛前的预估说，虽然比利亚尔队状态很差，但是攻势不错，马拉加队的防守也一般。这场比赛啊，比利亚尔队呢还是有希望是拿足3分的，这是赛前的一个倾向预测。比赛结果还真是，比利亚尔队呢是进了3个球，马拉加队进了1个球。这样的比利亚尔队客场是3-1击败对手啊。这4个进球分别是在比赛的第12分钟，卡拉斯多托尔有个推射破门，

0: 马拉加队先进的球是1-0。然后到了比赛第40分钟的时候，哎，莫莱罗是推射破门，比利亚尔队呢是1-1扳平比分。到了第47分钟，就是接下来就是呢，盖伊有一个推射破门，比利亚尔队就把比分给反超了，2-1。比赛第86分钟临近场上比赛结束的时候，这时候进球呢一定是要么有这个追平比分，要么就绝杀比赛啊。卡洛斯马西亚有一个造点，然后呢帕普盖伊又是他主罚命中，比利亚尔队呢这个进球锁定胜局，最终比分为3-1。
1: 嗯。我们接着再来说一下今天凌晨1点皇家贝蒂斯主场对阵赫塔费的比赛。贝蒂斯呢之前5轮比赛当中呢是4胜1平12分，赛前的积分榜排在第5位，落后榜首巴萨6分。那么对手呢赫塔费的战绩呢是1胜2平2负，5分排在了第15位，是联赛进攻能力比较差的球队啊。两支球队呢历史的交锋记录近年来是互有胜负的，贝蒂斯呢是5胜3平2负，负有优势。那赫塔菲这边呢虽然是2轮不败，但是客场的表现持续低迷，最近的2个联赛当中客场比赛全败。那么这场比赛赛前的预测是1-1或者是2-1，最终的比分结果呢皇家贝蒂斯1-0战胜了赫塔菲。比赛第45分钟是阿布德打进了全场的唯一进球，比赛第87分钟马丁染红下场。积分榜当中呢西甲现在及时的积分榜单啊，西甲呢现在是6轮比赛打完之后啊，巴萨呢18分排在了第1，这是6战全胜啊。皇马呢是5胜1负15分，皇家贝蒂斯15分，马德里竞技和塞维利亚都是13分，排在了第4和第5位。阿拉维斯呢是10分排在第6，拉科鲁尼亚9分排在了第7，西班牙人毕尔巴鄂竞技、桑坦德竞技、巴列卡诺，包括皇家社会和奥萨苏纳都是7分，比利亚雷亚尔呢是5分，莱万特5分，以及赫塔费5分，瓦伦西亚、塞尔塔是4分的球队，马拉加3分，埃尔切现在只拿到2分，处在一个垫底的位置啊。那么第7轮的比赛呢，将会从这个周末开始啊，一共3个比赛日，周六、周日加上一个周一。周六凌晨3点的比赛，西班牙人对阵埃尔切；晚间8点的比赛，奥萨苏纳对阵的是巴列卡诺。22点15分，毕尔巴鄂竞技对阵阿拉维斯。明天、后天啊，周日凌晨0点30分，塞尔塔对阵桑坦德竞技。凌晨3点呢是塞维利亚对阵巴萨。晚间8点，赫塔费对阵马拉加。晚上10点15分，马德里竞技对阵的是皇马。这场比赛时间相对友好，大家的关注度可能格外高。21号的0点30分，拉科鲁尼亚对阵皇家贝蒂斯，比利亚雷亚尔对阵的是莱万特，凌晨3点呢，瓦伦西亚对阵的是皇家社会。
0: 下轮的西甲联赛，因为他这周有周中的比赛嘛，所以说我们更加关注的是皇马对马竞的比赛，这也算是一个小的国家德比战了。然后呢，巴萨客场对塞维利亚，皇马也是客场。就是大家关注的那个积分垫底的埃尔切跟西班牙人的比赛，这场比赛也是保级战。刚才看了一下积分榜，你说比利亚雷尔队这场比赛赛前是在降级区的里面第19位，倒数第2，这场比赛赢球之后他一下窜到了第14名，所以说一场比赛的赢球对他来讲是多么的关键。现在的降级区里面是塞尔塔、马拉加跟埃尔切，埃尔切是垫底的。整个欧冠区呢是在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当中呢，欧冠区应该是前4个球队，一直到马德里竞技、皇家贝蒂斯、皇马，然后呢是这个巴萨这样一个排序。然后呢还有个欧战区呢，就是排到第5、第6的2个名次，一个是塞维利亚，一个是阿拉维斯，这是有欧战资格的。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英联杯的第3轮，今天凌晨是最后一场比赛，这比赛热点是有的，曼城对诺维奇。曼城呢之前打诺维奇，咱们时间轴拉得近一点，3场比赛最近往前面数全胜战绩。然后呢看两支球队的状态，上周末呢曼城队客场1-0战胜了曼联队之后，5场比赛连胜，连续3场比赛保持零封了。咱先不管那个是不是你错了判定，这个抛开在外，曼城队进球状态是不错的。对手呢诺维奇他是次级别联赛球队，实力一般，所以说这两个球队放在一起呢，曼城和次级别联赛当中的英冠球队诺维奇 级别就差了，然后呢状态曼城又不差，这两个球队的实力是有断档，那么一些这个间隔啊相差悬殊。所以这场比赛呢，曼城是有一个首发球员的一个大轮换，但是呢比赛赛前的一个结果预判，大家认为曼城队赢球是没有问题的。比赛结果也是曼城队真心没客气啊，5-0击败诺维奇。你看这场比赛对方是一个球没进，这五个队员大家觉得有一些队员的名字稍感陌生，就是呢因为这场比赛曼城队进行了一个不小的一个轮换。第一个进球是比赛第27分钟的时候，是阿兰传中，桑巴头锤首开纪录，曼城1-0。第32分钟的时候呢，希尔基单刀进球，是曼城2-0。第48分钟的时候，阿兰在开场那个助攻之后啊，他自己有一个低射，是曼城队3-0。这阿兰属于一传一射了。然后第54分钟的时候呢，桑巴呢是打进第一个球的。54分钟的时候呢，是梅开二度，桑巴呢有一脚兜射。皮球呢，这个球很精彩啊，直接挂了一个死角，曼城队4-0了。比赛结束前是麦卡杜推射，是锁定了最终的比分5-0。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重点说一下亚冠赛场啊。亚冠呢昨天晚间申花的比赛呢是8:15。亚冠经联赛呢这周打完之后呢，昨天申花这是开启的二级联赛的征程啊。他所在的这一组呢是有听田泽维亚以及柴真还有但宾尼流浪者。昨天晚间呢先开打的比赛是听田泽维亚的比赛，最终的比赛结果呢，听田泽维亚是2-0战胜了柴真。那比赛第21分钟，听田泽维亚的杜克打进一球。比赛第60分钟，听田泽维亚的延吉打进一球。申花的比赛是昨天晚间的8点，这相当于是第二场啊。
0: 嗯，
1: 申花这边呢，我们说因为主力球员的一些伤病还有抽调的影响，虽然呢这个比赛是主场作战，但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和预测，如果你想在主场击败对手拿到开门红，其实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0: 对，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说是一个残阵呢？因为他首先呢，上海申花队这次没有使用中国足协给的那两个亚冠的专属名额。另外一点呢，伤兵满营，除了伤病之外呢，外援有伤，本土有伤，尤其是陈锦衣。你包括然后呢，亚运会这边又有一个主力核心的一个抽调，然后呢，这个比赛当中呢，你就虽说不太看好，所以说呢，这个中超的三个球队，亚冠的精英联赛、二级联赛当中呢，我们对另外两个球队倒是充满了信心。对上海申花这边，我们心中的确有点打鼓啊。而且对方这边，但宾尼流浪者上赛季新加坡联赛的亚军，新赛季开始之前热身比赛0-2输给的是狮城水手，是卫冕冠军。狮城水手是卫冕冠军啊。首轮联赛呢2-0盈利开门红。相比于申花队呢，第一次出战亚冠二级联赛，但宾尼流浪者对亚冠二级联赛那可是挺熟悉的，他已经连续两个赛季参加了。而且呢，上个赛季的成绩不错，上个赛季呢是晋级，他压的谁？他压的那个浦项铁人队晋的级，1/8决赛呢被那河内公安，就越南那个球队淘汰了。中超之前的两个赛季到亚冠二级联赛呢表现都不好，可能觉得不太重视啊，或一些其他什么情况。其中的24-25赛季呢，浙江队小组遭遇同样来自于那个新加坡的狮城水手嘛，就刚才提到但宾尼流浪者赛季之前跟他打一场热身比赛，输了个0-2，然后当时就折戟小组比赛没出来。北京国安队那就更差了，上个赛季他是1-2垫底出局，当时说呢河内公安这大部球队你怎么能打成这个样子，北京国安呢？这个小组呢，除了但宾尼流浪者队之外呢，同组的还有听田泽维亚以及柬埔寨那个柴真。听田泽维亚呢，上赛季亚冠经联赛的这个亚军呢，夺冠大热门。申花队想打破中超球队这个尴尬的话，首先你得压迫谁？你得压迫一下但宾尼流浪者和柴真队。所以说呢，抽场比赛对阵但宾尼流浪者，申花队压力很大。你想小组出线，这场比赛是你必须要拿到的三分，是你计划内的三分。最终比赛结果呢，是上海申花队2-1击败对手。刚才提到这个比赛很给力啊，很解气啊。比赛第19分钟的时候，徐浩洋突破之后有一脚远射破门，申花队1-0领先。为啥说解气呢？比赛第33分钟的时候呢，是拉姆利兜射有一个进球，但宾尼流浪者把比分给追平了。但是呢，看这个慢镜头啊，相信昨天很多比赛这个大家都在看啊，包括这个但宾尼流浪者和上海申花比赛，那个慢镜头往回一拉是没有 VR 不假，但是呢你是有慢镜回放的，那个拉姆利在接球的时候呢是肉眼可见的明显的处于越位位置，你都不用画线，你拿肉眼都能看得出来。哎呀，而且
1: 老高都急了，
0: 而且 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上海申花队呢这个防线一提，他把三个对方球员都甩在自己的身后，他三个球员呢就是处在越位位置，然后呢这个进球的拉姆利那是明显处在越位位置，但是呢你没有 VR。 哎，我们昨天节目里是不是提醒过一下，那个没有 VR 之后呢，就试一下上海申花队你场内场外的因素你是不是都在注意一下。
1: 对，
0: 因为你这时候你裁判的会环境变得非常复杂，你完全凭靠这个裁判场内的一些这个没有一些技术加持了。边旗这个时候他也没举旗，裁判的最后呢判进球有效，比赛比分就平了。我当时以为哎呀这千万不要受心态影响啊。然后接下来马上就一次，然后呢这33分钟也就十几分钟之后，阿斯歪右路突破，对方那个横山翔大呀那个球打到他的手臂上了，然后弹射底线，阿苏埃马上跟裁判啊哇一顿捂耳，裁判没理他。
1: 怎么这么形象啊？
0: 然后他还跑到边裁那拿一顿捂耳，边裁也没理他。然后呢，主裁判坚持判了一个点球，这等于咱们这两次，当时我觉得这场比赛你一定要赢，这东西看起来比赛太憋气了。结果比赛第62分钟，哎，输他了，得劲儿
1: 了，
0: 得劲儿，得劲儿，得劲儿，得劲儿。申花队打一战术角球，高天一小角度打门被扑之后再传中，杨帅前点头球甩头攻门，申花队2-1。击败的但比你流浪者，用徐亮直播间那个话，哎呀，舒坦，舒坦，舒坦。
1: 这个积分榜比赛结束之后看起来也舒服啊。
0: 哎，这对二级联赛，因为它还是传统的小组赛制啊。
1: 对，
0: 看一下积分榜。
1: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申花所在的这个 G 组当中呢，我们和听田都一样赢球了，拿了3分，现在就是小组排在了前2位。净胜球呢，申花只有1个，听田泽维亚这边是2个，所以我们是排在第2，但是分数是相同的。那么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呢，是要等到下个月啊，10月15号晚上的8:15两场比赛，但宾尼流浪者对阵的是听田泽维亚，而我们上海申花要对阵的是柴真。
0: 哎，刚才提到了这个小组，因为有听田泽维亚的存在，上海申花队呢，你想出现的话，首先你得赢但宾尼流浪者，昨天赢了，然后接下来柴真这场比赛虽然是客场，但你也一定要把这场比赛目标设定为3分才可以。好，这是呢今天早晨的西甲比赛，包括昨天晚间的亚冠二级联赛这个赛况。今天是周五周末啊，简单为大家拢了一下接下来到的这个周末，尽管有一天上班，但是还有很多的丰富的比赛，包括呢男足亚运会伊朗123的这出现生死战，哎，然后呢欧洲赛场这边的英超联赛有强强对话，有热刺对维拉，布莱顿对阿森纳，曼联大战切尔西，利物浦埃弗顿这个梅西塞德德比战啊，然后呢法甲这边有国家德比战，马赛对大巴黎，这边都很好看。简单梳理了一下啊，然后呢是德甲这边拜仁慕尼黑对北太阳是这个柏林联合是凌晨2:30，然后英超布伦特福德对切尔西凌晨3点，热刺对阿斯顿维拉是7:30，这个属于两大争四热门的正面对话。然后呢布莱顿对阿森纳晚上10点的比赛是英超联赛。然后呢9月20号星期天这一场比赛呢有亚运会男足123小组比赛，刚提到咱们中国亚运男足对伊朗123，这是出现生死战啊。咱们首先这个分组不好，第一场比赛不错，咱们把对手给赢了朝鲜，接下来呢就是伊朗这个硬骨头，咱们再啃下来前景就一片光明了。咱们取胜伊朗呢不仅是我觉得不单单是这小组出线的问题，大概率是小组第一啊，输球的话那你出线形势就比较高级了。然后呢9月20号呢还有周日比赛，利物浦对埃弗顿是晚上7:30，是德比战啊。然后西甲联赛皇家马德里对西班牙人是晚上10:15。周一呢有法甲比赛凌晨2:45，大巴黎客场对马赛，国家德比战了。然后呢凌晨0:30曼联对切尔西，西甲比赛是凌晨3点的瓦伦西亚主场对皇家社会。各位周末的这么多的丰富多彩的比赛，就像一顿大餐一样，各得所需，选择观看。
1: 好，这是我们刚刚给大家梳理的五大联赛的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亚运啊，因为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名古屋亚运会的一个比赛时间。那亚运会女足项目呢，昨天下午中国队的第二轮比赛，我们的对手呢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啊。这场比赛呢是这组的头名之争，首轮比赛当中呢中国女足5-1的大比分战胜了中国香港队，而乌兹别克斯坦呢是1-1战平了菲律宾。积分榜上 中国队呢是三分领跑，而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来说呢是各一分紧随其后的。所以对于中国女足来讲，这场比赛只要赢下，我们就可以基本锁定小组第一了。末轮打菲律宾的压力呢就要小很多。那赛前呢，我们说这个比赛几乎没有难度，因为在过去的10年当中，两支球队交手过6次，中国女足呢是全胜的成绩，只有在2016年热身赛的时候被对手打进过一个球。那么这场比赛我们最后的比赛结果是4-1的比分获胜。那上一届呢，亚运会开始当中的5次交手啊，中国女足呢全部都实现了零封。其实我们说上一届亚运会的这个小组赛啊，女足呢是6-0的大胜，季军战当中我们是7-0的大胜。年初的亚洲杯呢，我们和乌兹别克斯坦也交手过，当时我们是3-0完胜。李靖彤呢是完成了梅开二度，王霜还有乌日古穆拉来轮换。中国女足呢只要赢球，那我们就确保6分，就提前出线了嘛。当然不过中国女足小组赛的目标就是3连胜头名晋级，一个就是确认这个为了四强的这个道路会更加的平坦一点啊。那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女足来说呢，他们的目标就是尽量的少丢球。那这场比赛我们势必赛前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首发阵容是不是要出现一些轮换，这个首发阵容的调整呢是8人之多，像思雨、王莹、乌日古木啊，他们都是继续首发的。那队长呢吴海燕首轮比赛当中贡献了2射2传，王霜呢也是首发，张林燕首发。门将这边呢潘红是替换了肖思彤。最终比赛结果，中国队在先失球的情况之下和乌兹别克斯坦打成了一场1-1的平局啊。比赛第41分钟，达达博耶娃呢是近距离的头球补射破门。比赛第70分钟，张林燕头球破门扳平比分。另外呢就是出场的这个王霜呢是有一脚射门是射在了门框上，就门楣上。
0: 这比赛1-1呢是万万没想到的。
1: 对，因为之前我们的分差可能都会比较大。
0: 大家可能会找补一下中国女足这场比赛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轮换，但是呢一直在强调啊，就像昨天我们说这个英联杯的比赛曼联队一样，你是可以轮换，你打弱队或一些这个无关重要的比赛，或者是你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呢，是要轮换，全部都很累，这是一个战略的布局，提到的战略布局。你为什么要轮换？那你一定认为这个球队呢对方的实力比较弱，或者现在我们大局已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对对方的一定是有一个比较弱的认知。还有一个，你轮换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呢，你在保证赢球的情况之下轮换呢，你要不轮换你赢不了球，和你轮换就是你赢不了球，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你最后呢你轮换了，你没赢球没拿足3分，其实你轮换就失去了任何的意义了。刚提到这个轮换不是理由，为什么这个比赛完全突破大家一个认知概念呢？乌兹别克斯坦，大家注意，这一个是个女足，它不是个男足，男足这边我们是玩不过人家的。女足层面，咱们之前9次打对方的全胜这个概念不说了，我们是进了58个球啊，9次进了58个球，几乎都是零封对手的。上届亚运会1-6，1-7，今年亚洲杯呢赢3-0，大家觉得中国女足打得不好。然后呢你这场比赛你先被对手进球，而且呢你29年对乌兹别克斯坦女足保持全胜这个记录被精神打破了，而且这个进球啊就是中国女足队史第一次正式比赛当中呢被乌兹别克斯坦女足攻破球门，这个是一漏再漏啊，就一再突破底线。之前正式比赛交锋呢，中国女足对乌兹别克斯坦女足呢只是在2016年那个永川四国赛。其实永川四国赛它属于一个邀请比赛的赛制，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是正式序列当中的比赛。咱们曾经在乌兹别克斯坦女足身上丢过一个球，除此之外再就没有丢过球。像亚运会啊、亚洲杯啊、奥运会预选赛这些比赛当中呢，这些比赛属于硬性比赛啊，乌兹别克斯坦女足从来没在中国女足身上是进过球，就别想拿分赢球了，从来都没进过球。然后呢这个进球之后大家翻账，又翻出一场比赛来，是9月14号中国女足呢是5-1赢中国香港那场比赛。王霜陈小猪都很好啊，这个王艳文也是锦上添花，数据层面我们控球率81%，然后呢30的角射门 是碾压局，但是31分钟的时候，中国香港队抓住咱们后卫处理球的一个失误，扳平的比分。那个就进球是5-1，就那个一是中国女足队是第一次对中国香港女足正式比赛里丢球。之前呢，11次中国队11战全胜战绩，打进了85个球，丢了一个球，就是这个意义上的这个丢球。好，这个轮换八主力轮换，王霜这些这个核心上半场比赛都是替补，教练为储备体能，这个很好。那个丢球，你说来自于角球扑球的一个脱手，对方不射破门，好、哦，再找拨一下，不是运动战打穿。但是你之后面对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战术，全员守大巴，放弃控球，专门抓定位球反击这个中国女足，你是不是有一点轻敌了？这个事儿没办法找补。中国女足呢，接下来比赛还有。是21号的下午的3点对阵菲律宾，说能不能打起精神来？各位，这亚运会的比赛，中国女足要是奔着金牌去的，奔占领奖台去的，能不能提起点精神头来啊？昨天这场比赛给大家的确稍稍有点意外啊。昨天另外一场比赛是没有问题的，是韩国女足6-0大胜的孟加拉国。之前14号的首场比赛中呢，韩国队5-0赢的缅甸队。小组赛的连续两场比赛大胜，11个球0丢球啊，凭借小组赛的这个势头。韩国女足呢会以朝鲜女足在21号展开一个小组第3轮较量来争夺小组第一，到底是谁？这个比赛是很好看的，朝鲜女足对韩国女足啊，21号。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篮球方面的情况，同样呢是和亚运相关的。亚运会男篮呢，昨天晚间开启的是半决赛，之前的1/4决赛当中，中国、韩国和东道主球队以及伊朗各战胜了自己的对手啊，晋级到了4强当中。那么两场半决赛呢，今天下午韩国迎战伊朗。男篮的比赛是晚间的18:20，郭士强呢也是在比赛当中呢多次的强调说，淘汰赛是一场定胜负的，绝不能因为小组赛的大胜而在思想上轻视对手。主教练呢郭士强也是立下了军令状，说这场比赛只能赢不能输，只能大胜不能险胜。那男篮这边的比较麻烦的是他们的锋线的问题啊，朱俊龙呢是大后腿这边有大腿后群肌肉拉伤，那这个拉伤呢就要确认他将会缺席剩下的一些比赛。李洪权呢是腰部受伤，赵嘉毅呢是有伤停，这3位锋线主力集体去缺席。那李洪权是主动向教练组请战的，最终呢是没有通过对一的一个伤情的评估。那中国男篮依然呢是会用这种沙特的打沙特时候的那个9个人的轮换阵容，那他就需要崔永熙，需要王俊杰这些更年轻的球员去担任好这个比赛的任务啊，攻防转换的任务。
0: 就是中国男篮现在被迫啊，没有办法，现在遭遇一个伤病的困扰，只能是9人轮换阵容去打。对手这边呢，大家认为他就来了个2队，怕什么？霍金森没来，巴村磊没来，渡边没来，河村永辉也没来。有一个规划科克，但是科克呢说年纪比较大，他跟那个霍金森啊不是一个档位啊。其他的都是一些年轻的轮换，或者是来自于大学生的这个球员。解释过啊，为什么对方是来了一个2队？因为呢，2017年呢，这国际篮联有一个排序的一个表的确认，说这亚运会男篮比赛呢，它是跟奥运会积分就没有关系了。所以说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咱们那个东道主球队啊，就亚运会当中呢，都一般来判2队参加。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一个第7名，上一届呢杭州亚运会一个第8名，然后上一次进4强是在2014年仁川，这一次呢也是时隔12年再次进的4强。两个球队正常实力对比跟纸面阵容对比来看呢，中国男篮这场比赛赢球悬念其实不是很大的，但是需要把持住两大点，就是两大隐患解决好。一个呢，刚才洛黎提到了，咱们的那个3个主力锋线打不了，9人轮换阵容，这个是我们人数这边呢，包括板凳的厚度这边呢，人数绝对的数量这边，我们是比对方有短板的，这是第一点要注意。那么第二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二点比第一点还要关键啊，就是呢，对方呢虽然2队出战，但是呢他是没有心理负担的，反正我认为正常发挥我是个输。大家都能理解，所以说他没有任何的包袱。还有一个，他是打主场的，各位，这是东道主球，他打主场的。中国男篮 场内场外你要做足了思想准备，不能有丝毫丝毫的放松。昨天上海申花的比赛怎么样，没有 VAR 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就会有。所以说呢，强调第二点更为关键在哪呢？各位中国男篮的小伙子们，管理好情绪，理智对待吹罚，这个是中国男篮最需要注意的。而且呢，我个人是这场比赛我一定要看的，我不太清楚大家怎么预设这场比赛，我先预设了比赛哨响之前中国男篮落后15分，我就是这样一个心理预判，然后呢这个心态往回来找，往回来打。我个人倒不是腹黑啊，但是我个人预判预设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说呢，中国男篮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对方呢不要怕的，但是做好心理的预测，对方就那个内线呢，就对咱们这个于家豪跟胡金秋他是一丁点的优势都没有。中国男篮这场比赛你想他会怎么打，他一定是外线的一个轮换加上一个快推加转移，他只能这么打，然后呢依赖三分球往外投投投。这场比赛只要中国男篮把那个对方的三分球给他摁住了，基本上他就赢不了。

0: 还有另外一场比赛呢，是下午打韩国对伊朗男篮，韩国男篮是通关热门球队啊。这场比赛反正赛前预测吧，是看好韩国男篮是要胜出，因为他战役比较大，冲击亚运会决赛名额。这场比赛是看好韩国男篮的。整个的亚运会男篮决赛，我个人一个预期值是中韩对抗。
1: 好，这是我们说的男篮的比赛啊，今天晚间的六点这个时间相对来说还比较友好啊，所以我们期待值会更高一点。当然还是那句话，不能轻敌啊。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国际足球方面的一些情况。先来说一下梅西，昨天呢，我们说美加叫美墨冠军杯，迈阿密国际主场呢对阵的是蓝十字。那么这场比赛呢是 MLS 的冠军和墨西哥联赛的冠军年度的一场对决，那也是迈阿密国际队呢首次去参加。比赛第24分钟，苏亚雷斯的底线传中，梅西呢头球顶进了死角，也是解锁了属于自己的迈阿密百球的里程碑。主要是这个头球进了之后啊，他自己就感觉看着好像也不可思议。
0: 嗯，
1: 哦哟，我进了个头球，就这种感觉。
0: 诺林，你这语言风格越来越像我了，
1: 是不是？
0: 但很多的象声词出来了
1: 啊，我就必须得这个拟声的也好什么的，这个啊，咱都效仿一下。
0: 对，
1: 但是这个的确啊，就是大家如果看到那个视频了的话，就真的就是这个状态。
0: 嗯，
1: 然后大家去拥抱他啊。那么这个数字呢，100场啊，百场里程碑，梅西呢是用了115场比赛啊。2023年7月份加盟到现在，算这个时间来讲的话，不到这是几2、3、7、4、5、6、7年啊，不3年。
0: 你现在已经怎么无以内的加减法了？
1: 不是，我刚看到写的七月，我脑子里
0: 七月2023，
1: 三年吧，三年的时间啊！
0: 哎，你太欢乐了。
1: 那就梅西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名字用最短的时间写到了俱乐部的历史的前排当中。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俱乐部呢官方还发了一个纪念的海报，配文呢是这样说的：说100球。无数我们永不会忘记的瞬间。那对于球迷来讲的话，这句话的确也不夸张。如果你把这个目光放长远一些啊，梅西整个的职业生涯当中总进球数呢，现在是929个，是历史职业生涯当中进球突破900个大关的只有2个人，一个呢是梅西，另一个就是 C 罗了，
0: 就他俩嘞。
1: 哎，这俩人这二人转这么多年唱的哈，梅西呢也是史上第二位解锁这个里程碑的人，那现在呢还往上加了，啊，这个我们现在啊，我记得上一次，就是我对于当时我说 C 罗达不到1000球这个事儿，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啊还是耿耿于怀，就那个当下还是年轻啊，
0: 不可能，
1: 有点莽撞，
0: 不可能
1: 啊，那但是那个时候真的觉得不太可能。
0: 你看现在哈，就等于大家不要用一个正常人的心态去判断梅西跟 C 罗，他俩呢是球王。以前说呢，球王就两个，大家一直呢就觉得好像球王这个名号啊，不要随随便便给安在一个球员的身上，一个贝利，一个马拉多纳。后来说梅西、C 罗，我觉得在我各位，在至少在我心目当中，梅西跟 C 罗已经配得上是球王的称号了。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当时就洛林那个心态，1000球 ，C 罗能吗？
1: 因为我当时考虑他年龄的问题，包括其实现在梅西这个毕竟已经破了900嘛，
0: 929了，马上930了。
1: 对，距离这个千球大关呢，
0: 差几个？
1: 哎，别算了，
0: 差71个
1: 啊，71，好，其实差71个球。那么这个数字我觉得可能也不算是一个遥不可及或者说是不能触及的数字吧。
0: 不敢这么来讲，为啥这么说呢？就一开始说 C 罗咱不就打脸了吗？
1: 对，
0: C 罗现在奔千球我觉得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好，他就算是状态断崖式下滑，然后呢找几场比赛刷胜数据，这千球就来了。之前呢咱们说 C 罗不打可能，咱说句实话各位哈，我心里压根没出现梅西这个名字。C 罗都不可能，梅西，哎，想他干嘛？他根本都不可能想什么，那还梅西
1: 牵球？他也不是完全的那种，就是位置也有一些区别嘛。
0: 啊，所以说这个观点呢，就是我们改了，就是这两个人呢，他都不是球员。
1: 我们不把
0: 他都不是凡人，
1: 我们不把他就是
0: 不是那个凡人的凡人哈，
1: 不把这两个人当做那个什么来算啊。
0: 啊，然后呢，现在你看人家929个球了，因为这场比赛奔着千球大关呢，现在来讲呢，梅西、C 罗都有可能突破。
1: 嗯，
0: 就这两个人呢，现在是一点点。

0: 的代理处长梅罗，梅罗当着二人转是整个世足坛，他俩维系了十多年的时间，11年、12年、13年，有不同的数据。我们生活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是挺幸福的一代人，一代球迷，见证了梅西、C 罗整个高光时代。但是对于同时代跟梅西、C 罗在一起的其他球员，可能就有点这个悲哀。什么奖项都得就你俩包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挺幸运的，一方面呢就是他俩的这个数据呢我们是有期待的。所以说任何的事情呢在努力面前都会非常渺小，努力带来的这种魅力跟结果是没有上限的。同样的话呢，说给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端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努力这两个字一定不要在自己的人生当中给他抹除掉啊！不管你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梅西、C 罗这个榜样就摆在面前。现在你看这个曾经1000球就差71个曾经认为不可能的数据，你看变得越来越有可能实现现实了嘛。而且这个球还特别有意思，这个球呢是梅西迈阿密的第一个这个进球呢，他当时呢也是来自于这场比赛对手蓝十字，就梅西加盟迈阿密国际之后的第一个球也是这个对手，然后呢实现了这个里程碑的数据之后呢又是这样一个对手。你说这个有没有，他可能挺有缘分的，
1: 这个球队忘他
0: 可以
1: 是不是
0: 可以啊，有些球队可能是这样，我打这球队的时候往往很来劲儿啊、
1: 嗯、
0: 咱们中超联赛里
1: 顺、
0: 哎、咱们中超联赛里有个别球队，有个别球队中的某个球员一到大连队的比赛当中他就给来劲儿。
1: 嗯，
0: 这个咱们有几个名字啊，咱们节目当中不点了。然后呢咱们讲这个梅西加盟迈阿密的第一个进球呢也是蓝十字，是2023年7月21号梅西呢北美联赛杯的迈阿密首秀，当时一个替补登场，有个任意球绝杀，斩获迈阿密职业生涯的首个球，这也是对手蓝十字啊。这样的3年时间过去，蓝十字又次成为了梅西进球的背景板，见证梅西第100球。再说迈阿密国际，你说当时他找梅西过来有几点，可能他心中也是有一个方案的。最好的一个完美方案是梅西过来之后流量有了，热度有了，球衣可以好卖了，周边也有了，然后我们成绩也好了。但是这个我们为什么成绩好了放最后呢？前面几个对他来讲已经是非常满意非常满足了，这个成绩好了因为你也是年龄在那儿，脱离主流联赛之后梅西这个状态保持怎么样，他们心中其实也是敲鼓的。但是这3年时间过来之后，那真是掏到一个大宝贝儿啊！对迈阿密国际来说，3年时间肉眼可见的变化，2023年还是那个时间段夏天梅西来的，2个月之后就带着球队拿起了北美联赛杯的冠军，俱乐部队史第一个冠军奖杯就这么来了。3年过去，百球达成，冠军可不止一个。梅西这一次呢，也是向金球奖发起冲击，但是很难。但是他能入围金球奖的候选名单，对梅西本人来讲也是一次比较好的承认跟认可。那么为什么 C 罗没入围呢？金球奖这个候选名单，其实你要入围了，就说明你依然是世界国际足坛的顶级球员的存在。咱们把梅西这个冠军给他梳理一下吧。
1: 他一共是49个嘛？
0: 哎，咱们梳理一下。
1: 先说一下巴萨时期啊，巴萨时期呢是35冠，有西甲联赛当中的10个，欧冠4座，3座世俱杯的，还有3座欧超杯的，7次国王杯冠军，再加上8次西班牙超级杯的冠军。在巴黎圣日耳曼时期呢，有3冠，2次法甲，1次法国超级杯。迈阿密国际呢是4冠啊，1次联赛杯，1次支持者盾杯，以及美职联杯和美墨的冠军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昨天的这一场比赛啊。阿根廷国家队当中呢，世界杯1次冠军，美洲杯2次冠军，1次欧美杯，1次奥运会金牌，以及1次世青赛。其实你要是给他所有的这个荣誉啊奖项都罗列到一块儿的话，你会觉得他基本上是可以是完美了吧，该拿都拿了。对，
0: 他的冠军数量应该比梅西要多。咱们
1: 对，就包括这个奥运会的金牌
0: 比 C 罗要多，
1: 还有这个世界杯的。
0: 咱是这样，咱可以另外有个数据也出来，就是呢咱从单个球员他拿这个冠军的数量，梅西现在也是排到第一位的，但是有几个球员的这个数据我觉得跟他来讲呢还是挺贴近的啊。
1: 来说一下啊，梅西刚刚说了48冠对吧，还有这个43冠的阿尔维斯，他是排在了第二，这个夺冠次数的榜单当中。阿舒尔呢是39冠排在了第3，马尔基尼奥斯呢38冠排在第4，同样38冠的还有一位是布斯克茨。
0: 之前呢国际足坛这边有一个外号，就是那个叫这个足坛奖杯收割机嘛，指的不是梅西，就是呢排第2的阿尔维斯。阿尔维斯呢在塞维利亚开始拿冠军，

0: 一这边是48冠啊。我们刚才提到是一个啊，加上昨天这个，
1: 嗯，一共是49个。
0: 嗯，然后呢，咱们刚才提到那个美墨杯。美墨杯是这样的，大家有一个新，这次呢是美，也叫美墨这个冠军杯的比赛，
1: 那就是顾名思义，那就是美加上墨西哥呗，是不是这个意思？
0: 美职联赛的总冠军加上墨西哥杯赛冠军。
1: 嗯，
0: 之前呢就打一场比赛，
1: 嗯，
0: 然后呢争议老大到底是谁的行，然后呢是三四年前吧，他有一个改制，就是变成了一个打这个打一场会的杯赛，不只是单场对抗了，他是呢墨超球队是好几个，加上呢美职联球队一起打小组赛啊，打淘汰赛啊，然后呢相互交手，每年呢这个时候来进行，七到九月份来进行，一般来讲是美国加拿大来主办嘛，然后呢这个少量主场放在墨西哥，像他这样一个比赛赛制啊，混合分组现在，所以说这个美墨杯的比赛是这样一个性质，反正是梅西拿这个比赛冠军，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好，刚才我们提到了梅西这样一个里程碑的数据，而且呢，刚才说又是向金球奖呢发起一个强烈冲击。关于金球奖的事儿啊，凯恩最近是很热闹的。
1: 他不是排在第一吗？
0: 对，现在呢预测榜单这边排到第一位，而且呢，他现在首先他跟拜仁俱乐部在谈续约，拜仁俱乐部这边
1: 没续上呢吗？不是
0: 谈续约，
1: 谈着呢嘛，是吧？
0: 然后拜仁俱乐部谈续约的时候，向对外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1: 嗯，
0: 我们是还有其他人入围这候选了，但是凯恩，我们会举俱乐部的一切之力，倾俱乐部之力，把你捧上金球奖的领奖台。
1: 我的天！
0: 这事儿咱们第二时段说呗。
1: 好。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0: 8: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8点档的时候，再次向大家做一次气象提示。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在晚上8点前后会转晴，东南风4到5级。大家比较关注的温度情况还是挺好的，20到25度。大连旅顺是18到26度，金浦新区19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17到27度，普兰店15到26度，瓦房店和庄河是一样的，16到26度。长海呢是21度到24度。明天多云渐晴的天气，明天是一个休息日，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那个周日是一个工作日啊。明天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是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最低温度跟今天是一模一样的，都是20到25度。

0: 2026年，
1: 大连体育，
2: 大连体育广播
0: 全新改版，
3: 全新改版，
0: 全新改版，优化升级。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1: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4: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5: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1: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6: 5点12点，
7: 大连运动家立足本地，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8: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9: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0: 文旅为媒，品山海。
11: 16点，爱家在路上，
12: 畅谈家中美食，
13: 更享好时光。
14: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5: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6: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风云起，专业评述，聚焦点 ，Victory。
17: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8: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9: 每周7天播不停。
1: 体育不止，
20: 体育不止，
1: 声浪。